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

0: 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韧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 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 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unni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登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升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Sunni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还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猫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跟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 好多人睇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2: 呢啲系常见嘅反应，但系历史话俾我哋知，市场经历过好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同埋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喺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嘅损失，仲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

0: 人来讲，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不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1: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系。在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呢？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3: 所有的动作呢可能都会对这个降低油价都有成效啊。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呢，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会咁高啊，Trump呢就拧晒头啊。咁拧头呢就係、当然加州係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呢佢呢次簽呢個合即係呢個咁嘅所謂嘅規定啦，或者係話行政命令啦，其實講得清楚啲，佢講緊就講緊話，你可以生產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樣，亦即係講其實如果係紐森唔使簽署或者講緊唔需要咩夏季配方嘅話咧，其實我哋啲汽油一樣可以用得係咪？咁咪一樣可以冇問題係咪？咁所以講得清楚啲就係喺度掠水，講得清楚啲就所謂嘅嚴格咧就係、是。只是口头的，乜都是随住他们的需求而变化的，讲清楚一点就是。咁所以呢就是成日都是在我们的口袋里面拿钱的。非常清楚这个是不是，所以呢他签这个这样的呢，不是说对他有什么好处，而是很明显看到了呢这种这样的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这些呢完全是藉口，亦都是胡说八道的。亦即是讲紧呢，其实外州的汽油和加州的汽油其实是完全可以混合来用的，或者说外州的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的。那就真真正正将这个油价降低了。因为加州自己 有原油出来啦，如果加州自己原油是生产或者提炼埋的话，那个汽油会更加低一点，那不用进口。那纽森为什么不做呢这个动作呢？讲过现在加州的汽油这个同外州嘅汽油係一樣嘅，外州汽油可以進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聲跌咗落嚟啦，嘣一聲我講緊，咁啊因為而家講咗成$2嚇，咁啊起碼跌咗個半啦，最起碼，咁啊但係冇啊嘛，咁呢個其實咧都係關鍵所在啊嘛，咁呢啲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因為佢當然佢降低埋呢一個原油税嘅話咧，就當然係會更加好啦，係咪？咁但係佢冇做啊嘛，咁啊話所謂嘅而家夏季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認為呢個咁嘅簽署咧，基本上係多餘嘅，因為佢降低唔到幾多嘅，所以專家講話可能呢個帶嚟一啲緩解嘅，可能啫嚇。咁其實嗰啲煉油廠又好，或者係嗰啲油站又好，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為其實講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講俾你知話冬季同夏季嘅呢個配方唔同啊？冇人講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係咪？咁所以其實呢啲咧都係唔會。这个影太多影响我们加州的油价，最好的呢就是跟这个全美50个州的这个汽油呢那个标准看齐就是最好的了，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加上这个燃油税呢都是跟这个那些红州看齐的话呢，那我们加州的这个汽油呢就会降低的了。 就唔需要啊！柳森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咧，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噶啦。咁已经接近呢、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八成几啦、
2: 嗯、
3: 基本上原油咧可以讲系好快脆咧，就已經持平噶啦，只係呢個柴油咧就未得，柴油咧就唔同呢個霍爾木珠海峽咧冇直接關係啊。咁啊，初面都講到咗啦，柴油嘅升價咧係同俄羅斯有關，
2: 嗯、
3: 因為呢個係俾烏克蘭咧炸到俄羅斯嗰啲煉油廠咧趴炸喺度，咁呢個係有關嘅，但係同呢個霍爾木珠海峽咧冇直接關係噶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就係而家睇到咗個情況啦。
2: 嗯 ,ok, 咁啊喺29号嗰阵呢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G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啊但系呢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執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呢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啊根据新嘅政策呢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呢、这个三藩市嘅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嘅一啲嘅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佢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呢个州立法嘅。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呢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嘅数据嘅行为咧，系定为犯罪嘅。阿石头，你认为呢一个做法又点咧？
3: 嗱，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G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吓，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謂嘅法規嚇，因為呢啲法規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實佢係為咗唔同聯邦分享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佢喺呢寫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員講緊嘅呢個新政策咧係警員需要獲得上級嘅批准，係咩原因要批准咧？要進行刑事調查至批准，亦即係講，如果唔係刑事調查嘅話咧，就算係犯罪都唔批准你啦。
2: 嗯，
3: 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咧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咧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系呢啲限制嘅话咧，佢嘅講法講得好好聽噶，就講緊話為咗有效執法同埋保護公民自由之間攞得平衡啊，OK？ 咁啊邊啲公民自由啊？咁啊係咪嗰啲呢個又偷又搶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係嗰啲嘅話咧，你真係影到佢冇用嘅喎。因为那些未必是刑事来的，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郑安如讲咁，要州立法，州立法仲衰。咁啊，州立法嘅话咧，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E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系而家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咧，我之前讲紧，如果呢个摄像头系起唔到呢个惩罚犯罪嘅作用嘅话咧，即系你而家根本就系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系咪？咁其实系中嚟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就系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嘅情况啦。
2: 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3: 不如嗰个车，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个呢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啊。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净系对犯罪有关，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啊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噶嘛，系咪？咁要呢个唔系咁样嘅去处理方式噶嘛？
2: OK， 咁我哋咧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4: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 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2: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4: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五七八八八八三一，写五七八八八八三二。
2: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意见。咁喺过去两个礼拜吓，我哋收到听众朋友嘅捐车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多谢呢啲朋友嘅。咁一个咧就系旧金山嘅梁生，咁佢捐咗一个 Honda Civic 俾我哋希望之声。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捷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捷达 S550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捷达 CLK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咧仲有系屋伦嘅胡生，咁佢咧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咁咧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咧。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855-578-0088，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噶。咁下边咧，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咧就系一喺黄金时段，就系呢个6点钟吓。咁就系这个两位的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一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呢，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呢，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面呢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去留意对方啲乜嘢？
3: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嘅。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黨呢個候選人咧係川普輸嘅，咁所以咧佢都講緊係呢個，如果佢做州長嘅話咧，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樣嘢，尤其我哋開車人士咧，油價會降低，咁咧就可能唔係淨係扭心咁簽一個所謂嘅呢個冬季配方可以降低嘅啦嚇，咁起碼一個大刀闊斧嘅呢個做法咧，先有個降低。咁我哋其實咧好希望我哋嘅汽油價格會降低嘅。
2: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一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咧，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啊，喺9月17日喺拉斯维加斯嘅哈里利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啊关押喺内华达州。咁毛浩然咧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啊负责协助呢个斯特凡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凡尼亦都 话，武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武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3: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个武浩然咧佢。睇到資料顯示咧，咁佢就係因為從香港過嚟啦，咁佢就佢其實嘅喺2020年嘅時候咧，佢經過呢個洛杉磯入境啊，咁但係佢已經逾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係咪因為喺睇到 ICE 嘅發言人入邊講緊話等待裁決嘅申請，又或者係工作許可，並不能賦予喺。美國嘅合法身份咁呢個講法嘅話咧，可能佢會係喺度等緊一啲身份轉換或者係合法身份嘅一個咁嘅資訊嚇或者資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會被拉嘅一個情況。咁因為佢喺呢個內華達州即係、拉斯維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個事件入邊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係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是公民身份，即是你未拿到真正的绿卡的话，那你其实在这个加州活动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出了加州的话可能真的会有事的。因为已经不是第一个了，这种这样的情况了，尤其是去到机场那边的话可能会更加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这位武浩然他是什么身份，但是没你的什么身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如果要真的想比較自由咁呢個出入美國或者係喺美國各個州呢個走動嘅話咧，其實而家嘅身份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尤其係咩國際間，尤其機場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身份嘅話咧，可能真係會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嚇，咁所以呢啲亦都係嗰啲攞住庇護嘅呢個申請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E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2: 嗯，咁啊就喺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雷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一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识唔识得嘅咧？
3: 嗱，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嘅话，用 AI 嘅而家吓，咁啊，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咧，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E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嘅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啊然后查到啦。看到了说他们其实是在墨西哥买这个护照的。而他们本身来讲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已经联系了某些人，某些人安排了他去到墨西哥，然后呢再在墨西哥给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的那些。那就两个人其实是不识的。一个是广西的，一个是河南的嘛。是一起行的时候才识的，其他那些是不识的 ,ok? 咁咧，呢個其實咧非常之嚴重嘅罪行嚟嘅，唔係小事嚟嘅嚇。因為第一個係護照偽造，第二個咧呢個人入嚟嘅話，對美國國家安全係有好大影響嘅，添唔係少少嚇。呢種咁嘅情況咧，係分分鐘懷疑你係嚟呢度做假兩嘅添，即係可能會係恐怖襲擊啊，或者咩之類嗰啲嚇。因為佢嘅年紀唔大，都係40几岁嗰啲正當成年可以咁講嚇。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E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啊。 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這个转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這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系我谂都好大镬嘅呢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教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呢边同佢换翻呢、这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翻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系讲紧呢两个美国护照咧，其实系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咧就做手脚嘅，咁啊咁样一个程度吓，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咧系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执到咗之后咧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2: 喂，而家咧就是、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即、就、系、是、入境美国啊呢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即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要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3: 刘先生，
5: 你好。
2: 张生你好，请讲。
5: 我讲讲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冇绿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真系冇身份嘅咁啊。呢、这个无言咧，佢话喺嗰个电视台咧做记者，做 part time 嘅主播咁紧张啦，咁我唔知道佢冇绿卡咁啦，即系佢咁拉佢咧，啊就系冇绿卡，佢咩纸都好，咩纸都好，旅游又好，劳工纸又好，都系冇绿卡，有绿卡唔会，即系你同我哋咁，佢 I 时唔会拉我哋噶，系嘛？咁啊冇绿卡，佢哋嚟旅游或者嚟劳工纸咁。你冇喺加州就 OK 啦，你行出门啊，加州咧系非法移民嘅庇护城市啊，即窝藏咧坏人啊，咧偷盗犯嘅，咁你话好唔好？系咪好嘅政府咧？咁民主党系咪好嘅党派咧？大家分析下啦，咁啊即系包庇啊，包庇你啲记者嚟拉坏人咧，佢哋可以窝藏喺呢度咁啊。你一行开啦，冇呢个保护啦，咁啊冇呢个保护伞呢个优点啦咁。同埋呢个市长都系要打电话呼吁大家放翻佢咁，为何呢个市长咁咩咧咁？咁为何咧就咧唐人电视啊、彭博主要之前咧唐人上去做市参事啊、做市长咧咁，大家互相利用啊嘛，系嘛？咁你市长冇理由都理呢咁嘅事啊？咁啊两位市参事咧，一个陈思文啊、陈小贤啊两个啦咁啊。系嘛？加呼吁呢个市长去喐手喐佢啦。咁系个电视台叫咗两个市参事啦嘛。咁啊，两个市参事咧就做两个立法要表扬嗰啲电视台啊嘛。咁啊，大家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啊嘛。咁啊，吓咁啊，咁去打电话啊，去呼吁佢放翻佢。所以有钱咧，互相勾结啊，互相利用，梗系有佢嘅目的嘅话，咁你唔好咁嚣张啊！你如果你系非法移民嘅，你嘅 incarcerate 即系拘留咗，你唔知系拉咗你，拉咗你冇拘留你就放翻咧，唔系 incarcerate 呢句拉咗你，下集唔使讲咁多，唔该。
2: 好多谢张生意见，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6: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45% 嘅红利 ，yes， 35%-45% 嘅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7: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8: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 身体倍觉轻松。
7: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8: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咧喺湾区出行咧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咧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 咁啊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啊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边咧，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咧，每个月只系需要支付唔超过45元嘅费用咧，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不同的营运商的一些交通工具的。旧金山分校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和员工是怎样注册项目扩大版的那些信息，即是教他们怎样去申请啊。这样石头男，减免的费用到底是哪个来填呢？我们一直都是讲紧交通局是蚀钱的嘛，是不是？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3: 你讲得好啱吓，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嗰个俾嘅 Clipper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啊。咁你就可以搭車咁樣嚇，咁分分鐘咧，呢搭車嘅話咧，嗱，佢入邊冇講到咗咧，呢個搭車只係本人可以搭車喎。咁分分鐘咧，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車 ，OK？ 我唔知係咪啊？咁因為呢個咁啊，佢冇講到啊，一定係指定某個人嘅嚇。咁如果係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話咧，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樣嘅話咧，真係對呢個交通工具係漠視嚟，我可以咁講嚇。咁嗱，其實一樣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係，既然係佢哋咁平，攞到呢個咁嘅 Clipper Card 嘅呢個價錢啦，咁啊呢個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學校嘅學生又好，呢、這個老師又好，又或者係啲員工又好，對於佢哋嚟講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對於你啱先講緊嘅呢個Muni 或者係呢個巴黎講嘅話咧，就未必真係好事啦。咁因為呢筆錢咧，嗱，如果舊金山大學佢自己有筆錢撥落嚟咧，是专门填呢个氹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2: 嗯哼，
3: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2: 嗯，
3: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元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呢、這個舊金山大學，我想問呢句嘢先。如果佢講緊話對我哋呢、這個舊金山喺經濟上邊有巨大貢獻嘅，帶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 ，O K。如果咁樣嘅話，咁我哋可以呢、這個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係嘅話，點解？我想問我點解？點解你可以申請呢、這個有呢個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請咧？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就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這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蚀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成日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2: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啊。好多线路咧，就系8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系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系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咧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咧，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 每个月7蚊，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蚊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但系咧就话要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嘅。
3: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蚊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嘛，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2: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3: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即系可能有时
2: 少于半价。
3: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咁我唔好解决嗰啲啦。OK，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费费钱嘅呢啲。
2: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3: 当然合理，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
2: 系 PG&E
3: 系 PG&E 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系一个错误嚟嘅，绝对系错误嚟噶。
2: 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系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呢？但系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面又话要加税咧？
3: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翻上去噶。只不过你唔知啊嘛。而家 PG&E 就系啊，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阿柳森又话，我哋一个人咧，每户咧俾翻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系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啲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2: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啊、汽油啦，咁啊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3: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社资助下，新闻社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咯，系咪？而咁咪要买 PG&E 咧，咪就咁意思啫嘛，系咪？咁其实如果你讲紧话，呢个你要卖板嘅话，你就执埋噶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系俾人哋去经营。
2: 但系问题系，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系？
3: 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如果介埋佢自己啲。啲仔女、孫仔嘅俾嗰啲錢嘅話，佢哋知道咗，其實佢係蝕本嘅。
2: OK， 另外我哋關注呢個領導千人武裝嘅45歲哥倫比亞大毒枭，綽號叫蜘蛛嘅。咁啊，佢咧喺上個禮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並由呢個美緝毒局同埋聯邦調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個哥倫比亞係被捕嘅。咁經呢個哥倫比亞總統批准之后正式引渡翻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咧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咧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咧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 的时候呢就出庭受审咁样。咁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呢，就因为呢嗱讲緊佢嘅毒枭嘛，係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係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呢，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係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係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小咁样呢。
3: 佢因為佢係毒枭集團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話，當然對佢嗰個集團嘅影響會一定嘅影響啦。係咪要好大好明顯嘅對美國嘅影響咧？未必，因為其實咧，除咗一個集團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集團噶嘛。咁所以咧，佢個嗰個份額啦，可能會喺某個時段咧，俾某啲集團嚟代替咯。咁、
2: 嗯、
3: 但係咧，捉呢啲人咧係應該捉噶嚇。咁、
2: 嗯、
3: 一捉咗之後咧。就其他嗰啲集團嘅話，佢都會收斂啲，呢個其實係亦都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呢種咁嘅做法咧，美國引導佢，亦都代表住咧，美國喺海外嘅呢個吸毒嘅呢個做法咧，其實係亦都顯示到佢一定嘅力量或者係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咁啊，哥倫比亞以前咧一直都同美國合作咧，係呢個消除哥倫比亞入邊嘅毒枭嘅，但係因為後嚟俾啱啱之前嘅一個總統啦。咁其實咧，佢係基本上係冇去將呢啲咁嘅毒枭去消滅，或者講冇繼續同美國合作去捉哥倫比亞嘅毒枭，所以其實哥倫比亞嘅啲毒枭都相當之呢個猖狂嘅嚇。咁哥倫比亞同墨西哥都係嘅。咁而家咧應該差唔多或者新上任嘅呢反正當選嘅呢個哥倫比亞嘅總統咧，佢會係相當之親美啊，可以咁講。佢都已經講咗要同美國合作呢個清除毒枭嘅啦。咁可能。接住落嚟咧，希望会越嚟越明显，呢、這个对啲毒枭嘅打击咯。
2: 嗯，咁啊，希望咧，我哋加州就啲毒品啊，就唔会再太多嘅流通啊。咁啊，
3: 再唔会太多嘅流通就冇可能噶啦。你如果系即系打到嗰啲毒枭差唔多嘅话咧，就有可能。因为墨西哥仲有好多咧。
2: 因为毒品嘅罪引起嘅罪案咧，其实都唔少嘛，系咪？咁希望治安都会改善啦，咁样。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下一个钟头嘅节目系汽车节目噶。
3: 嗯，我哋以后咧会先改成呢个咁嘅排序吓，咁等大家睇下会唔会系更加呢、這个变化吓，等大家听喺唔同嘅时段听到唔同嘅节目。
2: 嗯，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6: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5: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5: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7: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8: 生活百分百。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节目，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保险理财权威 Simon。赵西文先生，咁西文咧喺保险同金融业咧有38年经验啦。佢唔单止系百万经纪顶尖国际终身会员，而且系28年全国健康保险业金鹰奖终身会员嘅。咁喺湾区咧拥有4大公司团队啦，亦都系3代同堂保险世家嘅。西文你好，
9: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特别同大家宣告一下呢个好急好急嘅新闻，就系到10月5号截止，特 别一个红利嘅计划介绍，就系有 35% 同埋 45% 嘅两个唔同嘅高红利嘅理财计划。咁而你作为一个听众，点解要特别留意我以后所讲嘅呢？因为每年我哋有呢啲 promotion 嘅话呢，首先第一个来源嘅资金呢，系包括 401k 啊、IRA、403b、TSP、IRA、SEP， 甚至乎现金 CD 嘅钱都可以嚟到开户。咁开户呢，即刻第一日你就收到 35% 或者 45% 嘅红利啦，睇你在乎喜欢边一个计划哈。咁举例，譬如话用10万蚊嚟到开嘅话，即刻就变成135,000或者145,000。咁当然我哋亦都有好多大嘅客户仲100万甚至乎200万嚟到开嘅。咁你可管而知，就係话如果100万即刻个户口就变成135,000或者145,000。好啦，第一个就即刻送个红利。第二个红利呢，就每年你啲钱仲会继续增值㗎喎。增值嘅因素就係按照股市嘅指数嚟到增值啦，同埋係保本嘅。举例，如果股市指数返嚟係 4% 咁讲下，我保守啲讲 ,4% 其实唔止㗎。我哋所有啲客户返嚟过去呢一年平均係6-8% 咁高㗎。如果举例讲低啲啦 ,4% 简单数字俾大家参考嘅话，每年呢个理财计划仲会多送 250% on top。嘅意思就係话再乘 2.5。So, 重复一次，股市指数返嚟係 4% 嘅话，你会收4×2.5，即係收 10%。做你个 account 就会当年收 10%。咁做为咗累积你将来嘅财富同埋累积你嘅退休金，利用呢啲红利计划呢，额外仲有几个唔同嘅保障添。第一，先头讲到係保本嘅，冇风险，你唔使担心将来个 market 冧嘅话你会输蚀一分钱。第一。第二，每年嘅增值已经锁住喺个户口度㗎啦，你唔会再蚀返转头嘅。第三，呢个理财计划系冇管理费下，听清楚，系冇管理费㗎。好多理财投资人士喺出面宣传啲乜嘢乜嘢乜嘢嘅话呢，全部都有管理费。就算你去银行开理财计划都收管理费嘅。咁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理财计划，唔收管理费嘅。仲有将来攞钱嘅话呢，就系、是、叫做 increasing 嘅 lifetime income guarantee。中文解释即系话终身保证增值嘅养老金。嘅意思即系话你开始攞钱嗰时呢，唔会永远保留同一个数字嘅，亦都会每年上升。譬如话今年你攞緊2万-2万5银一年嘅 income 咁讲下，明年就会升到2万6，再落一年就2万7，再落一年就上升。每年嘅升嘅幅度呢，就先同我教大家计算一样咁样讲法，就係话股市指数返嚟另外再额外送多个红利俾你嘅。咁做呢个就係第四个好处啦。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如果将来你是需要长期护理合资格的话，你收紧当年的 income 会马上变成 double。 举例，先头我咪讲紧，如果你开始收养老金嗰时候，每年收2万-3万咁收法的话，突然间你是需要这个长期护理的话，当年你的 income 就会变成 double， 2万5就变5万，收紧3万就变6万。 OK， 好简单。咁做呢啲所有啲功能都喺晒我哋一个理财计划啦。咁呢个理财计划再提醒大家，係有 35% 同埋 45% 嘅红利嘅，睇你喜欢边一隻啦。咁而所有开户嘅资金呢，我哋都可以接受 401k、 IRA、 403b、 TSP、 Roth IRA 或者係现金 CD 嘅钱都可以使用呢啲理财计划嘅。仲有提醒大家，点解 Simon 疑似 Simon 嘅公司团队每年呢啲咁嘅 promotion 呢，达到嘅资金係超过2500万投入嚟嘅。我提醒大家，你亦都唔好再错过啦，因为每年经我哋手都有咁高嘅资金投放呢啲理财计划嘅，亦都有咁多嘅客户係非常之信任呢啲理财计划，为咗达到自己将来退休金嘅需要。你唔好再错过啦，10月5号截止，请即刻联络我哋公司415-661-3885 415-661-3885。湾区我哋有四大办公室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 Oakland、 Fremont 以及圣洛斯。记住10月5号截止，千万千万唔好再错过啦。
2: 哇，咁好嘅退休理财计划，好多谢 Simon 介绍俾大家。咁大家咧亦都把握好呢个机会，切勿错失良机吓。咁记住截止日期10月5号，咁大家快啲打呢个电话415-661-3885，415-661-3885，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同 Simon 倾下啦。多谢大家，多谢 Simon，
9: 系多谢大家收听，千万唔好错过最后机会，10月5号截止。
7: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0: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华汽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天南海北华汽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咁啊，从今个星期起咧，咁我哋呢个汽车节目咧，就从呢个5点到6点调到6点到7点吓。咁啊，所以咧，喺新嘅时段入边，希望多啲人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咁啊，李俊你好
3: ，Hello， 石头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以前我哋一直都喺呢个时段入边，咁啊，希望咧，亦都有啲朋友而家啱啱落咗班，喺落班嘅过程之中咧，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吓。咁我哋希望就咁样。咁我哋先讲下呢个Trump 批准咗新嘅燃油标准。咁呢究竟新嘅燃油标准呢对我哋譬如买车啦，或者甚至乎係有冇可能因为唔同嘅标准呢令到啲车价会悭啲呢，咁样啊李俊。
3: 哎呢、這个问题係非常之我即係睇嚟睇去呢我都觉得可能有两种唔同嘅结果。
2: OK。
3: 哎一个呢就係、首先我哋讲下咩叫嗰、那个燃油标准吓、英文叫做 CAFE，CAFE，
2: 即系饮嗰啲咖啡系嘛？
3: cafe 咁啊，即系咪有啲餐馆啊，嗰啲咖啡馆、
2: okay,
3: 叫 cafe。
2: OK，
3: 咁呢个 cafe 咧，其实就系英文嘅，就系 corporate fuel average 嗰、那个efficiency，CAFE。咁样嗰、那个啊，咁你话呢个系咩意思呢？政府咧就系咁讲，比如话啊，石头，你呢间公司呢一年卖100万架车，
2: 系
3: 咁啊，你呢100万架车里面肯定有啲呢就系叮咁大嗰啲曱甴车，咁啊就又行得慢，但好悭油。
2: O K，
3: 啊一加仑至少行十米。但系咧佢又卖嗰啲油老虎，啊嗰啲大车嘅嗰啲 S U V， 咁啊一加仑啊20米都行唔到。咁然后呢美国政府就话 O K， 石头你将你100万架车。比较小的曱甴仔，咁你都就话加埋一加仑，你买咗10000架车，咁啊10000乘50啦嘛，系嘛？
2: 系。
3: 咁然后咧，那个油老虎呢你买咗，但系有好多人中意呢只油老虎啊，咁啊买咗50000架。
2: OK。
3: 咁啊20米就省米啦，咁样，咁啊加埋，然后一将你呢个全部加埋嗰啲
2: 乜嘢
3: 平均？咁啊政府呢以前呢就系、是、特别系向拜登政府啊，民主党嗰啲就一路喺度谷住佢吓，每年都谷上去啲。咁啊，当然好多汽车公司咧就话：喂，咁样唔系好掂，我哋好难搣到嗰度啊。咁啊，喺拜登在政嗰阵时咧，已经话2031年嗰阵时咧，嗰、那个你嗰个油耗标准咧要去到50.4英里一加仑。
2: 咩概念咧？你认为？
3: 即系话你要去到差唔多 Prius 嗰个标准，
2: 哇，
3: 平均
2: 喎，咁即系唔使出油车噶咯？
3: 哦，咁又唔系，即系你知我唔知其他。

0: 所以呢我哋将2031年嗰个标准呢由50.1加仑50.4即係50.4 MPG, 咁减到呢 34.9 MPG。
1: OK, 咁而家係几多
0: 而家差唔多你我哋諗可能三差唔多要40多咁样啦。OK, 所以呢就你因为佢係一条直线咁样斜斜地向上啦嘛。佢一定可以去到今年已经2026年啦嘛。2031年左右5年啦嘛。咁你去到50多咁啊你知啊咁啊石头间汽车公司已经肯得到啊。肯嗰度，
1: 硬硬声喺度啦，
0: 硬声肯嗰度吓，
1: 都唔知点搞好吓。
0: 系咁啊，你就肯度吐笑咯。咁我呢个衰仔吓，咁样。OK, 所以呢就而家呢就系打笔一挥，咁啊三分一拣咗吓。咁样问题呢就系、是、即系见仁见智咁样睇法。因为点解呢佢哋话呢你睇而家呢你唔需要政府一讲就话而家伊朗嗰度一开片。咁天油嘣一声去到嗰度。咁你知啊我嗰个朋友个石头唔系呢个石头啊另外嗰个石头应该諗住哇呢好似你啊银河包咁牙车痛嗰阵时候我都要买架换下动力。
1: OK。
0: 係咪咁佢唔买都换下动力嘅话呢每一次佢。
1: 踩单车。
0: 佢买踩单车都系可能滑板车啦係咪呢啲嘢。OK。所以呢就话佢去到呢度呢即系啲 consumer,消费者呢佢自然会要调整一下。就好似比如记唔记得2008-2009年嗰啲事就话突然间嗰、那个。
1: 咁
0: 咁嗰啲大车根本卖唔出去俾都俾唔出去啲人呢就 I don't want to touch it, 掂都冇掂啊即係咁。所以而家呢我就觉得虽然政府佢降低咗有其实佢係一个双刃剑。点解呢即係话首先咁你呢个减低咗问题系美国汽车公司佢嘅技术本身当然就系点讲啦轻松啲啦系嘛咁样。咁佢可以用啲旧啲嘅技术。但系呢个旧啲嘅技术咁样绝对系冇问题㗎。你可以用旧嘢啊就好似我哋讲 NASA, 咁佢整个火箭用50年前嗰个发动机咁梗系快啦系嘛。但问题系咩呢你嘅竞争对手未必好似你咁好似美国汽车公司咁样。大家都知道好似美国汽车公司通用同埋福特汽车公司就话玩电动车玩到窿晒。蚀咗就係几乎100亿就係咩嗰啲。而家先至嗰个先至慢慢
1: 好返少少。
0: 好返少少。所以呢即係话虽然间美国政府话你可以轻松啲。但是你的竞争对手未必是好像你这样。大家记得那段时间就中东战争一开始那段时间是又是美国车之家那些大车没人买。相反是那个战争就将日本车推到去那个美国市场的最高层。因为大家都说哇我一加仑那段时间一加仑行30美听都没听过的。美国车那段时间一加仑10几美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的意思话两方面你要均衡的睇。就话呢你自己假如放松你可能过几年假如川普唔在位嗰陣时你话个新总统上位佢话唔好意思喎我要再谷返去。虽然咁唔需要谷返到50美我至少话45美你点啊。所以好多呢种考虑呢我就觉得对于汽车公司来讲 by the way, 因为川普响在位做咗2年系咪中期中期。但你知你要开研发一架车边度2年得㗎。美国汽车公司至少要差唔多5-6年咁先至整架车出嚟。所以佢呢个2年呢唔理佢点样 relax, 对于好多汽车公司来讲呢佢係冇法子转变得咁快。
1: 其实正如你啱先讲緊㗎啦因为你2031年去到50米呢可能真係亦都未必达得到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唔係其实而家嘅呢个混合动力咧，都未必全部达得到呢50米嘅吓。咁但系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降低咗，其实有一个好处系咩咧？就系等你市场自由竞争，即系你就正如啱先讲嘅，你日本车或者系其他车上咗去，咁你冇理由我同一款车仲喺度拖住噶嘛？咁佢自然佢就会谷佢自己，即系自由竞争嘅话咧，俾你呢一种咁嘅

0: 計劃經濟咧，計劃嘅要逼嘅咧，其實係好啲嘅，因為你計劃逼出嚟嘅話，其實可能未必達到咗呢樣嘢嘅話，其實係拖死我哋消費者嘅。但係如果你逐步向上走嘅話咧，汽車公司在競爭啊嘛，你啱先講嘅點解日本車人哋承認嘅，就係因為又耐用啦，又慳油啦，喺呢啲方面啦，又好開，咁點解會唔買佢啊？即係大家好自然就選擇呢樣嘢，咁就好自然啦。咁所以我認為喺市場上面嘅嘢咧，就係自由競爭咧，係更加顯示到呢啲產品嘅優良性啦。我覺得就唔需要話咁嘅谷。
1: 當然啦，阿謝圖講嘅係雙面劍嘅一面嚇。咁你就諗下1970年嗰陣時啦，因為美國汽車公司當時就係話。我就是老大，我架车就好似只船咁样大啊！咁啊，石头你想买大只船得？呢度我只只只都咁大噶，嗰、那个窗可以瞓两三个人喺里边噶。但系咧，你有啲嗰啲啊世界上嘅影响力系唔系你可以控制？
0: 系啊，啱啊！
1: 咁佢一整，当时你知美国四大汽车公司即刻破产咗一间，咁变成三大，咁样，咁啊等到金融风暴嗰阵时咧。三大汽车公司两间是破产的。
0: OK, 是啊，
1: 所以就是这样。
0: 政府救市咯。Yeah. 所以就是如果真是市场竞争的话呢，希望他们胜胜定定。
1: 是。但是呢好多我现在又觉得呢，你看现在我有讲过那些汽车公司啊，不单止是汽车公司啊，你还有那些汽车工人工会呢。所以他有很多因素影响你这间公司可不可以就话整出嚟嗰啲又平又靓啦，梗系大家都系希望咁样。So 呢度咧，我哋都想听下听众朋友，你点样谂呢个问题？
0: 咁你点样对呢个咁嘅而家 Trump 嘅政策吓，将呢个2031年嘅呢个本身去到$50每加仑嘅，要降到$34，等佢市场自由竞争啦。咁呢个你可以发表下你自己意见啊。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啊，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资讯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同我们分享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3: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您的梦想，拥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精修奔驰、宝马等高等车。豪华汽车维修中心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您享受一站式尊贵服务。豪华汽车修理，1698 Bryan Street Daly City， 电话415-713-3071，415-713-3071。
5: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6: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5: 真系嘅？
6: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5: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6: 系咯。
5: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6: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7: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45% 嘅红利。Yes， 35%-45% 嘅红利啊！存100,000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天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吓。咁啊，啱先讲起咗呢个 Trump 就改变咗呢个燃油嘅标准啦。咁啊，自己选择点样就唔知啦吓。咁但系亦都讲到咗呢个混合动力车。咁啊，混合动力车咧，究竟而家去到咩程度，或者讲紧边啲人，或者系适合开混合动力车咧？系咪个人都适合咧？
2: 我睇咗下咧。总的上来讲下、我就觉得混合动力车是首选。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混合动力车这个市场呢，丰田 是龙头老大。咁然后本田啊再落去啲呢，好似尼桑啊咁样。但是呢混合动力车呢，佢个车个价钱是比较高啲。因为佢你要俾钱装个摩打同埋电池㗎嘛。係咪同埋呢你知 Prius 以前是混合动力车，但它的加速力很差。咁你想 Prius 如果你后面一个大卡车在后面咁啊 ,book 到你死死行咁啊。是吧，咁啊同埋呢
1: 而家好多啲㗎啦。
2: 而家好多咁啊维修成本呢，当佢多啲嘢，咁啊多隻香炉多隻鬼，咁啊又会即係maintain嗰度有多啲嘢要维修。
1: 咁有啲咩维修呢，我先听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3: hello，
1: 系点称呼你啊？
3: 我姓林噶。
1: 林女士，请讲。
3: 我想问师傅咧，架车那个水壶着咗灯有冇问题啊？
1: 个车边度着咗灯？水壶着咗灯？
3: 水壶灯着咗。
1: 水壶灯着咗，你个咩车嚟噶？
3: Subaru，
1: 咩型号啊？
3: 咩型号啊？你讲。
4: Subaru 啊。
3: 咩型号啊？
4: 2017
1: 年嘅。2017系 Forester 系定乜嘢啊？
3: 系 Forester 系咪？
4: 系。
3: 系 Forester Subaru 系咪？
4: 系啊，
3: 系应该系，应该系。
1: OK， 咁啊，而家嘅呢个水泼嗰个灯着咗系咪？
2: 我谂佢水泼就其实系冇灯嘅。佢讲嘅可能系嗰个水泼水，可能系唔够啦，所以嗰盏灯着咗，即系加啲嗰啲洗窗嘅嗰啲水。我相信系呢个嘢。
3: 佢加咗水咯嘛，又仲系着。
2: 如果加水都加满咗之后呢？就佢嗰条可能嗰个 sensor 嘅嗰条线松咗，要检查一下。
1: 因为你2017到而家都成10年车啦。
3: 你同我先生讲
4: 咩？你讲咩？
3: 佢话加咗水仲系着唔知咩？我唔识啊。你同我先生讲，
4: 唔系我加咗水，人哋话加咗水佢会识嘅，加咗水佢仲着。
2: 系，咁佢加咗水，嗱，而家我哋系讲系咪嗰个水嘅？佢话你嗰啲水唔够啦嘛，嗰盏灯着啦嘛，系咪啊？
4: 唔系啊，因为我仲有一大半水话，咁佢又着个灯，佢即系话会唔会嗰个电脑嗰个问题啊？
2: 系咪水箱水啊？
1: 佢讲紧系做一半灯，有一半水咁着咗，咁你啱先咪讲紧嗰个线可能断咗嘅。
2: 唔系啊，而家咧佢就话加咗好多，而家再想问清楚啲。
3: 有一
1: 排。系，请问呢位先生啊，我唔知你姓咩嘢，啱先嗰个系林女士，咁你林女士先生。
3: 我姓林啊。
1: 林先生，咁啊呢个你讲紧加嗰啲水咧，系加水泼水咧，系加定系加咗呢个水箱水啊？
4: 唔系，嗰啲水泼水嚟嘅。即系我买翻嚟一个机械轮啊，嗰啲水泼水嚟噶，佢有即系话天时冻咧，佢唔会结冰噶。
2: 系，唔系啊？水箱水天气冻都唔会结冰噶嗰啲。
4: 我有个朋友啊，问佢，佢又话可能系嗰个电脑嗰个拍嘢坏咗啊。
2: OK， 咁讲啦，有两种水。而家你架架车嗰度，一个就系发动机嘅水箱嘅水， 都是防冻的，佢哋。另外一个呢就是洗玻璃的水，洗玻璃的水。
4: 玻璃即系嗰个前面
2: 嘅
4: 挡风玻璃嗰啲水啊。
2: 咁嗰个水呢，假如佢着咗嘅话呢，其实佢嗰度有个 sensor， 嗰个 sensor 可能坏咗，嗰个 sensor 呢就应该系俾苏姐师傅睇下。假如系洗玻璃水嘅话，有个 sensor， 有个传感器，
1: 传感器啊，有个传感器可能坏咗，
2: 因为你已经加满咗啦嘛，
4: 唔系，我唔理佢得唔得？
2: 得，咁你只要你加咗水，你知道有水，所以咧呢个对你揸车系冇影响嘅，你照样可以洗玻璃窗。
4: 哦，咁样
2: 系，
4: 我样样都正常，但系咧佢水壶都仲系喐啊，
2: 系
4: 我较快又喐，较慢又喐，咁嘅嗰个水壶同埋后边嘅水壶都系正常。
2: 冇错 ，OK 得。
4: 但系咧就
2: 系
4: 增值咗，
2: 系。如果咁样嘅话咧，佢可能你要查下后边后玻璃窗嗰个都要加水嘅、哦，佢可能话俾你知后玻璃窗嗰个水可能唔够，你检查一下先。
4: 我又谂住，如果系唔重要嘅，有佢咯。
2: 唔会影响你揸车。
4: 即系佢而家系嗰个灯着啫嘛。
2: 系。
1: 林生，你可以如果咁样嘅话，你其实可以下一次去 tune up 嘅时候咧，或者去讲去呢个换油嘅时候咧，顺便叫修车师傅帮你睇睇，整埋咯。
4: 我有啲即系耳仔有啲听得唔系好清楚，我叫我大家听
1: 啦。系咁啊，啱先想提议嘅咧，就系如果系你觉得唔系好重要嘅话，咁啊可以放低去到你去换油啊或者 tune up 嘅时候咧，然后再叫修车师傅帮你一齐整埋咯，咁咪搞掂咯。
3: 即系等到换间油嗰个时候先去做都唔怕。
1: 可以可以。
3: 咁即系加满嗰个水壶嗰啲水同埋。玻璃窗嗰啲洗玻璃窗嗰啲水系咪咁样啊？
1: 嗯，系啊，系得，你可以洗得到玻璃得噶啦，得，
3: OK， 唔该晒你，
1: 多谢晒你，
2: 好多谢。
1: 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而家仲喺度讲紧嘅就系呢、這个
2: 换下动力车，
1: 动力车吓，
2: 系咁我哋啱啱讲到咧，就换下动力车咧，即系佢嗰个价钱咧系比纯电油车高啲。咁同埋呢佢加速你嗰段时呢比传统嘅电油车增啲。同埋呢佢维修嘅成本呢高啲。咁高几多要睇唔同嘅牌子啦嘛。同埋呢佢嗰个呢就係、是、你嗰、那个假如你话我成日系揸 freeway 嘅。咁样嘅话呢你悭油嘅嗰个反而唔系咁明显。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喺 freeway 嗰度时呢你系就话克服嗰个空气嘅阻力，嗰个系嗰个动力用咗，你就系用完噶啦。但系你假如话我喺个 city 嗰度揸揸停停揸揸停停嘅话咧，你就会睇到嗰个悭油又高过纯电油车。
1: OK， 张生你好，
5: 你好，
2: 张生。
5: 头先我问嗰个阿姨咧，个水壶嗰张灯着咧。呢都系鸡毛蒜皮嚟嘅，对于架车嚟讲，呢系啲工程师嘅错。99%嘅车咧都唔会有呢盏灯，系 collision 啦，同埋睇佢修护佬有，你悭打土打火打车护咧，佢都冇，佢知佢工程师叻话知道呢啲系鸡毛蒜皮，冇佢工程师画图纸嗰阵时就删一笔墨删一脑汁，因为又唔系影响个机件问题，乜都冇，你冇水咪加啦，冇水佢会冇水跌出嚟啫咁。同埋有冇咗冷却液嘅嗰度？冷却液咧 ，coolant 咧 ，anti-freeze 咧，水箱将落雪嘅地方咧，咁冇法冷却嘅 engine， 所以佢咧叫做防冷嗰啲，同埋后边嗰个玻璃嗰度又同埋一半嘅，有啲极少，所以咧呢系工程师嘅设计嘅错，唔系嗰个阿姨嘅问题话紧要，即系根本系 check engine light 或者 service engine 嗰张黄单咧，唔过全部 check 紧要，最紧要佢实际就唔紧要，管啲法律上将淹两啲钱揸车嘅钱，佢因为提升咗佢，整严重佢， 话我好紧要啊，佢又唔死火，一样加到油，一样咁好力，日日打到火咁咁样，佢即系想即系多啲收入啊，咁几百蚊几千蚊落去嗰间单位嗰间单位，跟正正危险啦，你嘅刹车啊嘛，你嘅刹车就红灯啊，你发电机红灯啊，弯道系呢几个啫嘛，咁嗰度就呢度唔紧要咁。咁同埋咧个时间咧，你个台咧话个节目改一改都系好嘅，有时咁改一改咧即系开始啲人做生意咁咧铺头咧咁做咗几个老细都做唔掂，佢一般入去佢改一改个时辰八字啊，嗰啲人想进风水啊，咁啊改一改佢咧，佢话将你一入去本嚟咧系东边嘅，佢走紧过落去，佢搬过嚟西边啊，佢生意日越做越好，蒸蒸日上噶，佢话。啊！呢、這个文昌位几好啊，咁啊，咁佢信风水嘅人咪咁讲，你换一换啲时间都好嘅。你譬如嗰个十几年前嗰啲，即系听你嘅电台咧，我有时一般咧，我都遗失咗你嘅台十几年啦。而家嗰阵时啊，李俊先都讲车嘅啦，阿益凡啊，阿 Victor 啊，嗰个希望之声嗰个茶余饭后咧，直到早两个月，我老婆啊，阿石头同我分啲啊，我讲埋呢位神嚟嘅啦，佢讲同我揸紧车咁。咁佢翻嚟玩嚟玩唔到，翻到礼拜六佢又打咗廿几次电话，响廿几次都冇人收，原来佢系重播。谂我又玩头敲又玩到你啦，咁我日日都讲啊，我失传咗成十几年。
1: 多谢你啊，张生。
2: 多谢张生，真系。
5: 我试下你仲喺度咯，你仲讲翻车噶咯，我讲翻你上个礼拜嗰度，你话你话有咩急事咧，拱到刹车嗰度。拱落个拍片嗰度咧，我谂个效果唔会好过撞落去，唔会好得几多，系好过你撞落个人度嘅。你撞个电风架车，或者撞个条电工杉度，或者嗰个坡树咧，你个拍车仲危险大啲。你个拍车嗰个瓦咧，合桃苏咁厚嘅钢板唔会烂噶啦。咁啊，你开始手工咁粗嘅条铁柱，或者怼落去个五角星，五角星嗰度佢唔系五角，佢四方嘅，佢唔会烂嘅，都豆腐咁四方一个一个咁。一到落个唔崩瓦，正系嗰个铁柱只手工断嘅，两寸唔会断嘅。另外一段咧就薄喺嘅个波箱外壳，个波箱外碌面腩嘅系累嘅，一定系烂嗰度。呢样十五罐油，230度，通街系油，射满晒120度，百几磅油，热满街系波箱油起晒烟。即系放几个燃烧弹嘅，嗰个司机又个司表坏，我话个司表系坚固咧，你走唔出嘅人喺入边，好危险。即系个意思，有时司表咧都90%系好嘅，我话或者火烧架嗰啲唔系好嘅，同埋你架车开落个河边咧，嗰阵时就话冇司表，好嘅有司表啦。啊，讲咁多，唔该。
1: 多谢你啊，张生吓。
2: 多谢张生。
1: 张生啊，独到见解吓。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我哋休息阵先。
6: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7: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8: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9: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宇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1: 宇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0: 宇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1: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10: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荣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仲有24小时照护，令你嘅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 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 713-518-5377， 永春庄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
0: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汽车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放的，是888-6041-688，这个混合动力车讲完没有？
2: Yeah， 差不多。所以呢就说假如你觉得那个价钱各方面，还有那些揸车加速的，这些其实区别大不大呢？以前就大，但现在呢那些换下动力车呢已经越做越好。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就说相信那个区别已经不那么大了。但呢假如我们听众朋友对换下动力车你觉得适不适合你，欢迎你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倾下。
1: 咁点解适合你，点解唔适合你都可以讲下㗎。咁其实呢个都系都几重要嘅。有啲人呢好似李俊咁，唔需要呢、這个担心油价嘅问题，咁当然冇问题啦，系咪？咁所以用咩车都 OK， 系嘛。
2: 系我呢排呢我每日返工啦，睇到阿石头啦呼口呼面啦，咁你知啦，佢话哎呀死火啦，呢、這个电油减佢死贵。
1: 系嘛，执到$7系嘛？
2: 系$700啦，系湿碎啦，少饮几啖茶啦，咁
1: 咁另外一个咧，其实亦都睇到咗加州咧终止咗一个喺保险入边吓买保险嘅时候咧，一个做法喎。呢个做法系咩嚟嘅咧？原来讲紧，原来你嘅婚姻状况咧都同你嘅汽车保险有关，咪话想多啲离谱啊！你就
2: 诶呢个唔系
1: 系
2: 嘛？啊，成个唔系咁样嘅事，点解咧？其实保险公司呢佢哋系广告咩呢？佢系广告大数据。好简单，佢话我保100万个人里面。咁假如好似比如好似有个人好似石头咁样单身嘅。咁佢揸车呢就比较浪啲嘅。但系另外嗰个石头呢，你知有老婆仔女嗰啲呢揸车就好小心㗎。所以保险公司呢佢系会睇大数据。就话结咗婚啲人呢佢系比较是靠谱啲嘅，
1: 石身啲吓，
2: 系
1: 即系安全性高啲，
2: 冇错，
1: 即系注安全。
2: 系好似比如原来啦，石头就好中意爬山啊，又点样咁？老婆话：而家咧，我哋结咗婚啦，等个仔出咗嚟先，你先再去玩嗰啲，系嘛？
1: 行公园啦，而家改埋 OK，
2: 冇错。所以呢其实加州呢虽然间佢谂住想叫嗰啲保险公司停止咁样嘅做法啦，我就觉得未必系做得到。因为保险公司话啦，
1: 不过其实呢个系有道理嘅，因为其实咧你单身可能真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叫做路怒啦，系咪？咁啊行路嘅时候咧，即系开紧车嘅时候，有啲人会好冲啦，或者甚至乎塞晒去冲过去啦，红灯可能冲过去啦，咁呢其实咧系相当危险嘅。可能你查一查，佢真系可能单身。
2: 系啊，而且系咁样嘅，单身嗰啲有钱啦，喂。几个兄弟，今晚我哋去咁啊，飙下车先啦，或者点？但系咧，假如石头结咗婚，想去飙车，老婆话谂都冇谂啊。
1: O K， 咁啊，呢一个亦都系而家加州啊，想去做终止呢一个做法嘅话咧，未必系行得通嘅其中嘅一个好大嘅原因吓。
2: 系
1: 咁啊，大家其实亦都可以讲下你哋自己喺开车嘅过程之中咧，有冇遇过呢啲咁嘅？突然之间喺你前边或者隔篱超速啊，搞到你措手不及啊，呢啲咁其实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嘛。
2: 哦，咁你傻嘅，唔通你话喂你单身啲系结咗婚嘅？
1: 但系呢啲唔一定系乜嘢，但系咧即系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近年嚟咧都比都多咗啦，我觉得。
2: 肯定系多咗。我而家睇到好多三藩市啲以前咧，我哋你知啊，罚得好紧嗰阵时啦，至少我啱啱。我揸车嗰阵时咧，已经俾老师警告过吓，喺 stop sign 嗰度记唔得要停三秒啦嘛，一二三啦嘛。假如你话我松下油咁样就斜身过咗去，嗰啲叫做加州停 stop sign 嘅停法，一定会俾罚钱嘅。但系而家咧，我睇三藩市好多嗰啲人咧，真系喺嗰个 stop sign， 尤其三藩市嘅 stop sign 系最多嘅，系咪？
1: 又太过多，太多过头有阵时。
2: 佢本来就咁多啦，冇法子啊。而家咧就系啲人，我觉得已经对于奉公守法呢样嘢啊，冇听过啊，石头哥。
1: 嗱，停三秒咧，就真系可能比较少啲啦。我觉得即系系嗰啲嗰啲无人驾驶嗰啲啦 ，Waymo 嗰啲真系停三秒啦。其他嗰啲咧，我好少停三秒噶，即系新或者系新仔啦，或者可能会停三秒。
2: 啊，你讲起 Waymo 无人驾驶嗰啲，我觉得咧，反而有一样嘢而家系得人惊。你有冇试过？即系话咧，有时比如我睇到前面一架 Waymo
1: 系啊，
2: 无人驾驶噶，佢比如去左手边啲。
1: 嗯，
2: 我真系想去咁继续行啦，佢突然间嘘声又去到右手边，好似因为佢即刻佢要去嗰边，
1: 嗯，
2: 所以佢嘅反应系特别快嘅。
1: 但佢点解唔打灯咧？
2: 唔系，佢即系打灯，同时佢一秒钟已经开始向嗰边行。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咧，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你有冇呢种经验吓，即系话威武嗰啲，你跟喺后边，你真系唔知佢有时咧，你睇佢打灯，佢又唔转呢，
1: 系啊。
2: 是吧
1: 啱
2: 啊。有时不打灯他要转的。
1: 他应该行快一点，他又不行快。OK，
2: 是没错。所以就当然这件事呢，就是他现在他的技术都还没达标啦，是吧。但是我就觉得呢，就是千奇一看，尤其三牌市好多时呢威武那些两三架车一起的。咁啊。
1: 成牌
2: 啊。是成牌那里。咁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你只要揸车的话，你跟着威武后面是不是都有同样的呢种感觉呢？欢迎打电话出嚟，
1: 应该转翻嘅
2: 分享一下。
1: 转唔应该转翻嘅时候又转，
2: 系啊，
1: 嗰时真系好大剂嘅
2: 吓，系啊，
1: 咁嘅情况。咁所以咧，上次我咪讲噶嘛，喺唐埠嗰度摆街会就系唔转，唔识转就都激死你，激死你真系嗰啲时候又控制唔到。咁啊，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呢啲亦都系佢哋需要改进嘅地方。咁大家亦都可以分享呢一样嘢嘅。OK， 咁我哋再分享另外一样嘢，就系睇到咗星舰啦 ，V14 吓，咁啊而家话要咁啊发射成功噶啦。
2: 系以前咧就系佢试射咗我谂五六次啦。
1: 嗯，
2: 咁啊呢前几次咧完全都系叫做就话亚轨道。
1: OK，
2: 亚轨道就话啱啱喺个100公里嘅高度，
1: 嗯、
2: 就系啱啱喺大气层嘅边嗰度吓。但系呢一次咧，14点样讲咧？一句话讲晒佢成功发射进入轨道，而且呢个轨道系正式嘅轨道，差唔多300公里。
1: 系、
2: 成功释放咗咧26只呢个叫星链嘅第三版嘅卫星。呢、這个第三版卫星系大只嘢嚟嘅。
1: 就可以传输图片噶啦
2: 吓，就话绝对系你手机到时候会上网。佢、呢次咧只系用咗，即系话放咗26只。听讲咧，假如佢真系进入全嗰个点啊全盛嘅状态嗰阵时咧，佢可以孭住差唔多成十只。
1: 哇！
2: 啊咁大只吓，系咁啊！而且之前咧就所以咧佢基本上嚟讲咧。是正式发射了它的新的卫星啊，这个是一个好事。
1: 嗯、
2: 但是呢又发觉了就是说它那个猛禽三那个发动机似乎可靠性仍然需要改善。为什么呢？它发射那段时间它第一级发觉了有两个火箭发动机，那么熄了火。
1: 哇
2: 啊，那么
1: 够力是吧？
2: 但系都够力，
1: 嗯，
2: 啊，咁啊，然后咧，佢第二级咧，六个发动机呢边咧死咗一只，
1: 哇，
2: 啊，咁、样，但系咧就话翻嚟都算 OK， 而且因为佢呢次翻嚟系唔系由100公里翻嚟嘅，佢由300几公里翻嚟，所以嗰个下降嘅嗰个速度，嗰个冲力系绝对高过以前嘅所有嘅飞行，但系以前咧都系发觉咗咧，佢都系相当唔错吓，但系。但是呢因为一级两个发动机不得，二级一个发动机不得，所以它降落的时候没有上一次这样好像一个羽毛这样、就差一点，但都算慢，都是准、但呢一落了之后这样一蹦一声跌倒了之后就炸了。
1: Okay.
2: 这个是正常，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很多那些没用到的燃料。这次原来呢它是要点啊？要围绕嗰个地球啊，十圈啊。
1: 嗯，
2: 但系佢呢次咧睇，火箭发动机唔系好得， 咁最紧要嘅系先将嗰廿四个
1: 吓提前翻嚟、
2: 啊，提前，所以佢要将嗰二十几个卫星一释放咗之后，咁佢嘅目的已经达到，
1: 嗯，
2: 啊，咁佢再谂下就话，诶、哎，都系，总之系已经入咗轨道，其实入咗轨道，你飞一次、飞十次、飞一百次都系轨道，
1: 嗯哼，
2: 啊，但系咧佢都系决定咗咧，冇再 push 佢 too much，
1: 嗯，
2: 啊，咁就飞咗三次轨道。就降翻嚟，原来咧佢系谂住降翻响智利嘅嗰个啊，太平洋嘅嗰个啊，嗰、那个海洋嗰边吓。但系呢次咧就提早降落咧，就降落响夏威夷嘅附近嘅海嗰啲海域嗰度。
1: OK，
2: 就、so, 总之嚟讲系就话成功发射进入轨道，又翻咗嚟都算几好，同埋咧将嗰啲星链 V 三嘅卫星全部成功嘅。放喺轨道嗰度，
1: 咁啊睇嚟又呢个进咗一步啦吓，又向前走咗一步啦。
2: 系
1: 而家咧已经系非常之犀利咁将呢个廿六个卫星发射出去，咁啊下一次嘅试验嘅话，可能就四五十只啦吓。
2: 系
1: 呢个一次过发射嘅话咧，对于无论星链又好，或者系对于星舰嚟讲，我都系一件好事。咁啊，当然嗰个发动机咧都系需要去检查一下啦。如果唔系嘅话，继续是这样的话都有问题。
2: 是。
1: 嗯。OK，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就不开放了。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好多谢大家。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拜拜。
2: 多谢，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密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12: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4: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2: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钟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13: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上午，东普洛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米歇尔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是当日上午8点30分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Bay Road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点30分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三四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 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1%的贴息，最长5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3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6: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将原配夫妻称为结发呢？汉朝的苏武在他的李陵六别诗入边是这样形容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意思就是自从结发为夫妻，两人恩爱互不猜疑的意思。成首诗是描写夫妻离别之情，令人读了之后为之动容。另外，唐诗人万云卿在他的《古别离》诗入边就咁写到：结发年已迟，征行去何早？意思是话同你结发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你又好似军人一样踪影难寻。这个就是万云卿悼念妻子的时候所写的诗，亦是感人至深。这两首诗入边的结发都是结婚的意思。这样为什么会将原配夫妻称为结发呢？结发原本就是触发的意思，比如唐代知名学者李善就这么说：结发 此成人也，为男年二十，女十五时，取鸡冠为义也。意思即是说，古代的男子二十岁就要束发加冠，女子十五岁的时候呢就要束发加髻，而冠礼和髻礼都是成年的象征，所以呢就统称为结发了。另外结发又有成婚之意，古代的婚礼仪式当中，在结婚洞房之夜，两个新人都要各自剪一撿自己的头发，然后将两撿头发互相翘在一起，作为两人永结同心的信物，所以呢又叫做结发。比如唐朝著名学者陈梦蕾在《青青河畔草》诗入边就咁写到：结发与君之，相要以终老。咁因此呢，后嚟结发就被用嚟比喻原配夫妻，即系男女双方都系首次结婚嘅夫妻。结发同枕藉，黄泉共为友。意思系结咗婚之后，两人同瞓一个枕头、一张床，到死感情都唔会改变。原配夫妻亦称为结发夫妻，而原配之妻亦叫做发妻啦。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中华文化节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开始担心佢哋嘅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9: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8: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9: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8: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9: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8: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9: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8: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10: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11: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10: 绿卡都可以催办？
11: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10: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11: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 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0: 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有冇发过一啲梦，醒咗之后仲系好惊嘅，觉得嗰个梦真系好真实啊！向春秋战国嘅时候，秦景公发咗一连串嘅梦，个梦境好清晰，好真实。最后佢个梦境仲成为咗一个我哋经常用嘅成语。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响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嘅国君叫做晋景公。佢响鲁成公八年嘅时候，佢杀咗两个大臣啊，赵括同埋赵统。呢件事过咗两年之后，有一日夜晚，佢发咗一个好得人惊嘅梦啊！佢梦见有一个披头散发嘅厉鬼，这个鬼拍住胸口，入边歇斯底里咁样闹佢：
2: 你呢个不仁不义嘅家伙，杀咗我个孙，我已经向天帝告状，今日就要你嘅命！
1: 佢更。咁样揼烂大门同埋睡房嗰道门，张牙舞爪向住晋景公扑过去啊！晋景公吓到魂飞魄散，即刻走过隔离房。呢隻厉鬼又跟住响后面追过去，系咁砰砰打门啊！晋景公实在吓到好惊啊，佢就大叫啦。跟住佢就睁开眼，哦，原来系发梦。虽然呢个系梦啊，实在系太得人惊啦。晋景公全身飙晒冷汗，于是佢就派人即刻揾当地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巫师。以前古代指嘅巫师系有道术嘅人，入皇宫里边，你估下结果系点啦？这个巫师一入宫，都未等晋景公讲嘢，他就已经算到晋景公发个梦是怎样的了，而且还是一模一样的添。晋景公听到他这样讲，他就怕起来了，就讲了：
2: 那怎么办啊？我有什么大难呢？
1: 那个巫师就摇摇头讲了一句：
2: 大王，你恐怕食唔到今年新收嘅小麦啦。
1: 呢个人走咗冇耐之后，晋景公真系病咗啦，而且病情一日比一日严重添。晋景公就派人去秦国求救啊。秦桓公就派当时嘅神医医缓去晋国为晋景公医病。呢位秦国神医叫做阿缓。他仲系去紧晋国嘅路上边嘅时候，晋景公又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啊！佢梦见自己个肚里边嗰啲病毒咧，竟然变咗两。

0: 到方的上面，高的下面，那里是全身最隐蔽的地方。就算他是神医啊，他都没我们办法了。
1: 过了没几日，秦国神医阿焕就到了，他好仔细地跟晋景公把脉，把完脉之后他皱晒眉头，摇摇头讲了：
2: 大王，你这个病在下实在是无能为力，病灶啱啱好在方的上面，高的下面，这个地方针灸针不到，食药药力又渗不到入去，唉，在下真是无能为力了。
1: 晋景公一听，天啊，这个诊断结果竟然和自己在梦里面那两个小路仔讲的说话一模一样，他忍不住叹了口气就讲了：
2: 你真是一位神医啊，连我肚里面的秘密都知道。
1: 虽然是医不好他的病啊，但是晋景公觉得他的医术很高明，就送了一份厚礼给他，将医生客客气气送回去秦国。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了去了，到了六月份了，新麦开始成熟了。晋景公突然间好想吃新麦熬的粥啊，于是就命令手下去收割，然后牵上来交给厨房去熬粥啊。向这个时候，晋景公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巫师讲的说话，心里面非常之得意啊，即刻将他召入宫。他拎住碗热辣辣的麦粥，笑住对那个巫师讲：
2: 你之前不是说我吃不到今年的新麦的？你看下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你这个骗子，将这个满口胡言的巫师推出去斩。
1: 可怜的巫师就是这样被杀死了。晋景公看着碗麦粥，心满意足，拎起个匙羹准备吃的时候，向这个时候他突然间一阵阵肚痛啊，痛得非常之厉害，不得不得不得，他立刻放低个碗，急急忙忙跑去厕所。结果呢，真是想都想不到啊，因为肚太痛了，走得太急了，晋景公滑一滑脚，竟然跌入茅厕里面，最后真是吃不到当年的新麦了。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听完故事之后，不知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情节实在太夸张了，又有厉鬼，一阵间病会变成两个小男孩，最后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跌了入厕所里面，这个会不会是后人编出来的神话故事呢？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故事最震撼的爆点来了，这个故事全部都是真的。这段故事不是民间野史，亦都唔系小说编出嚟嘅，佢系原原本本记录响我哋嘅中华民族最权威、最严谨嘅先秦史书《左传》里面嘅真实历史啊！历史上嘅晋景公向死之前真系发过两个神秘嘅噩梦，响古代人嘅宇宙观里边，呢、这个唔系一个普通嘅病啊！这个是代表着晋景公因为冤杀了两个忠臣，震动了老天爷，赵家的祖先化成厉鬼去向天帝告状，得到老天爷的索命批文，于是厉鬼和疾病就化成两个小孩，才可以奉命来到索命。这个是一场天意不可违的因果报应。而故事里面提到的病毒躲在那个死角位呢，方之上高之下， 后来演变成为我们现在常

0: 用的成语病入膏肓，向医学上就形容病得太重了，救不回了。而在生活上呢，就用来比喻事情已经很差了，差到没办法翻翻转头了。所以想在故事的后面将这个两千几年前的历史谜团抛给大家。想问下大家的想法，你相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呢？善恶到头终有报，抑或你觉得这个只不过是晋景公的梦，纯粹是他杀了人之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心魔作怪呢？如果你是晋景公，你听到巫师的预言的时候，你会怎样来改变命运呢？病入膏肓这个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2: 找玲玲就啱㗎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15788-8831，写15788-8832。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煮餸都会煎个鱼嘅，如果条鱼煎咗一半，佢仲可唔可以翻生呢？哎呀，安琴啊，你做咩咁问啊？傻嘅咩？你喺度开玩笑啊？唔系啊，我唔系同你开玩笑啊。原来喺广东梅县嘅阴拿山，相传咧嗰树真系有一种咁奇特嘅鱼嘅，一边系生嘅，另外一边咧就系熟嘅，叫做片生熟鱼啊。据讲同背后唐代一位传奇高僧有关系嘅。今日我哋就翻翻去唐代，去认识下呢位充满神话色彩嘅高僧潘了权，亦都系一般人认识嘅惭愧祖师啊。资料来源政见网，作者明心，由安琴改编。话说响唐代宪宗年间，亦即是系1100几年前，响福建沙县有一户姓潘嘅人家，啱啱生咗个男嘅苏虾仔啊！生个苏虾仔本来就真系好开心噶嘛，但系佢嘅父母有啲担心啊。点解？因为你个苏虾仔一出世，佢只左手啊就一直握住个拳头唔放啊。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哎呀，不如干脆叫佢做阿权啦，咁就帮佢改咗个名叫做潘权啦。好彩响佢出世第三日，啱啱有个和尚经过佢屋企门口啊，佢父亲就谂啦，出家人可能有办法噶、哦。即刻将小潘权抱出嚟俾个僧人睇。诶，好奇怪啊，呢、这个小潘权也见到呢个僧人就即刻喊，不停咁喊，就喊到人心都痛埋啊。呢、这个和尚好仔细咁样睇下呢个苏虾仔，念咗几句佛号。然之后就攞支笔出嚟，向个苏虾仔嘅手背咧写咗一个了字，了结嗰个了啊，佢啱啱一写完嘅了字咋，个拳头自己就即刻松开啦。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哇，即刻帮佢改个名，叫做潘了权，了咗啦，唔好再揸住个拳头啦。向呢个时候，天空出现咗奇景啊！长云盖顶，晚到金光照落嚟，简直好似神佛下世一样啊！那个僧人就对住佢父母讲：呢、这个细路仔大个咗之后，唔系一般嘅人嚟噶，一定要好好抚养佢。临走之前，呢、这个苏虾仔居然对住嗰个僧人笑咗一下。僧人亦都对佢笑一笑，然后就讲啦：17年后再见，佢会喺阴拿山五指峰开基，造化得道。讲完之后，佢就走啦。果然，潘了权大咗之后，佢有普通人冇嘅神通啊！就向佢细个嘅时候，佢经常都同一班荒牛嘅小朋友一起玩。有一次，了权对住大家讲啊，
2: 你哋想唔想去第二度玩下？
1: 小朋友一听到又得去第二度玩下，梗系好开心啦。
2: 想啊，我当然想啦。不过但系我哋走开咗，嗰啲牛点算啊？边个帮我哋睇住啊？佢唔见咗就麻烦啦。
1: 于是了权就随手执咗一块竹椅，向地上画咗一个大圈啊。跟住佢对住嗰班牛讲啊：
2: 你哋就响呢度，唔好周围乱走啊。
1: 跟住佢就对住小朋友讲啦：
2: 大家眯埋眼，拖住我只手，跟我一起行啊。
1: 等睁开眼之后， 大家真系到咗第二个地方啊！个个都玩得开开心心、痛痛快快，玩完之后就翻去啦。大家一直都有啲担心嗰啲牛啊，惊呢几日冇人睇，唔知会唔会饿扁咗啊！廖权又叫大家眯埋眼跟住佢行。当佢哋再次睁开眼嘅时候，已经翻翻去啦。当佢哋再睇下啲牛，竟然一隻都冇少到，而且每隻牛都食到肥嘟嘟、肚胀胀。到咗17岁嗰年，廖权记得起当年嘅约定，正式出家为僧。佢离开咗福建，一路上去揾师傅啊。有一日，佢去到广州梅县，行上山上边，向住西边望过去，远远就见到嗰座阴拿山嘅五指峰啦。嗰座山峰呢，就好似一隻好大好巨型嘅手掌一样，五隻手指指入云端，四周围都系被山包住嘅茂密森林，中间仲有一条绿色嘅溪流，呢度环境非常之清静啊。突然间廖权諗起啦，呢度咪就系当年嗰个僧人讲嘅地方，於是佢就下决心，就向呢个五指峰下面搭咗间茅屋，自己向嗰度修炼。佢仲非常之谦虚，帮自己改咗个法号叫做惭愧。向阴拿山修行期间，了权和尚仲留低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呢，一开始讲嘅偏生熟语。向庵里面做嘢嘅工人呢，向溪里面捉咗几条新鲜嘅鱼啊，就拎到厨房去处理啦。正系用油煎到滋滋声嘅时候，嗰啲鱼嘅味啊，传到周围都系啊。啱啱就被路过嘅了权和尚撞到正。了权和尚一睇就即刻讲：
3: 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点可以杀生犯戒嘅呢？
1: 佢就即刻劝嗰啲工人停手，然后叫佢哋将锅里面煎紧嗰几条鱼呢捞起嚟，放返入溪里面。你估唔估到嗰几条煎焗嘅鱼放返溪里面做乜嘢呢？生嘅就话放生啊，都劏咗煎过咯、哦。咦、亦都系放生啊。当嗰啲煎焗嘅鱼一碰到水，摆一摆尾，真系翻生啊！佢哋响水里边游嚟游去，后嚟仲繁衍后代添。呢啲就系阴拿山嘅奇特嘅偏生熟鱼啦。佢哋全身呢两面嘅颜色都系唔同嘅，一边呢就系普通白色嘅，另外一面呢就系赤红色嘅，就好似煎过嘅鱼一样。呢种呢就系客家人嘅方言里边讲嘅半生半熟啊。系咪真系好不可思议呢？听起嚟系咪好似天方夜谭一样啊？但系呢个就系了权和尚留低嘅传奇之一。不过好可惜啊。因为后来的人为捕捉，现在在阴拿山的小溪里面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这么神奇的鱼仔了。不过了权和尚的神奇故事，除了半生半熟的鱼、偏生熟鱼之外，在阴拿山的小溪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毛督螺。毛督在客家的方言里面呢，就是无尾巴的意思。无尾巴的石螺是怎样来的呢？话说有一日，在阴拿山有一大班善男信女慕名而来，来到拜佛进香啊。乡客一多，吃饭就成了问题啦。几个乡客行到溪边一睇，哇，条溪流非常之清澈啦。再睇下下面粒粒好肥大嘅石螺啊。哇，你知啦，石螺煮熟佢用嚟送酒 真是一流啊。于是大家就找个锣来烙了一大锣，坐在溪边，就将石锣的尾敲碎去，这样先吃起来方便的。准备开火煮石锣了，偏偏在这个时候，了权和尚一边念住佛号，一边急急脚行过来，他跟大家讲：
3: 阿弥陀佛，各位街坊善信，既然大家都是信佛来进香，听我劝一声，信佛的人不要杀生啊。
1: 这班乡客一听到，哎呀，真是讲得有道理的，心里面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大家就将所有的石锣倒返入溪里面。这些石锣倒返入溪里面，会不会好像片生熟鱼这样翻生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埋下去啊。
4: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十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6: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7: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8: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我哋而家就讲紧了决和尚的故事啊。上一节就讲到，因为灵光寺乡客越来越多啊，所以食饭就成咗问题啦。乡客就响溪里面捞石螺煮嚟食，因为方便食，所以要将石螺嘅督打烂佢啊，准备煮噶啦。响呢个时候，了决和尚嚟到啦，劝佢哋信佛嘅人千祈唔好杀生啊，叫佢哋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乡客都好听话，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但係呢啲石螺会唔会好似片生熟语咁样一样翻生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当呢啲石螺倒入个溪里面，嗰个督被打碎嗰啲冇尾巴嘅石螺呢，亦入咗水里面，居然又开始翻生啊，顺住溪流咁慢慢爬走咗啦。佢哋向溪里面代代相传，繁衍到而家就成咗阴拿山独有嘅无督螺。你话了决和尚嘅佛法系咪好高深呢？了决和尚向阴拿山修行咗20多年，每日都为当地嘅老百姓祈福消灾，做咗好多好事啊。但系佢自己呢个人就非常之谦虚噶，佢总系觉得自己个嘴咧唔识得点样去弘扬佛法，心里边都非常之内疚啊。所以佢成世人叫自己做惭愧。到咗佢49岁嗰年，了决和尚呢就预知到自己嘅大限已经到啦。佢非常之平静，盘腿坐法。临终之前呢，佢留低4句非常之有智慧嘅偈语啊。佢讲：49年无系无牵，今朝散手归空去，万里云开月在天。意思就是我呢49年嚟无牵无挂，今日我放开手离开人世间啦，就好似万里晴空拨云见日，月光高高挂向天上边一样，一片圆满。佢圆寂咗之后，感恩佢嘅老百姓同埋僧人，尊称佢做惭愧祖师。了决大师虽然走咗，但是关于佢嘅传奇仲系继续发生嘅。大师走咗之后，佢啲徒弟都想用上好嘅檀香木为师父挑刻一尊法像，但是嗰阵时唐代又冇相机，大师生前又冇留低个画像，嗰啲徒弟虽然向方圆百里之外请咗最叻嘅挑刻大师嚟啊，但系个挑刻师未见过佢啊嘛，都束手无策，真系老鼠拉龟冇定埋手啊！直到有一日嘅中午，呢、这个挑刻师坐向个椅上边，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嘅时候，佢突然间见到一个老和尚行到去佢面前，笑咪咪咁样同佢讲啊，
2: 你系咪想挑刻祖师像啊？嚟睇住我个样挑就得噶啦。
1: 于是佢就睁大双眼想睇清楚啦，但系当佢一睁大眼嘅时候，见唔到有和尚、啊，佢立刻就知道啦，
2: 呢个唔系祖师爷显灵。
1: 于是佢就立即攞起挑刻刀，凭住佢嘅记忆，一刀一刀咁挑刻起嚟啦。等嗰尊像挑好之后，庙里边嘅和尚都围过嚟睇，
2: 似太似啦，简直 同祖师爷生前一模一样啊。
1: 从嗰阵时开始，呢尊惭愧祖师塑像就供奉咗响圣寿寺里面，后嚟改名为灵光寺。十万家香火，呢尊佛像后嚟仲引起一场官司添。有一年，隔离潮州嘅老百姓慕名而嚟啊，佢哋静鸡鸡将呢尊祖师塑像请翻去潮汕，系用嚟祈雨噶，真系几靓噶。祖师像一去到潮汕就落雨啦，不过事后潮州人唔舍得还翻俾梅县，就想留低嗰尊佛像向潮汕。梅县嘅人当然唔肯啦，于是佢哋两边嘅人日日响度吵，最后就告到去官府添。官大老爷一听到就头都大埋啊！祖师像嘅官司点样判啊？最后官大老爷谂咗个非常妙嘅方法，佢将祖师嘅塑像放向一只船上边，然后恭恭敬敬对佢讲：
2: 祖师爷，如果你老人家想留响潮州，即船就顺流而下；如果你老人家想翻翻去梅县灵光寺，即船就逆流而上。今次全凭你老人家决定啦。
1: 官老爷一讲完之后，向众目睽睽之下，呢只冇人控制嘅船就逆流而上啊，向住梅县嘅方向流过去。潮州人一见到咁嘅情况，无话可说啦，个个都跪低叩头。呢一场争端总算平息咗啦。直到而家，潘了权创嘅呢座灵光寺依然留咗两个科学冇办法解释嘅不解之谜，吸引咗全世界嘅游客。第一个谜呢，就是大殿屋顶上面从来都冇落叶嘅灵光寺嘅大雄宝殿后面呢，就是绿树成荫嘅山林。每逢秋天，落叶满天飞，但是好奇怪嘅就是大殿嘅屋顶上面竟然是从来唔会留低一块嘅落叶。到底是乜嘢风向啊，抑或乜嘢建筑原理呢？直至到而家都冇答案嘅。第二个谜就是令人一见到都会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就是生死柏。柏就是柏树嗰个柏。响建呢座寺庙之前呢，潘了权自己亲手在门口种了两棵柏树，直至到现在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两棵树，一棵呢仍然还是在生的，另外一棵就死了了。在生的棵树呢足足有30多米高，枝叶茂盛，而死了的棵呢就已经死了300多年那么久了。但是佢依然好似同嗰棵生嘅柏树一样咁高大。呢棵死咗嘅柏树呢，经历咗300多年嘅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竟然系冇腐烂、冇裂开，亦都冇枯倒，就系咁样企咗向嗰棵活柏树嘅旁边。要知道广东嘅气候系非常之潮湿嘅。一嚿木头在外面呢几年就会腐烂的了。但一棵死了300多年的树是怎样不腐烂的呢？这个真是植物界的奇迹啊。有人说那棵死了不枯的柏树就是祖师爷留给世人的精神化身，象征着坚韧和永恒。惭愧祖师潘了权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3: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係急死人啦。
4: 你可以搵移民律师催办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4: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4: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嘅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6: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7: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8: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唔知大家相唔相信一念之间嘅力量呢？有时候我哋脑袋里边突然间有一个諗法，可能连身边嘅人都唔知道㗎，但係佢就可以改变咗我哋嘅命运㗎啦。资料来源人民报。而家同大家分享个故事系清代才子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里边记录嘅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王香传御史讲出来的。有一个姓韩的报商，他差点因为美色而没了命。但是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细的念头，就将自己在鬼门关拉回来。到底是什么事？我们现在来一起了解一下。有一个姓韩的报商迷恋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他们两个人成日都在一起，但是很奇怪啊。自从他和这个姑娘在一起，韩老板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面青青，整个人都瘦晒啊。周围的朋友见到他这样，心里面就觉得奇怪了。大家试下商量，是不是这位姑娘有问题啊？唔通系妖精？为咗救韩老板，想尽各种办法，揾道士贴符咒，想将呢个妖精赶走啊！但系呢个姑娘只系暂时离开一阵，冇几耐又翻嚟啦。直到有一日深夜，屋里边非常之静啊，韩老板就同呢个姑娘瞓咗喺张床上边。韩老板翻来翻去，点样瞓啊？瞓极都瞓唔着。就喺呢个时候，佢身边呢个姑娘突然间坐起身，搂住件衫，皱晒眉头讲：你头先系咪有啲咩唔好嘅念头啊？搞到我突然间好似好唔舒服，被针吉一样，我成身都唔舒服，心慌慌啊！韩老板就即刻拧拧头讲啦：
2: 冇啊，冇啊，我冇谂过啲坏事啊，我只系谂住隔篱老五嘅事咋。
3: 老五佢点啊？
2: 老五俾债主逼到走投无路，唯有将佢个亲生仔卖咗俾人当做歌童。你知道啦，佢哋以前系书香门第，读书人嘅后代。怎可以沦落到去做下人受人轻视的呢？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个小孩受苦，所以刚才我想了成晚，好不容易先筹到40两银，正是想着听日一早就将个小孩赎回来。我就是想这件事了，我才睡不着。
1: 听完韩老板这样讲之后，这个姑娘就推开个枕头讲：
3: 你能够在心里面为其他人着想，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在天理规矩里面，伤害善人是要遭天谴的，受到很严重的惩罚。看来我再不可以留低了，我要走了。
1: 跟住就嘴对嘴向着韩老板吹气，吹了好耐，将他以前吸走的精气全部还返晒给韩老板。跟住他就起身挥一挥手，转身就走了，以后就没再来过了。自从那晚之后，韩老板的身体日日比一日好啊，过了没几耐已经恢复得好像以前一样咁强壮啊。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古人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影。韩老板可能自己都冇谂过，佢仲未嚟得切将嗰40两送出去，只系动咗帮人呢个善念，
3: 这股浩然正气就将缠住他的狐狸精震慑住了，还主动将正气还返给他。这些就是真正的善行自救。我们成日都讲做好事，其实善良不是一定要做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阵时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心存一些些的善念，或者心底里面为人祝福为人着想，这一份善良就足以保护我们自己驱散身边的阴霾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面，生命变得非常之脆弱，房屋、金钱、珠宝，一切在生死面前都变成了身外物了。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在推特上面流传的发生在乌克兰的真实故事。那日一个乌克兰的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子向防空洞走出来，街上面非常之乱。她留意到在一间商店的门口有一架车，走过去看下，车匙还在里面，要上车逃命吗？唔得，唔系自己嘅车啊！这个妈妈企咗向车旁边，足足等咗两个钟头。佢希望见到车主，但系响呢个时候，随时有炮弹射过嚟。但系等咗咁耐，都见唔到个车主，眼睇住危险逼近，为咗保护家人，佢拉开车门。带住家人坐咗入去，踩住油门开车走啦。佢去文尼察投靠亲戚，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啦。佢感到非常之内疚。佢向杂物箱里面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住一个电话号码噶。佢就按住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啦。对方拎起电话，
4: 喂
3: 喂，对唔住啊，真系好对唔住啊，我偷咗你架车，我真系冇办法啦，为咗救我嘅屋企人。电话另外一边传嚟嘅系一个男人嘅声音，非常之平静同埋慈祥。佢讲：
4: 感谢上帝，你唔使担心，我有四架车。我同家人已经开住书离开咗啦。临走之前，我将剩低嗰几架车加满咗油，插住锁匙，将我嘅电话号码放响杂物箱里边，停响唔同嘅地方。我就系想等佢哋响嗰度等有需要帮助嘅人。而家我所有车都收到回复电话啦，大家都平安。等到和平嗰日。希望我们能够见面，注意安全啊，祝你们平安。
3: 跟住就收了线了。听到这么暖心的说话，这个女人不自觉地流出感激的眼泪。在这个炮火连天的日子里面，有几多人会想到比较方便其他人呢？这个将油加满等其他人去用他的车的男人，一心只是为了其他人着想，他的行为亦都会感染后他的车的人。将来他们亦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希望这种好的风气能够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日同大家分享个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2: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2: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
0: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报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3: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 415-495-8999 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开始担心佢哋嘅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5: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4: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5: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4: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4: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5: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 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4: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1: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6: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了。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因为那个体重又重了一点。咁仲有呢就係、是、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呢减轻咗，即係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1: 红海参修复饮冇激素冇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 415-434-9558购买啦。
7: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8: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888-848-7388。
0: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时。

0: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unni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登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Sunni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还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猫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是 Jack，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纽约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 Su Yong Zhang 和 Shirley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enzie 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enzie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小孩，并指责 McKenzie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enzie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 McKenzie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6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 foodie， 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hat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 San Jose 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 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

和烹饪学校，市内还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屋伦排第23，上西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上西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日。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怎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1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4日。OpenAI CEO Sam

0: 郭敏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川普总统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川普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午，东普罗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米歇尔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卑路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 卡塔尔·拉巴尔表示，美国同伊朗在过去多人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讯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彭丽媛喺莫斯科亮相，即刻就成为国际媒体嘅焦点。同长期低调嘅中共领导人配偶相比，佢太有舞台魅力啦。但呢一次佢嘅角色明显唔同于以往，佢唔系喺微笑、合影、参加宴会。他在用英语直接和梅拉尼亚交流，不依赖翻译。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唇语分析师希克林的解读，彭丽媛在红毡上主动用英文关注了梅拉尼亚和川普的拉仔巴伦，并用手势比划称赞他的高挑身材，两个人互动显得非常自然融洽。这一次的彭丽媛令很多人想起了一段旧影片，2015年9月，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彭丽媛用全英文发表演讲，由自己的个人故事一路讲到全球女性教育议题，英文流利，神态从容。同一趟行程，她走入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喉清唱中国传统民歌《小河淌水》，博得满堂彩。2021年10月26号，茱莉亚学院落户天津，彭丽媛致去的贺信首次被官方称颂为彭丽媛精神。彭丽媛其实不简单，亲民的姿态、艺术家的气质，每一次出场都经过精心考究的服饰和形象，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令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在镜头前多了一层外人很难拒绝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分析人士讲得很直接，彭丽媛这次高规格强势角出场，恰到好处地替中共打了一个政治补丁。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这些问题就令外界长年对中共感到难以靠近、难以信任。而彭丽媛这张夫人牌，用一件红色礼服和几句流利的英文，在这些问题的表面轻巧地贴上了一块胶布，裂缝还在，但镜头看不见。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的独裁造派在国际上引发越来越强烈的防范和反感，战狼外交的标签令中共在很多场合举步维艰，而彭丽媛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摆到最前面的。他不替中共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就令那些问题看起来没那么碍眼，这个才是他这一次出场最真实的政治功能。第二个信号是习近平展示一切正常的移动拐杖，但比彭丽媛讲几句英文更刺激舆论的是另一件事，就是在这次访问美国期间有几个画面引发了大量讨论。中共官方播出的习近平上落飞机的画面被精心剪辑过，只是呈现习近平站在舱门挥手抵达地面行进的镜头，不呈现他完整走落圆梯的过程。但网络上流传的未剪辑片段就讲出了另一个故事，习近平步伐明显偏慢，上落梯级吃力，表情谨慎，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梯级那个他最后公开亮相的地方，他再次被彭丽媛搀扶住行落去。有人说夫妻同行互相搀扶是正常的，但观察人士指出，在一个政治严谨到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审核的访问行程入面，如果这个动作不重要，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剪了？中共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历来是最高机密，没有公开的医疗记录，没有主诊医生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彭丽媛那只扶住他的手已经成了所有人都是解读的一个符号。他不单止是第一夫人，他是习近平的移动拐杖，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一切正常的最重要工具。后宫干净定是制度设计？现在讲最令人讲不出话的那个信号。2024年网络流传一张彭丽媛着住军装考察的相片，图注称他的职位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这个消息之后就被香港媒体、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广泛引用讨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负责的是军队高级干部的考评工作，政治立场、军事能力、作风操守乃至政治忠诚度。如果彭丽媛确实拥有这个职位，他实际上参与的是对军级以上将领的政治忠诚审查，这个不是后宫干净的问题了，这个是习近平将最信任的人放入了管制军队高层的核心机制。为什么选彭丽媛？逻辑很清楚，习近平的信任网络已经越来越窄，他的军中骨干张有侠、何卫东、苗华一个个被清洗，他的亲信秘书钟兆军由军委办公厅消失。在这种局面下，他还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越来越少。而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资本、命运完全和他个人捆绑的人，譬如他的妻子，反而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讲到这里，历史给出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前居之鉴。毛泽东晚年将最核心的政治信任交给了江青，史泰林将亲属和最亲近的人逐步纳入权力核心，金正恩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家族的私产，父传子、世世代代这三个人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但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终点，没有一个家族化的独裁政权最后是以家族永恒收场的，不是家族永恒，是家族覆灭。而习近平和彭丽媛与毛泽东和江青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先提夫妻组合，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属蛇，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属虎，习近平是陕西富平人属蛇，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属虎。毛泽二人虽然出生地不同，但都属蛇，彼此年龄相差仲啱啱系60年一甲子。民间一直传说此蛇此钟，这个唔通只系巧合咩？中共嘅天命由毛泽东开始到习近平嘅手上结束。 正是蛇始蛇终，老毛好迷信，受高人指点，将自己的随身警卫团称为8341部队。这个数字前后拆开，正好对应了毛泽东活了83岁，执政了41年的命运。老习亦都是一样。维基解密曾经有文件透露，他好相信佛家的气功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包括古代预言，身边亦都一直有高人指点。另外他们都娶了一个来自山东大地的妻子，都是圣人故土之人，而两位皇后正正都是属虎。江青和彭丽媛都是中共红朝地面上最强男人，但下女儿，没有王子继承皇位。彭丽媛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张营街道彭庄村。民间有个讲法，话这个村百年前就被称为凤凰村，就是要出皇后的。听讲吕后的家乡亦在这里附近，看来江青住的地方亦都不是很远。啱好的是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追星族，山东的两位小家碧玉都有几分知识，一个演戏，一个唱歌，都是搞文艺圈的。江青30年代出演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滩，彭丽媛80年代演唱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誉满中国。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指挥8亿人民唱8台戏。1964，彭丽媛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血腥镇压民运学生的戒严部队高歌慰劳，仲频频露面，农历新年晚会为中共歌功颂德。江青是追求革命的进步女青年，法国费加洛夫人时尚杂志称彭丽媛非常忠于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目前并没有公开设立第一家庭权力架构，彭丽媛亦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亦没有已经公开确认的党政要职。但他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出现和所产生的非正式影响，以及在中共小圈子政治内的影响力和占有的潜在政治决策权重是不可小觑的。要真正理解彭丽媛在中共政治版图入面的位置，就要先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单止是习近平的妻子，不单止是一个唱歌的人，彭丽媛是文职少将，是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曾经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一大串的衔头，横跨文艺、军事和政治三个系统。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开始卸下一些闲置的职位，同时接了一批国际公益衔头，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这些衔头令他在国际上有了正当的外交理由频繁亮相，是习近平最重要的软实力工具之一。但有一件事令他的这些公益光环在海外受到严重的质疑。2022年徐州铁链女事件震惊全球，彭丽媛那个联合国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就竟然保持沉默，海外随即发起联署，要求取消他的特使身份，一个替中共撑门面的衔头被自己的沉默督破了。2017年美国富比世杂志公布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彭丽媛位列第51位。这个排名讲出了一件事，她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经超出了歌唱家的范畴。那她在中共体制内部真正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时事评论员杜正表示，大概可以拆分成三个方向。第一，文艺界，他在这个系统里面深耕多年，根基扎实，人脉广泛。第二，军队系统，这个是最值得讲的一个方向。他在军中服役多年，早年为人温和低调，口碑不错。据圈内人士讲，很多将领对他是有尊重的。甚至有些人愿意听他讲说话，这种非正式的军中影响力，在习近平信任网络日益收窄的今日， 显得尤为重要。在习近平早年的上位之路上，彭丽媛凭着自己的歌声和形象，在基层官兵中累积的良好口碑，他对军队的熟悉程度，无形中帮助习近平拓展了军队关系。面对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圈，他亦用自己的歌声和情商打赢了至关重要的元老公开战，得到了江泽民、曾庆红、李鹏等人的认可和推荐，帮习近平稳固了政治底盘。第三，山东帮。彭丽媛出生在山东运城，在中共官场职官从来都不单只是一个地理信息，他是人际关系网络的起点，是利益连结的纽带。官场山东帮的势力版图亦因为这样和彭丽媛的名字隐隐有了关系。三个方向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比第一夫人复杂得多的政治轮廓。他未必在任何一个正式的决策场合拍板，但他存在的那个空间比所有人看到的都要大。外交场合并肩站立，这个是彭丽媛和习近平的政治高光。历史和百姓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彭丽媛这次在白宫的红毡上展示了他最优雅的样子，那件红色礼服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光彩夺目。他未必公开掌权，但就已经在权力高度个人化的环境里面，成为那埲制度设计图纸之外的承重墙。一埲承重墙，如果这一栋建筑倒塌，它是最后瓦解的那部分重量。而普通人为什么要在意彭丽媛着什么颜色的礼服？因为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完全不透明的体制里面，第一夫人出现在什么场合，她的手放在哪里，这些细节是外界仅有的几个观察孔。由这些孔里面，大家看到不单只是外交礼仪，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政权的健康，是这个体制的稳定性，是他们明日的房屋、工作、细路仔、退休金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个决定而在一夜之间改变。彭丽媛的红毡不单只是时尚版面的内容，他讲出的是中共政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体制终能够走几远。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双扶住习近平走落台阶的手上。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们下期再会。
3: 9月25号，一个陪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歌星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发帖文追忆，很多普通人亦都是，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们就谈下刘欢，亦都谈下他的成功和一个时代的变迁，以及他留低些什么令人怀念。9月26号在北京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在上海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葬礼和追思会。这种低调的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也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吻》，《糊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 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同埋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变化。好多人不知道刘欢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的是法文。大学一年级那一年他迷上了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没人弹的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他想尽办法拿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咀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这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唯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同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时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低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 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 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四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他先至将真相话俾太太知。他回到北京确诊是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了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又连续经历了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好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忍负。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 Bilibili 随即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好感动他对太太和个女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那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劳碌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少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劳碌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都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劳碌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录歌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劳碌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他还专门写了一首叫做《劳碌》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劳碌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很顾家， 煮饭、整下屋企嘅杂物琐碎嘢，呢啲普通家务佢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咗希腊补办咗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冇举行嘅婚礼。娱乐圈嘅婚姻向来都容易俾人放大嚟睇，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同卢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亦都跟着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感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仲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佢嘅《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呢啲歌到而家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同埋文化，言论同中共主流唔同，被封杀抹黑。好多人评论话，如果佢唔做公共知识分子，就唔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嘅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啲都唔为过，譬如佢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佢赞美美国好嘅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同埋缺陷等等，一啲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系北京司机发牢骚嘅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同高晓松曾经系好朋友，有相似嘅教育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有几个内容，一就是看到了其实主要是说做中共的间谍是无可下场的，而去中国大陆投资其实是可以说是噩梦连连的。咁啊，今日会讲一个南美嘅呢个生产巨头，亦都系我哋加州吓。咁啊，去到中国大陆呢个投资之后咧，结果咧就系得不偿失，可以咁讲。咁啊，做中共间谍咧，可以讲系自毁前程嘅。而中共而家利用咗招聘市场咧，亦都成为咗情报中心。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想跳槽嘅话，去呢啲招聘市场嘅话咧，一定要小心吓。咁啊，今日请到嘅呢个军事爱好者嚟同大家傾偈嘅阿李俊咧，會同我哋講咩咧？就係、是、前一輪咧，就美國講咗話已經喺太空入邊部署咗太空武器咁樣。究竟嗰個太空武器係咩嚟嘅咧？係而家發展到咩程度咧？又或者係有啲咩更加多信息表現出嚟咧？一陣等阿李俊同我哋講下。我哋先講下呢一、這個南美巨頭嚇，去中國大陸投資，最後咧係得不償失嘅。咁啊，要一次過要將呢件事拉翻到15年前咯。呢、這個美國嘅加州呢、這個叫做南美巨頭嚇，叫做怡科梅，咁佢咧就係、是、帶住一個可以講係雄心勃勃嘅計劃，喺2010年嘅時候咧就要進入中國大陸。咁因為南美咧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係比較少有嘅水果嚇，而且亦都係好有營養啦，好好嘅喺美國都好受歡迎嘅一個水果啦。咁佢想將佢咧带去中国人的饭桌上边，咁啊培养成咧系中国一个热门水果嚟嘅，呢个心系相当之好嘅吓。咁啊，2010年嘅时候咧就去咗中国大陆考察，就去咗云南嘅呢、這个去咗云南省考察啦。咁结果咧就发现咗呢个地方咧相当之唔错，系一个好好嘅种植蓝莓嘅地方。咁为咗抢占先机咧，咁佢就马上就同一啲专业种植蓝莓嘅企业咧合作。然后咧就引进咗澳洲嘅一家公司嘅蓝莓，非常之优良嘅品种吓。咁啊，呢个优良品种当然同佢嘅收成火粒，同埋佢之前未见过其他地方有嘅呢个品种好大关系啦。咁啊，得到咗中国喺中国大陆嘅独家授权，可以咁讲。咁啊，佢面对呢啲当地嘅水土资源啊。咁呢啲咧，咁佢又投入咗大量嘅呢個温室，即係温室方面咧，亦都係相當之佢哋嘅技術嚟嘅嚇。咁啊，整咗呢啲技術咧，過濾水嘅技術咧，等等等等嘅。咁喺雲林做咗個現代化嘅基地，結果咧有真係有回報啦。咁喺2020年咧，其實做咗成10年嘅呢個鋪墊，間唔中都有產量出嚟嚇。但係2020年咧達到咗高峰。咁啊呢個蓝莓喺中国大陆咧，呢一个独特品种咧，哇，可以讲系非常之犀利啦，可以生产到数千吨嘅蓝莓吓。咁啊，随住规模扩大，去到咗最高峰嘅时候咧，有150家嘅公司同佢呢个合作嘅，结果年产量去到咗3万公吨。三万公吨系咩概念咧？相当于加州一年嘅产量啊，犀利啦！加州都已经系一个水果王国啦吓。咁啊，呢个相当于一年嘅产量，相当之夸张嘅。咁随住大家可能去到中国大陆都知道啦，有啲人翻到去，咁啊，蓝莓嘅产品啦，喺中国市场咧，可以讲系比比皆是，或者到处都见到啊。譬如蓝莓嘅 ice cream 啦、蓝莓茶啦，等等等等嘅产品咧，就呢、這个可以讲系不断咁出嚟嘅。咁啊，啲新产品出嚟吓，咁亦都系令到咗之前咧啲消费者相当之开心，因为2020年嗰阵时啦嘛，咁啊到咗呢一个2021年咧，其实仲系唔错嘅销售吓，咁啊所以睇到咗咧呢个庞大市场。咁但系呢一个蓝莓巨头叫做怡科梅咧，冇谂到嘅咧就系佢喺中国大陆培养出嘅咧，唔止系庞大嘅呢个蓝莓市场，而且催生咗一批迅速赶上嚟嘅本土竞争者，迅速赶上嚟嘅本土竞争者，听清楚呢句话吓。咁呢个咩意思咧？就系佢哋所要出好非好之巨大嘅呢个资金，同埋技术建立嘅培植嘅方式方法，同埋佢哋呢啲蓝莓嘅品种，全部被偷晒。咁呢个可以咁讲，其实佢啲蓝莓有一个特点咧，植物嘅种植品种咧，佢同平时我哋讲紧嘅晶片啊，呢、這个或者系
一個 software 啊，即係軟體啊呢啲咁嘅科技高科技咧嚟俾身咧，佢有一個非常之棘手嘅嘢就係、是、軟體佢可以保護佢原子碼，晶片可以呢個封鎖佢嘅製程，咁啊呢啲你係攞唔到嚇。但係藍莓咧呢種咁嘅種植方式嘅話，只係攞到一個枝條，呢、這個枝條如果係可以生嘅話咧，佢攞走咗嗰、那個枝條就係噶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喺無意中或者係人哋有心嘅情況之下咧。就有啲枝條就唔見咗，咁俾人哋攞走咗嚇。招插枝成功嘅話，人哋就嘅品種可以複製㗎啦。咁啊，結果咧就好似雨後春筍咁一樣咧，就不斷咁出嚟。咁啊，結果佢哋本身喺中國大陸種植得咁成功，係咪？咁啊，而家就冇法保護自己嘅呢、這個呢個產業啦，因為佢哋睇到咗《華爾街日報》自己呢、這個。深入報道出嚟嘅嚇，講緊話一家雲南公司嘅員工咧喺佢嘅微信入邊咧咁講話，公司透過關係咧取得咗呢一個藍莓巨頭農場入邊嘅啲呢個特別品種嘅枝條，咁大家如果要想攞嘅話咧，我哋進行秘密方式嘅呢個交易嚇，咁為咗保護呢個品種咧，呢、這個唔可以主動俾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藍莓巨頭知道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啊，結果咧就係真係犀利啦嚇！喺2018年到2019年，其實就係藍莓最高峰之前咧，其實已經發現咗喺中國大陸咧有多家嘅呢個育苗場入邊咧已經出現咗呢啲非法嘅繁殖情況啦。咁啊，結果咧就呢間公司咧就告咗上去法庭啦。咁啊，而家告咗20多間公司嚇，有兩家勝訴咗，但係冇用啊。只係封咗呢兩家嘅，其他嗰啲喺可以繼續，佢繼續起訴嘅話繼續封，但係咧，佢啲藍莓即係佢呢個品種咧喺外邊繼續呢、這個繁殖嚇，咁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因為佢本身帶走咗嘅呢一個咁嘅呢、這個藍莓枝條咧，已經係帶走咗佢嘅品種噶啦，再加上咗佢整嗰啲温室嚇，咁啊即係嗰啲。現代化嘅呢個繁殖方式咧，亦都俾人哋copy 曬。咁啊，而家嘅情況就係非常之嚴重，可以咁講嚇。咁啊，原嚟咧成40多蚊一斤嘅呢個咁嘅一公斤嘅呢個，我講緊美元啦嚇。喺雲南生產出嚟嘅藍莓咧，而家一跌到15蚊美金。咁啊，呢個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咧，佢哋基本上可以講緊話，佢哋就算有錢賺嘅話咧，其實嗰個利潤咧已經係。大幅度下降噶啦，咁啊佢哋就算投訴嘅話，其實基本上都冇乜可以投訴到嚇。咁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呢一家公司嘅股市咧，值得警醒嘅地方咧，就係一家外國企業帶住資金、品種、技術進入中國大陸去培養，去培養市場嘅話咧，建立供應鏈嘅話咧，最終嘅結果係咩咧？就係只係一句話嘅，就係引進。然後喺中國大陸消化咗之後咧，然後再取代你。咁其實你睇到咗，中國嘅電動車幾時開始起步，突飛猛進咧？就係、是、Tesla 進入咗中國大陸之後嘅兩年就開始突飛猛進啦。咁你會睇到咗係咁樣一個情況嚇。咁前一個星期咧，石頭同大家分享過嘅就係南非，佢哋種嗰個夏威夷嗰啲果仁嚇。因为佢哋系种得最好嘅，结果咧引进咗喺中国大陆之后咧，其实中国大陆种得比佢哋仲好。咁啊，南非而家嗰啲就算大丰收嘅话，都卖唔到去中国大陆吓，就系咁样去取代噶啦。咁呢啲咧就系喺度偷紧嘅知识产权，明显系偷紧嘅。因为加州呢个蓝莓巨头公司咧，佢系要得到咗澳洲嘅授权咧，佢先可以喺呢个中国大陆

嗰陣時咧，淨喺中國大陸咧有廿幾家，咁你諗下點去同佢競爭啊？係咪？咁冇得爭嘅呢啲。咁喺中國大陸嚟講就係咁樣噶啦。知識產權對於佢哋嚟講根本都唔係嘢嚟嘅。當然，如果你係攞咗佢嘅話咧，咁佢大聲啦。但係你攞佢嘅話咧，咁佢當做冇嘢。呢、這個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嚇。所以呢啲無賴咧，你同佢講道理係冇得講嘅。呢啲好明顯嘅情況嚟噶啦嚇。咁所以同大家提醒下，所以點樣嘅話題就講緊你去中國大陸投資又好，你跟住中共擁抱中共嘅話咧，其實只係一條路，一條死路。咁呢個咧，而家佢喺中國大陸被打擊都好嚴重啦。接住落嚟咧，唔單止係佢自己喺中國大陸賣唔到呢個藍莓，美國嘅藍莓生產出嚟，就算想賣中國大陸咧，都已經冇機會啦。人哋生產得仲多過你，質量仲好過你，咁你咪又冇辦法係咪？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啦。咁另外一个拥抱中共啊，咁啊做间谍咧，又有啲咩下场咧？咁啊根据美国司法部俄立江州联合联邦检察官嘅网站喺16号嘅时候公告咗，41岁嘅呢个叫段若宇咧，佢住喺俄立江州吓，咁佢嘅案咧其实系2021年到11月到2025年3月份之间嘅，咁佢承认咗同两名嘅现役嘅军人咧即系同案被告啦。共谋秘密咁收集有关美国陆军嘅呢个情报嘅，咁啊包括战斗力同埋敏感嘅呢个军事情报吓，将佢哋传递俾中国大陆境内嘅人士。咁而呢个段若宇其实系主要人物嚟嘅，一开始就系佢，咁然后咧佢就自动咁充当咗呢一个情报网络入边嘅中间人。咩意思咧？就系佢负责咧，佢自己唔单止要攞情报，佢仲要负责咧物色。掌握有價值情報嘅美軍嘅現役軍人，結果俾佢揾到咗兩個華裔係現役嘅軍人啦。咁啊，同埋將佢哋拉成咧同中共牽線搭橋嘅呢種方式啦，咁樣一個情況下，咁啊轉移情報同埋交換資金嘅。咁佢同案犯咧就係共謀係做咩咧？偷咗美國嘅電腦設備啦、訓練材料啦、情報報告啦同埋技術手冊嘅等等嘅嚇。咁啊，睇到咗呢个段若宇咧，其实佢系招募咗两名嘅正在华盛顿州一个联合基地入边嘅服务嘅呢个华裔嚟嘅，一个叫田力，一个叫赵健吓。呢两个人而家咧仲未认罪嘅，一直都喺度讲噶嘛。佢哋唔承认罪行吓，但系呢一个段若宇承认咗嘅话咧，基本上呢两位一田力系上位，一个上士咧叫赵健咧，其实想唔承认都唔得噶啦，因为呢个田力咧。作为上位嚟讲咧，佢系手持有安全许可嘅，亦即系讲佢系有权接触到一啲机密级嘅材料嘅。咁佢哋就系咁样去做吓。咁佢获得咗啲咩材呢情报咧？就系、是、譬如美国嘅装甲车啦，陆军装甲车嘅一啲情报啦，同埋海马斯嘅一啲情报啦。咁啊，将佢送去到中国境内嘅呢啲有军人员身上边啦。咁入边写得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喺2021年嘅11月份，呢个段若宇咧就将田力介绍俾一个身处喺香港而身份为 MB 嘅人士，咁佢仲将呢个叫做赵健嘅咧介绍俾中共嘅情报专家，咁啊促成咗双方嘅资金来往吓，咁就好明显啦。嗱，我成日都讲紧香港而家成为咗。中共嘅情報交換中心一啲都冇講錯嚇，咁啊呢個田力咧就後嚟通過咗，透過咗雙方嘅所謂嘅提供課程嘅方式，咁啊將敏感資料咧俾咗軍方，然後咧軍方方面咧就以學費嘅方式咧俾佢哋嚇，咁啊材料嗱教育材料呢、這個就係學費，咁啊即係同呢個洗錢有關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嘅睇到咗個情況啦。咁所以睇到咗咧，呢个段若宇而家咧，佢就承认咗啦，因为系咁样一个情况啦。咁佢承认咗之后咧，可能会被审判几多个月咧？佢12月份先至会判刑啊。估计咧就系最高刑罚将会面临10年同埋25万嘅监禁，又或者3年嘅呢个监督释放判决啊。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到时睇下佢点。但系最主要就系呢、這个。田力同埋呢个赵健咧，到目前为止咧，佢哋都冇承认佢哋有错误嘅，咁所以咧，今年嘅10月份会再审佢哋嘅。咁既然系呢个段若宇系承认咗嘅话咧，
基本上呢個田地。

0: 可以讲是冇办法不承认的啦。咁呢个亦都是好明显睇到拥抱中共的话，最后审判你的时候呢，中共就唔见咗人㗎啦。咁唔係话好似一般嘅情况之下可以见到人，基本上你唔使望见到人㗎啦。咁呢个就係偷军方嘅嘢。咁另外一个呢，想同大家讲㗎，唔知大家有冇进入过譬如喺网络上边呢啲招聘市场啦，譬如 LinkedIn 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公司嘅招聘嘅广告入边啦。咁你亦都有冇怀疑过招聘市场入边呢，其实可能会有呢个情报关系呢？咁喺你讲呢个之前呢，先同佢讲下呢、这个韩国济州岛个红海参索服饮先吓。咁因为呢个产品呢其实系一个唔错嘅产品。咁我哋睇到咗有我哋啲听众朋友食咗之后呢，嗰、那个感觉呢都相当之唔错吓，所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情况啦。咁佢呢就可以促进细胞嘅修复啦，亦都可以延缓衰老啦，亦都有补血补钙嘅功能啦。咁佢对肝脏同免疫力下降嘅人呢有唔少嘅帮助㗎吓。咁我哋睇到有啲朋友用咗之后呢，佢哋对佢哋嘅血压啊都有调整正常嘅现象，同埋佢对对类风湿关节炎同埋痛风呢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咁我哋喺呢度同大家讲一个例子，就係我哋一位听众朋友啦，佢先生呢患咗呢个肠癌啦，做咗手术之后呢，需要佢哋长期俾佢食阿拉斯加红海参，咁佢睇到咗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呢，就直接买呢个产品，简单啦，唔需要再去整其他嘢，一攞返嚟一搣开就可以食，咁简单直接，而且后果呢比佢自己整呢可能仲好添，因为佢好多嘅呢个营养呢都冇流失到，咁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咁我哋而家呢粤语有一个优惠俾大家，就係、是、你用我哋粤语嘅粤字嘅拼音呢 ,YUE 呢，同埋点击我哋呢个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入去入边，打入呢个 YUE 嘅码率，可以攞到8%优惠嘅，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吓。OK， 咁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呢招聘市场嘅呢件事吓，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当想转工嘅时候啦，或者系搵工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喺网上边睇一睇，睇下有冇边啲适合自己做嘢嘅呢个咁嘅广告吓。咁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呢？北京方面咧已经将普通嘅专业基础设施转化为情报收集嘅工具，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招聘市场成为咗中共喺某种程度之下嘅一个情报收集中心或者收集方式吓。咁啊，将一个普通嘅职业咧嘅行为作为咗掩盖佢哋嘅间谍行动啦。咁呢边咧有一个被判咗刑嘅人吓，系。佢嘅表面上就係新加坡人嚟嘅，係叫做姚俊伟。咁佢喺2018年嘅时候建立咗一家从表面上都睇到係一家諮詢嘅机构。佢发布咗一啲招聘专家嘅广告吓，又筛选简历啊，又提供呢个有偿服务等等吓。咁根据美国司法部嘅呢个讲法呢，就讲緊话呢个姚俊伟呢，咁佢係受咗中共情报官员嘅指使，就利用咗呢个职业社交网站寻找能够接触到北京所需要信息嘅美国人，专门对住美国人嚟落手嘅，就非常之明显。啱先上一个咧，讲军人嗰度亦都系同美国嘅呢个军方有关吓。咁喺佢喺一家呢个虚假嘅公司入边发布咗呢个招聘广告，咁啊睇到咗咧，其实佢嚟应聘嘅人入边咧，有90%嘅简历咧，都系来自于持有安全许可嘅美国军方，又或者政府人员，相当之夸张吓。我唔知道佢呢个90%咧，系100人有90个咧，定系10人得9个咧，我唔知。但系佢90%嘅话咧，已经相当之犀利噶啦。咁佢用呢种伪装咧，系相当之有效嘅，因为从表面上边咧，你系睇唔到有任何嘅破绽嘅吓，亦都冇任何嘅秘密交接点，甚至乎咧。冇戏剧性嘅呢、這个要你攞交呢个机密文件啊，只系一个工作机会。咁对于一般揾工作嘅人嚟讲嘅话咧，其实对方要求你通过咩 WhatsApp 啊，呢啲咁嘅方式嚟沟通啊，又或者系通过 PayPal 嘅方式嚟俾钱啊，咁呢啲咧就系加上咗其他嘅一啲可疑迹象啦，会促使咗我哋将一啲有关嘅方式啦，呢、這个俾咗佢哋。 咁當然如果佢係通過呢啲咁嘅方式同你溝通嘅話咧，你亦都可以通過呢啲咁嘅渠道咧，將有關嘅資料俾反間諜部門啊。呢其實係正同反兩方面嘅做法嘅。結果呢個姚俊偉咧，最後就被定咗罪嘅，定咗6年嚇。咁因為佢嘅事件引起咗咧五眼聯盟，包括咗五個英國英語國家在內嘅呢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同美國嚇呢啲情報機構咧，發出咗預警，就講緊話中共而家軍事嘅情報機構咧，已經將同樣嘅模式擴展到同職業社交網站同埋零工市場有關嘅。哇！咁你隨時都會中招嘅。咁如果你係真係有陣時去高科技公司嚇，咁我哋成日講緊 LinkedIn 咧，其實係中共一直都釘緊嘅一個網站嚟嘅。雖然係美國人整嘅網站，但係咧佢會釘住咗呢啲人，佢會篩選嘅。但系啱先讲紧嘅呢啲咁嘅社交平台咧，其实整个社交平台都已经属中共噶啦，咁所以咧佢你嘅资料更加容易去被处理嘅。咁根据新西兰呢个安全情报局讲紧咧，佢话中共嘅情报机构咧，正在越嚟越明显或者越嚟越多咁利用呢个职业社交平台同埋在线招聘平台咧，将目标锁定喺现任或者系前任政府官员身上边。佢話呢啲官員又或者係有關聯嘅人員咧，魏忠誠招聘嘅呢個人員，或者係致富員工、顧問，又或者係人力資源專家，咁啊發布呢啲所謂嘅招聘信息啊、招募外交政策、國防安全同埋國際事務等等嘅呢啲咁嘅叫做分析師嚇。所以佢系做咗一个循序渐进嘅方式，做咗个循序渐进嘅方式咧，同你去做呢样嘢嘅。所以你会喺不知不觉嘅时候咧，会将一啲秘密资料咧俾咗佢哋，甚至乎佢将你招募成咧佢哋自己嘅间谍。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噶。所以五眼联盟相当之重视呢样嘢嘅。咁啊，当然睇到咗加拿大公布咗五眼联盟警告。就解釋咗原因啦，就講緊話一名新招募嘅人員咧，並唔需要機密文件就能夠發揮作用咁樣，咁啊，所以關於軍事活動啊、軍事設施或者政府意圖或者係呢個政策辯論咧，並非係機密信息，但係可以咧同其他情報一結合嘅話咧，就可能會睇到咗一個比較全面嘅 picture 啦，咁樣嚇，呢啲亦都係佢哋所做出嚟嘅嘢咁。美國方面咧，亦都係舉咗呢個案例啦，就講緊姚晨喺2020年認咗罪之後啦，並且充當咗外國勢力嘅呢個非法代理人被判刑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清楚啦，就姚晨自己承認咗，佢發現咗求職市場上邊咧，好似經常會聽到咗對工作不滿啊，或者係發現咗佢哋嘅經濟弱點啊，咪啱咯，經濟不滿工作不滿嘅話咪。就住你嘅不满咪等你发挥一下，咁咪招募你为间谍啦。你嘅经济有困难啱啦，咁咪又俾经济资助你，咁你咪又成为间谍啦。呢个就系佢哋向美国目标咧，啲人员支付报酬嘅其中嘅一个非常之明显嘅，因为佢发现咗呢样嘢嘅一种方式吓。咁所以呢个都相当之严重嘅一个事件，所以就系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情况嘅。咁当然亦都仲有好多啦，就近期我哋提到咗嘅，譬如。孟晚舟即系呢个佢哋成家啦，系咪嘅唔见咗而家啦，系咪剩翻个妹出咗嚟？咁话系咪同呢个沈华为嘅案有关啊？咁而家睇到咗，其实咧16号嘅时候，美国 FBI 已经系公布咗一系列嘅内部文件，尤其邮件啦，同埋一个动态嘅视频。咁啊睇到咗咩咧？就系入边咧睇到咗当时嘅呢、这個 T-Mobile 佢哋有一個機械臂嚇，攞嚟測試手機嘅。咁啊，呢個機械臂攞嚟測試手機咧，中共啊一直都想攞呢個機械臂嘅呢個模型啦，同埋佢技術啦，同埋佢入邊嘅製作嘅呢啲材料都全部想攞嘅。結果咧就係喺錄像入邊錄到好過癮，有三個人。咁啊，三起可以咁講下，華為嘅人啦，違反咗實驗室嘅標準，進入咗呢個地方啦。有一个人拆嘢走添啊，关键部件俾佢拆走咗，结果真系被带走咗啊！呢个咁嘅情况，真系相当之夸张啊！最后咧，华为就承认咩咧？讲紧话，同我哋华为无关吓， 呢一個有問題咧，就係呢啲個別員工有事嘅，咪啱咯。嗱，喺中國大陸咧，當城管打人嘅時候咧，城管一打死人或者城管有啲咩問題嘅話咧，呢、這個城管唔係呢個屬於編制，佢係編制以外嘅人嚟嘅，呢、這個係完全唔同我哋無關嘅。呢啲咪華為講嘅道理一樣啦。咁如果你捉咗呢啲美國嘅軍人，话佢做间谍嘅话，中共唔出声，咪即系讲紧你死你战啦，系咪？呢、這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华为讲紧话呢啲员工系个别行为，同埋嗰个城管打人之后咧，唔系属于编制入边嘅，有乜分别啊？冇分别嘅，系咪？同样嘅道理系用喺唔同嘅方式啫嘛。咁所以咧，你要睇到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当然孟晚舟嘅呢、這个佢自己嘅一个叫做指控，或者系佢自己嘅一个承认嘅上一次想走嘅时候嘅一个方式咧，其实就明显睇到咗，佢自己亦都知道咗，佢想离开美国或者系佢想呢、这个无罪释放啦，做咗呢一个所谓嘅，佢自己写咗一份资料啦吓，呢份资料咧就明显系对而家华为审紧呢个案件咧系有相当之负面嘅影响噶吓，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会继续跟进嘅。咁呢个就係华为而家嘅情况去到咗一个点都可以咁讲啦。咁任正非係究竟咩程度呢我哋唔知。咁所以呢我哋会继续跟进一下呢个情况。其实呢係FBI 唔係呢个 F35 嘅呢个战机呢，其实中共亦都多次想偷㗎。咁所以呢因为呢一轮呢美国话要卖呢个F35 战机俾沙特阿拉伯嘛。咁所以而家亦都有一个资料出嚟讲㗎，哇你咁卖咗俾沙特嘅话咧，会唔会 F35 嘅呢个技术咧，被中共偷走咗啊？咁样有可能噶，因为其实呢啲真系好可能出现呢个问题嘅。所以咧，点样去睇住呢个沙特，唔好俾佢俾咗中共嘅呢个技术咧，亦都系相当之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噶。咁我哋呢啲都系我哋所关注嘅。咁今日咧，同大家主要讲嘅就系跟住中共咧，其实冇好下场噶吓，呢个好关键嘅。咁好啦，咁我讲嗰部分呢基本上就已经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面呢就去到咗轻松一刻，咁我哋请个李俊上嚟同我哋倾偈嘅。李俊你好。
1: Hello， 谢导你好，大家好。
0: 咁我哋而家去到轻松一刻，咁我哋睇下呢个情况系点样先。因为睇到咗呢轮咧，美国就自己承认咗啦，就话喺太空已经部署咗武器啦，
1: 冇错，
0: 太空武器啊。咁啊啱啱好又咁啱得咁巧咧，中共又有一个呢个卫星咧，又碎咗几十片咯。咁啊有人怀疑系咪美国打冧咗佢嘅呢个咁嘅卫星咧？唔知吓，冇而家冇人承认，亦都冇人否认。咁咧，只不过美国讲话部署咗。咁究竟咧美国部署呢个咁嘅太空武器，因为以前苏联冧档咧，就系阿雷根提出咗一个星际计划啊，系咪啊？系咪咁啊？星球大战啊嘛，咁啊结果咧就搞到咗苏联亦都有嚟竞争，咁啊结果冧咗档啦。咁而家美国真系话呢个可以部署咗太空计划，咁啊即系太空武器。咁你点睇啊？呢件事
1: 呢件事咧，一阵间我哋会同大家就系讲下回顾一下呢个历史，
0: 系
1: 你睇。嗰啲太空武器系咩？嗱呢次呢就话我哋嘅睇到呢就系我哋今日想讲嘅就系太空武器啊，咁啊身住未来太空舰队，因为美国呢而家系重新就系安排佢新嘅嗰啲啊，因为以前呢同苏联又好啊，当然中共就根本就冇加入嗰啲咩中岛啊呢样嗰样嗰啲，而家呢就话我唔同你再玩泥沙啦，系嘛？即系同苏联、俄罗斯嗰啲嘥气就系咁样。OK， 咁就话9月14号啱啱发几日之前啦。咁嗰个空军部长啊，佢就系 Troy Mink， 咁佢就公开承认，佢话太空军已经部署咗嗰个响轨道嘅太空控制武器。只系呢句话啫。
0: OK，
1: 只系呢句话，
0: 大家都震惊。OK，
1: 系。咁点解而家系公开呢？咁即系话究竟佢系咩太空武器呢？一啲都冇讲到。但系佢嘅存在就唔系秘密啦。咁其实不嬲都唔系秘密，因为大家呢，你知 太空是最好的制高点。
0: 嗯
1: 哼，即是
0: 而家仲讲緊喺月球上边要整好嘅。
1: 系咁月球可能远咗啲系嘛，咁即系得个广捷。因为点解呢，你分析一下佢个太空嘅嗰个能力呢，即系你只要问两个问题。
0: 咩、啊、
1: 你系就算你可以制造嗰啲太空武器，
0: 嗯哼，
1: 你要送得上去先得。
0: 系啊，
1: 而且要够平先得。
0: 嗯，
1: 咁美国呢，即系而家有 SpaceX 同埋嗰个蓝色起源同埋 Rocket Lab 呢啲公司呢、
0: 嗯、
1: 就已经将美国已经推到，就话如果想发射火箭嘅话，
0: 去到嗰位㗎啦，
1: 係你唔够我靓，你唔够我大单、
0: 嗯、
1: 所以呢就係、是、卫星嘅本嚟美国就冇乜问题、
0: 啊、
1: 尤其呢而家又系星链嘅卫星人，而家呢好似整车一样咁样整卫星、嗯、一定咁样。OK， 咁所以呢佢公开啲咩嘢，就话系我哋系已经部署咗嗰个武器。冇公开㗎。你哋唔知佢系咩类型啊，有几多数量啊，系咩轨道啊，咩使用嘅方式啊，就所以就话讲咗好似冇讲咁。但其实呢佢意思就话以前呢系正式同你讲明白，太空呢已经唔系一个好似大家揞埋口咁样都唔好讲呢样嘢。
0: 唔系淨係发射卫星咁简单啦。
1: 唔系、本来以前都唔简单、okay. 但以前大家都唔想讲。
0: OK。
1: 但呢你睇而家呢美国点解突然间就话其实佢讲嘅系不过系一个事实嚟㗎。
0: 嗯哼。
1: 係咪就话我已经知道你有钱，你唔需要同我讲有钱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佢肯定系想咩表达一啲讯息。
0: 嗯。
1: 俾边个就系、是你啱啱讲过嗰个另外嗰个国家系咪？系咁样 ，OK。所以呢就话咁太空嘅武器呢就系、是、本来就唔系科幻啲嘢吓，咁科学幻想唔系呢啲嘢。So 咁我哋呢就话睇下究竟呢个太空武器其实系几时开始嘅呢啲嘢吓。咁佢呢一次呢就讲嘅就系已经唔系一个武器，系代表咗美国嘅太空力量将要进入一个新嘅时代。
0: 嗯
1: ，OK， 好，咁我哋整第二章咧就话嗰、那个啊，其实最早嘅嗰啲太空嘅唔系咩武器吓、啊，太空嘅最早系咩？系军事卫星嚟嘅，我哋都知道。
0: 嗯，
1: 咁一开始嗰啲军事卫星系用嚟做咩呢？大家都知道美国啊，50年嗰阵时呢就嗰、那个高空侦察机啦嘛。
0: 嗯
1: 咁啊飞去苏联嗰度，一开始大摇大摆，咁啊嗰啲美加机咧，睇死咗似你咁啊呢个死 U 2 w 即系我飞唔到咁高，但系最终咧都系俾佢嘅新型嘅嗰啲飞弹打咗落嚟，呢、个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咁啊 U 2 w 佢一俾击落嗰阵时咧，其实美国已经喺嗰度研发紧一个叫 Corona 呢、个系列嘅侦察卫星。
0: OK，
1: 大家睇到呢个照片嗰度咧。左手边系 U2， 右手边咧就系嗰个卫星嘅嗰个架嚟噶。呢个卫星而家你可以去美国嘅空军博物馆响澳洲，
0: 我都有得睇，
1: 系有得睇真材实料，同埋咧比呢个仲大只一个，好似灰狗巴士咁大嘅一个嗰啲叫锁眼嘅卫星。
0: 嗯
1: 啊，但以前咧系真系用飞轮嘅，
0: 系
1: 啊，当而家佢就冇话俾你知啦。以前嗰啲我唔系嗰啲，而家可以话俾你知。所以呢就话太空嘅呢个就话卫星呢就以前就系、是、太空嘅个眼睛同埋耳仔、就系要监听地下嗰啲国家嘅嗰啲通讯。咁同埋呢我又睇下你啲有啲咩嘢啊，我都睇得清清楚楚咁样。记唔记得前一排我哋讲嗰个哈勃嗰个望远镜
0: 系
1: 以前咧，系美国国家侦察局已经唔爱噶。
0: OK，
1: 咁就系我送俾你啦。咁样就咁啊，但系咧，你一有侦察呢啲嘢咧，佢一定会有点啊反侦察。
0: 系，
1: 所以咧就系、是、早期佢点样干扰你呢、這个卫星咧？佢就系用嗰啲激光。
0: 嗯，
1: 因为佢知道你喺度
0: 影紧佢，
1: 影咗啦嘛。但假如我用嗰啲激光咁照上去嘅话呢，整到你好似你啱啱想影相，对方突然间整个闪光灯咁样，咁
0: 即係曝光过度啦。
1: 係啦，用乜都睇唔到啦嘛，係咪咁样。 当然啦，卫星咧佢有佢自己嘅防卫嘅嗰个方法，咁啊点解佢可以话加快嗰啲啊 filter？
0: 嗯，
1: 呢个 filter 咧专门系过滤咗个激光嘅嗰个波长。
0: O K，
1: 所以呢样嘢就系我哋只系举个例子。
0: 嗯哼，
1: 啊，所以咧侦查同埋反侦查系永远唔会停嘅。
0: 嗯哼，
1: 啊，呢个循环嚟嘅，系咪？呀 ，O K， 咁啊，既然美国系讲呢个太空武器呢，一开始就系干扰啦。
0: 嗯哼，系啊，
1: 因为点解呢，你想打个卫星唔系咁容易喎。
0: 嗯，
1: 你谂下嗰个卫星系通过一个好犀利嘅火箭射咗上去。
0: 系啊，
1: 咁你想都想去嗰度撞佢嘅话，你呢个火箭都要有返咁上下，你先至上得去佢个轨道嗰度。所以呢就话我哋讲嘅就係用激光嘅嗰个整盲咗佢啦，咁令到卫星睇唔到，呢个系一种嘅对抗嘅办法，系咪啊？咁样咁啊，但係呢仲有啲呢，佢哋话啊，我用嗰啲高功率嗰啲微波嘅武器 microwave， 就好似你嘅嗰啲 microwave oven 咁样嘅，但係嗰个
0: 功率大好多，
1: 系仲大好多。咁即系话，我想可以话系我将你里边嗰啲电子嗰啲设备咧，就系咁啊烧到窿晒咁样，系咪
0: 呀？得唔得咧？
1: 得
0: 得，
1: 呢个双方都会咁样做。
0: 嗯哼，
1: 啊，但系咧，双方都系保持一啲克制咁样。因为点解咧？你假如日日都咁做嘅话，你要谂下，你咁样做人，你都可以做嘅。
0: 嗯哼，
1: 所以咧就话双方都系时不时咁啊。
0: 试下系嘛，
1: 吉下咁、okay. 样，要唔好意思咁样系嘛，so， 但系咧，咁啊点可以将佢就炸咗佢呢？
0: 嗯哼，
1: 系嘛，即系飞弹啫嘛，啊咁样炸咗佢。美国呢就话1985年啊，就当时就话我啲飞弹啲技术唔错，飞机技术唔错，
0: 嗯、
1: 我唔需要好似整个民兵飞弹由嗰个发射井嗰度整上去，我用呢个 F-15 嘅飞机。佢乜都唔在住，就係一隻嗰个飞弹。咁呢隻飞弹叫 ASM-135， 呢个飞弹你都可以去美国空军博物馆嗰度睇，真材实料嚟。
0: 又有吓？
1: 系。咁佢呢个当时呢就係佢有一个嗰啲已经唔系点样用嘅一个嗰啲科学卫星啦。
0: 系。
1: 咁佢就呢个 F-15 嘅飞机就係当时呢就係佢一路冲到最高点。
0: 跟住发射啦，
1: 发射嗰个飞弹，
0: 嗯哼，
1: 啊，咁就命中咗
0: ，OK，
1: 因为嗰个卫星坐喺上面几百公里，你呢、這个、嗯、你呢个 F-15 嘅飞机最高飞到20公里啦、
0: 嗯，
1: 打四下咁样 ，OK， 当然啦，苏联嘅答案咧就话我都有个杀手卫星，
0: 嗯、
1: 啊，呢、這个杀手卫星叫做 IS 呢个代号，
0: 嗯、
1: 啊，咁佢都系啊，佢唔同嘅就系佢冇美国嘅嗰只咁细只，
0: 嗯哼。
1: 咁佢用嗰只佢嘅嗰个就係发射佢嘅平时嗰啲大
0: 佢都大件嘢嚟㗎，
1: 係将呢个嘢发射咗上去，然后一啲挨埋去咁样。OK， 咁当然啦，俄罗斯佢反卫星嘅激光嘅呢个系以前美国国防部就话俄罗斯呢都系整緊嗰啲激光嘅嗰个干扰啊。
0: 嗯，
1: 当然呢个系话出嚟
0: 㗎，
1: 听讲佢话出嚟嗰啲同个真嘢都
0: 差唔多，
1: 差唔多，所以咧就话而家咧就变成美国、俄罗斯同埋中共大陆，系咪？咁啊，喺度互相之间啊，大家睇下边个手段比较犀利啲。其实中共嗰边咧，佢喺2007年啊，记得美国系1985年，俄罗斯咧1986年。
0: 嗯哼，
1: 所以即系嗰阵时咧，苏联啊同美国系真系点啊？就话。
0: 咬手瓜
1: 就系好接近啦，双方嘅实力好接近。
0: 系
1: 中共系等到2007年咁已经系过咗几多年啦？95、05差唔多20几年啦，系嘛？咁样佢喺2007年咧1月11号咧，佢就有叫实战嗰个19嘅一个嗰、那个sorry， 我讲错，风云啊，佢叫即系点呀？风云。嗰、那个佢有一个气象卫星，
0: 嗯、
1: 就系唔用㗎啦，咁啊得啦，咁啊就打低过嚟啦，得系，咁佢、就用个地面发射嘅飞弹射上去，系打烂咗，啊冇错，真系命中咗啦。但问题呢就系反卫星武器嘅有啲后果啊，系咩后果呢？你话有咩后果啊？打烂咗咪
0: 碎片咯，
1: 咪点咯，系嘛？
0: 污染太空咯，
1: 污染太空，咁污染太空冇嘢㗎，我咪污染太空咯，系嘛？坐低你就系污染太空，咁我咪污染多几次咯。但系呢样嘢咧就系杀地一千，自相
0: 自损八百
1: 啊！自损八百，因为点解咧？嗰个碎片咧可能会飘到你嗰个卫星个轨道嗰度。
0: 嗯，
1: 因为老实讲咧，侦察卫星咧都系一般嚟讲都系低轨道。
0: 系
1: 啊，咁啊，通讯卫星啊，高轨道，
0: 嗯，
1: 因为佢一定要低轨道嗰阵时，佢先至可距离近啲，就睇得更加清楚啲啦嘛。
0: 系，
1: 咁但系呢中共响2007年，咁佢打烂咗呢个卫星，结果呢佢呢个星风云一号嘅呢个卫星呢后来俾美国追踪，差唔多散咗变成2500个碎片。
0: 哇！
1: 啊，2500个碎片，咁啊，俄罗斯嗰个卫星呢就打烂咗嗰个呢有1500个卫星。
0: 嗯哼。
1: 1500个碎片。
0: 嗯。
1: OK, 咁呢啲呢，但係问题系咩呢？大家知道太空嗰度系冇垃圾桶㗎喎。
0: 系啊。
1: 你唔系话你一炸完咗之后就拍拍手咁完咗啊。
0: 冇得回收啊。
1: 佢就一路喺度飘住。
0: 嗯。
1: 但大家千祈唔好諗住你系飘住。佢个飘嘅速度呢系每秒钟几公里嘅嗰啲轨道嘅速度。所以呢只要你嗨到一下你就打我。
0: 嗯。
1: 咁事实系已经发生咗一次。俄罗斯2022年佢有一个收入嗰个运货嘅运人嘅飞船飞到去国际太空站站嗰度。点知呢佢整咗之后呢突然间呢就想返去嗰段时呢就发觉咗咦某地方应该有某地方开始漏即係话直情佢个睇到哇嗰度漏緊咩嗰啲。
0: 燃料喺度漏緊
1: 係
0: 嘛。
1: 係漏緊嗰啲燃料啲嗰啲冷却嘅嗰啲嘢。所以呢佢一路嗰啲唔掂啦嘛。而且佢哋后来已经派嗰个太空人去行出去。
0: 嗯。就检查咩原因。
1: 一睇呢就係咁个窿仔大家睇到 ,0.8 个毫米。
0: 嗯哼。
1: 0.8 个毫米。咁样。所以呢就话呢、这个真係你可以话坏人坏己呀。啊，冇法子，每个都系面对
0: 再俾嗰啲碎片打咗系嘛？
1: 你嘅卫星可能会俾你自己嘅碎片打咗。
0: 嗯哼，
1: 好，咁我哋再睇下2017年之后呢，即、就、系、是、上一次2007年嘅中共嗰只风云一号呢，竟然间呢，佢慢慢咧就系改变啲轨道。有一次呢，嗰、那个国际太空站一睇，咦，我哋未来几多小时呢，可能会同佢呢个风云一号
0: 撞咗系嘛？
1: 会交接，
0: 嗯哼，
1: 所以呢佢灵忙呢要将呢个太空站嘅轨道改少少。
0: 哇，
1: 所以呢个威胁系真实存在嘅。啊，好，咁样所以呢咁你又想保护太空，咁你又如果唔可以打烂就是、万不得已啦，你唔打烂佢你可以点做啊，咁样所以呢我哋就系、是啊，可能咁样啦，好似整条网咁样啊，捉住佢，或者系等等，或者黑下咁样去 hack into 得唔得？好，我哋再睇下。咁首先呢，就话太空可唔可以做到隐形？
0: 嗯哼，
1: 啊，而你唔想俾人打到嘅话，第一步系咩呢？就唔好俾地人揾到你。
0: 嗯，
1: 所以呢就话，当然美国喺呢度已经啊，你有冇讲 F-35 嗰个？那个 stealth fighter 嗰啲隐形战斗机啦，系嘛？咁、
0: 嗯、
1: 你太空卫星点解唔可以隐形呢？
0: 可以啊，
1: 可以。咁、
0: 嗯、
1: 其实呢啲呢就唔需要你同我讲，其实美国已经喺度做緊。咁隐形呢要喺太空嗰度要两种。一个呢就系咩呢？你嗰个唔好俾敌方嘅雷达搵到。
0: 嗯。
1: 第二呢你唔可以就话俾人嗰啲大个嗰啲望远镜搵到，所以呢你嗰个卫星呢千祈冇反光、
0: okay.
1: 要做啲哈咪蒙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嘢吓。So, okay. 所以呢美国呢就已经实现过1990年嗰阵时就开始测试啦。咁一个卫星呢叫 Misty, 咁呢个系美国第一次尝试系做一个嗰啲比较隐形啲嘅卫星。
0: 嗯
1: ,okay, 同埋呢几年前呢当然有啲系隐形，有啲呢就系你做公关嗰阵时呢就係、是、同要同嗰啲媒体玩啲 game。大家记得嗰个2018年嗰阵时呢马斯克嘅嗰个 SpaceX 送咗一个卫星上去叫 Zuma。
0: 嗯哼，
1: 呢个已经讲明係国防卫星。 大家都哇呢、這个卫星好嘢，点知呢上咗去之后呢咁啊 SpaceX 就话我送咗上去㗎啦、
0: 嗯、
1: 已经系正就话
0: 去到咗
1: 嗰个卫星分离咗㗎啦，
0: 去到吓
1: 去到几度㗎啦，
0: 嗯，
1: 但係呢诶、有啲人传话就话咦好似星同埋蓝之间啊星箭啊分离唔系好成功
0: ,ok,
1: 啊咁就可能跌咗落去，
0: 嗯，
1: 但係呢咁啊记者梗系捉住呢个消息话啊阿谢涛生，诶、呢、這个卫星系边个单位噶？
0: 嗯哼，
1: 啊唔可以话俾你知边个单位吓，唔、啊、可以话边个单位，唔系又唔系 CIA， 又唔系国家侦察局 NRO， 咁系边个啊？
0: 嗯，
1: 唔好意思、啊，唔话俾你知，
0: 唔讲俾你知 ，OK？
1: 系，所以呢即系话有时呢佢哋会做呢啲手脚、
0: 嗯，
1: 其实嗰个卫星可能而家隐隐脚响，唔知边个轨道嗰度，所以呢种呢都系一种点样啊？就系、是。
0: 放啲烟雾出嚟，
1: 放啲烟雾出嚟，系咁啊！当然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嗰啲卫星咧，假如你俾人哋发现咗咁啊，而且地方有个嗰、那个杀手已经行紧过嚟，
0: 系
1: 你点算、
0: 嗯？
1: 啊，而家咧就话，其实所有嘅卫星咧，佢都要载住一啲燃料，
0: 嗯，
1: 呢个燃料做乜嘢咧？因为你响个轨道嗰度咧，你要保持稳定咧，大家可以有时YouTube 嗰度我睇到啲照片啦，比如你睇嗰、那个运送太空人嘅嗰个太空舱，
0: 嗯哼，
1: 比如龙飞船嗰啲，
0: 系
1: 你睇有个镜头咧，就系佢慢慢离开咗嗰、那个太空站，
0: 嗯哼，
1: 咁佢离开嗰阵好慢噶啦嘛，而可能佢会睇啲人咁，咁样就系呢度射下，嗰度射下，佢就保持呢个稳定嘅状态，
0: 嗯，
1: 呢种咧就系嗰啲太空船同埋人造卫星用嗰啲英文叫 thruster， 就系推动器。
0: OK，OK，、
1: okay. okay, 或者系助推器，
0: 嗯哼，
1: 好细个，呢度喷一下，嗰度喷一下，就保持佢个稳定啊。咁但系呢个喷一下嗰度喷晒就冇噶啦嘛，
0: 系啊，
1: 所以嗰啲系可以叫做系燃料嚟噶。所以咧就话卫星咧，佢只能够载住一定数量嘅嗰个燃料，
0: 用晒冇噶啦，
1: 用晒就冇噶啦。咁、
0: 嗯、
1: 啊用晒冇噶嘛，啊打镬啦嘛，系嘛。所以咧就系话你卫星一定要嗰、那个你想，特别系你唔想。敌人坐低你嗰个卫星嘅话你一定要谂办法要改变轨道，
0: 换下轨道啊，换下地方啊，咁啊，
1: 咁啊轨道啦，当然就系燃料啦。咁你呢燃料咁，佢包括平时稳定佢自己，同埋万一要离开嗰个轨道去另外一个轨道，
0: 有燃料嘅话，就算冇威胁嘅话，佢可能都会工作长啲啦，因为佢始终都会去下跌噶嘛，
1: 冇错。所以呢就而且咧，你喺几百公里嗰啲，虽然跟你话真空啊。其实嗰度仲要少少啲大气层，但系你少少过几年嘅话，佢就慢慢就会降低下、
0: 嗯、
1: 所以咧，佢需要燃料，同埋咧，佢要两种嗰啲发动机，一个咧就系嗰啲化学嗰啲推进，就是、好似我哋睇嗰啲喷出嚟嗰啲。另外一种咧，你系睇唔到佢喷嘢嘅，佢系叫电推进或者叫离子推进呢啲嘢咧，佢个功率好少。但问题咧，你喺真空嗰度啊。冇地心引力喺嗰度，
0: 嗯哼，
1: 所以呢你用呢个电呢离子推进呢，即係而家呢就係嗰啲科学家千方百计想用，就係增加佢嘅效率，增加佢嘅推动力
0: 同埋持久性啊，
1: 係持久就係咁样，所以呢连续机动呢先可以生存，
0: 嗯哼
1: 啊 ,ok, 咁同埋呢另外我哋讲一下呢，你就算你识得喐都好啦，但係呢打起仗嚟嗰阵时，你唔可以保证你一啲事都冇噶。
0: 当然啦，
1: 你可能要咯，杀地一千，自伤三百，你都唔系零啦嘛，系咪？所以你嘅嗰、那个我哋叫太空嘅资源啦，都系可能俾人哋打残咗噶啦嘛，系嘛？所以呢你就几个卫星咧，可能会俾嗰啲对方击落咗，击烂咗啦。但系你要成个系统一定要运行，所以呢啲就系好似马斯克嗰个星链嘅呢个 concept。咁佢而家唔单止星链啦，佢同国防部啊，我同你打造另外一个叫嗰、那个军事嘅星链叫星盾啦嘛，系嘛 ？OK， 所以呢，而且呢，以前呢就话大家睇到就嗰啲美国嗰啲真正嘅嗰啲大只嗰啲侦察嘅卫星呢，做一只。就超过$10亿，
0: 系啊，
1: 一借超过$10亿。
0: 但系马斯克而家嗰啲好平嘛，
1: 系，但系咧就话有时咧，就系、是、你嗰啲好似航空母舰咁样，
0: 嗯哼，
1: 你话我全部都系变成小嘅航空母舰咁样，一只带住整只飞机得唔得？唔系唔得，但系你嗰啲太过分散啦，即系佢冇咩打击力。
0: 嗯哼，
1: 所以咧你航空母舰又有，驱逐舰又有，所以你核潜艇又有，咁啊卫星又系咁样，即系话有啲固然嗰啲卫星咧，嗰啲望远镜就系睇地下，佢哋睇得非常之清楚，系嘛？咁啊，但系咧，你有啲望远镜咧，就好似我哋讲乌克兰、俄罗斯。嗰、那个照片都算唔错啩，
0: 系啊，
1: 嗰啲已经系双翼卫星嚟嘅，咁嗰啲就细好多。
0: 如果去到军事级嘅话，更加清楚添。
1: 系啦，即系佢嗰个佢嗰啲卫星咧，就话可以整几百只、几千只嗰啲冇问题嘅，所以数量本身咧就系一个防线嚟嘅。
0: 嗯，
1: 你咪打得几只咯，
0: 有得试吓、啊，
1: 有得试，我有好多咁啊，你打十只，
0: 几千粒系做咩咁？
1: 好似就话我有一万只咁样系嘛，咁啊，然后下一个。就咁啊，打十只、打一百只、打一千只，我都仲要九千只，系、
0: 嗯、
1: 嘛？就系、是、呢个意思。好，咁即系话咧，以前就系匿埋啦，冷战嗰阵时啊，可能你搵唔到个卫星，咁啊而家咧你搵到啊，咁啊，但系咧我好多只，你打啦、
0: 嗯，
1: 你睇下打边只咁样，系嘛？所以咧，下一个就话佢制造卫星就好似啊，我用嗰个 AK-47，OK，用嚟整嗰啲啊。冲锋枪一样啫嘛，就好简单嘅一样嘢。啊，以前咧就系整到好少数量，系嘛，就系贵到飞起。咁而家咧，
0: 整卫星贵，发射又贵啦。
1: 系啦，咁而家咧全部都系都平。
0: 嗯哼，
1: 啊，发射又平，咁啊卫星又平，就系大批量嘅生产。咁啊而家咧，至少我知道，好似 SpaceX 同埋几个嗰啲新嘅新创公司啊，佢已经开始做到呢样嘢。
0: 系，
1: 可惜美国嘅嗰啲以前嘅嗰啲好传统嘅嗰啲国防制造商咧、我谂个头脑转得好快，
0: 需要快啲转吓。
1: 系，所以咧佢呢个左手边嗰个就系贵嘢嚟噶，系嘛？咁右手边嗰啲平嘢嚟噶。咁样同埋咧，火箭都系你讲卫星冇用啊，我啲火箭一样都平。
0: 系啊，
1: 所以先至令到我发射嗰个成本降低啦嘛。唔系话我同你我哋竞争啊，我发。五千个，好似俄罗斯咁样，五千个发五百个，
0: 破产，破产
1: 啦，破产，冇错。所以咧，我哋讲嗰个，当然唔系每一个卫星都需要越来越去嘅，但系咧，你低成本嗰啲咧，同埋高成本嗰啲，可能咧而家咧，好多时佢哋讲我就话，我点样同卫星加油？
0: 嗯，
1: 我咪用完咗就送一只上去咧，咁样问题咧，你加油？都是成本啦嘛，以前是做不到的，但系而家就做得到了
0: OK，、
1: 所以你啲机动能力咧，就是一次以前的卫星就是你载住几多燃料，载几多燃料啊，用完就拜拜了但系而家咧，载住燃料，佢已经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嗰啲最重要嗰啲卫星咧，全部要加一个咩？加一个好似水壶咁样噶。到时咧就话
0: 有机会加，真系加燃料啊！
1: 而家仲未做到，但系咧好快就会做到。先将个水喉嗰个
0: 整好先，
1: 整好先咁样。所以咧就话，好似马斯克嗰个星兰啦，咁啊将呢个太空成本仲要进一步啊！呢、這个佢第十四次嗰个试飞啊，下个礼拜二，所以我哋到时啊可以讲下。咁佢咧，你谂下咁大只一只星兰，佢除咗发射嗰啲星链嘅卫星，佢可唔可以作为一个嗰啲油罐车咧？系嘛？
0: 应该可以啦。
1: 咁大只，等下我放嘅好平啫嘛，我放嗰只上去咁啊，去到每一个卫星嗰啲支下咁样，咁又可以好几年噶咯。
0: 佢可以送得啲人上去呢、這个太空站上边嘅话，咁佢同样可以接近卫星，然后帮佢加燃料，系咪？
1: 哦、okay ，
0: 一样道理嚟。
1: 系大家睇到石头哥嘅，我都想去，我就系加油咁出一声，
0: 搞掂啦，
1: 搞掂咗啦。所以咧，咁呢、這个空军部长咧已经七十年嘅呢个演变啦，咁佢就话咧呢句话，我哋已经肯到部署再举嘅太空控制武器。好啦，咁呢个就话美国新嘅太空嘅工业已经呢个基础啦，大家已经睇到，佢嘅火箭嗰方面犀利，卫星嗰方面本来就系佢人地而摸人地一个，系嘛？贵嘢我又有，而家平嘢我又有，咁样 OK， 咁啊新嘅嗰啲除咗 SpaceX、Amazon 啦、Blue Origin 啦、Rocket Lab 啦，有做火箭嘅，有做卫星嘅，乜都有啊，咁样，所以咧呢度有几个嗰啲 把握的，就是到时呢那个星兰可以星兰可以发射好大只的那些卫星，我觉得
0: OK，
1: 或者呢好似嗰啲鲨鱼咁啊，吐住嗰啲鱼仔出嚟，嗰啲游得
0: 落饺子一样，
1: 系落饺子一样。所以呢，未来嘅太空武器呢，虽然间呢次空军部长冇讲明，但系你估到可以估到啦，即系话啊，有啲咩有嗰啲微波啦，
0: 嗯哼，
1: 啊有嗰啲激光啦，有嗰啲动能噶啦，
0: 嗯，
1: 有嗰啲飞弹放嗰边，佢万一真系要炸都系要炸噶啦，系咪？
0: 系
1: 呀，咁啊好多时呢啲或者呢直情。佢嗰个嘢可以去到你嗰个卫星嗰度，你哋机械手要捉住
0: 攞翻嚟先，
1: 攞翻嚟，系或者咧
0: 删咗个掣，先攞翻。
1: 佢整一个咧，整一个细火箭仔，咁啊，嘣一声，整到你嗰个卫星嗰度，然后嗰个火箭仔一开，掹住你个卫星，即系
0: 跌落嚟，
1: 跌落嚟呀！所以咧，而家咧就系美国呢边咧就系最后嘅呢个吓 final frontier。俾美國太空軍咧，而家就已經講明，就制高點嗰度，我已經全部掌握曬。
0: O、okay. K，
1: 具體係點樣，我哋會繼續啊跟蹤啦，咁啊報道。
0: 嗯，咁啊非常之好嚇，因為其實只係空軍部長嘅一句話，話已經部署咗呢個太空武器。咁究竟係啲咩嚟嘅？其實我哋都仲未知嘅。但係根據近年嚟，尤其你有時講到咗咧，譬如 SpaceX 幫手。这个发射了一些飞船几年之后才回来的那些啊。那你根本不知道啊做个乜嘢啊，咁已经部署了一些都不出奇啊。咁呢个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太空发展的一个好快的。咁可能亦都会引起了第一就是中共的这个追赶啦。咁苏联我想俄罗斯我想就冇乜力气的啦。因为
1: 冇乜力气的。
0: 佢自己都搞不掂的。咁伊朗可能得个太空。
1: 得
0: 个太空。
1: 即
0: 是中共在这里这个可能偷紧嘢。咁所以呢啲都是大家注意的。
1: 好
0: 嘅，咁、okay, 今日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你，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咁啊，如果大家系我哋湾区嘅，咁因为我哋周末嘅时候咧，会喺呢个唐人堡咧会有个中秋佳会吓，咁啊，你同我咧都会去到现场同大家倾偈嘅。咁大家如果系喺湾区嘅话咧，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过嚟唐人堡。我哋喺多品街、Stockton 街同埋呢个 Broadway 之间嘅呢个地方咧、每年都喺嗰度噶啦，咁啊会摆佳会，咁大家可以过嚟见面吓。OK， 多谢大家，多谢李俊，拜拜，
1: 拜拜。

0: 粤语新闻。喇叭尔晚城河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城河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仲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住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这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人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Shi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 喇巴尔，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仲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无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咧？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這个啊，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2: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啊？阿 Trump 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係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话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緊就讲緊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样。亦即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緊唔需要咩夏季配方嘅话呢，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呢，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呢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亦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因为加州自己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嗰、那个汽油会更加低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个动作咧，讲过话，而家加州嘅汽油呢、這个同外州嘅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2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啊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

0: 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讲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啊。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五十个州啦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是、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啊扭身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啲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咧，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噶啦，咁已经接近呢、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八成几啦吓。基本上原油咧可以讲系好快脆咧就已经持平噶啦，只系呢、這个柴油咧就未得，柴油咧就唔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啊，咁啊川美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晒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1: 嗯 ，OK， 咁啊喺29号嗰阵咧，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ck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啊但系咧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执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咧，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啊根据新嘅政策咧，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啊！呢、这个三藩市嘅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嘅一啲嘅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咧就表示，佢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呢个州立法嘅，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呢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嘅数据嘅行为咧系定为犯罪嘅。阿石头，你认为呢一个做法又点咧？
0: 嗱，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ck，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吓，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呢？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咧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咧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系呢啲限制嘅话咧，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啊，就讲紧话为咗有效执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OK？ 咁啊边啲公民自由啊？咁啊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谢安仪讲，咁要州立法，州立法仲衰。咁啊，州立法嘅话咧，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係而家嘅問題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咧，我之前講緊，如果呢個攝像頭係起唔到呢、這個懲罰犯罪嘅作用嘅話咧，即係你而家根本就係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係咪？咁其實係中嚟冇用嘅，因為其實你就係想為咗賺錢嘅。咁所以就系咁咯，咁样嘅情况啦。
1: 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0: 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 冇关啦。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净系总对。

0: 犯罪，突然犯罪有关，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噶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噶嘛？系咪？咁要呢个唔系咁样嘅去处理方式噶嘛？
1: 嗯 ，OK， 咁我哋咧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意见。咁喺过去两个礼拜下，我哋收到听众朋友嘅捐车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多谢呢啲朋友嘅。咁一个咧就系旧金山嘅梁生，咁佢捐咗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字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字达 S550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字达 CLK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伦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 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一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吓，咁就系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咧，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咧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边咧，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系留意对方啲乜嘢？
0: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噶。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背书吓，咁所以呢佢都讲緊呢、這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样嘢，尤其我哋开始人士呢油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係扭心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啦，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㗎。
1: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毛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毛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0: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个毛浩然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从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呢，佢经过呢个洛杉矶入境㗎，咁但係佢已经如期居留咗㗎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緊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就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呢，可能佢会喺度等緊一啲身份转换或者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 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嘅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武贤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你嘅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呢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呢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1: 嗯，咁啊，就喺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吕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一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得嘅咧？
0: 嗱，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嘅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我用 AI 嘅而家吓，咁啊，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啦，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我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个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噶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 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嫁娘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吓。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进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這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我谂都好大镬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呢架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 呢、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换翻呢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翻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系讲紧呢两个美国护照咧，其实系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咧就做手脚嘅。咁啊，咁样一个程度，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咧系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执到咗之后咧，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1: 喂，而家咧就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0: 刘先生。
3: 你好，
1: 张生你好，请讲。
3: 我讲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冇绿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即系真系冇身份嘅咁啊。呢、這个冇言咧，佢话喺嗰个电视台咧做记者，做 part time 嘅主播咁啊，紧张啦咁啊。不过我唔知道佢冇绿卡咁啦，即系佢咁拉佢咧啊，就系冇绿卡。个咩纸都好，咩纸都好，旅游又好，劳工纸又好，都系冇绿卡，有绿卡唔会，即系你同我哋咁，佢安全唔会拉我哋噶，系嘛？咁啊冇绿卡，佢哋嚟旅游或者嚟劳工纸，咁你踎喺加州就 OK 啦，你行出门啊，加州咧系非法移民嘅庇护城市啊，即窝藏咧坏人啊，咧偷盗犯嘅，咁你话好唔好？系咪好嘅政府咧？咁民主党系咪好嘅党派咧？大家分析下啦，咁啊即系。就是包庇啊，包庇你啲警察拉坏人咧，佢哋可以窝藏喺呢度咁啊。你一行开啦，冇呢个保护啦，冇呢个保护伞呢个优点啦咁。同埋呢个市长都话都系要打电话呼吁大家放翻佢咁。为何呢个市长咁咩咧咁？咁为何咧就咧唐人电视啊、彭博主要之前咧唐人上去做市参事啊、做市长咧咁，大家互相利用啊嘛，系嘛？咁你市长冇理由都理得咁嘅事啊！咁啊，两位市三市咧，一个啊陈思文啊、陈小贤啊，两个啦，咁啊，系嘛？加上呼吁呢个市长去喐手喐佢啦，咁啊，即系电视台叫咗两位市三市啦嘛。咁啊，两位市三市咧就做佢两个立委要表扬嗰啲电视台啊嘛。咁啊，大家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啊嘛，咁啊，吓咁啊，咁去打电话啊，去呼吁佢放翻佢，所以有钱咧，官商勾结啊，互相利用，梗系有佢嘅目的嘅话，咁你唔好咁嚣张啊！你如果你系非法移民嘅，你嘅 incarcerate 即系你拘留咗，你唔知系拉咗你冇拘留就放翻咧，唔系 incarcerate 呢句拉咗你，下集唔使讲咁多，唔该。
1: 好多谢张生意见，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咧喺湾区出行咧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咧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 咁啊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啊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边咧，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咧，每个月只系需要支付唔超过45元嘅费用咧，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唔同嘅营运商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旧金山分校咧，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0: 你讲得好啱啊！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个俾嘅 clipper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噶，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 咁分钟啦，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冇人嘅吓。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我可以咁讲吓。咁嗱，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啊呢、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学校嘅学生又好，呢、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百嚟行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淡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1: 嗯哼，
0: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1: 嗯，
0: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這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1: 嗯，
0: 呢个九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這个九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OK， 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呢、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呢、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
1: 嗯，
0: 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家屋呢、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啊，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這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蚀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时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1: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好多线路呢就係八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0: 呢有38,000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咪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1: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0: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边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即系可能有时
1: 少于半价。
0: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OK，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揈钱嘅呢啲。
1: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0: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 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啊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
1: 系 PG&E
0: 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知，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是一个错误来的，绝对是错误来的。
1: 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係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呢？但係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面又话要加税呢？
0: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返上去㗎。只不过你唔知，而家 PG&E 就係呀，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柳森又话我哋一个人呢每户呢俾返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係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啊！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1: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啊、汽油啦，咁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蚀钱嘅时候呢，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返好佢，咁而反而呢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返啲钱返嚟。
0: 所以我咪讲緊话要私有化啦。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夠胆讲緊我要卖班啊。你夠胆讲緊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緊话我要新闻事资助下，新闻事讲緊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囉。係咪而咁咪要买 PG&E 呢嘛，就咁意思咋嘛。係咪咁其实如果你讲緊话呢个你要卖班嘅话，你就执埋㗎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係俾人哋去经营。
1: 但係问题係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喎，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
0: 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如果介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㗎。
1: OK， 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装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翻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咧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咧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咧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嘅时候咧就出庭受审咁样。咁嗱，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咧？就因为咧嗱，讲紧佢嘅毒枭啊嘛，系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系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咧？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系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系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咧？
0: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嘅嗰个份额啦，可能会喺某个时段咧，俾某啲集团嚟代替咯。咁但系咧，捉呢啲人系应该捉噶吓。咁一捉咗之后咧。就其他嗰啲集团嘅话佢都会收敛啲，呢个其实系亦都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呢种咁嘅做法呢，美国引导佢亦都代表住啦美国喺海外嘅呢个缉毒嘅呢个做法呢，其实系亦都显示到佢一定嘅力量或者系一定嘅影响喺度。咁哥伦比亚以前呢一直都同美国合作呢，系呢个消除哥伦比亚入边嘅毒枭嘅。但系因为后嚟俾啱啱之前嘅一个总统啦，咁其实咧佢系基本上系冇去将呢啲咁嘅毒枭去消灭，或者讲冇继续同美国合作去捉哥伦比亚嘅毒枭，所以其实哥伦比亚嘅啲毒枭都相当之呢个猖狂噶吓。咁哥伦比亚同墨西哥都系嘅。咁而家咧应该差唔多或者新上任嘅呢一反正当选嘅呢个哥伦比亚嘅总统啦。佢会系相当之亲美啊，可以咁讲。佢都已经讲咗要同美国合作呢个清除毒枭噶啦。咁可能接住落嚟咧，希望会越嚟越明显。呢个对啲毒枭嘅打击咯。
1: 咁啊，希望咧，我哋加州就啲毒品啊，就唔会再太多嘅流通啊。咁啊，
0: 再唔会太多流通就冇可能噶啦。你如果系即系打到嗰啲毒血差唔多嘅话咧，就有可能。因为墨西哥仲有好多咧。
1: 因为毒品嘅罪引起嘅罪案咧，其实都唔少嘛，系咪？咁希望治安都会改善啦，咁样。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下一个钟头嘅节目系汽车节目噶。
0: 我哋以后咧会先改成呢个咁嘅排序吓，咁等大家睇下会唔会系更加呢、这个变化吓，等大家听喺唔同嘅时段听到唔同嘅节目。
1: 好，多谢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昼，东普洛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丁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是当日上昼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奈，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卑路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 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强。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里面的征曹之案这个故事。这个是田伯岩先生讲的，话在康熙年间江南发生了一起征曹案，有好几个官吏呢因为这件案而伏法。几年之后，伏法的官员当中有一个人的鬼魂呢就降基了在他的朋友家那里，话他自己正在冥司那里状告某公。他的朋友呢就好惊吓地说，
1: 某公是个遵循法道的好官吏，而且他做
2: 两江
1: 漕运总督呢是在你们这个案之前的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告他呢？
0: 只见那个鬼魂在基坛上面又这么写，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案亦不是一日两日了。在起初刚刚有了一些苗头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严查夹职一个官员，流放一两个小官吏，就可以消隐患于未然，我们亦就不至于后来伏法殒命了。但是某公为了博取忠厚的名声，等于是养庸不治，看住那个脓疮长起来，结果最终溃烂流脓，我们这些人犯法被杀，我们害国殃民，伏法是应该的，不可以仇恨执法者，溯本追源，不告他还告哪个呢？写完这些之后，那个机呢就不再动了，亦都不知道在九泉之下冥间是怎样判的案。金人冥这本书里面呢是这么写的，涓涓不庸将为江河，毫末不杂将沉苦厄。意思就是说，祸患初发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杜绝禁止，就会酿成大祸。古时那些圣人真是好有远见啊。这个鬼所讲的亦不是无道理的。后世评论说，对人的不良行径给予忠告，加以警戒，甚至惩罚，以免他做出大坏事，以致违法被杀。这个实际上才是对人的真正的好，可谓慈悲啊。但是当今又有几个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

0: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女妇身寡嘅故事。村里面有一个女人，佢啱啱死咗个丈夫，一个轻佻嘅男人就贿赂咗呢个女人嘅邻居白耶婆，帮佢从中勾搭牵线。咁夜晚黑呢个男人呢就溜咗入呢个寡妇嘅房间，关门呢就要瞓觉嘅时候，突然间盏灯呢就转成绿色，而且呢就转到好暗咁样，跟住砰一声，红色嘅焰光四射，形成咗一个直径两尺左右嘅光环，有镜咁大，喺光环里面就影出咗一个人嘅面，竟然系呢个寡妇啱啱死咗个丈夫。呢两个男女呢就吓到惊叫，并且系跌咗落床底下。咁屋企嗰啲人听到动静就好惊咁起身嚟睇下咩回事啦。咁样一嚟呢，呢两个人嘅奸情就败露咗啦。有人就话啦，唉，嗰啲咁嘅寡妇失去节操嘅都唔少㗎啦。点解系唯独呢个鬼呢会显明呢？纪晓岚认为鬼有强有弱，人有盛有衰，呢个系强鬼，又加上呢两个人心神不稳，处于弱势，所以呢个鬼就能够作怪啦。其他嗰啲含恨久存之下，冤怨恶缘纠缠几世亦得唔到解脱嘅，仲唔知道有几多啦。人并唔系好似世间所讲嘅人死如灯灭，随住形体死亡，神魂亦就烟飞灰灭嘅。亦有人话呢个系妖物托亡夫嘅死鬼而作怪啫。呢个亦可能系㗎喎。但系妖邪唔会无故去咁做嘅，佢系因人而作怪嘅。亦可能系嗰啲阴魂嘅怨毒之气感召而成怪。嗰啲邪魅就会乘机假托作怪啦。如果唔系，陶英嘅屋企里面点解就冇听讲过有泥鳅之鬼嚟作怪呢？泥鳅鬼呢是一种善于效仿人形以迷惑人的妖精。陶英呢是春秋时期鲁国一家圣徒人家的女，她年轻守寡，自己抚养年幼的孤儿，以纺线织布为生。鲁国的人听了她的事，很敬仰她的节义，就托人来求婚。陶英知道了呢，自己就作了一首诗，名为《王谷之歌》，来表明自己的守节不再嫁的心志。老个人知道了之后，就不敢再找人来求婚了。后世的人就以陶英作为妇女贞节的典型。纪晓岚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由于自己不正，才会招来鬼魅。如果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节妇陶英屋企为什么就没有出现那个鬼魅呢？听众朋友，这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1: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呢同我哋一齐做节目㗎。咁从今个星期起呢，咁我哋呢个汽车节目呢就从呢个五点到六点调到六点到七点下。咁所以呢喺新嘅时段入边，希望多啲人呢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咁李俊你好。
3: Hello， 石头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以前我哋一直都喺呢个时段入边，咁啊希望咧，亦都有啲朋友而家啱啱落咗班，喺落班嘅过程之中咧，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吓。咁我哋希望就咁样。咁嗱，我哋先讲下呢个Trump 批准咗新嘅燃油标准。咁咧，究竟新嘅燃油标准咧，对我哋譬如买车啦，或者甚至乎系有冇可能因为唔同嘅标准咧，令到啲车价会悭啲咧？咁样啊，李俊，
3: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之我即系睇嚟睇去呢，我都觉得可能有两种唔同嘅结果。
2: OK，
3: 系一个呢就系、是、首先我哋讲下咩叫嗰个燃油标准吓、
2: mm-hmm.
3: 英文叫做 CAFE， CAFE，
2: 即系饮嗰啲咖啡系嘛？
3: CAFE， 咁啊，即系咪有啲餐馆啊，嗰啲咖啡馆、
2: okay.
3: 叫 CAFE。
2: OK，
3: 咁呢个 CAFE 呢，其实就系英文嘅，就系 Corporate Fuel Average 嗰、那个efficiency CAFE，
2: 嗯
3: 哼，咁样嗰、那个啊，咁你话呢个系咩意思呢？政府呢就系咁讲，比如话啊，车头你呢间公司呢一年卖100万架车，
2: 系，
3: 咁你呢100万架车里面肯定有啲呢就系丁咁大嗰啲架仔车，咁啊就又行得慢，但好悭油、
2: 嗯、，OK，
3: 啊一加仑至少行50米，
2: 嗯哼，
3: 但系呢佢又卖嗰啲油老虎，
2: 嗯、
3: 啊嗰啲大车嘅嗰啲 SUV。
2: 嗯，
3: 咁一加仑呢20米都行唔到。
2: 嗯哼，
3: 咁然后呢美国政府就话 ,OK, 就同你将你100万架车比较小嘅卡扎仔，咁你都就话加埋一加仑嘅时候你买咗1万架车，咁1万乘50啦嘛，係咪，咁然后呢个油老虎呢你买咗，但係好多人鍾意你只油老虎喎，咁买咗5万架。
2: OK。
3: 咁20米就省米啦，咁样咁加埋。然后一将你呢个全部加埋嗰啲乜嘢平均，
2: 嗯，
3: 咁政府呢以前呢就係、是、特别系向拜登政府啊民主党嗰啲就一路喺度

0: 你知我唔知其他嗰啲汽车公司，但我知道头汽车公司佢就拍空口啊。O K， 咁所以呢就加加埋埋，可以谂到呢就假如2031年你想去到 50.4 加仑呢，你多数都系要嗰啲换下动力啦，唔系嘅话系冇法子达到嘅。因为而家电油嘅发动机你已经差唔多谷到尽咁值，但系你想要大车系冇法子嘅。
1: 嗯
0: 啊 ,ok, 咁但係呢而家川普呢大笔一挥，佢就话呢呢啲係冇可能实现嘅。所以呢我哋将2031年嗰个标准呢由 50.4 即係 50.4 MPG,
1: 嗯
0: 咁减到呢 34.9 MPG。
1: ok, 咁而家系几多，
0: 而家差唔多你可以諗可能差唔多要40零咁样啦，
1: 嗯哼
0: ，OK，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因为佢系一条直线咁样斜斜地向上啦嘛，
1: 系，
0: 佢一定可以去到今年已经2026年啦嘛，2031年左右5年啦嘛，
1: 系，
0: 咁你去到50点几咁啊，你知啊，咁啊石头间石汽车公司已经肯嗰度，
1: 硬硬声喺度啦，
0: 硬声肯嗰度吓，
1: 都唔知点搞好吓，
0: 系，咁啊你就肯度吐笑咯，咁我呢个衰仔吓咁样 ，OK， 所以呢就而家呢就系打笔一挥，咁啊三分一拣咗吓，
1: 嗯，
0: 咁样问题呢就系、是、见仁见智咁样睇法，因为点解呢，佢哋话呢你睇而家呢你唔需要政府一讲呢，就话而家伊朗嗰度一开片，
1: 嗯哼，
0: 咁电油泵一声去到嗰度。咁你知啊，我嗰个朋友个石头唔系呢个石头啊，另外嗰个石头应该諗住哇呢好似你啊银河包咁牙车痛嗰阵时候我都要买架换下动力。
1: OK。
0: 好吧。咁佢唔买到换下动力嘅话呢，每一次佢。
1: 踩单车。
0: 单车，佢唔系架单车都系可能滑板车啦，系嘛呢啲嘢。OK， 所以呢就话佢去到呢度呢，即系啲 consumer 消费者呢，佢自然会要调整一下。
1: 嗯、
0: 就好似比如记唔记得2008、2009年啊嗰阵时，就话突然间嗰、那个啊，咁啊嗰啲大车根本卖唔出去，俾都俾唔出去，啲人呢就、I don't want to touch it。掂都冇掂啊，即系咁。所以而家呢我就觉得虽然政府佢降低咗，有其实佢系一个双刃剑啊。点解呢，即系话首先咁你呢个降低咗，问题系美国汽车公司佢嘅技术本身当然就系点讲啦，轻松啲啦，系嘛咁样。咁佢可以用啲旧啲嘅技术。但系呢个旧啲嘅技术咁样绝对系冇问题㗎。你可以用旧嘢啊，
1: 嗯哼，
0: 就好似我哋讲 NASA 咁，佢整嗰个火箭用50年前嗰个发动机，咁梗系快啦，系嘛？但问题系咩呢，你嘅竞争对手，
1: 嗯哼，
0: 未必好似你咁，好似美国汽车公司咁样。大家都知道，好似美国汽车公司，通用同埋福特汽车公司就话玩电动车玩到窿晒，
1: 嗯哼，
0: 蚀咗就系几乎100亿定系咩嗰啲，啊，而家先至。嗰个啊，先至慢慢
1: 好翻少少吓，
0: 好翻少少。所以呢，即系话，虽然而家美国政府话你可以轻松啲，但系你嘅竞争对手未必系好似你咁样。大家记得嗰阵时咧，就中东战争一开始嗰阵时咧，系又系美国车之家嗰啲大车冇人买，相反系嗰个战争就将日本车推到去嗰个美国市场嘅最高层。因为大家都话，哇！我一加仑嗰阵时，一加仑行30米，听都未听过噶。美国车管系一加仑10几米噶，啊，就系咁样。所以呢，我的意思话，两方面你要均衡嘅睇，即系话呢，你自己假如放松，你可能过几年，假如川普唔在位嗰阵时，你话个新总统上位，好似我要再谷翻去啊。虽然而家唔需要谷翻到50米，我至少话45米，你点啊？所以好多呢种考虑呢，我就觉得对于汽车公司来讲，by the way，因为川普响在位做咗2年，系咪？
1: 嗯哼，
0: 中期选举，但你知你要开研发一架车，边度2年得噶？美国汽车公司至少要差唔多5、6年，咁先至整架车出嚟。所以佢呢个2年呢，唔理佢点样 relax， 对于好多汽车公司来讲呢，佢系冇法子转变得咁快。
1: 其实正如你刚才讲

0: 紧噶啦，因为你2031年去到50米咧，可能真系亦都未必达得到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唔系，其实而家嘅呢个混合动力咧，都未必全部达得到呢50米嘅吓。咁但系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降低咗，其实有一个好处系咩咧？就系等你市场自由竞争，即系你就正如啱先讲嘅，你日本车或者系其他车上咗去，咁你冇理由我同一款车仲喺度拖住噶嘛。咁佢自然佢就会谷佢自己，即系自由竞争嘅话咧，俾你呢一种咁嘅计划经济咧，计划嘅要逼佢咧，其实系好啲嘅，因为你计划逼出嚟嘅话，其实可能未必达到咗呢样嘢嘅话，其实系拖死我哋消费者嘅。但系如果你逐步向上走嘅话咧，汽车公司在竞争啊嘛，你啱先讲嘅点解日本车人哋承认嘅，就系因为又耐用啦。又悭油啦，喺呢啲方面啦，又好开，咁点解会唔买佢啊？即系大家好自然就选择呢样嘢，咁就好自然啦。咁所以我认为喺市场上边嘅嘢咧，就系自由竞争咧，系更加显示到呢啲产品嘅优良性啦。我觉得就唔需要话咁去谷。
1: 当然啦，阿谢涛讲嘅系双面剑嘅一面吓。咁、你就谂下1970年嗰阵时啦，因为美国汽车公司当时就系话。攞就系老大，我架车就好似只船咁样大啊！咁啊，石头你想买大只船得呢度，我只都咁大噶，嗰、那个窗可以瞓两三个人喺里边噶。但系呢，你有啲嗰啲世界上嘅影响力系唔系你可以控制？
0: 系啊，啱啊！
1: 咁佢一整，当时你知美国四大汽车公司即刻破产咗一间，咁变成三大，咁样，咁啊等到金融风暴嗰阵时咧。三大汽车公司两间系破产嘅
0: ，OK， 系啊，
1: 所以就系咁，
0: 政府救市咯，咁、所以咪就系、是，如果真系市场竞争嘅话咧，咁希望佢哋醒醒定定咯，
1: 系，但系咧好多，我而家又觉得咧，你睇而家我哋有讲过嗰啲汽车公司啊，唔单止系汽车公司啊，你仲有嗰啲汽车工人工会呢，所以佢有好多因素影响你呢间公司可唔可以？即系话整出嚟嗰啲又平又靓啦，梗系大家都系希望咁样。So 呢度咧，我哋都想听下听众朋友你点样谂呢个问题？
0: 咁你点样对呢个咁嘅而家 Trump 嘅政策吓，将呢个2031年嘅呢个本身去到50米每加仑嘅要降到34米，等佢市场自由竞争啦。咁呢个你可以发表下你自己意见啊。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啊，888-6041-6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咁我哋先休息先。
2: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吓。咁啱先讲起咗呢个 Trump 就改变咗呢个燃油嘅标准啦。咁自己选择点样就唔知啦吓。咁但系亦都讲到咗呢个混合动力车。咁混合动力车咧，究竟而家去到咩程度，或者讲紧边啲人或者适合？开混合动力车咧，系咪个人都适合咧？
1: 我睇咗下咧，总啲上嚟讲下，我就觉得混合动力车系首选。但系咧，因为我哋都知道混合动力车呢个市场咧，丰田系龙头老大，咁然后本田啊，再落去啲啦，好似 Nissan 啊咁样。但系咧，混合动力车咧，佢嘅车嘅价钱系比较高啲。因为你要俾钱装个摩打同埋电池啦嘛，系咪？同埋咧，你知 Prius 以前系混合动力车，但系佢个加速力好差。咁你想 Prius 嗰年后边一个大卡车喺后边噶嘛 ，book 到你死死下噶嘛，系嘛？咁同埋咧，
0: 而家好多啲噶啦，
1: 而家好多，咁维修成本咧，当佢多啲嘢，咁多只香炉多只鬼，咁又会即系 maintain 嗰度有多啲嘢要维修。
0: 咁有啲咩维修咧？我先听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3: Hello，
0: 系点称呼你啊？
3: 石头啊，你好。我姓林噶。
0: 林女士，请讲。
3: 我想问师傅咧，架车那个水壶， 着咗灯有冇问题啊？
0: 个车边度着咗灯？水泼着咗灯？
3: 水泼灯，水泼灯着咗。
0: 水泼灯着咗，你嘅咩车嚟噶？
3: Subaru。
0: Subaru， 咩型号啊？
3: 咩型号啊？你讲。
4: Subaru 啊。
3: 咩型号啊？
0: 2017年嘅。2017系 Forester 系乜嘢啊？
3: 系 Forester 系咪？
4: 系
3: Forester 苏宾路系咪？
4: 系啊，
3: 系应该系，应该系。
0: OK， 咁啊，而家嘅呢个水泼嗰个灯着咗系咪？
1: 我谂佢水泼就其实系冇灯嘅。
0: 嗯，
1: 佢讲嘅可能系嗰个水泼水。
0: 嗯，
1: 可能系唔够啦。所以嗰盏灯着咗，即系加啲嗰啲洗窗嘅嗰啲水，我相信系呢个嘢。
3: 佢加咗水咯，又系仲系着。
1: 如果加水都加满咗之后呢，就佢嗰条可能嗰个 sensor 嘅嗰条线松咗，要检查一下。
0: 因为你2017到而家都成十年车啦。
3: 你同我先生讲
4: 咩？你讲咩？
3: 佢话加咗水仲系着，唔知咩？我唔识啊。你同我先生讲，
4: 唔系我加咗水，人哋话加咗水佢会识嘅，加咗水佢就仲着。
1: 系，咁佢加咗水，嗱而家我哋系讲系咪嗰个水嘅？佢话你嗰啲水唔够啦嘛，嗰盏灯着啦嘛，系咪啊？
4: 唔系啊，因为我仲有一大半水话。咁佢又着个灯，佢即系话会唔会嗰个电脑嗰个问题啊？
1: 系咪水箱水啊？
0: 佢讲紧系着一半灯，有一半水咁着咗，咁你啱先讲紧嗰个线可能断咗嘅。
1: 唔系啊，而家咧佢就话加咗好多，而家再想问清楚啲。
4: 有
0: 一排系请问呢位先生啊，我唔知你姓咩嘢，啱先嗰个系林女士，咁你林女士先生，
4: 我姓
0: 林啊。林先生，咁啊呢个你讲紧加嗰啲水咧，系加水泼水咧，系加定系加咗呢个水箱水啊？
4: 唔系，嗰啲水泼水嚟嘅。即系我买翻嚟一个加仑啊，嗰啲水泼水嚟噶，佢有即系话天时冻咧，佢唔会结冰噶。
1: 系，唔系啊？水箱水天气冻都唔会结冰噶嗰啲。
4: 我有个朋友啊，问佢，佢又话可能系嗰个电脑嗰个拍嘢坏咗啊。
1: OK， 咁讲啦，有两种水。而家你架架车嗰度，一个就系发动机嘅水箱嘅水，啊，都系防冻噶吓，佢哋。另外一个咧，就
4: 系
1: 洗玻璃嘅水，洗玻璃嘅水。
4: 诶，系啊，玻璃即系嗰个前面嘅挡风玻璃嗰啲水啊。
1: Okay， 咁嗰个水咧，假如佢着咗嘅话咧，其实佢嗰度有个 sensor， 嗰个 sensor 可能坏咗，嗰个 sensor 咧就应该系俾修车师傅睇下。假如系洗玻璃水嘅话，有个 sensor， 有个传感器，
0: 传感器啊，有个传感器可能坏咗，嗯，
1: 即系你已经加满咗啦嘛，呀，
4: 唔系我唔理佢得唔得？
1: 得，咁你只要你加咗水，你知道有水，所以呢个对你揸车系冇影响嘅，你照样可以洗玻璃窗。
4: 哦，咁嘅样
1: 系，
4: 我样样都正常，但系咧佢水泼都仲系喐啊，
1: 系
4: 我较快又喐，较慢又喐，咁即系嗰个水泼同埋后边嘅水泼都系正常，
1: 冇错 ，OK 得。
4: 但系咧就系增值咗，
1: 系如果咁样嘅话咧，佢可能你要查下后边后玻璃窗嗰个都要加水嘅。佢可能话俾你知后玻璃窗嗰个水可能唔够。你检查一下先，
4: 我又谂住如果系唔重要嘅有佢咯。
1: 唔会影响你揸车。
4: 即系佢而家系嗰个灯着啫嘛。
1: 系，
0: 林生，你可以如果咁样嘅话，你其实可以下一次去 tune up 嘅时候咧，或者讲去呢个换油嘅时候咧，顺便叫修车师傅帮你睇一睇咯，整埋咯。
4: 我有啲即系耳仔有啲听得唔系好清楚，我叫我大家听啦。
0: 系咁 啱先想提议嘅咧，就系如果系你觉得唔系好重要嘅话，咁咪可以放低去到你去换油啊或者 tune up 嘅时候咧，然后再叫修车师傅帮你一齐整埋咯，咁咪搞掂咯。
3: 即换等到换间油嗰个时候先去做都唔怕系。
0: 可以可以。
3: 哦哦。咁即系加满嗰个水拨嗰啲水同埋。玻璃窗嗰啲洗玻璃窗嗰啲水系咪咁样啊？
0: 嗯，系
1: 啊，
0: 系得，你可以洗得到玻璃得噶啦，得嗯。
3: 哦 ，OK， 唔该晒你。
0: 多谢晒，
1: 好多谢。
0: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緊啦 ,888-6041-688, 而家仲喺度讲緊嘅就係呢、這个
1: 换下动力车。
0: 动力车吓。
1: 係，咁我哋啱啱讲到呢就换下动力车呢，即係佢嗰个价钱呢系比纯电油车高啲。
0: 嗯哼，
1: 咁啊，同埋咧，佢加速你嗰阵时咧，比传统嘅电油车争啲，啊，同埋咧，佢维修嘅成本咧高啲，
0: 嗯哼，
1: 咁啊，高几多要睇唔同嘅牌子啦嘛，系嘛，呀，同埋咧，佢嗰个咧就系、是、你嗰、那个，假如你话我成日系揸 freeway 嘅，咁样嘅话咧，你悭油嘅嗰个反而唔系咁明显，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喺 freeway 嗰度时咧，你系。就话克服嗰个空气嘅阻力，嗰、那个系嗰个动力用咗，你就系用完噶啦。但系你假如话我喺个 city 嗰度揸揸停停揸揸停停嘅话咧，你就会睇到嗰个悭油又高过纯电油车。
0: 嗯，呀、yeah. ，OK， 张生你好，
5: 你好，
1: 张生，
5: 头先讲问嗰个阿姨咧，个水壶嗰张登记人咧。呢都系鸡毛蒜皮嚟嘅，对啲架车嚟讲，呢系咧工程师嘅错，99%嘅车咧都唔会有呢盏灯，系 collision 啦，同埋睇个修护佬有，你悭打土打火打车护咧，佢都冇，佢知佢工程师叻话，知道呢啲系鸡毛蒜皮，冇佢工程师画图纸嗰阵时就删一笔删一脑汁。因为又唔系影响个基建问题，乜都冇，你冇水咪加啦，冇水佢会冇水跌出嚟啫咁。同埋有冇咗冷却液嘅嗰度，冷却有啲 coolant 啦 ，anti-freeze 嗰啲水箱，将落雪嘅地方咧，咁冇法冷却嘅 engine， 所以佢咧叫做防冷嗰啲，同埋后边嗰个玻璃嗰度咧又同埋一半咗，有啲极少，所以咧呢系工程师嘅设计嘅错，唔系嗰个阿姨嘅问题话紧要。即根本系 check engine light 或者 service engine 嗰啲黄灯咧，唔过全部 check 紧要，最紧要嘅佢实际就唔紧要，嗰啲法律上想淹你啲钱，揸车嘅钱，佢因为提升咗佢，整严重佢，话我好紧要啊！佢又唔死火，一样加到油，一样咁好力，又打到火咁样，佢即想即多啲收入啊！咁几百蚊几千蚊落去嗰间单位嗰间单位，真正嘅危险咧，你嘅刹车啊嘛，你嘅刹车着红灯啊！要发电机红灯啊，弯道系呢几个啫嘛，咁嗰度就呢啲唔紧要咁同埋咧个时间咧，你个台咧话个节目改一改都系好嘅，有时咁改一改咧即系开始啲人做生意咁咧，铺头咧咁做咗几个老细都做唔掂，咁佢一般入去佢改一改个时辰八字啊，嗰啲人想进风水啊，咁啊改一改佢咧，佢话将你一入去本嚟咧系东边嘅，佢走眼过落去，佢搬过嚟西边。啊！佢生意日越做越可蒸蒸日上噶咯，啊！呢个文昌位几好啊，咁吓，咁佢上风水嘅人咪咁讲，你换一换啲时间都好嘅。你譬如好过我十几年前嗰啲，即系听你嘅电台咧，我有时啊搬一搬咧，我都遗失咗你嘅台十几年啦。而家嗰阵时啊，李俊先都讲车嘅，阿益群啊，阿 Victor 啊，嗰个希望之声嗰个柴鱼饭后咧，至到早两个月，我老婆啊。阿石头同阿芬点解我讲埋呢位神嚟嘅？睇讲同我揸间车咁过翻嚟玩唔到，翻到礼拜六佢又打咗廿几次电话，响廿几次都冇人收，原来佢系重播。咁我又玩问题口又玩到你啦。咁我日日都讲啊，我失传咗成十几年。
0: 多谢你啊，张生。
1: 多谢张生，真系。
5: 我试下你仲喺度咯，你仲讲紧车噶咯？我讲紧你上个礼拜嗰度，你话咧，你话有咩急事咧？拱到刹车嗰度，拱到个拍片嗰度咧，我谂个效果唔会好过撞落去，唔会好得几多，系好过你撞落个人度嘅。 你撞我电风架车，或者撞我条电工参道，或者嗰个坡士咧，你有个泊车仲危险大啲。你个泊车嗰个眼，你个合同书咁厚嘅钢板唔会烂噶啦，咁样你好似手工咁粗嘅条铁柱，或者怼落去个五角星，佢五角星嗰度佢唔系五角，佢四方嘅，佢唔会烂嘅，啲豆腐咁四方一个一个咁，一怼落个唔崩牙，因为嗰个铁柱只手工串嘅，完全唔会断嘅。另外一段咧就薄开嘅个波箱外壳，个波箱个碌面篮嘅系铝嘅，一定系烂嗰度。呢样十五罐油，230度，通街系油，射满晒120度，百几磅油，专门街系波箱油起晒烟，即系放几个燃烧弹嘅。嗰个司机又个司表坏，我话个司表系坚固咧，你走唔出嘅人喺入边。好危险，即系个意思，有时车标咧都系90%系好嘅，我话或者火烧架嗰啲唔系好嘅，同埋你架车开落个河边咧，嗰阵时就话冇车标，好嘅有车标啦。啊，讲咁多，唔该。
0: 多谢你啊，张生吓。
1: 诶，多谢张生，
0: 张生啦，独到见解吓。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我哋休息阵先。
2: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呢个汽车节目噶。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呢个混合动力车讲完未啊？
1: 呀，差唔多。所以咧就话，假如你觉得嗰个价钱各方面吓，同埋嗰啲揸车加速嘅呢啲，其实区别大唔大呢？以前就大，但而家呢嗰啲换下动力车呢已经越做越好。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就话相信嗰个区别已经唔系咁大啦。但呢假如我哋听众朋友对换下动力车你觉得适唔适合你，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
0: 咁点解适合你，点解唔适合你都可以讲下㗎。咁其实呢个都系都几重要嘅。有啲人呢好似李俊咁，唔需要呢、這个担心油价嘅问题，咁当然冇问题啦，系咪？咁所以用咩车都 OK， 系嘛。
1: 系我呢排呢我每日返工呢睇到阿石头呢苦口苦面啦，咁你知啊，佢话哎呀死火啦，呢个电油价咁贵死贵。
0: 系嘛，咁湿到$7系嘛。
1: 系$700啦，系湿碎啦，少饮几啖茶啦。咁
0: 另外一个呢，其实亦都睇到咗加州呢终止咗一个喺保险入边下买保险嘅时候呢一个做法喎。呢个做法系咩嚟嘅呢？原来你嘅婚姻状况呢都同你嘅汽车保险有关，咁想到啲离谱话你就。
1: 呢、这个唔系喎。
0: 係咪
1: 正哥唔系咁样嘅。点解呢？其实保险公司呢佢哋系广告咩呢？佢系广告大数据。好简单，佢话我保100万个人里边，咁假如好似比如好似有个人好似石头咁样单身嘅，咁佢揸车呢就比较浪啲嘅，但系另外嗰个石头呢，你知有老婆仔女嗰啲呢揸车就好小心㗎，所以保险公司呢佢又会睇大数据，就话结咗婚啲人呢佢系比较系靠谱啲嘅。
0: 石身啲吓，
1: 系
0: 即系安全性高啲，
1: 冇错，
0: 即系注安全啲。
1: 系好似比如原来啦，石头就好中意爬山啊，又点样咁？老婆话而家咧，我哋结咗婚啦，等个仔出咗嚟先，你先再玩嗰啲，系嘛？
0: 行公园啦，而家改埋 OK，
1: 冇错。所以呢其实我加州呢虽然间佢谂住想叫嗰啲保险公司停止咁样嘅做法啦，我就觉得未必系做得到。因为保险公司话啦，
0: 不过其实呢个系有道理嘅，因为其实咧你单身可能真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叫做路怒啦，系咪？咁啊行路嘅时候咧，即系开紧车嘅时候，有啲人会好冲啦，或者甚至乎塞晒去冲过去啦，红灯可能冲过去啦，嗰啲其实咧系相当危险嘅。可能你查一查，佢真系可能单身。
1: 系啊，而且系咁样嘅，单身嗰啲有钱啦，喂。几个兄弟今晚我哋去咁啊飙下车先啦，或者点？但系咧，假如石头结咗婚，想去飙车，老婆话谂都冇谂啊。
0: OK， 咁啊呢一个亦都系而家加州啊想去做终止呢一个做法嘅话咧，未必系行得通嘅其中嘅一个 好大嘅原因吓。
1: 系
0: 咁大家其实都可以讲下你哋自己喺开车嘅过程之中咧，有冇遇过呢啲咁嘅突然之间喺你前边或者隔篱超速啊，搞到你措手不及啊呢啲咁嘅，其实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吓。
1: 哦，咁你傻嘅，唔通你话喂你单身啲系结咗婚嘅？
0: 但系呢啲唔一定系乜嘢，但系咧即系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近年嚟咧都比都多咗啦，我觉得。
1: 肯定系多咗。我而家睇到好多三环线啲以前咧，我哋。你知啊，罚得好紧嗰阵时啦，至少我啱啱学揸车嗰阵时呢已经俾老师警告过吓，喺 stop sign 嗰度记唔得要停三秒啦嘛，一二三啦嘛。假如你话我松下油咁样就斜身过咗去，嗰啲叫做加州停 stop sign 嘅停法，一定会俾罚钱嘅。但而家呢，我睇三环市好多嗰啲人呢，就系喺嗰个 stop sign， 尤其三环市嘅 stop sign 系最多嘅，系咪？
0: 又太过多，太多过头嗰阵时，
1: 佢本来就咁多啦，冇、okay. 法子啊！而家咧就系啲人，我觉得已经对于奉公守法呢样嘢啊，冇听过啊，石头哥。
0: 嗱、停三秒咧，就真系可能比较少啲啦。我觉得即系系嗰啲嗰啲无人驾驶嗰啲啦 ，Waymo 嗰啲真系停三秒啦。其他嗰啲咧，我好少停三秒吓、啊，即系新或者系新仔啦，或者可能会停心。
1: 啊，你讲起 Waymo 无人驾驶嗰啲，我觉得呢反而有一样嘢而家系得人惊。你有冇试过？即系话咧，有时比如我睇到前面一架 Waymo
0: 系啊，
1: 无人驾驶嘅，佢比如去左手边啲，我真系想去咁啊继续行啦。佢突然间斜声要去到右手边，好似因为佢即刻佢要去嗰边，所以佢嘅反应系特别快嘅。
0: 但佢点解唔打灯咧？
1: 唔系，佢即系。打灯同时佢一秒钟已经开始向嗰边行，所以我觉得呢就喺呢一方面呢，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你有冇呢种经验吓，即系话威武嗰啲，你跟喺后面你真系唔知佢，有时呢你睇佢打灯，佢又唔转呢，
0: 系啊，
1: 系嘛，
0: 啱啊，
1: 系有时唔打灯佢要转嘅，
0: 佢应该行快少少，佢又唔行快 ，OK，
1: 系冇错，所以就呢，当然呢样嘢呢就系佢而家佢啲技术都仲未达标啦，系咪？但系我就觉得呢。就是千奇一睇，尤其三环市好多时呢威武嗰啲两三架车一齐嘅咁啊。
0: 成排啊。
1: 哎成排喺嗰度。呀咁我相信我啲听众朋友，你只要揸车嘅话，你跟住威武后面系咪都有同样嘅呢种感觉呢，欢迎打电话出嚟。
0: 应该转返嘅
1: 分享一下。
0: 唔应该转返嘅时候又转。
1: 系啊。
0: 嗰时真系好大剂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情况。咁所以呢上次我咪讲㗎嘛，喺唐埠嗰度拜街会就係唔转唔识转就都激死你激死你真係嗰啲时候又控制唔到，咁呢个就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呢啲都係佢哋需要改进嘅地方，咁大家亦都可以分享呢一样嘢嘅。OK， 咁我哋再分享另外一样嘢，就係睇到咗星舰啦 ,V14 吓，咁而家话要咁发射成功㗎啦。
1: 係以前呢就係佢试射咗我谂五六次啦，咁呢前几次呢完全都系叫做就话亚轨道
0: ，OK，
1: 亚轨道就话啱啱喺个100公里嘅高度，就系啱啱喺大气层嘅边嗰度吓，但系呢一次呢14点样讲呢，一句话讲晒佢成功发射进入轨道，而且呢个轨道系正式嘅轨道，差唔多300公里，
0: 系
1: 成功。释放咗呢26只呢个叫星链嘅第三版嘅卫星，呢个第三版卫星系大只嘢嚟嘅，
0: 就可以传输图片噶啦
1: 吓，就话绝对系你手机到时候会上网。佢呢次呢只系用咗，即系话放咗26只。听讲呢，假如佢真系进入全嗰个点啊，全性嘅状态嗰阵时咧，佢可以孭住差唔多成10只，
0: 哇！
1: 咁大只吓，系咁啊！而且以前咧就所以咧佢基本上嚟讲咧系正式发射咗佢个新嘅卫星啊，呢个系一个好事。但系咧又发觉咗就系话佢嗰个猛禽三嗰个发动机似乎可靠性仍然要需要改善。点解呢？佢发射嗰阵时呢，佢第一级发过咗有两个火箭发动机，咁熄咗火。
0: 哇！
1: 咁
0: 够力系嘛？
1: 但系都够力。
0: 咁
1: 然后呢，佢第二级呢 六个发动机里面呢死咗一只。
0: 哇。
1: 啊咁、样。但係呢就话返嚟都算 OK。而且因为佢呢只返嚟系唔系由100公里返嚟㗎喎，佢由300几公里返嚟。所以嗰个下降嘅嗰个速度嗰、那个冲力系绝对高过以前嘅所有嘅飞行。但以前呢都系发觉咗呢佢都系相当唔错。但係呢因为一级两个发动机唔得，二级一个发动机唔得，所以佢降落嗰阵时呢冇上一次咁样好似一个羽毛咁样啊、就差啲，但都算慢，都系准、但呢一落咗之后咁样一蹦一声咁跌倒咗之后就炸咗啦。
0: Okay.
1: 呢个系正常，因为点解呢佢有好多嗰啲啊冇用到嘅燃料吓。咁、呢次原来呢佢系要点啊要围绕嗰个地球啊、十圈啊。但佢呢次呢睇火箭发动机唔好得喎。咁最紧要嘅先将嗰24个
0: 提前返嚟、
1: 提前。所以佢要将嗰20几个卫星一释放咗之后，咁佢个目的已经达到。咁佢再諗下就话都系总之系已经入咗轨道，其实入咗轨道你飞一次飞十次飞100次都系轨道。但系呢佢都系决定咗呢冇再 push 佢 too much。咁就飞咗3次轨道就降返嚟。原来呢佢系諗住降返响智利嘅嗰个太平洋嘅嗰、那个海洋嗰边。但系呢次呢就提早降落呢就降落响夏威夷嘅附近嘅嗰啲海域嗰度。
0: Okay.
1: So, 总之来讲系就话成功发射进入轨道又返咗嚟都算几好，同埋呢将嗰啲星链 V3 嘅卫星全部成功嘅放喺轨道嗰度。
0: 咁睇嚟又呢个进咗步啦，又向前走咗步啦。咁而家呢已经非常之犀利咁将呢个26个卫星发射出去。咁下一次嘅试验嘅话可能就40-50只啦。咁呢个一次过发射嘅话呢，对于无论星链又好或者对于星链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咁当然嗰个发动机呢都系需要去检查一下啦。如果唔系嘅话继续系咁样嘅话都有问题。
1: 是。
0: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呢就唔开放啦。咁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呢继续同大家见面嘅。拜拜。
1: 多谢，拜拜。
6: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7: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8: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9: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0: 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奇闻异事的时间了。我是李冬梅。人是万物之灵，不过好像不是样样都叻晒。最近看到几条关于动物超常能力的新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老人病的医生叫做多萨博士，在最近一期的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说在美国罗德岛州一个安老院里面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里入面有只猫，他们叫它做奥斯卡，它可以预测死亡。在这只猫来了之后，这个安老院前后25个老人去世之前，奥斯卡都会走到老人的身边趴在那里，4钟头之内老人就会过身。现在医护人员一看到只猫走过去坐在那里，就会通知患者家属，他们的亲人将不久于人世了。 呢只猫而家两岁，佢啲毛色灰白相间。佢出世冇几耐，个安老院就收养咗佢。佢住喺老人痴呆症嘅患者嘅病区。喺安老院住咗六个月之后，佢就会自己去查房。佢会行过每一个病床，问下、观察下。如果佢喺其中一个病床旁边坐低几个钟头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会过世。喺呢个安老院工作嘅另一位医生话，有一次佢照顾嘅一位女病人已经冇办法进食，呼吸困难，只脚出现紫蓝色。佢认为个病人就嚟死啦，但系奥斯卡咧就唔入嚟，一直到咗呢个女士过世两个钟头之前，只猫先至行入佢间房，陪住佢一直到佢断气为止。事后证明唔系奥斯卡失灵，而系医师嘅预测早咗十个钟头。英国一位动物行为学家叫做 Jacqueline， 佢话：我一啲都唔怀疑呢只猫有预感能力。其实我哋对死亡又了解得几多呢？的确系咁样。听讲美国总统林肯去世嘅时候，佢养嗰只狗唔系守喺佢个尸体旁边，而系冲出间房，好似喺度追住林肯飘逝嘅灵魂。啲目击者睇到佢追逐嘅举动，都觉得好震撼。喺美国俄亥俄州松木养老院，近期亦都传出咗有一只狗有预知死亡嘅能力。根据美国嘅媒体报道，佢哋话呢只狗知道有人要死嘅时候，就会将自己张床拖入去个临终者嘅房间，喺病床旁边同个病人一起度过最后嘅时光。佢经常会穿梭喺各个病房之间，喺发现一个老人就嚟断气嘅时候，佢就会踎喺旁边，好似佢嘅亲人一样。有一位病人死咗之后，呢只狗亦都入咗个房间，喺病人嘅亲属面前逐个停留咗几秒，好似向佢哋致意，然后就喺张床前停住，就好似喺度同呢个死者默哀咁。其实喺30年前中国大陆唐山地震之后，啲人讲翻起就话地震之前就发现啲鱼不断咁从个水入边跳出嚟，而啲鸡鹅鸭就赶极都唔想入笼，大大细细嘅老鼠咧都喺度搬家。喺地震前，原来动物都知道会有危险，要揾地方走。3年前嘅南亚大海啸入边，科学家发现好少野生动物死亡。呢个系因为佢哋可以感觉到灾难嘅来临，好及时咁逃到咗更加高嘅地方。而喺嗰次海啸来临嘅时候，好多人就喺个岸边欣赏呢个奇特嘅美景，一啲都唔知道死神已经降临。而植物嘅特异功能呢，有啲科学家喺10几年前就从科学实验入边知道。呢个科学家想用火烧呢棵植物嘅叶，睇下佢有咩反应。就是有咁样一个念头啫，连接喺呢棵植物上嘅测谎仪，即刻就画出一种叫救命嘅曲线。原来植物都会有感觉。按照佛家嘅讲法，人喺轮回转世当中，有时会转生成动物或者植物。咁点解啲动物、植物会有预知嘅功能，而我哋人就冇呢？其实都唔系冇嘅，有极少数嘅人仲系保留一啲能力。有啲人话，其实人如果系一种好纯真嘅状态，佢哋嘅先天嘅能力亦都系好强嘅。但系大多数人生活喺世间，慢慢就会变得冇咁纯真，所以先天嘅本能就慢慢消失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晚，圣何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圣何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还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着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行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人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有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 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 个百分点。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间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 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Jen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咨询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仲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无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我是 Jack， 又是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石澳西市会星期二晚经过超过两个钟头的公众意见之后，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咪标的停车费，亦不会延长收费时间。按照新方案，包括St. Pedro Square 后面停车场在内，部分停车设施仍然会提供头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增加1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会增加5元。市中心商户担心疫情之后生意仍然在度复苏，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因此市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咪标费，亦冇通过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市政府之后会再研究停车场维修、设备升级同长远收入来源。另外，亦会扩大符合资格的市中心员工停车优惠计划。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1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1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 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主要跑道完成大型翻新工程之后，星期二正式重新开放，机场预计可以增加航班处理能力，减少延误。一号由跑道之前关闭了六个月，进行重新铺设和设备升级。今年三月施工期间，

0: 容许航班错开进场。今次工程总共耗资大概2亿1500万，铺设200000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以及安装大概2440套新灯具。机场方面希望跑道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可以进一步改善航班流量。东帕拉奥图星期二朝头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一架小型货车撞上多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太原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在朝头早8:30之前发生，地点是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警方表示，一架小型货车先后撞上6部汽车，包括一架 Sam Chance 公共交通车辆。货车男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子送院之后亦抢救无效，另外三人受伤，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货车突然驶入对面行车线，并以高速穿梭车流，之后连续撞击多部车辆。有死者家族表示，男司机过去几个月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多次入院，怀疑他可能驾车期间突然发病。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故原因，案件继续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午，东普罗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神秘特员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6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红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奈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卑路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5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5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

0: 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嘅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1%的贴息，最长5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还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资农资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3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2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45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她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她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个印的公开信，范小姐请还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将范冰冰、范丞丞被追债6700万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一家被拖欠了足足8年的影视投资方，在胜诉5年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终于将遮丑布彻底撕碎。他们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 去强制執行范冰冰当年嘅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咁发现呢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嘅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嚟还钱嘅全部财产，居然只系剩低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同她的妈妈而范冰冰同佢嘅母亲张全美早喺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系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嘅女王，另一边系被抛喺国内烂摊子入边，只系剩低22元嘅老人空壳公司。呢几千万嘅血汗钱真系凭空消失咗吗？如果事件到呢度结束，佢顶多系一宗常见嘅商场破产案。但呢一次债主掀开嘅系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嘅银行内部流水。喺嗰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嘅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嘅方式分批定向转入咗范冰冰嘅个人工作室。而佢名下嗰家宣称破产嘅母公司虽然玩完啦，佢旗下嘅子公司就到而家都喺度争存。全靠佢当红顶流嘅亲弟弟范晴晴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呢度边度系乜嘢正常嘅商业失败？呢个系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嘅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哋就顺住呢一张银行嘅流水账，带大家睇动呢一场轰动全网嘅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嘅资本阳谋。这桩看来似荒诞的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回到9年前的2017年，那一年是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的顶峰。当时的范冰冰不单只是称霸国大红地毯的国际范，更加是一句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资本象征。他名下控股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是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的收购天价。虽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三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奚乐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攞到咗呢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嘅顶级大剧，12%嘅投资份额，喺当时嘅宣判入面，呢个系一笔稳赚不蚀嘅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卫视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嘅黑色幽默嚟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是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在湖州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住崔永元一把火燃点了阴阳合同的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8亿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这首睇似奢华的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5亿几的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办？2019年双方在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的爱美神公司象征性感支付了两期，总共套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奚乐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 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拿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没想到这个不是讨债的终点，而是一条长达五年的羞辱之路的起点。当奚乐影视拿着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他们一头撞入了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迷宫，而这个迷宫的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才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一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四步金蝉退学。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两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没有合同，没有发票，没有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2亿多的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的方式掏空给大股东的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两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家烂摊子的是谁？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情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有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召交，钱由哪里？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仲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和当年由母公司转走的2亿多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an Beauty。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睇，这个就是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的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的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给空壳公司，
1: 叫70岁的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的骂名，最后留低22.03元，冷笑着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乐影视直呼其名的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的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是顶级法律团队的标准打法。9月25号他委托了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了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的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的欠款主体是爱美神公司，不是范冰冰个人，更加不是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在明星私人头上，是纯粹的舆论被形势所逼司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犯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揾个人还，这个重要公司法嚟做乜嘢？但事件真系咁简单咩？奚乐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吉破有限责任的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奚乐影视这一次之所以敢公开歪烂块面，将范丞丞的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是打到了这个痛处。他们直接在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们说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1亿转给范冰冰，那近1000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在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她说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现在那个环境消失了。她甚至精准地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这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为什么会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不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好像范冰冰这样享有特权的顶流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这个行业变成一个只是顾着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带逃亡的投机赌场吗？在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他们一部戏就拿到上亿的片酬，用空壳公司套取资本市场几十亿的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的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的名义抛给了底层的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给了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元的空壳公司。露完钱，他们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他们还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在国际影展上大谈 艺术追求和行业生态，他们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是那个在生命中挣扎的坚强女性。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烂剧而血本无归的合作方呢，那些被拖欠工资在影视寒冬中专行开网约车的基层影视民工呢，谁来为他们的多样性人生埋单？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2: 习近平专机返北京，天气就突变，暴雨夹冰雹，袭击西城区中南海。中国传统话刑杀证人，天降冰雹，咁系罕见嘅极端天气，定系上天对朝政失衡嘅警告？喺第二日，一段隐蔽嘅饭局片段突袭全网，消失咗多年嘅地产大亨潘石屹喺私人聚会亲自讲出埋喺心底六年嘅政治惊天内幕，讲到关键嘅时候，佢面色大变，立即话。千祈唔好录影。2020年，佢一位交情好深嘅朋友写咗一封信，发咗俾11个人。而嗰封招致杀身之祸嘅反袭蔓延信，究竟发俾边11个人？黄岐山有冇因为咁受到牵连？影片突然流出，系熟人出卖佢，定系潘石屹喺绝境投石问路呢？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9月26号结束访问美国返北京，访问期间美方白宫俾足排场，川普仲亲自到基地接机。不过同一日北京天气突变，新浪财经指出，当日下昼延庆、怀柔、门头沟等多个地区落雷阵雨兼落冰雹，夜晚预计会蔓延到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好多网民都铺出路面铺满白冰粒的相，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山西大同在中秋期间亦都连续落冰雹，有网民度到冰雹直径达到3.5厘，连车头玻璃都突穿。古人认为极端天气从来不简单，唐代开元占经指出，雷雨大风霹雳，此皆人君用谗言刑杀证人，即是说君主听信谗言枉杀好人，上天就会警告。书入面又引述感征府，指大臣善法则语薄，即是当权臣将国法变成自己的工具嗰阵，上天就会落冰雹。西汉易学家经房仲指出，冰雹突烂车屋，突死牛马，对应人君任小人。冰雹似珠，于是君主想害人，夹杂大风就是警告施政混乱。北京今次落的正正是珠粒状的冰雹兼有大风。古人讲的刑杀证人，指朝廷枉杀敢言的臣子。北京落完冰雹第二日，网络随即流出一段影片，将当年因为一篇文章被判18年的任志强他的旧案抄翻出来。片段9月27号在微博流出，原帖很快被删帖，不过时事评论员 Hidden City 已经转发到 X 平台，他说影片最早是来自张栋伟的微博，现在他的账号已经被封。画面入面，苏豪中国创办人潘石屹在饭台旁边对着在座的人骂，他2020年过年之前到纽约，本来买好回程机票，不过一个好敬佩的朋友突然出事，他写了封信给11个人，第一个是我，其他几个后来都被捕，我在美国，千祈不要录影。立即就有人叫删了他，影片就中断了。潘石屹虽然没有点名，不过网民都知道他说的是经常在微博和他顶嘴的老友华远前董事长任志强。任志强2020年3月因为写蔓延信批评习近平而失踪，同年9月被重判18年。时事评论员蔡晨坤指出，潘石屹一向口风紧，今次是任志强案以来首次有当事人讲出真相。至于影片是怎样流出，外界就众说纷纭。蔡晨坤认为不排除是潘石屹 故意放出嚟试水温。不过时事评论员李成鹏就意见相反，觉得佢而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唔敢咁做。亦都有网民猜测潘石屹可能系为申请政治避难做准备。据彭博社报道，潘太太张欣在纽约的家族办公室管理超过50亿美元资产。有 X 网民直言他人在美国，资产已经转移，不过讲到关键依然咁惊青，反映他对中共的报复手段心知肚明。潘石屹和任志强出身完全不同。潘石屹1963年在甘肃农村出生，白手兴家，而任志强就是红二代，大潘石屹12岁，早年曾经提携他两夫妇。1995年潘石屹和太太张欣创办苏豪中国，在北京上海建造多个地标，2007年在香港上市。微博兴起之后，他和任志强变成经常在网上顶嘴的超级大 V。李成博回忆说，他当年非常感言，曾经日日拿着仪器插雾霾发微博，公开质疑北京的环境保护局数据。如果放在今日，那随时会被控寻衅滋事。或者受到太太影响，潘石屹很早就部署抽离中国。自从2014年向哈佛捐款1500万美元被网民围攻之后，苏豪就开始变卖资产。2021年黑石计划以30亿美元收购苏豪，被视为他套现离场，不过两个月之后就被官方以反垄断法立案调查告吹。2022年潘氏夫妇辞任管理层移居纽约。任志强出事之后，潘家一直保持沉默，直至到2024年10月，任志强的女任心意发公开信，恳求习近平准许爸爸保外就医，张欣先至喺 X 平台转发，佢话担心任志强嘅病情。今年四月，潘石屹打破3年沉默，喺个人公众号发文《我的反思》，直指中国楼市系庞氏骗局。文章唔够一日就被全网封杀。虽然佢人已经喺美国，不过佢嘅资金并未完全撤出。中央社报道，中共今年7月针对境外信托资产征收 20% 的税，业内估计他或者至少要补20亿人民币税款。蔡慎坤说，你人走了，不过钱是走不掉的。任志强1951年出生，爸爸任全生做过商业部副部长，他在自传说，老干部大干部见过很多，小个被领导抱住。他1969年下放延安插队，同年入伍第38军，在那里12年立过1次2等功、6次3等功。1981年退伍，1984年入华远做到董事长。按照履历，本应是体制最放心的那种人。而任大炮的爱好就是来自楼价。他说房地产就应该有暴利，屋企似钻石戒指，低收入人士不应该拥有，被全国闹爆。不过他的完整意思是，市场经济，商品住宅是商品，发展商要赚钱，低收入住宅应该由政府廉租屋保障，赶晒人入住商品住宅等于政府推卸责任。这番说话先得罪百姓，再得罪政府。2010年中共推出国十条干预楼市，他又写蔓延书批评，申请令他变政治人物是2016年2月19号。习近平视察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央视的标语是央视姓党绝对忠诚。当晚任志强的微博就连环发帖说，人民政府几时改党政府，是不是在洗党费，不要用纳税人的钱办不为纳税人服务的事。媒体有了姓又不代表人民，人民就被抛弃。官方媒体就立即点名，他的微博被封。五月西城区委以违背4项基本原则，给他留党观察1年。他后来说， 是十日文革式大批判，每年2月19号都坚决不执笔。四年之后的2020年2月23号，中共召开17万人疫情视像大会，习近平讲话被捧成英明。他随后写了8000字的文章，叫做《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话武汉肺炎正好引证了媒体都姓党，那阵人民就被抛弃。文章最尖锐的是质疑官方的防疫时间。1月1号，央视播武汉查处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不过习近平后来就自爆1月7号已经批示防疫。任志强一针见血直言，如果当初不将李文亮的提醒当成是谣言，而是当成警告，根本就不需要1月7号的批示，更加不会酿成后来的惨剧。他将大会和1962年的7000人大会比较，说毛泽东讲中央错直接归我，这场17万人大会没有批评，没有真相，没有责任。比喻大家同一条船，船长要承担船长责任。跟住就是被引用最多那段，那度企住的不是皇帝展示新衣，而是剥晒衫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边个唔俾我做，就令你灭亡。全民冇点名习近平，而结尾系迟早呢一啲政党对人民欠下嘅债都要还。文章3月初传开，佢12号被带走。4月北京纪委通报佢严重违纪违法。7月开除党籍。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佢2003年至到2017年贪污接近5000万。受贿125万，挪用6120万，更滥用职权，判18年有期徒刑，罚款420万，还说他当庭表示不上诉。判决一个字都没有提那篇文章，全部都是经济罪。中央社报道，任志强退休之后，官方早就查过没有问题，一篇文章出来，十几年前的旧账全部抄晒出来。张天亮概括说，他年轻那阵炮轰楼市政策被全国闹，后来说穷人住屋应该由政府保障，政府不喜欢，之后追问党媒体姓党得罪党，2020年直接得罪习近平本人。潘石屹说，任志强将封信发给11个人，第一个就是我，其他几个都被拉。他没有说其他人是谁，都没有说11个人全部被拉。影片传开当日， X 账号有味道人 Tasty Dorist 贴出11人名单，包括潘石屹、万科的黄石、前国家副主席黄岐山、刘晓光、万通的冯仑、投资人黄公权、华润中粮前董事长凌高凌、公益人士黄英、联想的柳传志、当代集团的艾露明和六成中国的晓华。名单多数同任志强一样，是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员或者做过会长，任志强就是第五任会长。其实这份名单早在6年前美国知音已经报道过。2020年3月25号，美国知音记者肖宇施阳发表《从平头百姓到红二代大亨》，谁能躲过思想警察来敲门的报道。当时任志强刚刚被带走。报道引述匿名消息说，他最初将文章发给大约11个人，特征是同他一起做环保的民营企业家。潘石屹爆料的11个人同6年前的报道互相呼应，都是阿拉善 SEE 的成员。不过刘晓光是北京首创元董事长，阿拉善 SEE 创办会长，2017年1月16号已经过身。第二日潘石屹还发文悼念，一个潘石屹亲自送别过的人，怎可能3年之后2020年收到信。有味道人反驳，说其他人只是问话或者被配合调查，没有全部被拉，认为潘石屹的讲法有点夸张。真正引爆话题的是名单出现了黄岐山。 任志强同王岐山1960年代在北京第35中学相识，王岐山当时是辅导员，任家同王岐山外父姚依林一家人早年住在同一个高官宿舍大院，交情好深。2013年前后，王岐山仲会深夜打电话同任志强倾偈。2016年，任志强因为党媒体性媒挨批，外界盛传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面力保，才可以留党观察。2020年，王岐山已经不再是政治局常委，剩下国家副主席衔头，可能都不敢出声，任志强就被判18年。那王岐山会不会在这11个人入面呢？蔡慎坤认为不可能，他说那时王岐山已经弱势，任志强将文章发给他，那咪害了他，那咪害了自己。蔡慎坤觉得任志强最多发给王岐山身边的人，例如黎晓宏或者王岐山的秘书周亮，不过都不会轻易发，因为好易出事。照潘石屹的讲法，其他收信人都被拉，而王岐山在任志强判刑之后还做了两年几国家副主席，直至2023年3月才卸任，期间照常公开露面。现在虽然传闻他已经被软禁，不过还未有被捕的消息。还有一个问题避不开的是，文章只是私下发给11个最信任的人，为什么会到了当局手上？一定是这11个人入面有人举报他。9月27号潘石屹的影片流出的同一日， Xbox 主罗翔转发爆料话，内部消息传任志强去世，还说难怪潘石屹要重提旧事，原来大炮死了，彻底令老潘愤怒。任志强今年75岁，按照18年刑期要坐到87岁才出狱。秦鹏2024年讲过，判他18年就没打算给他有命出来。较早前外界流出一张任志强在监狱做劳工的相，除此之外对狱中的情况了解好少。2024年10月2号他的女任心意发公开信给习近平，说爸爸入狱之前已经确诊严重的前列腺病，急需做手术，入狱之后一直做不到手术，病情恶化。信入面透露，我的哥哥都因为爸爸的案件被牵连，被重判9年。信入面承诺，任志强出国之后绝对不会公开发表任何言论，不过就没有任何回音。这种结局中国人并不陌生。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服刑期间肝癌到末期，才被保外就医，不够一个月就去世。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任志强失去自由已经6年多，他是为墙入面所有中国人发声而被迫害入狱。同时指出高志成、许志永、丁家喜、阮晓环，说为这些到现在还困在共产极权监狱的政治犯发声，是在自由世界的中国人的责任。任志强的文章只是发给11个信任人，都被举报，而潘石屹在纽约私人饭局讲了几句，都被录低传上网。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人又不敢在网上讲，都不敢在朋友圈讲，现在连坐在饭台都要先看看有没有人录影。任志强当年追问的问题，媒体应该对哪个负责，坏消息怎样才传到上面，船长应不应该承担船长责任，六年过去不单止没有任何答案，就连问的人生死都变成传闻。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呢？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呢，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呢，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呢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年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是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啦。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喺美國嗰陣時，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講啦，因為佢當時咧就睇到咗有人錄影，就錄影咗呢一段。咁佢講話千祈唔好錄。咁下邊講嘅內容咧，當然冇人知啦。咁點解潘石屹唔翻中國大陸咧？咁佢就講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實當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3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任志强呢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谓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个就任大炮，呢个任志强写嘅。咁任大炮其实喺之前咧已经系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系同个习总有关嘅呢个情况咧。当时佢系批判咗呢样嘢，就令到咗咧已经受到咗呢个叫做党内观察嘅呢个咁嘅处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咧，80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习总相当之呢、这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个已经系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跟住捉咗，就呢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鉴咪讲咗佢9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咧，其实系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吓当时吓，咁但系咧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完2021年嘅新年之后咧。佢就会翻中国大陆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啊即系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鉴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个潘尚鉴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呢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吓，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院，咁就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话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㗎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呢，其实同个习总系呢个拍档呢，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我执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执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执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王岐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19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王岐山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王岐山其实被认为咧，其实喺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问题嘅吓。喺讲呢个问题之前咧，先推荐下大家韩国济州岛嘅红海心修复饮。咁呢个产品咧，因为红海心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可以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嘅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
从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嘅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造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嘅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的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粤语嘅粤字嘅 YUE。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85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是相当之好的一个产品，再两三日的时间就过了这个优惠的了，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这里同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朋友他的先生因为患了这个肠癌，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所以他是一直以来都吃阿拉斯加红心的。他看到我们有这个产品之后就买了这个产品给他先生吃，非常之好用，亦的功效比他自己买的红心还要好，因为他是浓缩了的嘅呢个产品嘅，咁所以咧佢入边亦都带有少少嘅呢个韩国嘅红心，所以咧系嘅功效比净系咁食红海心嘅话咧系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系有做过手术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产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个咧其实对你嘅伤口都有好大嘅帮助嘅，咁大家可以去试试。咁我哋翻嚟讲下呢、这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 ，CPAC 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

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三月份，三月十二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呢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嗱，判上额呢啱好就係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緊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㗎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㗎啦。准备过完年呢就返中国大陆。咁9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总而言之9月份可以去到啦。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嘅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精英啦，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尚达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无论是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嘅人，呢啲人咧，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理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紧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异议嘅嗰啲人。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上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
嗱，潘總。

0: 因为他在纽约，那为什么他还要叫人不要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你如果是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分分钟会消失的。其实当时潘尚格已经将 SOHO 中国想卖给这个黑石集团的，结果再被当局用反垄断的调查是告取了，卖不到。所以潘尚格其实他们是两公婆已经辞去了SOHO 的总裁或者话事人的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族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是我嗰个入股呢系乜都冇喎，淨系凭口讲嘅喎。中共就咁样㗎啦。嗱俾返你开，嗱我赚 20% 啦 ,30% 啦或者 40%， 然后讲緊之后呢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呢，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㗎啦。呢个就是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对呢啲全部搞运动嚟㗎，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个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格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啊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格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格讲到一半之后讲咁？唔可以落啦，唔可以再落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局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落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 咁喺2022年嘅時候咧，亦都出咗一個白紙運動啦。咁任志強自己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係咪？咁嗱，阿習總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羅斯嘅時候咧，咪講咗一句説話嘅，咪話當時蘇聯嘅解體咧，竟無一人是男兒嘅，係咪？咁你調翻轉睇另外一樣嘢咧，講緊點解會喺共產國家入邊咧，好似都係竟無一人是男兒嘅？其實好多共產國家咧，被奴役得相當之嚴重嘅時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武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咯，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片頭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國人嘅呢個骨氣全部打曬落去，咩見義勇為啊，乜嘢呢個呢、路經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現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發錢，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噶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警務一人是男兒咧，同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咁啊。其實好多人，好多中國嘅朋友咧，其實根本冇辦法有呢個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擔大旗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㗎嚇。呢啲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所以潘昌壓嘅呢、這個。咁嘅內容出咗嚟之後咧，你會睇到咗其實非常之明顯嘅嚇。喺中國大陸有錢人咧，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為中共講得好清楚噶啦，權力喺我手上邊，你有幾多錢咧，其實都係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無論你係幾有錢嘅中國富豪話，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離開中國大陸嘅話咧，其實都係廢嘅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一段嘅內容嚇，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警务一人是男儿呢，包括习总在内呢，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呢係好难㗎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係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這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是咁样一个程度吓，中国历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噶啦。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其实亦得星期日吓，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轟炸機起降嘅呢個軍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個襲擊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時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講係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個對呢個基地進行炸彈襲擊嘅一個陰謀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蘭西部嘅叫做費爾福德皇家。空軍基地啦嚇，附近被捕嘅。咁啊，呢個英國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時候講緊話，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係原嚟係居住喺倫敦嘅英國男性公民啦。聽清楚嚇，如果佢係真係講緊嘅，因為我而家只係睇到中文嘅嚇，我冇睇英文嘅。真係要講緊英國男性公民嘅話咧，亦都係英國人嚟嘅。咁啊，年齡介乎於23到25歲之間。咁咧就佢哋講緊話，呢5人咧而家。正在依據警察同埋刑事證據法咧被拘留，咁被拘留之後咧，亦都放咗下，咁下邊我會講佢放嘅情況嘅。咁反恐嘅英國反恐警察咧喺調查呢個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針對費爾福德基地嘅陰謀有關，因為英國唯一嘅一個軍事基地就係呢個空軍基地咧，係俾美軍嘅 B1 同 B2 轟炸機咧。從呢個基地起飛去打擊呢個伊朗啊！伊朗當時咧就話要針對呢個基地咧，係要做嘢嘅，咁甚至乎會轟炸之後之類嗰啲啦。 咁英國今年七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表示咗話佢嘅武裝部隊咧已經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這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就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4van 啊，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啦，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個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開始就話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後咧隨後又加多咗一項罪行，就係講緊話。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即係兩項罪嚇。咁但係英國警方咧，竟然喺28號，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講緊話呢五個人咧已經被釋放咗啦咁樣。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驚，哇！咁如果佢係被認為咗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你都被釋放咗嘅話咧，係咩原因咧咁樣？咁所以咧警方冇點解釋嘅，佢只係講緊話，但係針對佢哋嘅調查咧仍然繼續。佢哋嘅行動咧，以及佢哋嘅呢個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 QK 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講緊嘅呢三部車咧，係擋住咗條路嘅， 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這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人，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啦，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即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咧，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嘅入边咧，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系有噶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而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吓，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信息，咁呢个信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的视线了，而且已经受到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监视。那这一次呢，就他们同时都讲到了这一批的嫌疑呢，本来打算的呢，就是对这一座美军使用的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的。那所以呢，他讲到我们一直在调查他们。那这一次就他说英国方面呢是非常之合作，也都非常之成功这样。咁啊，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系从警方讲紧话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咧，只系一部分。阿 Trump 又讲呢部分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有机会咧，系英美之间咧，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噶啦，只系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啊，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噶，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啊。但如果唔系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咧，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怀疑咧，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咧真系相当之大嘅漏洞嚟嘅，相当之儿戏啦吓。咁但系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咧，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噶啦，因为已经打草惊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够讲紧话，到目前为止咧， 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只能够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啊，希望咧，真系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噶。OK， 咁另外一个咧，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报道嘅咩呢？就讲紧话香港人北上消费嘅意欲喺度下降紧。咁呢个咁嘅下降紧嘅报道系从边度嚟嘅呢？原来系从小红书上边嚟嘅吓。咁有网民呢，其实系因为佢最重要系近年嚟呢，我哋成日讲紧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费呢系蔚然成风嘅，而且呢一直都认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乐啊呢啲呢，其实比香港平㗎吓。咁但係最近有网民呢就喺社交平台，就是小红书上边啦。咁就指话而家去深圳消费呢嘅意欲下降。点解呢？就係北上过程呢劳累又单调。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係佢喺小红书上边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系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呢在持续下降咁样。咁分享咗个人喺近期嘅一个心态变化吓，咁仲详细咁讲紧啊，点解昔日每日每个星期咧上北上消费嘅行程咧，而家变起睇身系意兴阑珊啦咁样。咁当然北上消费有啲去边度咧，多数人咧都会系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系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个珠海吓，深圳可能会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乐购物啦，呢个就系好可能系近年嚟常见嘅嘢啦。咁但系佢讲到咗嘅最关键嘅问题就系话，其实不断咁重复同一样嘢，即系每个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系第一个去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㗎啦，或者係久而久之都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返嚟香港之后呢，去上班嘅时候呢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呢，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呢的确喺度下降緊。佢其实讲緊自己呀，但佢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呢，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这个先系呢、这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啊嘛，可能系咁样一个原因吓，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啊唔少个网民认为咧，特别系喺饮食方面已经唔再系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佢话食饭咧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紧话喺即系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蚊，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啲3蚊咁啊，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啊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啊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噶吓。因为个租金都贵啲噶嘛，佢除咗物价之外咧，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2-3个钟啩，或者甚至乎3-4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阵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㗎嘛。咁呢个呢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呢，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呢，返到嚟呢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㗎话去一次仲攰过返工啊，去一次攰过返工。咁呢个就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呢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 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我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咁啊难以维持持续去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嘅热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哇，咁体力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下费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咧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吓，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对呢种咁嘅讲法咧认唔认同，或者系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有认同嘅话咧，留言或者系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噶。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噶。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吓。呢个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咁啊，讲完呢、這个，我哋再讲下呢、這个关于名媛蔡天凤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是嚟緊嘅，要喺28號就要開審㗎啦，咁但係呢有一位嘅陪審員呢係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呢影響自己的健康，所以呢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呢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呢，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呢再次抽选陪审团，咁抽选咗之后咧，几时正式开审咧？咁啊又系另等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美元，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美元。Sum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美元购买10套电击设备， 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员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还补充说，他上个礼拜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还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还好有眼泪。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1日星期四，我是 Jack， 又是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世友西市会星期二晚经过超过2个钟头的公众意见之后，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咪标的停车费，亦不会延长收费时间。按照新方案，包括 St. Pedro Square 后面停车场在内，部分停车设施仍然会提供头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增加1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会增加5元。市中心商户担心疫情之后生意仍然在度复苏，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因此市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咪标费，亦没有通过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市政府之后会再研究停车场维修、设备升级和长远收入来源，另外亦会扩大符合资格的市中心员工停车优惠计划。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1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1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之控。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元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 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主要跑道完成大型翻新工程之后，星期二正式重新开放，机场预计可以增加航班处理能力，减少延误。一号由跑道之前关闭了六个月，进行重新铺设和设备升级。今年三月施工期间，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相关限制，机场每个钟头进港航班由54班减少到36班。跑道重新开放之后，预计每个钟头可以恢复到45到48班。机场表示，之前另一个影响延误的因素是 FAA 一度暂停东西向跑道的平衡进场程序，之后再修改规定，容许航班错开进场。今次工程总共耗资大概2亿1500万，铺设200000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以及安装大概2440套新灯具。机场方面希望跑道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可以进一步改善航班流量。东帕拉奥图星期二朝头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一架小型货车撞上多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太原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在朝头早8:30之前发生，地点是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警方表示，一架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部汽车，包括一架 Sam Chance 公共交通车辆。货车男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子送院之后亦抢救无效，另外三人受伤，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货车突然驶入对面行车线，并以高速穿梭车流，之后连续撞击多部车辆。有死者家族表示，男司机过去几个月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多次入院，怀疑他可能驾车期间突然发病。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故原因，案件继续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有冇发过一啲梦，醒咗之后仲系好惊嘅，觉得嗰个梦真系好真实啊！响春秋战国嘅时候，秦景公发咗一连串嘅梦，个梦境好清晰，好真实。最后佢个梦境仲成为咗一个我哋经常用嘅成语。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响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嘅国君叫做晋景公。佢响鲁成公八年嘅时候，佢杀咗两个大臣啊，赵括同埋赵统。呢件事过咗两年之后，有一日夜晚，佢发咗一个好得人惊嘅梦啊！佢梦见有一个气头散发嘅厉鬼，呢个鬼拍住胸口，入边歇斯底里咁样闹佢：
2: 你呢个不仁不义嘅家伙，杀咗我个孙，我已经向天帝告状，今日就要你嘅命。
1: 佢更更咁样揼烂大门同埋睡房嗰道门，张牙舞爪向住晋景公扑过去啊！晋景公吓到魂飞魄散，即刻走过隔离房。呢只厉鬼又跟住响后面追过去，系咁砰砰打门啊！晋景公实在吓到好惊啊，佢就大叫啦，跟住佢就睁开眼，哦，原来系发梦。虽然呢个系梦啊，实在是太得人惊了。晋景公全身飙晒冷汗，于是他就派人即刻找当地一个非常之出名的巫师。以前古代指的巫师是有道术的人，入皇宫里面。你估下结果是点啦？这个巫师一入宫，都未等晋景公讲嘢，他就已经算到晋景公发个梦是怎样的了，而且还是一模一样的添。晋景公听到他这样讲，他就怕起来了，就讲了：
2: 那怎算啊？我有什么大难呢？
1: 那个巫师就摇摇头讲了一句：
2: 大王，你恐怕吃不到今年新收的小麦了。
1: 这个人走了无奈之后，晋景公真是病了，而且病情一日比一日严重添。晋景公就派人去秦国求救啊。秦桓公就派当时的神医医缓去晋国为晋景公医病。这位秦国神医叫做阿缓，他仲系去紧晋国嘅路上边嘅时候，晋景公又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啊！佢梦见自己个肚里边嗰啲病毒咧，竟然变咗两个细嘅男仔啊！其中一个男仔好担心啊，佢讲：
3: 听讲呢个叫阿焕嘅医生医术好高明噶，佢要你嘅话，如果用药对付我哋走到去边度先至系最安全嘅呢？
1: 另外一个男仔好似聪明得多啦，佢好得意咁样讲啊：
3: 使乜怕佢啊？我哋只要匿埋到方嘅上面、高嘅下面，嗰度系全身最隐蔽嘅地方，就算佢系神医啊，佢都冇我哋办法啦。
1: 过咗冇几日，秦国神医阿焕就到了，他好仔细咁同晋景公把脉，把完脉之后，他皱晒眉头，摇摇头讲啦：
2: 大王，你呢个病在下实在系无能为力，病灶啱啱好响方嘅上面， 高嘅下面呢、这个地方针灸针唔到，食药药力又渗唔到入去，唉，在下真系无能为力啦。
1: 晋景公一听，天啊，呢、这个诊断结果竟然同自己喺梦里边嗰两个细路仔讲嘅说话一模一样，佢忍唔住叹咗口气，就讲啦：
2: 你真系一位神医。

0: 矛的竹啊。于是就命令手下去收割，然后献上来交给厨房去熬粥啊。向这个时候，晋景公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巫师讲的说话，心里面非常的得意啊，即刻将他召入宫。他拎住碗热辣辣的麦粥，笑住对那个巫师讲：
1: 你之前咪话我成唔到今年嘅新麦嘅，你睇下响我面前嘅系乜嘢？你呢个骗子，将呢个满口胡言嘅巫师推出去斩。
0: 可怜嘅巫师就系咁样被杀死啦。晋景公睇住碗麦粥，心满意足，拎起个匙羹准备食嘅时候。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一阵阵肚痛啊，痛得非常之厉害，唔得唔得唔得，他即刻放低个碗，急急忙忙跑去厕所。结果呢，真是想都想不到啊，因为肚太痛了，走得太急了，晋景公滑一滑脚，竟然跌入茅厕里面，最后真是食不到当年的新麦了。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听完故事之后，不知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情节实在太夸张了，又有厉鬼，一阵间病会变成两个小男孩，最后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跌了入厕所里面，这个会不会是后人编出来的神话故事呢？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故事最震撼的爆点来了，这个故事全部都是真的。这段故事不是民间野史，亦都不是小说编出来的，它是原原本本记录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最权威最严谨的先秦史书左传里面的真实历史啊。历史上的晋景公向死之前真是发过两个神秘的噩梦。向古代人的宇宙观里面，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病啊。这个是代表着晋景公因为冤杀了两个忠臣，震动了老天爷，赵家的祖先化成厉鬼去向天帝告状，得到老天爷的索命批文，于是厉鬼和疾病就化成两个小孩，才可以奉命来到索命。这个是一场天意不可为的因果报应。而故事里面提到的病毒匿埋在那个死角位呢，方之上高之下，后来演变成为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病入膏肓，向医学上就形容病得太重了，救不回了。而向生活上呢，就用来比喻事情已经很差了，差到没办法翻转头了。所以想在故事的后面将这个两千几年前的历史谜团抛给大家。想问下大家的想法，你相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呢？善恶到头终有报，抑或你觉得这个只不过是晋景公的梦，纯粹是他杀了人之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心魔作怪呢？又如果你是晋景公，你听到巫师的预言的时候，你会怎样来改变命运呢？病入膏肓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

0: 我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我哋煮餸都会煎个鱼噶，如果条鱼煎咗一半，佢仲可唔可以翻生呢？哎呀，安琴啊，你做乜咁问啊？傻嘅咩？你喺度开玩笑啊？唔系啊，我唔系同你开玩笑啊。原来喺广东梅县嘅阴拿山，相传呢嗰树真系有一种咁奇特嘅鱼噶，一边系生嘅，另外一边呢就系熟嘅，叫做片生熟鱼啊。据讲同背后唐代一位传奇高僧有关系噶。今日我哋就翻翻去唐代，去认识下呢位充满神话色彩嘅高僧宽了权，亦都系一般人认识嘅惭愧祖师啊。资料来源政见网，作者明心，由安琴改编。话说响唐代宪宗年间，亦即是系1100多年前，响福建沙县有一户姓潘嘅人家，啱啱生咗个男嘅苏虾仔啊！生个苏虾仔本来就真系好开心噶嘛，但系佢嘅父母有啲担心啊。点解？因为你个苏虾仔一出世，佢只左手啊就一直握住个拳头唔放啊。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哎呀，不如干脆叫佢做阿拳啦，咁就帮佢改咗个名叫做潘拳啦。好彩响佢出世第三日，啱啱有个和尚经过佢屋企门口啊，佢父亲就諗啦，出家人可能有办法㗎喎。即刻将小潘拳抱出嚟俾个僧人睇。咦，好奇怪啊。呢个小潘拳也见到呢个僧人，就即刻喊，不停咁喊，即係喊到人心都痛埋啊。呢个和尚好仔细咁样睇下呢个苏虾仔，念咗几句佛号。然之后就攞支笔出嚟，向个苏虾仔嘅手背呢写咗一个了字，了结嗰个了啊。佢啱啱一写完个了字咋，个拳头自己就即刻松开啦。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喎，哇，即刻帮佢改个名叫做潘了拳，了咗啦，唔好再揸住个拳头啦。向呢个时候天空出现咗奇景啊。长云盖顶，晚到金光照落嚟，简直好似神佛下世一样啊。那个僧人就对住佢父母讲，这个细路仔大个咗之后唔系一般嘅人嚟㗎，一定要好好抚养佢。临走之前，这个苏虾仔居然对住嗰个僧人笑咗一下。僧人亦都对佢笑一笑，然后就讲啦，17年后再见，佢会喺阴拿山五指峰开基，造化得道。讲完之后佢就走啦。果然潘了权大咗之后，佢有普通人冇嘅神通啊，就向佢细个嘅时候，佢经常都同一班荒牛嘅小朋友一起玩。有一次，了权对住大家讲啊，
1: 你哋想唔想去第二度玩下？
0: 小朋友一听到又得去第二度玩下，梗系好开心啦。
1: 想啊，我当然想啦。不过但系我哋走开咗，嗰啲牛点算啊？边个帮我哋睇住啊？佢唔见咗就麻烦啦。
0: 于是了权就随手执咗一块竹叶，向地上画咗一个大圈啊。跟住佢对住嗰班牛讲啊，
1: 你哋就响呢度，唔好周围乱走啊。
0: 跟住佢就对住小朋友讲啦，
1: 大家眯埋眼，拖住我只手，跟我一齐行啊。
0: 等睁开眼之后，大家真系到咗第二个地方啊。个个都玩得开开心心，痛痛快快，玩完之后就返去啦。大家一直都有啲担心嗰啲牛啊，驚呢几日冇人睇，唔知会唔会饿扁咗啊。 廖权又叫大家眯埋眼跟住佢行。当佢哋再次睁开眼嘅时候，已经翻翻去啦。当佢哋再睇下啲牛，竟然一隻都冇少到，而且每隻牛都食到肥嘟嘟、肚胀胀。到咗17岁嗰年，廖权记得起当年嘅约定，正式出家为僧。佢离开咗福建，一路上去揾师傅啊。有一日，佢去到广州梅县，行上山上边，向住西边望过去，远远就见到嗰座阴拿山嘅五指峰啦。嗰座山峰呢，就好似一隻好大好巨型嘅手掌一样，五隻手指指入云端，四周围都系被山包住嘅茂密森林，中间仲有一条绿色嘅溪流，呢度环境非常之清静啊。突然间廖权諗起啦，呢度咪就系当年嗰个僧人讲嘅地方，於是佢就下决心，就向呢个五指峰下面搭咗间茅屋，自己向嗰度修炼。佢仲非常之谦虚，帮自己改咗个法号叫做惭愧。向阴拿山修行期间，了权和尚仲留低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呢，一开始讲嘅偏生熟语。向庵里面做嘢嘅工人呢，向溪里面捉咗几条新鲜嘅鱼，就拎到厨房去处理啦。正系用油煎到滋滋声嘅时候，嗰啲鱼嘅味啊，传到周围都系啊。啱啱就被路过嘅了权和尚撞到正。了权和尚一睇就即刻讲：
2: 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点可以杀生犯戒嘅呢？
0: 佢就即刻劝嗰啲工人停手，然后叫佢哋将锅里面煎紧嗰几条鱼呢捞起嚟，放返入溪里面。你估唔估到嗰几条煎过嘅鱼放返溪里面做乜嘢呢？生嘅就话放生啊，都劏咗煎过咯喎。亦都系放生啊。当嗰啲煎过嘅鱼一碰到水，摆一摆尾，真系翻生啊。佢哋响水里面游嚟游去，后嚟仲繁衍后代添。呢啲就系阴拿山嘅奇特嘅偏生熟鱼啦。佢哋全身呢两面嘅颜色都系唔同嘅。一边呢就系普通白色嘅。另外一面呢就是赤红色的，就好似煎过的鱼一样。这种呢就是客家人的方言里面讲的半生半熟啊。是不是真的好不可思议呢？听起来是不是好像天方夜谭一样啊？但是这个就是了权和尚留下的传奇之一，不过好可惜啊。因为后来的人为捕捉，现在在阴拿山的小溪里面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这么神奇的鱼仔了。不过了权和尚的神奇故事，除了半生半熟的鱼、偏生熟鱼之外，在阴拿山的小溪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毛笃螺。毛笃在客家的方言里面呢，就是无尾巴的意思。无尾巴的石螺是怎样来的呢？话说有一人在阴拿山有一大班善男信女慕名而来，来到拜佛进香啊。乡客一多，食饭就成了问题啦。几个乡客行到溪边一睇，哇，条溪流非常之清澈啦。再睇下下面粒粒好肥大嘅石螺啊。哇，你知啦，石螺喎，煮熟佢用嚟送酒真係一流啊。於是大家就搵个螺嚟捞咗一大螺，坐响溪边，就将石螺嘅尾敲碎去，咁样先食起嚟方便嘅。准备开火煮石螺啦，偏偏响呢个时候， 了权和尚一边念住佛号，一边急急脚行过嚟，佢同大家讲：
2: 阿弥陀佛，各位街坊善信，既然大家都系信佛嚟进香，听我劝一声，信佛嘅人唔好杀生啊！
0: 呢班乡客一听到，哎呀，真系讲得有道理噶，心里边有啲唔好意思。于是大家就将所有嘅石螺倒翻入溪里边。呢啲石螺倒翻入溪里边，会唔会好似片生熟鱼咁样翻生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而家就讲緊了权和尚嘅故事啊。上一节就讲到，因为灵光寺乡客越嚟越多啊，所以食饭就成咗问题啦。乡客就响溪里面捞石螺煮嚟食，因为方便食，所以要将石螺嘅督打烂佢啊，准备煮㗎啦。响呢个时候，了权和尚嚟到啦，劝佢哋信佛嘅人千祈唔好杀生啊，叫佢哋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乡客都好听话，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但係呢啲石螺会唔会好似片生熟鱼咁样一样翻生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当呢啲石螺倒入个溪里面，嗰个督被打碎嗰啲冇尾巴嘅石螺呢，亦入咗水里面，居然又开始翻生啊，顺住溪流咁慢慢爬走咗啦。佢哋向溪里面代代相传繁衍到而家，就成咗阴拿山独有嘅无督螺。你话了权和尚嘅佛法系咪好高深呢？了权和尚向阴拿山修行咗20多年，每日都为当地嘅老百姓祈福消灾，做咗好多好事啊。但系佢自己呢个人就非常之谦虚噶，佢总系觉得自己个嘴咧唔识得点样去弘扬佛法，心里边都非常之内疚啊。所以佢成世人叫自己做惭愧。到咗佢49岁嗰年，了权和尚呢就预知到自己嘅大限已经到啦。佢非常之平静，盘腿坐法。临终之前呢，佢留低4句非常之有智慧嘅偈语啊。佢讲：49年无系无牵，今朝散手归空去，万里云开月在天。意思就是我呢49年嚟无牵无挂，今日我放开手离开人世间啦，就好似万里晴空拨云见日，月光高高挂向天上边一样，一片圆满。佢圆寂咗之后，感恩佢嘅老百姓同埋僧人，尊称佢做惭愧祖师。了权大师虽然走咗啊，但系关于佢嘅传奇仲系继续发生嘅。大师走咗之后，佢啲徒弟都想用上好嘅檀香木为师傅挑刻一尊法像，但系嗰阵时唐代又冇相机，大师生前又冇留低个画像，嗰啲徒弟虽然向方圆百里之外请咗最叻嘅挑刻大师嚟啊，但系个挑刻师未见过佢啊嘛，都束手无策，真系老鼠拉龟冇定埋手啊！直到有一日嘅中午，这个挑刻师坐向个椅上边，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嘅时候，佢突然间见到一个老和尚行到去佢面前，笑咪咪咁样同佢讲啊：
2: 你系咪想挑刻祖师像啊？嚟睇住我个样挑就得噶啦。
1: 于是佢就睁大双眼想睇清楚啦，但系当佢一睁大眼嘅时候，见唔到有和尚啊。佢立刻就知道啦，
2: 呢个唔系祖师爷显灵。
1: 于是佢就立即攞起挑刻刀，凭住佢嘅记忆，一刀一刀咁挑刻起嚟啦。等嗰尊像挑好之后，庙里边嘅和尚都围过嚟睇。
2: 似太似啦，简直 同祖师爷生前一模一样啊！
1: 从嗰阵时开始，呢尊惭愧祖师塑像就供奉咗响圣寿寺里边，后嚟改名为灵光寺。十万格香火，呢尊佛像后嚟仲引起一场官司添。有一年，隔离潮州嘅老百姓慕名而嚟啊，佢哋静鸡鸡将呢尊祖师塑像请翻去潮汕，系用嚟祈雨嘅，真系几靓噶。祖师像一去到潮汕就落雨啦，不过事后潮州人唔舍得还翻俾梅县，就想留低嗰尊佛像向潮汕。梅县嘅人当然唔肯啦，于是佢哋两边嘅人日日响度吵，最后就告到去官府添。官大老爷一听到就头都大埋啊！祖师像嘅官司点样判啊？最后官大老爷谂咗个非常妙嘅方法，佢将祖师嘅塑像放向一只船上边，然后恭恭敬敬对佢讲：
2: 祖师爷，如果你老人家想留响潮州，即船就顺流而下；如果你老人家想翻翻去梅县灵光寺，即船就逆流而上。今次全凭你老人家决定啦。
1: 官老爷一讲完之后，向众目睽睽之下，呢只冇人控制嘅船就逆流而上啊，向住梅县嘅方向流过去。潮州人一见到咁嘅情况，无话可说啦，个个都跪低叩头。呢一场争端总算平息咗啦。直到而家，潘了权创嘅呢座灵光寺依然留咗两个科学冇办法解释嘅不解之谜，吸引咗全世界嘅游客。第一个谜呢，就是大殿屋顶上面从来都冇落叶嘅灵光寺嘅大雄宝殿后面呢，就是绿树成荫嘅山林。每逢秋天，落叶满天飞，但是好奇怪嘅就是大殿嘅屋顶上面竟然是从来唔会留低一块嘅落叶。到底是乜嘢风向啊，抑或乜嘢建筑原理呢？直至到而家都冇答案嘅。第二个谜就是令人一见到都会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就是生死柏。柏就是柏树嗰个柏。在建呢座寺庙之前呢，潘了权自己亲手在门口种了两棵柏树，直至到而家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而家呢两棵树，一棵呢仍然仲是在生的，另外一棵就死了的了。在生的棵树呢足足有30多米高，枝叶茂盛，而死了的棵呢就已经死了300多年咁耐的了。但是佢依然好似同嗰棵生嘅柏树一样咁高大。呢棵死咗嘅柏树呢，经历咗300多年嘅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竟然系冇腐烂、冇裂开，亦都冇枯倒，就系咁样企咗向嗰棵湖柏树嘅旁边。要知道广东嘅气候系非常之潮湿嘅。一嚿木头响外边呢，几年就会腐烂嘅啦。但一棵死咗300多年嘅树，系点样唔腐烂嘅呢？呢个真系植物界嘅奇迹啊！有人讲，嗰棵死咗唔枯嘅柏树，就系祖师爷留俾世人嘅精神化身，象征住坚韧同埋永恒。惭愧祖师。潘了权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 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不知大家相不相信一念之间的力量呢？有时候我们脑袋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可能连身边的人都不知道的，但是它就可以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了。资料来源人民报。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清代才子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录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王香传御史讲出来的。有一个姓韩的报商，他差点因为美色而没了命，但是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细的念头，就将自己在鬼门关拉回来。到底是什么事？我们现在来一起了解一下。有一个姓韩的报商迷恋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他们两个人成日都在一起，但是很奇怪，自从他和这个姑娘在一起，韩老板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面青青，整个人都瘦了。周围的朋友见到他这样，心里面就觉得奇怪了。大家试下商量，是不是这位姑娘有问题啊？唔通系妖精？为咗救韩老板，想尽各种办法，揾道士贴符咒，想将呢个妖精赶走啊！但系呢个姑娘只系暂时离开一阵，冇几耐又翻嚟啦。直到有一日深夜，屋里边非常之静啊，韩老板就同呢个姑娘瞓咗喺张床上边。韩老板翻来翻去，点样瞓啊？瞓极都瞓唔着。就喺呢个时候，佢身边呢个姑娘突然间坐起身，搂住件衫，皱晒眉头讲：你头先系咪有啲咩唔好嘅念头啊？搞到我突然间好似好唔舒服，被针吉一样，我成身都唔舒服，心慌慌啊！韩老板就即刻拧拧头讲啦：
2: 冇啊，冇啊，我冇谂过啲坏事啊，我只系谂住隔篱老五嘅事咋。
3: 老五佢点啊？
2: 老五俾债主逼到走投无路，唯有将佢个亲生仔卖咗俾人当做歌童。你知道啦，佢哋以前系书香门第，读书人嘅后代。怎可以沦落到去做下人受人轻视的呢？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个小孩受苦，所以刚才我想了成晚，好不容易先筹到42银，正是想着听日一早就将个小孩赎回你。我就是想这件事了，我才睡不着。
1: 听完韩老板这样讲之后，这个姑娘就推开个枕头讲：
3: 你能够在心里面为其他人着想，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在天理规矩里面，伤害善人是要遭天谴的，受到很严重的惩罚。看来我再不可以留低了，我要走了。
1: 跟住就嘴对嘴向着韩老板吹气，吹了好耐，将他以前吸走的精气全部还返晒给韩老板。跟住他就起身挥一挥手，转身就走了，以后就没再来过了。自从那晚之后，韩老板的身体日日比一日好啊，过了没几耐已经恢复得好像以前一样那么强壮啊。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古人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影。韩老板可能自己都冇谂过，佢仲未嚟得切将嗰42送出去，只系动咗帮人呢个善念，呢股浩然正气
3: 就将缠住佢嘅狐狸精震慑住啦，仲主动将精气还返俾佢。呢啲就系真正嘅善行自救。我哋成日都讲做好事，其实善良唔系一定要做啲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有阵时向人哋困难嘅时候，心存一啲啲嘅善念，或者心底里面为人祝福、为人着想，呢一份善良就足以保护我哋自己，驱散身边嘅阴霾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向战火连天嘅日子里面，生命变得非常之脆弱，房屋、金钱、珠宝，一切向生死面前都变成咗身外物啦。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响推特上面流传嘅发生响乌克兰嘅真实故事。嗰日一个乌克兰嘅妈妈带住佢嘅细路仔向防空洞走出嚟呀。街上面非常之乱。佢留意到响一间商店嘅门口有一架车呀。行过去睇下，车匙仲响里面呀。要上车逃命吗？唔得，唔系自己嘅车啊！呢、这个妈妈企咗向车旁边，足足等咗两个钟头。佢希望见到车主，但系响呢个时候，随时有炮弹射过嚟。但系等咗咁耐，都见唔到个车主，眼睇住危险逼近，为咗保护家人，佢拉开车门。带住家人坐咗入去，踩住油门开车走啦。佢去文尼察投靠亲戚，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啦。佢感到非常之内疚。佢向杂物箱里面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住一个电话号码噶。佢就按住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啦。对方拎起电话，
4: 喂
3: 喂，对唔住啊，真系好对唔住啊，我偷咗你架车，我真系冇办法啦，为想救我嘅屋企人。电话另外一边传嚟嘅系一个男人嘅声音，非常之平静同埋慈祥。佢讲：
4: 感谢上帝，你唔使担心，我有四架车。我同家人已经开住书离开咗啦。临走之前，我将剩低嗰几架车加满咗油，插住锁匙，将我嘅电话号码放响杂物箱里面，停响唔同嘅地方。我就系想等佢哋响嗰度等有需要帮助嘅人。而家我所有车都收到回复电话啦，大家都平安。等到和平嗰日，希望我哋能够见面，注意安全啊！祝你哋平安。
3: 跟住就收咗线啦。听到咁暖心嘅说话，呢、这个女人不自觉咁样流出感激嘅眼泪。响呢个炮火连天嘅日子里面，有几多人会諗到俾个方便其他人呢？呢、这个将油加满等其他人去用佢架车嘅男人，一心只是为了其他人着想，他的行为亦都会感染后他的车的人。将来他们亦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希望这种好的风气能够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日同大家分享个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上午，东普洛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San Mateo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是当日上午8点30分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Bay Road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点30分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三四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 随住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有二十几人来到迎接，其中一人不是其他人，正是宽正法师的师父。现在继续讲下去，中国近代三代高僧之一虚云老和尚，宽正法师即刻顶礼膜拜，激动得差点喊了出来。这个时候，虚云老和尚向宽正法师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圆观老法师的真实身份。讲到圆观老法师，大家是不是觉得他着实不是一般啊？可以上天又可以入地，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啊，这位老法师就是观音菩萨左边的。宽正法师大感，有眼不识泰山啊，赶紧跪拜，平时心心念念观音菩萨，这一次真是见到了，反而不知道讲些什么。过了之后呢，一班人入了兜率天内院去朝拜弥勒佛。弥勒佛的样子生成怎样的呢？宽正法师说，弥勒佛和我们凡间所供奉的大徒少佛一点都不一样，真正的弥勒菩萨真的可以说是佛相庄严，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外貌非常之殊胜。弥勒佛做了不少开示，但或者是天机不可泄漏，宽正法师后来都记不完整，亦唔方便宣扬啦。听完弥勒佛讲，大家又去咗一座楼阁，一位身着好似明朝服装嘅武将带住大家入去。呢、这个时候，仙女攞出一种由花蜜制成嘅糕点嚟招待大家。哇，嗰种味道甘美无比，非常爽口，一块落肚就觉得好饱，同时觉得精神倍增。和虚云和尚一起接待宽正法师的福荣大仙就说了，天上都是以花蜜酱为粮食，人间的人吃到的这个花蜜酱去病延年，老者可以返老还童，你多吃一些有好处的。而宽正法师日后确实身体强健，比以前后生了。福荣大师又说了，天界人又安逸又快乐，不肯修行就好似人间嘅大富贵人家一样，唔肯出家，只坐享眼前之乐。殊不知三界未出，六道轮回，唔可以摆脱生死。佢哋呢班人家喺度听弥勒讲法，日后仲要降生人间，除弥勒佛度众生，真正证得菩萨道，先至可以了脱生死。而虚云法师亦祝福他说，末法时期不要贪图顺境享乐，亦不要逃避逆境困苦，要努力劝恶人觉悟回头向善，在恶劣的环境中可以坚持佛陀的慧命正法，才可以真正得到。大家谈了一阵，观音菩萨来了，带着宽正法师去前院参观天境，那里一片灿烂的华彩，各种仙禽奇鸟、鲜花异草，绚烂夺目，各种亭台楼阁、宝塔大殿都散发着光芒，真正是天上仙境，人间无法比拟的。这个时候，观音菩萨又指着一座比昆仑山更大的宝塔比宽正法师看，只见那座宝塔放射出成百种夺目的光彩，煞是庄严殊胜，原来是太上老君的处所，叫炼丹大塔，周围有很多道家灵源树。宽正法师说，据说修仙法的人如果修得好，在天界所属的灵源树就会开得好好，否则就了无生机，甚至会枯萎死去。宽正法师正看得入迷，观音菩萨催促他说，时间不多了，现在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里的殊胜美妙比天界更好，那宽正法师又在极乐世界有什么奇遇呢？出了兜率天，宽正法师再次 脚踩莲花腾空而起，只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就丝毫感觉不到风的阻力。天界的美景飞快由身边掠过，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就来到用金沙铺的地面。看过去，好多排数十丈高的大树，上面金枝玉叶，有些叶有三角形，有些五角形，有些有七角形，每一棵树都会发光开花，上面晒色住各种发住光的好靓的飞鸟。有些鸟有两个头或几个头，两翼或几个翼，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歌唱住阿弥陀佛的圣号，四周围都有七彩的栏杆。法师耳边传来各种讲话的声音，但是讲的是什么他一点都不明白。观音菩萨告诉他知，阿弥陀佛可以听得明。跟着他们继续行，没几耐来到一座大金山面前。这座金山比起中国的峨眉山不知道高大几多倍。宽静法师心中知道，他们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中心了。观音菩萨这个时候挥手一指，说到了，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你见不见到啊？什么？阿弥陀佛就在面前？宽静法师周围感望，奇怪地说，在哪里啊？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座大石壁挡在眼前。谁知观音菩萨回答，现在你就站在阿弥

佢见到阿弥陀佛企喺佢面前，脚下系数唔清几多层嘅莲花座，花瓣上层层有高塔圣景，放出万千光芒。而仔细睇睇，呢啲光中仲有佛都端坐喺金色光芒中，而阿弥陀佛发上庄严，眼睛如同一片汪洋大海一般。呢、这个唔系形容词。宽正法师话：真系就如同人间大海一样大。呢、这个时候，圆观老法师亦变翻咗观音菩萨嘅模样，全身透明嘅金色，衣服放出千百霞光。观音菩萨嘅身形亦好高大，约莫喺阿弥陀佛肩旁嘅高度。宽正法师睇得出神，一句话都讲唔出嚟，回过神嚟。佢请求阿弥陀佛加持，俾佢了脱生死。阿弥陀佛回答话：观音菩萨引接你到嚟呢度，到各处参观，你就去啦。但过后你一定要翻到人间，见到佛国圣境，边个仲想再翻到嗰个充满苦痛嘅人间呢？于是宽正法师苦苦哀求，求阿弥陀佛大发慈悲，留低佢。阿弥陀佛讲出揭语，大意系。宽正法师两劫之前就已生活在极乐世界，自己发愿回到人间度化众生父母亲戚，现在宽正法师还要回去完成自己的心愿，将极乐世界的情形传给人间，直以教化世人。佛讲揭语之后，宽正法师突然觉得全身震动，之前的记忆全部涌现，历历在目，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心愿。宽正法师亦不再求阿弥陀佛收留了。礼拜佛陀之后，准备去参观极乐世界。在那里他又见到和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物，亦讲出了很多佛国秘密。是什么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近代佛教三大高僧之一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宽正法师，元神离体游历天界所看到的景象。宽正法师最终抵达了阿弥陀佛主持的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他又经历了怎样不可思议的事呢？我们继续下去《西方极乐世界游记》。宽正法师随着观音菩萨参观极乐世界，发现所有的大门、走廊、池畔、栏杆都是由七宝构成的，包括高山和大地闪闪发光。这七宝是什么呢？佛家是指人间最宝贵的七种宝物，不同佛经记载的不同，包括金银、玛瑙、砗磲、玻璃等等、琉璃等等。而最令宽正法师吃惊的是，这里所有一切看似有形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阿弥陀佛身后的金碧辉煌的大殿，看上去宏伟无比，里面有好几万人，还有好多菩萨，身体都是金色透明，他还看到大势至菩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明，佢仲睇到大势至菩萨。而家继续讲落去，呢、这个时候观音菩萨话要带佢去参观九品莲花，各品众生所处嘅环境。呢九品系点样计算嘅呢？大范围分成上品莲花、中品莲花以及下品莲花，而呢每品中又分成上、中、下三等，所以一共有九品。观音菩萨带住宽净法师由下品下等开始参观，一直到上品上等。宽净法师发现在去下品莲池的路上，随着下走，自己的身体在度逐渐缩小。点解会咁样嘅呢？菩萨解释话，各品众生因为境界唔同，所以体型高度大小都有差别。境界越高，身体越高大；越低，当然亦就越少啦。呢、这个叫配合境界。下品莲花大叶往生喺度讲紧咧，两个人到咗下品莲花所在地，或者大家听讲过阿弥陀佛讲大叶往生，就系、是、修得冇咁完美纯正，仲有一啲业力存在，喺某种特殊嘅情况下，亦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而呢下品莲花中嘅莲花池，就系、是、大叶往生者所居住嘅地方。宽净法师发现呢度平地都系黄金铺成嘅，隐隐发光，而且系透明嘅。冇几耐，佢哋嚟到一个好宽敞嘅广场，上面有好多大约十三四岁嘅女仔，佢哋所有人生得一模一样，着住打扮亦系一样，一个个身着淡绿色桃红土裙，腰系金带，头上扎住两个发髻，插住紫花，好靓。宽净法师好疑惑，佛经上唔系话极乐世界冇男女之分，呢度点解会有咁多女仔嘅？观音菩萨话：你睇睇你自己而家嘅样子，呢、这个唔睇就唔知道，一睇吓咗一跳。宽净法师自己亦变成咗嗰啲女仔一样，点解会咁噶？宽净法师好惊讶咁问菩萨，菩萨解释话：呢度由一位菩萨主宰，菩萨俾大家都变成男嘅，所有嘅人都变成男嘅样子。要变女的就全部是女，其实不论变男变女，在莲花化身中是没有血肉之躯的，身体都是白色水晶，通体透明，好像玻璃一样，但有一个人形，所以其实就没有男女之别。那在这里的生活是怎样的？每日六点，有一点是讲经会，有一名大菩萨主持，而除此之外呢，日头莲花开，大家都可以出来玩，到夜晚就要回到莲花那里休息。唞唞那段时，在莲花里面有的自心念佛。宽净法师就在这里遇到一位福建的同乡，走入他的莲花，发现里面是一栋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有着优美的花园，屋内古物珍宝价值连城，一切布置好雅致。皇宫宰相府亦不过如此啊！屋中男女老幼几十人穿着人间的华丽衣服，进进出出，好热闹的样子，好似喺度办乜嘢喜事咁。哎呀，呢、这个极乐世界仲有人间咁样嘅生活。观音菩萨解释话，呢、这个人临终时好洁净，大业往生，但系累劫杂气妄想好多，红尘未了。呢度嘅几十人都系佢生前嘅父母、妻儿、亲友，每次佢带翻到莲花休息，就会思念呢啲人同物。妄想一切，他们就会显现出来，但是呢，这一切就好像人世间发梦一样，醒了什么都没有。宽净法师感慨说，其实人间的生活亦何尝不是一场大梦呢？当灵魂离开了身体，你在人间所有的一切没得带去，不再属于你，就好像做了一场幻化的梦一样，到头来皆是一场空。呢度嘅莲花同我哋人世间嘅莲花就唔一样，大约有一里至三里见方咁大，三四层楼高，莲花都会发光。呢度嘅往生者，如果佢哋喺莲花内起住各种妄想，莲花嘅色泽
就会呈暗淡目光，反之如果冇妄想，内心清静，莲花就会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而这个莲花池亦会出现枯荣的情况。这里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观音菩萨说，其他莲花的枯萎或者失去生机，这个是因为有人初信佛那阵好虔诚勇猛精进地念佛，播下佛种，种子在莲花池度生长萌芽，美丽盛开，但是只勤修了一个时期，懒惰了，信心摇动了，不但不念佛，甚至做起十恶的坏事，所以他那株莲花就渐渐枯萎了。在人世间，大家仲听过咁嘅说话，话念佛一句就可以消无量罪业。其实呢个亦有条件噶。观音菩萨话，有人唔懂佛法，随世作恶，后嚟听闻真相，回心向善，痛改前非。咁样念佛系可以消业嘅，但系有啲人一边念佛，一边心如毒蝎，暗中作恶害人，这种人属于十恶之徒，就不用妄想念佛消业减罪了。讲到修行的话题，宽静法师不由心生感慨，在极乐世界，从下品下等修炼需要历时十二劫才可以修到上品上等，这一劫是佛家表述时间的讲法，还有大劫、中劫、小劫之分，不理是哪种，都是个相当相当漫长的时间。而人所存在的娑婆世界虽然苦，但是如果下定决心勤修苦练，或者一生就可以得往生上品莲花。例如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修炼人真的要珍惜，人生难得啊。我们继续讲一下下品莲花中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叫高塔，叫静观塔，它可以影出十方世界，例如说要看地球，放眼看去只有一粒沙那么大，看太阳也是一粒沙那么大，但是如果想看清楚地球上的景象，它就会随着思想放大，甚至连地球上的一间屋，屋里面的摆设什么都清清楚楚。宽静法师将静观塔称为全宇宙天文台，都好贴切噶。下品莲花都如此神奇美好，咁中品莲花又系点样样嘅呢？宽静法师喺观音菩萨嘅带领下，不断向上冲冲冲，忽然觉得身体渐渐高大起嚟，睇嚟快到啦。中品莲花池中嘅莲花大嘅有七八百里，莲花嘅样亦更加庄严殊胜，花纹好优美，放出各色光彩，互相辉映，真系绝丽夺目。而且更令人奇怪嘅系，池中莲花花瓣系好奇特，分好多层，每层之内都有亭台、楼阁、宝塔等，放出十几种色光，景致美丽动人以极。而住喺莲花上嘅人，身体呈金红色透明，亦会放光。佢哋嘅衣服装束都一样，年纪大约20岁左右。呢、这个时候，宽静法师嘅身体亦变得同佢哋一样。不过观音菩萨仲系菩萨嘅样，丝毫冇变。突然，虚空中响起钟声，原来系菩萨讲经嘅时间到啦。观音菩萨问：今日系大势至菩萨同常精进菩萨讲《法华经》。你要不要去听啊？咁点会错过呢？宽静法师欣然前去，两位菩萨出现后，唔知边度嚟嘅香烟缭绕升起，十分清香。天上奏起悠扬动听嘅天乐，无数美丽嘅飞鸟，跟住音乐和鸣飞舞，大家都向菩萨行礼，跟住听菩萨讲经。听住听住，宽静法师心中升起咗疑问，呢度所讲嘅妙法莲花经，点解同人间寄传嘅妙法莲华经唔一样呢？菩萨解释话，人间嘅妙法莲华经经文较浅，呢度所讲嘅经文就较深奥，虽然深浅有别，但意义系一样嘅，可以咁样讲。罗汉唔懂菩萨嘅境界，菩萨唔懂佛嘅境界，你听菩萨讲经只发出一种音，
千百种语言，皆按听者自己嘅语言声音收听到。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返嚟第三節嘅廣結善緣千萬家天南地北嘅節目時間。剛才講到阿彌陀佛身後嘅金碧輝煌嘅大殿，睇上去宏偉無比，裡面有好幾萬人，仲有好多菩薩，身體都係金色透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罗汉不懂菩萨的境界，菩萨不懂佛的境界，你听菩萨讲经只发出一种音，千百种语言皆按听者自己的语言声音收听到。现在继续讲下去，在中品中心有一处叫做华藏世界展览馆，在这个展览馆里面可以见到佛菩萨各式各种修行方法，可谓包罗万千。华藏世界展览馆里面有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有展现一佛成佛的整个过程，例如阿弥陀佛他的前世是什么人，他的师父是哪个，他曾修哪个法，发哪个愿，他更前一世是什么，甚至未成佛前的百世千世前的整个情况皆可一览无遗。如果你想看一种境界，你可以到另外一层，例如去看观世音菩萨成道的过程，他每生每世的生活情形以及求道经过。你想看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人生生世世的修行过程，都可以在这个华藏世界展览馆看到。十方世界一切佛一切菩萨的情形亦复如是。看完中品莲花，宽静法师即刻去到上品莲花处，我哋亦一起去睇睇。宽静法师脚踏莲花向上腾空，好快就到咗上品莲花处，而佢嘅身体亦恢复到之前初见阿弥陀佛时嘅大细。观音菩萨话：这个往生到上品上等的众生都是在人世间精进实修之人，他们根据自己所修的法门指示落实地加以实践，身体力行勇猛精进，十年如一日，他们几乎没有妄想。有些已达到菩萨的境界，可以自由变化，想变花就变花，想变宝塔就变宝塔。在这个上品莲花池中，最小的莲花亦有三个马来西亚一样大。那这个上品莲花池又是怎样的景象呢？宽静法师描述说，上品莲花池周围有一重一重栏杆围住，发出各色光芒，莲花中洋溢出各种清香，池中有大宝塔形如高山，塔呈多角形，放出千万种光，池中有美丽的桥，池的面积大到看不见头尾，池里面不止盛开着莲花，而且有万丈的风景布置，天空中有宝盖珠花闪闪发光，莲花有数不出的层数，层层内皆有宝塔、亭台、楼阁，美丽动人。住在莲花上层的人全身黄金色透明，衣服好华丽，发出各种光色。宽静法师在这里还遇见了熟人，就是之前提到的印光法师，他们两人相谈甚欢。印光法师还祝福他，我希望你回到人间传达给诸同修之道，要以戒为师，精持戒律，奉劝那些修行人一定不要自作聪明，将佛陀所定下的戒律以及祖制擅自更改，大唱为身行道，违反威仪戒律，实在令人痛心。宽静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嗰阵，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盛行，出现咗唔少着住袈裟破坏佛法嘅人，或者印光法师系因此而作出嘅警告。印光法师仲带住宽静法师去咗一处高大嘅楼阁，楼阁闪住金光，地板发出各种色光， 眼前的一切嘢都各自发出光彩，楼上有各种水晶镜，中间有一幅最大的照身镜。观世音菩萨话：这个镜可以照出各人原形，本性有没有清净，有没有妄想，一照就照出来。上品莲花处有一座阿弥陀佛大塔，莲花塔是很高大壮观，一层层多得数不过来。莲花塔有几多个角亦分不清楚，塔的整体呈透明状，放出万道金光。这个莲花塔专供上品众生的千千万万往生者到那里游玩。呢度嘅众生可以穿墙自由出入，无阻无碍，要上要落，只要上一上，一瞬间就可以抵达所要到嘅地方。塔里面可以话应有尽有，宽净法师等人亦进入咗莲花塔，个身体如同坐电梯一样，一层一层越层而上，全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各层里面有几多人在这里念佛，全是30岁左右的男子，每一层各有不同的装束打扮，大约分20几种颜色。他们念佛念得好的，头顶会发光，光中还有佛的形象。在上品莲花处，到了讲法的时间，有千万亿菩萨端坐莲花上、楼阁上、宝塔上等等，直接聆听阿弥陀佛讲法的声音。在参观完九品莲花之后，阿弥陀佛就被宽净法师回去，了结他下世度多世父母亲友的心愿。宽净法师再三拜谢阿弥陀佛后，脚踩莲花一直往下飞，好快就回到了中天罗汉楼阁，一位童子拿水给他喝，他只觉得浑浑噩噩睡着了觉，醒了之后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宽净法师醒来，什么寺院楼阁、什么菩萨天人都看不见了，周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原来他正一个人坐在离勒洞的石头上呢。宽净法师在洞内拜了两三日，想再次见到天界佛国的圣境，不过无论他喊亦好跳亦好，发现再没有任何超常的展现了。于是宽净法师只好一步一步落山，游历天国的场景还在脑中历历在目。宽净法师感觉亦就是一昼夜的时间，但落山之后遇到行人询问，才知道已经是1974年4月8号，仔细咁计计，离开人间已经6年5个多月了。难怪观音菩萨总是说时间不多了，催他快点走呢。好了，宽净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完结了。或者有好多人会话，点解佢嘅见闻同其他法师嘅见闻有所唔同，同经书记载亦唔系完全一致？大家仲记唔记得宽净法师话，九品莲花中嘅众生因各自境界唔同，所见到、听到嘅事物亦唔同咩？其实宽净法师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他所能见到和听到的亦只是在他自身境界中神佛菩萨所给他了解的啫。换一个人或者所见所闻就不一样呢？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梦亦就是业力反映出来的环境。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

0: 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山象杨公象得风范。在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将领，大都具有居功不傲、不自我夸耀的优秀品德。在春秋时期，就有过一段为人称颂的山象杨公的佳话。在周定王十八年，即是公元前的509年，齐国发兵去攻打鲁国、魏国，鲁国和魏国都感到危急，就向晋国求救。晋景公派黑作中军元帅，士燮统率上军，栾书统率下军，三人共带领兵车800乘，以鲁国、魏国两国共同组成反齐同盟军，联合抗齐。齐军呢由齐景公挂帅，出动兵车500乘，士兵33万人出战。古时候打仗用4匹马拉一部车，称为1乘。车上面通常都坐3位士兵。晋齐两军师陈于安，即是双方在而家的山东济南西摆兵布阵，阵势摆开，杀声震天。晋军将帅通力合作，齐心协力，以齐军激战。主帅黑中箭受伤，
2: 血一直流到鞋入边，
1: 仍然坚持战斗。士燮、栾书率军紧随其后，晋军将士奋力杀敌，势不可挡。打斗多时，齐军不敌，溃败退却。晋军乘胜追击，直入齐国，
2: 攻打马敬，
1: 即是而家嘅山东益都。呢、这个时候，齐军死伤累累，无力再战。齐侯只得派人送上齐国国宝纪为墟、玉卿和土地，向晋国求和，并归还了侵占鲁国、魏国的土地。安之战，齐国战败，使齐国在诸侯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而晋军的胜利进一步地加强和稳固了晋国霸主的地位。晋军凯旋班师回到国都，国人前来迎接晋国将士。士燮行在日成队伍的最后尾，他的父亲范武子见到士燮之后问他，你为什么行在队伍的最后尾呢？儿子士燮答，师有功，各人喜迎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岁受名也，故不敢。范武子听后非常高兴，认为有如此谦让的美德，是可以免于灾祸降临的。安之战大捷，最高兴的当然是国君晋景公啦。在班师回朝后，中军主帅黑进见晋景公，晋景公十分兴奋对他说，历次取得作战的胜利是你的功劳啊。黑谦虚地答，君之分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黑将功劳归于君主平时的奋斗和其他将领的努力，认为自己并没什么战功可言。轮到士燮去拜见晋景公，景公亦十分兴奋地对士燮说，打了胜仗，这个是你的功劳啊。士燮亦十分谦虚地说，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士燮将功劳归于呢次未出征的上军主帅庚的运筹帷幄和黑的指挥有方，他亦都讲自己没什么战功可言。又轮到主帅栾书去见晋景公了，晋景公同样讲，呢次胜利全靠你的功劳啊。栾书回答，涉之兆也，自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连书将功劳归于士燮的指示，还有士兵努力作战拼杀的果。 亦都认为自己冇乜嘢战功可言。晋军嘅黑、士捷、联之三位将军
0: 打咗胜仗，唔居功，有遭荣耀，唔骄傲，谦虚谨慎，黑己让功，表现出良将嘅风范。作为良将，唔单止有将能、将才，精于谋略，善于战法，勇猛善战，同时仲必须具备良好的将德修养。晋军三位将军居功不傲，克己谦让的行为堪称良将的楷模，一直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在历史上，很多立了大功的人从不在人面前夸耀自己，功越大越谨慎，这样得以功成名就，颐养天年。不过又有一些人因小有功劳就自夸不已，邀功取宠，结果取宠不成，反累及自身，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啊！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推功让能于他人，就此黑士捷、联书一样，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镜头静静地让给人，擅长处理上下级关系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功劳淡化，不染衫，不露水，必要时将一切功劳、成绩、好名声都归之于他人。如此不仅能得到下官的敬信，而且可以教育下属，从长远的眼光看，这样做并不会抹杀你的功劳，不仅无损于你的功绩，而且可以远祸保身，何乐而不为呢？
1: 山将养功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你估下我系边一个啊？
1: 唉，你揞住我双眼就睇你唔到啫，我估到你啦。
0: 边个？
1: 原来小曼啊！
0: 你梗系认得我把声顶咧，唔系点会一估就估得到啊？
1: 因为我成日挂

0: 问得你是山花仙女，故此我想同你一齐念啫嘛。若果你唔喜欢嘅，你就罢啦。小曼啊，你千祈唔好唔睬我啊。
1: 咁我又唔会唔睬你嘅。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玉雕孩儿的故事。琴师钱生，钱生曾经在裘文达公的屋企作客，纪晓岚同他很熟悉的，但是就不记得了问他的姓名和籍贯。这个钱生说他的家乡有个人，个家庭就是很贫苦的，但是他还是将自己做故宫所得到的钱粮都交了给他那个守寡的阿嫂，令到他的阿嫂能够靠着他的赡养而得以守节，一直到去世。有一天他在灯下面搓麻线，看见窗罅那里有个人面，好像铜钱那么小的，那双眼呢就炯炯有神咁样望住屋入面，佢即刻就伸手将佢捉咗入嚟。原来系一个玉雕嘅小人，大约有四寸几长，手工制作得系好精巧嘅。呢个玉雕呢因为长期埋喺泥土下面呢，所以就系土迹斑斑嘅。乡下呢就比较偏僻嘅，冇咩地方可以去卖呢个玉雕。咁佢就去当铺嗰度呢当咗四千铜钱。当铺就将呢个玉雕孩儿呢就放咗喺个木箱入面。点知呢过咗一日就唔见咗啦。当铺呢就好驚呢个嚟当玉雕嘅人返嚟赎返。呢个人听咗呢件事就话，
1: 呢个玉雕孩儿本来就好奇怪㗎。我係偶然间咁捉到嘅。仲当咗一啲钱添，咁点能够再嚟去要挟人哋、榨取人哋啲钱财呢？
0: 於是佢就将事情嘅经过讲咗俾当铺啲人听，仲将张当票还咗俾当铺。当铺就好感激佢啦，经常请佢嚟做工，仲俾多啲工钱佢，而且逢年过节呢就经常周济佢。佢竟然慢慢就变得家道小康，唔再受温饱啦。裘文达公话：
2: 呢个呢系上天对佢嘅报答嚟。如果唔系嘅话，个玉雕孩儿喺佢屋企嗰时点解唔化走啊？要去到当铺先至唔见呢？至于归还当票啦，更加系人情难得啦。但系对于个人嚟讲呢，却不过正是他的人品之必然产生的行为啫。世界上呢是没有刻薄奸狡的，却又会是有爱孝弟的人。亦都没有有爱孝弟的人呢会是刻薄奸狡的。

0: 家再讲一个被虐待致死的新抱却救了家婆的故事。郭丽田讲啊，有一户人家的新抱呢，因为受不住个家婆的虐待就吊颈死了。他生前所住的那间屋就没人再住了，用了来放一些杂物。后来他的家公又立了一个妾室。这个妾室呢比个家婆就更加凶恶的。而这个家公呢就因为宠爱个妾室呢，暗中就帮他，更加是助长了这个妾室的强悍了。咁屋企啲佣人呢都暗自庆幸呢个家婆啊今次真係遇到强敌啦，喺暗地里面呢亦都係帮助呢个妾室。呢个家婆就搞到冇晒办法，亦都係嬲到呢要吊颈。但屋企呢又冇咩地方啦，於是佢就偷偷咁样去到嗰个死咗个新抱嘅嗰间房嗰度，想话要吊颈。佢啱啱推开条门呢，就见到嗰个死咗个新抱披头散发，伸长条脷企咗喺个门口嗰度。啊，呢个家婆本性刚烈强悍，佢一啲都唔怕喎。佢话：
1: 你唔好用厉鬼嚟吓我啊，我而家就係嚟还条命俾你㗎。
0: 个新抱啊冇答佢，一直就向佢扑过嚟。这个家婆只是觉得阴风霎霎，突然间就晕了，不省人事了。过了一阵，屋企人找到他，他醒回过来就讲了他见到的事，人都劝他了，于是呢他就没死到。当日夜晚他就发梦见到那个死了的新抱对他说：
2: 家婆如果吊颈死了啦，我呢就会有咗替身啦，就可以再入轮回。但係作为新抱係冇记恨家婆嘅道理㗎，更加係冇家婆死咗做替身嘅道理，所以我先至吓你要你返去。喺幽暗阴冷嘅阴间沉沦，凄苦万状，家婆千祈唔好重蹈我嘅覆辙啊。
0: 我家婆就好感动，喺梦嗰度喊醒，醒咗之后佢就反思自己，愧悔不已，心里面觉得自己以前做得真係太过唔啱啦，自己都好难原谅自己。于是他就请了很多僧人为个新抱作了七日的道场。郭富斋说：
1: 这个新抱就凭住对家婆的这一念啊，就足以升天啊，都无需要他个家婆去办道场啊，做法事啦。
0: 这个话呢讲得真是太啱了，但是富斋黎田都唔肯讲出呢家人嘅姓名，纪晓岚就有啲唔系几满意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清楚。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晚城河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城河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仲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住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这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人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有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间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 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Shin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咨询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仲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无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再次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台湾教师节定在孔诞的同一日，孔诞即是孔子诞辰的日子。孔子将一生奉献给教育，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在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方面，可以从孔子教导不同学生怎样达至人这个的人生哲理中可见一斑。在论语子路第十三，孔子这样教导曾子：刚毅木律近人。曾子向来不拘小节，而带有一些狂妄的性格，于是孔子教导曾子要达到人的境界，就要刚毅木律。刚就是无欲无求，毅就是果断，木就是朴实，律就是说话谨慎。只要曾子做到这四种的品德，再加上他自己其他优良的修养，就必定可以达到人这个境界。在论语雍也第六，孔子这样去教导子贡：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辟，可谓人之方也已。子贡是善于雄辩，巧言令色，有济世之才。孔子就这样教导子贡：要做到人的地步，就从自身做起，自己明白人生的哲理，自己又在立身处世上面做好，再推己及人，就能以身作则，就是达到人的方法。在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这样教导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再追问，孔子就解释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是仲心性修为。孔子教导颜渊的时候就着重了细节。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欲私利，使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合乎礼教，这样就做到人。哪一日 人能够做到呢一点，国家就能够归返去仁德嘅地步。修行仁德系要自己做起。颜渊再追问，孔子就咁样解释：不合乎礼教嘅，唔能够睇，唔能够听，唔能够讲，更加唔能够做。
6: 下一首乐曲系梁思仲。

0: 孔子诞辰嘅日子，根据《孔元操》，孔氏早亭广记喺1934年将孔诞定定喺黄历8月27。喺1939年，国民政府将孔诞修订为法定节日，将黄历8月27定为孔诞纪念日。喺1952年，将孔诞纪念日改喺9月28号，定为教师节。自此，孔诞就定喺西历9月28日。
1: 今年系喺星期一，当日当然亦系台湾教师节。由2025年起，台湾嘅教师节已正式改为法定假期，学校会放假一日。下一首歌曲系由许冠杰主唱嘅《学生歌》。

0: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1: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2: 我哋而家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
1: 孔子名丘，字仲尼，英语译作 Confucius 孔夫子。江晓源、毕宝辉、徐文新等等嘅学者认为孔诞定喺西历9月28日系错误嘅。他们推算孔子应该在春秋末期鲁襄公21年10月庚子诞生在鲁国，即是西历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者是10月9日。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亦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在孔诞当日，华人社会通常都有祭孔大典。从汉朝开始，祭孔大典的仪式包括了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呈献三牲酒礼等等，以表示尊师重道。隋朝在山东曲阜兴建了一所孔庙，亦称为文庙，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教中心。到了今日，为了庆祝孔诞，海内外已经建造了1300多间孔庙。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李丽华主唱的《读书郎》。

0: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和他的著作。
1: 孔子23岁开始在乡间讲学，之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广修门生，共修门生3000人，学有所成，对社会和国家有建树的有72人。孔子将一生奉献给教育，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开民间私人讲学的先驱，将知识流传至到一般的百姓，打破了之前只是由皇室贵族所专有的学习知识和礼教的习惯，亦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讨论人生哲学、政治管理的先河，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至于著作方面，学者推测孔子曾经著作《春秋》，注释《易经》，修订《礼记》《乐记》，编辑《书经》，《论语》是由他的弟子编纂。孔子讲他一生述而不著，即是说讲他只是教导学生，不会著书立说。事关在孔子之前只有官方的记录，民间的著作要在孔子之后才出现，但是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因此儒家的著作其实都应该跟他有关系。
0: 下一首歌曲是由包美胜主唱的《竹泥秋》，台湾校园民歌，是1970年代中期在台湾大专院校兴起的一场流行音乐运动。当时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等国际外交挫败，激发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竹泥秋》是其中的一首校园民歌。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1: 我哋而家继续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同埋佢晚年对人生嘅体会。
0: 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即系公元前479年3月9日，孔子逝世，终年73岁。回首孔子嘅一生，孔子咁样讲：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15岁就立志求学，到了30岁就定了志向，到了40岁就能够坚定做人的信念，到了50岁就明白到天命和命数，到了60岁就能体察到知识的内涵和人生的意义，到了70岁就能凭住内心去做事，而不会行差踏错。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贝雅辛动力儿歌《孔夫子》。

各位听众，我而家简介一下台湾教师节嘅缘起。台湾教师节点解会定喺9月28号呢？就因为9月28号系孔子嘅诞辰，以纪念呢一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事源喺1930年嘅6月6号，当年嘅中国大陆仍然由国民政府统治。有一群教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起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教师节庆祝大会。当年就有300多位来自中国各省市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当年的教师薪酬微薄，社会地位低微。我记得妈妈当我还是年幼的时候曾经对我这样讲过，她说唔穷唔教学。我哋翻到去1930年嘅6月6号，一群教师为咗教师呢一门嘅专业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成立咗喺中国历史上嘅第一个教师组织，推举咗当年嘅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爽秋先生出任主席。并且在当日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面呢，发表了第一则教师宣言。这一则教师宣言的开头就开宗明义讲明了是要发起一场社会运动。首先要好似劳动节、儿童节、妇女节等等的节日确定一个永久的纪念日，成立一个教师节，以转移风气、变更观念，以修改进之效。台爽秋博士继而呢是讲出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就是同人等心觉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其所负责任之重，而社会责备之严，然其生活自不稳定，地位自不稳固，而复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故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亦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也。好啦，他的意思就是说，身为教师等人深深觉得中国今日的教育人员所负的责任十分重大，而社会人士对他们的要求亦都很高，但是他们的生活就非常不稳定，地位非常不稳固，又缺乏了进修的机会。这些的因素足以影响他们从事的专业，令到他们不能够尽到最大的责任。这些都是教育人员切身的痛苦，亦都是社会的重大损失。最后大会向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就是一，改善教师的薪酬，二，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同埋第三，增强教师的专业培训。下一首歌曲是由吉隆坡康乐华小歌咏队演唱的《教师颂》。

0: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我而家继续讲述台湾教师节嘅发展。接落嚟嘅数年间，中国各地嘅中小学教师都有喺每年嘅6月6号举办教师节庆祝大会，为教师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为咗抗衡呢一段嘅声浪，1934年当时嘅国民政府推出咗一份孔子诞辰纪念宣传大纲。由于国民政府对孔子嘅推崇，喺1939年下令将孔子诞辰嘅呢一日定为中国嘅教师节。通令里面系咁样写嘅：祭此民族复兴，其子至善，允而公直诞辰，定为佳节，其于少民康乐之中，心如景仰至圣之意。意思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共之争的民族复兴的时刻里面，大家都希望将事情做到最好。最适当的做法就是将孔子的诞辰的这一日定为中国的教师节。希望能够达到悲益于人民、与众同乐同埋敬仰呢一位有家无累、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嘅效果。直至1952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之后，一群学者先至推算到9月28号先至系孔子嘅诞辰。自此之后，台湾就定每年嘅9月28号为台湾教师节。每年的教师节，台湾各地的孔庙都会举行祭孔大典，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各教育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举办的庆祝教师节大会里面，都会颁发资深和优秀教师奖状，以表彰教师对教育下一代和对社会的贡献。各位听众，今集讲关于台湾教师节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了。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罗文主唱的《孔子曰》。

0: 今集音乐缘起嘅生命智慧就系吾日三省吾身呢句嘅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曾子咁样话佢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每日都经常省察自己嘅行为，做得好嘅就应该继续做好，做得唔好嘅就要改过。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咁样样噶。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揾一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嘅你，你又知唔知道系指边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乐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噶啦。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纽约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苏庸章和 Shidi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enzie 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enzie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小孩，并指责 McKenzie 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enzie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 McKenzie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六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 foodie， 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圣何塞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 WaterHub 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市内还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奥伦排第23，圣何塞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圣何塞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号。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 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怎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 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一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4日， 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1: 龙之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晚，城河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圣何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仲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住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这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 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韧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胜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Shi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咨询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仲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母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1: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系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 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的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的一些冬季配方的汽油。专家说这项措施可能带来一些的缓解，但是未来的油价能不能够明显下降呢，仍然主要取决于这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的因素。目前纽森就尚未提出说暂停征收这个汽油消费税的。石头是不是纽森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做回州长应该做的事呢？你又对这个你觉得这个成效又怎样呢？
3: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Trump 咧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係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係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緊就讲緊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下季唔使啦咁样。亦即係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緊唔需要咩下季配方嘅话呢，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呢，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呢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系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因为加州自己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那个汽油会更加大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這个动作咧，讲翻话，而家加州嘅汽油呢、這个同外州嘅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2蚊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啊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這个带嚟一啲缓解嘅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系嗰啲油站又好，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讲俾你知啊？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50个州啦，佢。

0: 呢嘅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系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扭心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咧，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噶啦。咁已经接近呢、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八成几啦
1: 吓。
0: 基本上原油咧可以讲系好快脆咧，就已经持平噶啦，只系呢、這个柴油咧就未得，柴油咧就唔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啊。咁啊，初面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1: 嗯 ,ok, 咁喺29号嗰陣呢，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G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但係呢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執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呢，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根据新嘅政策呢，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呢、這个新范式嘅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嘅一啲嘅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佢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呢个州立法嘅，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呢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嘅数据嘅行为呢，系定为犯罪嘅。阿石头，你认为呢一个做法又点呢？
0: 嗱，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G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咧，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咧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系呢啲限制嘅话咧，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噶，就讲紧话为咗有效执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OK？ 咁啊，边啲公民自由啊？咁啊，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郑安如讲咁，要州立法仲衰。咁州立法嘅话呢、這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係而家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呢我之前讲緊，如果呢个摄像头係起唔到呢、這个惩罚犯罪嘅作用嘅话呢，即係你而家根本就係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㗎嘛，咪咁其实中嚟冇用㗎。因为其实你就係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嘅情况啦。
1: 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有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0: 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這个呢、這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淨係对犯罪有有关，係咪？咁但係你唔係㗎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㗎嘛，係咪？咁要呢个唔係咁样嘅去处理方式㗎嘛。
1: OK， 咁我哋呢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係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发表你的意见。咁在过去两个礼拜，我们收到听众朋友的捐车这个情况，咁在这里我们多谢这些朋友的。咁一个就是旧金山的梁生。

0: 咧，仲有系屋邻嘅胡生，咁佢咧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咧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咧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855-578-0088，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咁就係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呢，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呢？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面呢，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留意对方啲乜嘢？
1: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啊，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嘅。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输㗎，咁所以呢佢都讲緊呢、這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样嘢，尤其我哋开车人士呢嘅油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係柳森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啦。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㗎。
0: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啊，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毛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毛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1: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这个毛浩然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从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个洛杉矶入境吓，咁但系佢已经如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又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个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毛浩然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理佢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呢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呢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 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

0: 讲今日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1: 嗯。咁啊，就系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吕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识唔识得嘅咧？
0: 嗱，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嘅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我用 AI 嘅而家吓，咁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啦，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這、一个呢一次咧，睇到咗 RC 系因为咁样，我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嘅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噶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嫁娘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啊。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E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进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这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我谂就好大镬嘅呢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假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换翻呢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翻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系讲紧呢两个美国护照咧，其实系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咧就做手脚嘅，咁啊咁样一个程度吓，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咧系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执到咗之后咧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1: 喂，而家咧就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是、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0: 刘先生，
2: 你好。
1: 张生，你好，请讲。
2: 我讲讲，你好，我讲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网络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即真系冇。
3: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 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4: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呢就而家呢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呢喺湾区出行呢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呢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咁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面呢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呢每个月只係需要支付唔超过$45嘅费用呢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唔同嘅营运商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旧金山分校呢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0: 你讲得好啱啊！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个诶俾嘅 clipper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咧好平噶，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咁分分钟咧，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啊，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好个人嘅吓。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可以咁讲吓。咁嗱，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per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啊呢、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个学校个学生又好，呢、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噶。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巴黎讲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探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1: 嗯哼，
0: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1: 嗯，
0: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這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1: 嗯，
0: 呢九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這个九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 ，OK。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呢、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呢、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嘅，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就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这个系正常嘅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食紧钱啦，你仲要讲我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时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系咪？
1: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啊。好多线路呢就係8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 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蚊，人哋讲只需要啊，但7蚊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呢，咁但系呢就话要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真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㗎喎。
0: 呢有38000名员工，咁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呢，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蚊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咪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1: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0: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即系可能有时
1: 少于半价。
0: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计佢嗰啲啦 ，OK？ 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费钱嘅呢啲。
1: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0: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
1: 系 PG&E
0: 系 PG&E 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是一个错误来的，绝对是错误来的。
1: 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係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呢？但係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面又话要加税呢？
0: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返上去㗎。只不过你唔知，而家 PG&E 就係呀，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柳森又话我哋一个人呢每户呢俾返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係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啲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1: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譬如交通啊、汽油啦、咁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0: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社资助下，新闻社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囉。係咪而咁咪要买 PG&E 咪就咁意思咋嘛。係咪咁其实如果你讲今日呢个你要卖班嘅话你就执埋㗎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係俾人哋去经营。
1: 但係问题係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喎，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
0: 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如果计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嘅。
1: OK， 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装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翻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咧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咧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咧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 嘅时候咧，就出庭受审咁样。咁嗱，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咧？就因为咧，嗱，讲紧佢嘅毒枭啊嘛，系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系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咧？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系又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系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咧？
0: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嗰个份额啦，可能会。
1: 黄子星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上昼，东普勒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米特尔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是当日上昼8:30前，地点位于 Bayrou 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奈，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秘鲁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斡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斡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 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你爱世人才胆敢，成了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才引起。

没有终生有，挪亚有方舟，长长繁盛有金光金光。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晚，圣何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t. Peter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圣何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还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着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行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这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人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 个百分点。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Jen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咨询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还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无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广东广西》。我是今集节目的主持人乐乐。在开始今集的节目之前，我邀请大家留意一下你身边的环境，看看你的台，看看你的衣柜或者柜桶，甚或乎是你手机入面的相簿，是不是都填满了无数那么多不舍得抌、不舍得删除，但是亦都冇再用过、冇再睇过嘅嘢呢？我哋今日即将会同大家探讨嘅主题就系近年嚟好流行嘅断舍离。我哋活喺一个极端崇尚加法嘅时代，演算法每日俾我哋无数嘅商品，社交媒体都系话俾我哋知，拥有更加多先等于幸福，买更加多嘅靓衫。买一部新的电子产品，认识更加多的朋友，塞满每一个礼拜的 schedule 行程。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拥有得越多，心灵反而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焦虑。你又有没有试过这一种感觉呢？打开个衣柜，明明入面堆衫已经塞到爆晒，但是你就说一句，我冇衫着啊。或者是开了你的柜桶，然后里面塞了很多年前的旧手机线、过期的保养产品，又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景点买回来的纪念品。但你想找一把铰剪、找一粒电池的时候，竟然要翻箱倒弄半个钟才找到。我们就好像一只过载的小船，船上面再有了各种可能有用的行李，直至到船身开始下沉，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喘不过气来。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断舍离这一个概念。断是指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等于舍弃多余的废物，离就等于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但是断舍离绝对不单止是教你怎样清理垃圾、整理衣柜，这个更加是一场心灵的外科手术。每一件你不舍得抌的物品背后，都隐藏着你过去的执着或者对未来的恐惧。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对物品的态度本质上是我们对自己内心焦虑的投射。山下英子指出，没办法断舍离的人深刻地浮析了做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逃避现实型，这一类人的家房通常都是堆积如山，衣服就乱地扔，桌上面还有一些未喝完的咖啡啊，或者是垃圾等等。他们可能会跟你说，我太忙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整理。但在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他们口中所说的没有时间只是一个藉口，用来逃避现实生活之中更加棘手、更加痛苦的问题。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造成拖延症。他们宁愿令到自己间房立立乱，都不肯去停下来面对自己混乱的人生。第二种是执着过去型，这一类的人柜桶入面很多时都会留住几年前的一些信物啊，就好像是旧相、礼物，又甚或乎是以前读书时代会有的一些书啊、奖状等等。他们每一次想扔东西的时候，他脑可能都会想，啊，这些全部都是我很珍贵的回忆，扔了的话我就什么都没了。他们不敢面对现在这一刻的孤独和不愿意，很多时只是想活在过去快乐的回忆当中，试图在旧物之中找回那种安全感和自己存在过的证明。第三种是不安未来型，这一类人可能在家里面最大机会囤积的就是厕纸啊，又或者是特价时段买的很多产品、未开封的保养品。
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都会出现在他家。他们很多时候有个想法，就是万一以后会用得到的杂物，每一次特价的时候他可能都会买一大堆回家。这一类人呢，对未来很多时候都是充满一种未知或者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资源不足，又或者是未雨绸缪，因为未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先囤积很多的食物放在家，令到自己有一种安全感。听完我们刚刚所讲的三种类型，大家不妨都想下，我家放的那堆物品又属于是哪一个类型的呢？我都不妨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分析啦。我都挺肯定自己是第二个类型，因为每次过时过节执屋的时候，阿妈问我啊，这些你仲要不要的，我就一定会答啊，这些对我来说呢非常之珍贵，因为充满着我的回忆，所以不会抌的。

身体仲有冇一种心动嘅感觉呢？传统嘅整理方法系问呢一样嘢仲有冇用？呢一个问法会令你陷入一个无休止嘅理性计算，可能有用，以后有用，抌咗会浪费。而近藤麻里惠系问你呢一样嘢可唔可以带俾你快乐？这个就是直接问你直觉和身体的感受。当你拎着一件衣服，如果你觉得是很沉重和自责，例如说这件衣服很贵，但我穿不下，又或者我已经不再穿这一类型的衣服了，那不理它几贵几新，它在你生命里面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件放了三年都没穿过的昂贵晚礼服，它的使命在你买它那一刻给到你的快乐和期待，其实它现在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在等它之前或者捐赠给其他人之前，不妨跟它说声多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陪伴和快乐，然后温柔地放手。我哋呢一种对于物品嘅尊重同感谢，可以大幅咁样减少我哋清理物品时候嘅罪恶感，令到我哋学识优雅咁样道别。执屋又或者做大扫除，并唔系叫你将屋企所有唔用嘅都抌晒佢，更加唔系去强迫你要去抌咗一啲对你嚟讲曾经好重要嘅嘢。更加重要的是，当我们回忆回这一件物品和我们的回忆那时，它曾经带给我们开心，曾经为我们带来欢乐，那就已经很足够了。但同时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都要学会面对放手。如果自己真的用不到，甚或乎只是将它放在一个角落头封晒尘，咁又何必呢？不如将佢交俾下一个可以珍惜佢嘅人，咁样唔系仲好咩？同时喺另一方面，都可以令你重整自己当刻嘅状态，令你明白到你生活依家真正需要到嘅系乜嘢。同时，当你喺长大嘅过程之中，对你嚟讲呢一刻最重要嘅又系啲乜嘢呢？断舍离真是一个非常之不简单的课题，无论是在执屋方面，甚或乎是在成长路上的人际圈子、人际关系各方面，其实都跟断舍离息息相关。我们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讲各方面的断舍离。

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节目。我哋头先咧喺上半部分就倾咗点样去清空我哋身边嘅物品同埋空间，但系当你将间房咧打理得干干净净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嘅心灵咧依然好疲惫，因为喺现代社会里面。最严重的超负荷力往往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数位资讯。我们首先来讲一下人际关系方面的断舍离。你的 WhatsApp 或者通讯软件里面是不是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从来都没有谈过偈的好朋友呢？你又有没有试过约咗一啲朋友，但大家出嚟食饭嘅时候，感觉又尴尬无聊，大家都喺度碌手机，翻到屋企之后觉得极度空虚呢？但呢啲社交场合，你又不得不拒绝，惊被群体孤立，或者系唔合群，所以逼住自己去。

0: 去参加啲你唔想参加嘅饭局呢？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伯提出过一个著名嘅理论，就是一个人呢可以维持稳定嘅社交关系上限大概只有150人，而真正可以俾到你心灵支持、值得你深交嘅核心圈子，通常都只系得5到15人。我哋每一个人嘅情感同埋能量都系有限嘅，你嘅心就好似一个花园咁样，如果你将大量嘅时间同埋精力都拎上去淋几百盆旁边嘅野花，咁样你就一定冇精力去照顾你花园里面最珍贵嘅嗰几棵大树，就好似系你嘅屋企人、你嘅爱人或者系知己。而喺人际关系之中，我哋必须要学识建立嘅清晰界线。你可以试下以下嘅三个原则。第一个就系断绝消耗型嘅关系。唔知大家身边有冇嗰啲成日都会向你吐苦水、抱怨生活、贬低你、妒忌你嘅能量吸血鬼呢？每一次听完佢哋讲嘢，你可能都会觉得好攰，甚至系有少少内耗、情绪低落。呢一啲关系如果唔可以修复，就必须要停止联络。第二种就系舍弃讨好型心理，唔好因为惊孤独而委屈自己去逼自己合群。作家马尔克斯喺《百年孤寂》里面写到，生命中曾经有过嘅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嚟偿还。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不是一个人独处，而是在一班不理解你、需要你带着面具讨好他们的朋友圈里面，感到更加孤独。正所谓一个人洒脱总比两个人寂寞更加好。第三，离开过期的圈子。有一些人曾经是你的心交，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的人生轨迹、价值观都变得截然不同。每次见面只是可以倾着过去的回忆，再躲不到未来。这些所谓过期的圈子，大家亦都不用太过于执着。有时候学识放低、道别、彼此珍重，等大家继续自由地游走自己的人生阶段，或者这样相比起强颜欢笑的社交更加好。讲完人际关系，我们回到来现代人最难脱离亦都是最隐蔽的问题，数位和资讯的断舍离。广播面前的听众，大家试想象一下，你今日睇咗几多条手机 reels， 你又睇咗几多篇八卦新闻呢？你手机入面系咪有一堆你好少开，甚至系冇用过嘅应用程式呢？甚或乎系当你冇嘢做嘅时候，只手咧就会不由自主咁样去搵手机玩。
1: 我哋一路都以为我哋系手机嘅主人。但事实上，全世界最顶尖的神经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直谷那里射紧演算法，目的就是要拎走你的注意力，等你去上瘾，无限继续碌手机。这一种被称为多巴胺陷阱的机制，令到我们每日都处于资讯过载、错失恐惧的状态之中。我哋睇落去知道咗全世界发生嘅大大小小嘅事，但係我哋嘅大脑就变得好碎片化，冇辦法集中注意力去睇晒成本完整嘅书，冇辦法深度思考，唔可以安静咁样听晒一首几分钟嘅歌。老若曾经有一位科技专栏作家做过一个叫做30日数位禁食嘅实验。他在一个月里面，除了工作必要的 Gmail、Email 等等邮件之外，删晒所有的社交媒体和新闻 App 应用程式， 在第一个星期，他出现了严重的戒断症状，手心发汗，没意识地去敲个荧幕，觉得自己错过了世界大事。但去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的睡眠质素大幅提升，原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看书的大脑重新找回那个会深度阅读的能力。他发现世界没因为他碌少了手机而崩塌，而他慢慢地找回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和重心。
0: 纽约大学的教授卡尔纽波特在数位的简记一本书里面提出了非常之具有行动力的行动方针。第一个就是清除了你手机桌面的通知，删除所有非必须使用的应用程式的通知，特别是社交媒体或者新闻网页，将社交媒体由手机的首页隐藏起来，甚至是帮自己建立一个没手机的区域和时间段，规定自己在睡觉之前一个钟不看手机，在餐桌上面不放手机，床头上面只放一本实体书和实体闹钟，然后还有定期进行数位禁食，试试在礼拜六日的时候拣一日将手机熄了它，或者远离手机，去街外行下山，去海边听下海浪声，或者坐在咖啡店里面看住外面街外的人游走。当你熄了手机荧幕的那刻，你重新抬起头望到真实的蓝天白云，吹着微风，同埋留意到身边人眼睛里面散发的光芒。并且你从来都不单止是执下屋企，清理下不要的杂物，我们无论是在人际关系，甚至乎是一些对自己生活不良的嗜好和习惯，我们都不妨试试用断舍离去思考这个问题，重新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1: 我们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集继续跟大家讲。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经过了外在物品的清理和人际关系，受位资讯的负担减少了之后，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核心、最深刻，亦都是最温柔记忆的维度，执念和情绪的断舍离。有阵时最折磨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杂物，亦都不是多余的手机资讯，而是我们心入面一直都放不下的内心执念，对以前的失败、做错的选择和决定感到很悔恨，对伤害过你的前任、背叛过你的朋友的怨恨，对如果我当初拣另一条路就好了这样的虚幻幻想，以及是对我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够成功的自卑、怀疑。你的内心是不是都藏住一个极度苛刻的审判者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列举你曾经做过的所有蠢事、受过的所有伤害，令你陷入无休止的自责和焦虑之中。我们首先跟大家拆解的第一个心理陷阱，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上面讲的沉没成本谬误。好多人之所以放不下一段已经不好，或者是令到自己变得更加焦虑的感情，之所以不肯离开一份日日都消耗你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投放了好多时间、精力和情感下去，如果我现在立即离开就是等于亏本。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挽回的成本。你为了挽回过去已经损失的五年，而你选择继续踏上有自己未来的50年，这样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你过去已经流过的眼泪、悔恨都已经没办法再改变你的未来，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救赎自己，亦即是此时此刻好好珍惜现在有的时间和抉择的机会。而第二个需要舍离的就是对人的怨恨。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伤害了我，如果我放低了怨恨，那我就益了他咯，那不就等于承认他是对的了吗？但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讲过一句说话，怀恨在心就好像自己饮了一碗毒药那样，但是你就只意敌人死去。你每一次在脑海里面重复过去被伤害的画面，每一次在深夜里面发怒、发怒、诅咒对方，对方可能静静继续开心地过着他的生活，而你就用着人家的错误重新去伤害自己一次，耿耿于怀。对于怀恨的断舍离，不是因为对方值得原谅，而是你值得拥有回属于自己平静的心灵。当你决定放低执念、停止怨恨的那一刻，你不是认输，你是选择了放过自己，将曾经令到你很难过的一些沉重的过去回忆掏空出来，将一些对你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过往往事断舍离，并不是叫你完全忘记，而是要放低这个执念，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活在当下，同埋去迎接一个更加好的未来。虽然讲就容易，但是其实行动起上来对我自己来讲呢，都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我都是算一个比较内耗的人啦。很多时呢就会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些事，哪怕是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事啦，我都会内耗超级耐，即是会去想好耐到底为什么我会做错了这一个决定，或者为什么我没有那么自律去达到我想达到的目标呢。这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就好像在我中学的时候，我冇好好咁样温书啦，最后导致到我个测验啊或者默书成绩唔够好，跟住我就会开始好内耗，喺度谂紧，哎呀，系咪因为我唔够努力，时间分配又做得好差啦？可能又用咗好多时间喺度玩手机，冇好好做好我嘅时间管理同时间分配， 甚至有时会怀疑到，系咪因为我唔系读书嘅材料呢，点解读嚟读去都好似入唔到路咁样。当我喺呢一个思绪之中呢，我就越嚟越难去抽身啦，好多时就会开始越踩越深，好似一个泥陷咁样。当你重复又重复咁样去同自己讲，啊，我系咪好失败啊？我时间分配真系做得好差，又唔自律，我真系冇办法好好控制自己嘅时候咧，其实系对成件事无补于事嘅。毕竟如果我听日有个新嘅小测，咁我净系喺度谂紧，到底点解上次我会做得咁差咧？当然啦，有适当嘅反思系一件好事。不过咧，有时真系谂得太多嘅时候，佢反而会引导到你嘅情绪啦，令你冇办法集中去应付下一个嘅测验。而喺中学嘅我咧，都算系冇信心啦，我依然系成日都会觉得即系自我怀疑好耐，而我自我怀疑嘅时间，甚至系比我温习嘅时间更加多。即系我拎嚟反思到咧，点解我会做错啊？但我做错之后咧，就冇去改善。咁有时咧，呢一啲位置其实系好需要去除内心嘅执念啦，去做一个小小嘅断舍离，令到自己去重回翻我生活嘅正轨啦，就知道边啲系重要嘅，边啲系需要断舍离嘅。做一个适当嘅断舍离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重拾翻生活嘅重心，同埋喺当刻最重要嘅事，而唔好过分咁样去俾一啲已经成为过去嘅嘢影响，咁样先系啱嘅。我自己当时咧就好中意一句句子，就系、是、心态决定境界啦。当你有一个好嘅心态啦，你好清楚自己之后要做嘅目标，而选择咧去断舍离一啲负面嘅嘢嗰阵咧，就会好好多。假设咧，如果我哋嘅内在世界系一个樽啦。咁如果我哋将佢塞到满一满嘅时候，其实对我哋嚟讲系会极度辛苦。所以有时候咧，适当地都要将呢个樽掏空翻，放空翻自己，将我哋嘅生活交俾自己，咁先至啱嘅。除咗要同一啲影响到自己嘅经历去做一个断舍离之外，我哋亦都需要学识对完美主义同埋自我怀疑进行断舍离。我哋可能有时会觉得自己唔够好，钱赚得唔够多，身材唔够好，个性格唔够完美，用好多唔同嘅社会规范同埋所谓嘅标准去鞭策自己。但系喺日本嘅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差值，亦即系接受不完美同埋短暂。我哋唔需要成为一个完美嘅人，接受自己嘅平凡，接受我哋会犯错。接受我哋嘅生活会有不完美，当我哋识得去拥抱不完美嘅自己，咁我哋先至会有真正内心嘅平静。喺呢一集入面，我哋同咗大家讲，可以断舍离嘅唔单止系物品，仲可以系我哋以前嘅一啲人际关系，或者系一啲已成过往嘅回忆，但系就一直喺个内心嗰度挥之不去。甚或乎是一些外在条件的规范，告诉我们知我们要怎样做才为之好。有时这些准则和我们一直都觉得所谓的好，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学识断舍离，去除那种人家怎样看你的想法，做一个善良而真诚的自己。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哋下一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仲有边方面我哋可以进行断舍离。下集再见。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迎大家回到来讲东讲西最后一节。当我们完成了物品、关系、修为和心灵的深度清理之后，留下来的绝对不是空虚、寂寞、冷，而是简极主义美学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在东西方文化里面，极简主义都有着一个极高的美学地位。在北欧，丹麦人会说要一个温暖舒适的生活，而瑞典人会说不多不少，刚刚好就好了。如果你走入一个北欧屋企，你就会发现他们屋企没有多过很多的杂物啊、装饰，有几张简单的话，一张舒服的梳化，一个很温暖的灯光，将空间和留白给回自然光，留下给屋企人的笑声。简单简洁并不代表不富裕不富有，而是你的心灵掏空了之后真正学识得享受生活的第一步。而在日本，极简主义者佐佐木典士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增加物品》这个作品里面写过，他家里面 90% 的东西都已经清空，只是得回几套衣服和基本用品。结果他发现他拥有的东西越少，他获得的自由度反而更加高。他拥有了更加多的时间去阅读、去旅行、去思考，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停止了和其他人进行比较。而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讲过一句名言，少即是多，少不是指贫乏，少是比真正需要的东西腾出一个空间。如果广播前的你在听完今集节目之后都想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次彻底的改变，我可以给你几个方向去尝试一下。这个叫做七日断舍离的微习惯和实践指南。首先，你可以清空所有银包入面的一些过咗期的单，或者是优惠券，甚或乎是一些不用的会员卡，手袋入面留下的一些锁匙扣啊，或者是卡片等等，由平时日常生活会带到的袋和银包开始。而第二日，你可以由衣柜开始做起，揀五件你超过了一年没穿过，或者穿了之后令你不会有自信或者没什么特别觉得会再穿它的衣服，而将它们捐出去或者回收。面对内心对于未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件衣服是很珍贵的，我竟然丢了它的这种恐惧感。而第三日就可以在手机里面揀50张重复了或者拍得没那么漂亮的照片，将它删除了它，又或者是将你几个月没用过、整个月都没打开过的应用程式删除了它，同埋可以删埋没必要的一些资讯通知，等手机多翻一些空间。第四日，你可以开始在你张台或者柜桶那里进行断舍离，将一些已经干了、没晒墨水的笔、过咗期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不知名的旧电线，都将它断舍离抌出它，令到张台留下你目前工作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日常每日都会用到的生活用品，打造回专属于你当下的空间。第五日就是清理社交网络，退出三个已经没人讲过嘢或者你已经不再用的群组，取消订阅或者关注五个只会令到你觉得好有虚荣感或者令你更加焦虑的网红他们的账户，让我们可以减少因为身边人际关系或者是外界而对我们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第六就是在下个星期日的日历上面刻掘一个半日不需要安排任何行程、不看手机的空白时间，可以去下散步，拒绝过度地填满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片留白的空间。第七日，你可以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下一个困扰了你很久、悔恨、
自责或者对某一个人的仇恨，写完之后深呼吸，然之后亲手将佢撕着佢抌落垃圾桶，话俾自己知呢一切都结束啦，我系时候要将呢一件事放低啦，彻底放过自己，内心一直以嚟因为呢一件事嘅困扰。呢一个段写嚟嘅行动清单咧，其实喺我早排啦，人生比较混乱啦，同埋迷茫嘅状态，我都有试过做噶。而对我嚟讲咧，个效果都系非常之显著，特别系最后一个部分啦，就系将一啲心里面一直以嚟可能屈咗好耐好耐嘅心结写低，然之后将佢搣咗佢，抌喺垃圾桶，同自己讲一句放下。个心入面咧，其实真系会有一定程度上嘅能量。你唔好睇小佢，只系写落张纸，或者只系将佢搣咗佢呢个咁简单嘅行动，但系佢可以令你去反思翻，到底我对呢一件事有啲乜嘢睇法？点解我会有咁嘅谂法呢？同埋我依家系咪系时候真系要放低呢一件事呢？如果唔系，我就会知道影响嘅就系我以后往后更耐更耐嘅人生路。所以当你去做呢个断舍离呢个有仪式感嘅动作嗰阵，其实的确系会帮助你嘅心灵清空咗好多杂物。而我哋今日咧呢个断舍离嘅节目内容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啦。我哋咧就由讲执一间房啦，执一个衣柜开始讲起，讲到我哋咧呢个手机啊、人际关系各方面嘅更加深层内在嘅执念。讲到断舍离嘅核心，从来都唔只系抌嘢，佢亦都唔系一个强迫你要去除晒你生活所有必需品嘅一个吃苦嘅过程，佢更加似系一个重新令你揾翻自己生活目前嘅重心啦、同方向感嘅一个旅程。一个杯系空嘅时候，先可以装一杯清甜嘅泉水。间房清空咗杂物，阳光同埋微风先至照入嚟嘅时候，令你得以安心。心灵只有放低过去嘅包袱，未来先至可以更加轻盈咁样行走。喺今集嘅节目入边，希望呢可以帮你扫走你心入面堆积咗好耐嘅灰尘同埋疲惫感。多谢大家今日嘅收听。喺节目嘅最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断舍离》，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美好嘅一日。在进行断舍离之后，有一个全新、开心、轻盈的自己。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昼，东普罗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特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昼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Bay Road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斡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斡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斡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 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1%的贴息，最长5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3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晚，城河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城河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仲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住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韧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有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 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几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间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Shi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咨询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还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猫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我是 Jack， 又是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石澳西市会星期二晚经过超过两个钟头的公众意见之后，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咪标的停车费，亦不会延长收费时间。按照新方案，包括St. Pedro Square 后面停车场在内，部分停车设施仍然会提供头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增加1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会增加5元。市中心商户担心疫情之后生意仍然在度复苏，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因此市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咪标费，亦冇通过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市政府之后会再研究停车场维修、设备升级同长远收入来源。另外，亦会扩大符合资格的市中心员工停车优惠计划。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 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一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一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元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主要跑道完成大型翻新工程之后，星期二正式重新开放，机场预计可以增加航班处理能力，减少延误。一号由跑道之前关闭了6个月，进行重新铺设和设备升级。今年3月施工期间，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相关限制，机场每个钟头进港航班由54班减少到36班。跑道重新开放之后，预计每个钟头可以恢复到45到48班。机场表示，之前另一个影响延误的因素是 FAA 一度暂停东西向跑道的平衡进场程序，之后再修改规定，容许航班错开进场。今次工程总共耗资大概2亿1500万，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以及安装大概2440套新灯具。机场方面希望跑道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可以进一步改善航班流量。东帕拉奥图星期二朝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一架小型货车撞上多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特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在朝早8点半之前发生，地点是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警方表示，一架小型货车先后撞上6部汽车，包括一架 Sam Chance 公共交通车辆，货车男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子送院之后亦抢救无效，另外三人受伤，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货车突然驶入对面行车线，并以高速穿梭车流，之后连续撞击多部车辆。有死者家族表示，男司机过去几个月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多次入院，怀疑他可能驾车期间突然发病。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故原因，案件继续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午，东普罗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丁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卑路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 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化1%的贴息，最长5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3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2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45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她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她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盖印的公开信，范小姐请还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将范冰冰、范丞丞被追债6700万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一家被拖欠了足足8年的影视投资方，在胜诉5年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终于将遮丑布彻底撕碎。他们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执行范冰冰当年的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地发现这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的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来还钱的全部财产居然只是剩下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同她的妈妈而范冰冰同佢嘅母亲张全美早喺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系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嘅女王，另一边系被抛喺国内烂摊子入边，只系剩低22元嘅老人空壳公司。呢几千万嘅血汗钱真系凭空消失咗吗？如果事件到呢度结束，佢顶多系一宗常见嘅商场破产案。但呢一次债主掀开嘅系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嘅银行内部流水。
在那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的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的方式分批定向转

0: 入咗范冰冰嘅个人工作室，而佢名下嗰家宣称破产嘅母公司虽然玩完啦，佢旗下嘅子公司就到而家都喺度争存，全靠佢当红顶流嘅亲弟弟范晴晴，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呢度边度系乜嘢正常嘅商业失败？呢个系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嘅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哋就顺住呢一张银行嘅流水账，带大家睇懂呢一场轰动全网嘅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嘅资本阳谋。呢一桩睇嚟似荒诞嘅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翻到9年前嘅2017年。嗰一年系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嘅顶峰。当时嘅范冰冰唔单止系称霸国大红地毯嘅国际范，更加系一句我唔嫁豪门，我就系豪门嘅资本象征。佢名下控股嘅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系几个月，几乎冇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嘅收购天价。虽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三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奚落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攞到咗呢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嘅顶级大剧12%嘅投资份额。喺当时嘅宣判入面，呢个系一笔稳赚不蚀嘅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为时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嘅黑色幽默嚟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系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喺澳洲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住崔永元一把火燃点咗阴阳合同嘅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亿8000万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呢首睇似奢华嘅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5亿几嘅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办？2019年双方喺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嘅爱美神公司象征性咁支付了2期，总共吐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奚落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拿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没想到，这个不是讨债的终点，而是一条长达5年的羞辱之路的起点。当奚落影视拿着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他们一头撞入了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迷宫。而这个迷宫的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才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一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4步金蝉退壳。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2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2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 专业术语入面，呢笔转账被打上咗最火滚嘅批注，冇合同，冇发票，冇明确商业依据。喺正常嘅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嘅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两亿几嘅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嘅方式掏空俾大股东嘅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两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家烂摊子的是谁？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情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召交。钱由哪里来？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还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和当年由母公司赚走的两亿几，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an Beauty。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睇，这个就是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的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的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给空壳公司，叫70岁的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的骂名，最后留低22.03元。冷笑着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落影视直呼其名嘅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嘅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系顶级法律团队嘅标准打法。9月25号，佢委托咗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咗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嘅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的欠款主体是爱美神公司，不是范冰冰个人，更加不是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在明星私人头上，是纯粹的舆论被形势所逼施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 犯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揾个人还，这个重要公司发嚟做乜嘢？但事件真系咁简单咩？系乐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
1: 呢一啲政党对人民欠下嘅债都要还。文章三月初传开，佢十二号被带走，四月北京纪委通报佢严重违纪违法，七月开除党籍，九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佢2003年至到2017年贪污接近5000万，受贿125万，挪用6120万，更滥用职权，判18年有期徒刑，罚款420万，仲话佢当庭表示唔上诉。判决一个字都冇提嗰篇文章，全部都系经济罪。中央社报道，任志强退休之后，官方早就查过冇问题。一篇文章出嚟，十几年前嘅旧账全部抄晒出嚟。张天亮概括话，佢年轻嗰阵炮轰楼市政策，俾全国闹。后来话穷人住屋应该由政府保障，政府唔鍾意。之后追问党媒体姓党得罪党。2020年直接得罪习近平本人。潘石屹话，任志强将封信发俾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其他几个都被拉。佢冇讲其他人系边个，都冇话11个人全部被拉。影片传开当日 ,X 账号有味道人 Tasty Doris 贴出11人名单，包括潘石屹、万科的黄石、前国家副主席黄岐山、刘晓光、万通的冯仑、投资人黄公权、华润中粮前董事长凌高凌、公益人士黄英、联想的柳传志、当代集团的艾露明和六成中国的晓华。名单多数同任志强一样，是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员或者做过会长，任志强就是第五任会长。其实这份名单早在6年前美国知音已经报道过。2020年3月25号美国知音记者肖宇、施阳发表《从平头百姓到红二代大亨，谁能躲过思想警察来敲门》的报道。当时任志强啱啱被带走。报道引述匿名消息话，他最初将文章发给大约11个人，特征是同他一起做环保的民营企业家。潘石屹爆料的11个人同6年前的报道互相呼应，都是阿拉善 SEE 的成员。不过刘晓光是北京首创园董事长，阿拉善 SEE 创办会长，2017年1月16号已经过身。第二日潘石屹仲发文悼念，一个潘石屹亲自送别过的人，怎可能3年之后2020年收到信？有味道人反驳，说其他人只是问话或者被配合调查，没有全部被拉，认为潘石屹的讲法有点夸张。真正引爆话题的是名单出现了黄岐山。任志强和黄岐山1960年代在北京第35中学相识，黄岐山当时是辅导员，任家和黄岐山外父姚依林一家人早年住在同一个高官宿舍大院，交情好深。2013年前后，黄岐山还会深夜打电话和任志强倾偈。2016年任志强因为党媒体姓梅挨批，外界盛传是时任中纪委书记黄岐山出面力保，才可以留党观察。2020年黄岐山已经不再是政治局常委，剩下国家副主席衔头，可能都不敢出声，任志强就被判18年。那黄岐山会不会在这11个人入面呢？蔡慎坤认为不可能，他说那阵黄岐山已经弱势，任志强将文章发给他，咁咪害咗佢，咁咪害咗自己。蔡神坤觉得任志强最多发俾黄岐山身边嘅人，例如黎晓宏或者黄岐山嘅秘书周亮， 不过都不会轻易发，因为好易出事。照潘石屹的讲法，其他收信人都被拉，而王岐山在任志强判刑之后还做了两年几国家副主席，直至2023年3月才卸任，期间照常公开露面。现在虽然传闻他已经被软禁，不过还未有被捕的消息。

息。仲有一个问题避不开的是，文章只是私下发给11个最信任的人，为什么会到了当局手上？一定是这11个人里面有人举报他。9月27号潘石屹的影片流出的同一日， X 博主罗翔转发爆料说，内部消息传任志强去世，还说难怪潘石屹要重提旧事，原来大炮死了，彻底令老潘愤怒。任志强今年75岁，按照18年刑期要坐到87岁才出狱。秦鹏2024年讲过，判他18年就没打算给他有命出来。较早前外界流出一张任志强在监狱做劳工的相，除此之外对狱中的情况了解好少。2024年10月2号他的女儿任心怡发公开信给习近平，说爸爸入狱之前已经确诊严重的前列腺病，急需做手术，入狱之后一直做不到手术，病情恶化。信入面透露，我的哥哥都因为爸爸的案件被牵连，被重判9年。信入面承诺，任志强出国之后绝对不会公开发表任何言论，不过就没有任何回音。这种结局中国人并不陌生。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服刑期间肝癌到末期，才被保外就医，不够一个月就去世。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任志强失去自由已经6年多，他是为墙入面所有中国人发声而被迫害入狱。同时指出高志成、许志永、丁家喜、阮晓环，说为这些到现在还困在共产极权监狱的政治犯发声，是在自由世界的中国人的责任。任志强的文章只是发给11个信任人，都被举报，而潘石屹在纽约私人饭局讲了几句都被录低传上网。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人又不敢在网上讲，都不敢在朋友圈讲，现在连坐在饭台都要先看看有没有人录影。任志强当年追问的问题，媒体应该对哪个负责，坏消息怎样才传到上面，船长应不应该承担船长责任，6年过去不单止没有任何答案，就连问的人生死都变成传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有几个内容，一就是看到了，其实主要是讲做中共的间谍是无可下场的，而去中国大陆投资其实可以讲是噩梦连连的。今日会讲一个南美的这个生产巨头，亦都是我们加州的，去到中国大陆这个投资之后呢，结果呢就是得不偿失，可以咁讲。咁做中共间谍咧，可以讲系自毁前程嘅。而中共而家利用咗招聘市场咧，亦都成为咗情报中心。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想跳槽嘅话，去呢啲招聘市场嘅话咧，一定要小心吓。咁今日请到嘅呢个军事爱好者嚟同大家倾偈嘅阿李俊咧，会同我哋讲咩咧？就系、是、前一轮咧，就美国讲。就话已经喺太空入边部署咗太空武器咁样，究竟嗰个太空武器系咩嚟嘅咧？系而家发展到咩程度咧？又或者系有啲咩更加多信息表现出嚟咧？一阵等阿李俊同我哋讲下。我哋先讲下呢一个南美巨头吓，去中国大陆投资，最后咧系得不偿失嘅。咁啊，要一次过要将呢件事拉翻到15年前咯。呢个美国嘅加州呢个叫做南美巨头吓，叫做怡科媒。咁佢咧就系带住一个可以讲系雄心勃勃嘅计划，喺2010年嘅时候咧就要进入中国大陆。咁因为南美咧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系比较少有嘅水果吓，而且亦都系好有营养啦，好好嘅喺美国都好受欢迎嘅一个水果啦。咁佢想将佢咧带去中国人嘅饭桌上边，咁培养成咧。是中国一个热门水果嚟嘅，呢个心系相当之好嘅吓。咁啊，2010年嘅时候咧，就去咗中国大陆考察，就去咗云南嘅去咗云南省考察啦。咁结果咧就发现咗呢个地方咧相当之唔错，系一个好好嘅种植蓝莓嘅地方。咁为咗抢占先机咧，咁佢就马上就同一啲专业种植蓝莓嘅企业咧合作。然后咧就引进咗澳洲嘅一家公司嘅蓝莓，非常之优良嘅品种吓。咁啊，呢个优良品种当然同佢嘅收成火粒，同埋佢之前未见过其他地方有嘅呢个品种好大关系啦。咁啊，得到咗中国喺中国大陆嘅独家授权，可以咁讲。咁啊，佢面对呢啲当地嘅水土资源啊。咁呢啲咧，咁佢又投入咗大量嘅呢个温室，即系温室方面咧，亦都系相当之佢哋嘅技术嚟嘅吓。咁啊，整咗呢啲技术咧，过滤水嘅技术咧，等等等等嘅。咁喺云南做咗个现代化嘅基地，结果咧有真系有回报啦。咁喺2020年咧，其实做咗成10年嘅呢个铺垫，间唔中都有产量出嚟吓。但系2020年咧达到咗高峰。咁啊呢个。蓝莓喺中国大陆咧，呢一个独特品种咧，哇，可以讲系非常之犀利啦，可以生产到数千吨嘅蓝莓吓。咁啊，随住规模扩大，去到咗最高峰嘅时候咧，有150家嘅公司同佢呢个合作嘅，结果年产量去到咗3万公吨。3万公吨系咩概念咧？相当于加州一年嘅产量啊，犀利啦！加州都已经系一个水果王国啦吓。咁啊，呢个相当于一年嘅产量，相当之夸张嘅。咁随住大家可能去到中国大陆都知道啦，有啲人翻到去，咁啊，蓝莓嘅产品啦，喺中国市场咧，可以讲系比比皆是，或者到处都见到啊。譬如蓝莓嘅 ice cream 啦，蓝莓茶啦，等等等等嘅产品咧，就呢个可以讲系不断咁出嚟嘅。咁啊，啲新产品出嚟吓，咁亦都系令到咗之前咧啲消费者相当之开心，因为2020年嗰阵时啦嘛，咁啊到咗呢一个2021年咧，其实仲系唔错嘅销售吓，咁啊所以睇到咗咧呢个庞大市场。咁但系呢一个蓝莓巨头叫做怡科媒咧，冇谂到嘅咧就系佢喺中国大陆培养出嘅咧。唔只係庞大嘅呢个蓝莓市场，而且催生咗一批迅速赶上嚟嘅本土竞争者，迅速赶上嚟嘅本土竞争者，听清楚呢句话吓。咁呢个咩意思呢？就係佢哋所要出好非好之巨大嘅呢个资金同埋技术建立嘅培植嘅方式方法，同埋佢哋呢啲蓝莓嘅品种全部被偷晒。咁呢个可以咁讲，其实佢啲蓝莓有一个特点咧，植物嘅种植品种咧，佢同平时我哋讲紧嘅晶片啊，呢、这个或者系
一個 software 啊，即係軟體啊，呢啲咁嘅科技高科技咧嚟俾身咧，佢有一個非常之棘手嘅嘢，就係軟體佢可以保護佢原子碼，晶片可以呢個封鎖佢嘅製程，咁啊呢啲你係攞唔到嚇。但係藍莓咧，呢種咁嘅種植方式嘅話，只要攞到一個枝條，呢、這個枝條如果係可以生嘅話咧，佢攞走咗嗰、那個枝條就係噶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喺無意中或者係人哋有心嘅情況之下咧。就有啲枝條就唔見咗，咁俾人哋攞走咗嚇。招插枝成功嘅話，人哋就嘅品種可以複製噶啦。咁啊，結果咧就好似雨後春筍咁一樣咧，就不斷咁出嚟。咁啊，結果佢哋本身喺中國大陸種植得咁成功，係咪？咁啊，而家就冇法保護自己嘅呢、這個呢個產業啦，因為佢哋睇到咗《華爾街日報》自己呢、這個。深入報道出嚟嘅嚇，咁講緊話一家雲南公司嘅員工咧喺佢嘅微信入邊就咁講話，公司透過關係咧取得咗呢一個藍莓巨頭農場入邊嘅啲呢個特別品種嘅枝條，咁大家如果要想攞嘅話咧，我哋進行秘密方式嘅呢個交易嚇，咁為咗保護呢個品種咧，呢、這個唔可以主動俾呢、這個呢個藍莓巨頭知道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結果咧就係真係犀利啦，在2018年到2019年，其實就是藍莓最高峰之前呢，其實已經發現了在中國大陸有多家的呢個育苗場入邊呢，已經出現了呢些非法的繁殖情況啦。咁結果呢，就呢間公司呢就告了上去法庭啦。咁而家告了20多間公司，有兩家勝訴了，但是冇用啊，只是封了呢兩家嘅，其他嗰啲可以繼續，佢繼續起訴嘅話繼續封，但是呢佢啲藍莓，即係佢呢個品種咧，喺外邊繼續呢、這個繁殖嚇，咁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因為佢本身帶走咗嘅呢一個咁嘅呢、這個藍莓枝條咧，已經係帶走咗佢嘅品種噶啦，再加上咗佢整嗰啲温室嚇，咁啊即係嗰啲現代化嘅呢個繁殖方式咧，亦都俾人哋copy 曬。咁啊而家嘅情況就係非常之嚴重，可以咁講嚇。咁啊原嚟咧。成40多元一斤嘅呢個咁嘅一公斤嘅呢個，我講緊美元啦嚇，喺雲南生產出嚟嘅藍莓咧，而家一跌到15元美金，咁啊呢個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咧，佢哋基本上可以講緊話，佢哋就算有錢賺嘅話咧，其實嗰個利潤咧已經係大幅度下降噶啦，咁啊佢哋就算投訴嘅話，其實基本上都冇乜可以投訴到嚇，咁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呢一家公司嘅故事咧，值得警醒嘅地方咧，就係一家外國企業帶住資金、品種、技術進入中國大陸去培養，去培養市場嘅話咧，建立供應鏈嘅話咧，最終嘅結果係咩咧？就係只係一句話嘅，就係引進，然後喺中國大陸消化咗之後咧，然後再取代你。咁其實你睇到咗。中國嘅電動車幾時開始起步？突飛猛進咧，就係、是、Tesla 進入咗中國大陸之後嘅兩年就開始突飛猛進啦。咁你會睇到咗係咁樣一個情況嚇。咁前一個星期咧，石頭同大家分享過嘅就係南非佢哋種嗰個夏威夷嗰啲果仁嚇，因為佢哋係種得最好嘅，結果咧引進咗喺中國大陸之後咧，其實中國大陸種得比佢哋仲好。咁啊，南非而家嗰啲就算大豐收嘅話，都賣唔到去中國大陸嚇，就係咁樣去取代噶啦。咁呢啲咧就係喺度偷緊嘅知識產權，明顯係偷緊嘅。因為加州呢個藍莓巨頭公司咧，佢係要得到咗澳洲嘅授權咧，佢先可以喺呢個中國大陸去種植生產。呢啲藍莓嘅，好啦，咁啊去到中國大陸嘅話咧，一個唔該，連免費添，攞咗你嘅資料去搞掂，咁呢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呢個咁嘅情況嚇。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喺中國大陸咧係比比皆是，每個行業都有嘅。以前同大家分享過一個德國嘅一個呢、這個轉頭專門生產轉頭公司嘅呢個公司嚇，以前進入中國大陸嘅時候，大概係2到3家喺全球入邊嘅競爭嘅。咁啊，結果佢離開中國大陸嗰陣時咧，淨喺中國大陸咧有20多家。咁你諗下點去同佢競爭啊？係咪？咁冇得爭嘅呢啲。咁喺中國大陸嚟講就係咁樣噶啦。知識產權對於佢哋嚟講根本都唔係嘢嚟嘅。當然，如果你係攞到佢嘅話咧，咁佢大聲啦。
但係我你攞佢嘅話咧，咁佢當做冇嘢，呢、這個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嚇。所以呢啲無賴咧，你同佢講道理係冇得講嘅，呢啲好明顯嘅情況嚟㗎啦嚇。咁所以同大家提醒下，所以點樣嘅話題就講緊你去中國大陸投資又好，你跟住中共擁抱中共嘅話咧，其實只係一條路，一條死路。咁呢個咧，而家佢喺中國大陸被打擊都好嚴重啦。接住落嚟咧，唔單止係佢自己喺中國大陸賣唔到呢個藍莓，美國嘅藍莓生產出嚟，就算想賣中國大陸咧，都已經冇機會啦。人哋生產得仲多過你，質量仲好過你，咁你咪又冇辦法係咪？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啦。咁另外一個擁抱中共啊，咁啊做間諜咧，又有啲咩下場咧？咁啊，根據美國司法部俄立江州聯合聯邦檢察官嘅網站喺16號嘅時候公告咗，41歲嘅呢個叫段若宇咧，佢住喺俄立江州嘅咁佢嘅案咧，其實係2021年到11月到2025年3月份之間嘅。咁佢承認咗同兩名嘅現役嘅軍人咧，即係同案被告啦，共謀秘密咁收集有關美國陸軍嘅呢個情報嘅，咁啊包括戰鬥力同埋敏感嘅呢個軍事情報嚇，將佢哋傳遞俾中國大陸境內嘅人士。咁而呢個段若宇其實係主要人物嚟嘅，一開始就係佢，咁然後咧佢就自動咁充當咗呢一個情報網絡入邊嘅中間人。咩意思咧？就係佢負責咧，佢自己唔單止要攞情報，佢仲要負責咧物色。掌握有價值情報嘅美軍嘅現役軍人，結果俾佢揾到咗兩個華裔係現役嘅軍人啦。咁啊，同埋將佢哋拉成咧同中共牽線搭橋嘅呢種方式啦，咁樣一個情況下，咁啊轉移情報同埋交換資金嘅。咁佢同案犯咧就係共謀係做咩咧？偷咗美國嘅電腦設備啦、訓練材料啦、情報報告啦，同埋技術手冊嘅等等嘅嚇。咁啊，睇到咗呢个段若宇咧，其实佢系招募咗两名嘅正在华盛顿州一个联合基地入边嘅服务嘅呢个华裔嚟嘅，一个叫田力，一个叫赵健吓。呢两个人而家咧仲未认罪嘅，一直都喺度讲噶嘛。佢哋唔承认罪行吓，但系呢一个段若宇承认咗嘅话咧，基本上呢两位一田力系上位，一个上士咧叫赵健咧，其实想唔承认都唔得噶啦，因为呢个田力咧。作為上位嚟講咧，佢係手持有安全許可嘅，亦即係講佢係有權接觸到一啲機密級嘅材料嘅。咁佢哋就係咁樣去做嚇。咁佢獲得咗啲咩材啲情報咧？就係、是、譬如美國嘅裝甲車啦，陸軍裝甲車嘅一啲情報啦，同埋海馬斯嘅一啲情報啦。咁啊，將佢送去到中國境內嘅呢啲有軍人員身上邊啦。咁入边写得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喺2021年嘅11月份，呢个段若宇咧就将田力介绍俾一个身处喺香港而身份为 MB 嘅人士，咁佢仲将呢个叫做赵健嘅咧介绍俾中共嘅情报专家，咁啊促成咗双方嘅资金来往吓，咁就好明显啦。嗱，我成日都讲紧香港而家成为咗。中共嘅情報交換中心一啲都冇講錯嚇，咁啊呢個田力咧就後嚟通過咗，透過咗雙方嘅所謂嘅提供課程嘅方式，咁啊將敏感資料咧俾咗軍方，然後咧軍方方面咧就以學費嘅方式咧俾佢哋嚇，咁啊材料嗱教育材料呢個就係學費，咁啊即係同呢個洗錢有關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嘅睇到咗嘅情況啦。咁所以睇到咗咧，呢个段若宇而家咧，佢就承认咗啦，因为系咁样一个情况啦。咁佢承认咗之后咧，可能会被审判几多个月咧？佢12月份先至会判刑啊。估计咧就系最高刑罚将会面临10年同埋25万嘅监禁，又或者3年嘅呢个监督释放判决啊。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咁到时睇下佢点。但系最主要就系呢个。田力同埋呢个赵健咧，到目前为止咧，佢哋都冇承认佢哋有错误嘅，咁所以咧，今年嘅10月份会再审佢哋嘅。咁既然系呢个段若宇系承认咗嘅话咧，基本上呢个田力可以讲系冇办法唔承认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拥抱中共嘅话咧，最后审判你嘅时候咧，中共就唔见咗人噶啦吓，咁唔系话好似一般嘅情况之下可以见到人，基本上你唔使望见到人噶啦。咁呢个就系、是。
偷軍方嘅嘢。咁另外一個咧，想同大家講嘅，唔知大家有冇進入過，譬如喺網絡上邊呢啲招聘市場啦，譬如 LinkedIn 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公司嘅招聘嘅廣告入邊啦。咁你亦都有冇，你有冇懷疑過招聘市場入邊咧，其實可能會有呢個情報關係咧？咁喺你講呢個之前咧，先同佢講下呢、這個韓國濟州島嘅紅海心濕貨飲先嚇。咁因為呢個產品咧，其實係一個唔錯嘅產品。咁我哋睇到咗有我哋啲聽眾朋友食咗之後咧，嗰、那個感覺咧都相當之唔錯噶，所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情況啦。咁佢咧就可以促進細胞嘅修復啦，亦都可以延緩衰老啦，亦都有補血補鈣嘅功能啦。咁佢對肝臟同免疫力下降嘅人咧有唔少嘅幫助噶嚇。咁我哋睇到有啲朋友用咗之後咧，佢哋對佢哋嘅血壓啊都有調整正常嘅現象，同埋佢對對類風濕骨炎同埋痛風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我哋喺呢度同大家講一個例子，就係我哋一位聽眾朋友啦，佢先生咧患咗呢個腸癌啦，做咗手術之後咧，需要佢哋長期俾佢食阿拉斯加紅海心嚇。咁佢睇到咗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就直接買呢個產品，簡單啦，唔需要再去整其他嘢。一攞翻嚟，一搣开就可以食，咁啊简单直接，而且效果咧系比佢自己整咧可能仲好添，因为佢好多嘅呢个营养咧都冇流失到吓，咁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咁我哋而家咧粤语有一个优惠俾大家，就系你用我哋粤语嘅粤字嘅拼音咧 ，YUE 咧，同埋点击我哋呢个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入边打入呢个 YUE 嘅码咧，可以攞到8%优惠嘅。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嚇。OK， 咁我哋翻嚟講下呢、這個招聘市場嘅呢件事嚇，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當想轉工嘅時候咧，或者係揾工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喺網上邊睇一睇，睇下有冇邊啲適合自己做嘢嘅呢個咁嘅廣告嚇。咁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北京方面咧已經將普通嘅專業基礎設施轉化為情報收集嘅工具。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招聘市场成为咗中共喺某种程度之下嘅一个情报收集中心或者收集方式吓，咁啊将一个普通嘅职业咧嘅行为作为咗掩盖佢哋嘅间谍行动啦。咁呢边咧有一个被判咗刑嘅人吓，系佢嘅表面上就系新加坡人嚟嘅，系叫做姚俊伟。咁佢喺2018年嘅时候咧建立咗一家。从表面上面睇到是一家諮詢的机构，他发布了一些招聘专家的广告，又筛选简历啊，又提供这个有偿服务等等啊。咁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讲法呢，就讲紧话呢个姚俊威呢，咁他是受了中共情报官员的指使，就利用了这个职业社交网站寻找能够接触到北京所需要信息的美国人。专门对着美国人来落手的，就非常之明显。刚才上一个呢，讲军人那里亦都是跟美国的这个军方有关。咁在他在一家这个虚假的公司里面发布了这个招聘广告。咁看到了呢，其实他来应聘的人里面呢，有90%的简历呢都是来自于持有安全许可的美国军方又或者政府人员。相当之夸张。

咧，其實對方要求你通過咩 WhatsApp 啊，呢啲咁嘅方式嚟溝通啊，或者係通過 PayPal 嘅方式嚟俾錢啊，咁啊呢啲咧就係、是、加上咗其他嘅一啲可疑跡象啦，會促使咗我哋將一啲有關嘅方式啦，呢、這個俾咗佢哋。咁當然，如果佢係通過呢啲咁嘅方式同你溝通嘅話咧，你亦都可以通過呢啲咁嘅渠道咧，將有關嘅資料俾反間諜部門啊。呢其實係正同反兩方面嘅做法嘅。結果呢個姚俊偉咧，最後就被定咗罪嘅，定咗6年嚇。咁啊，因為佢嘅事件引起咗咧五眼聯盟，包括咗五個英國英語國家在內嘅呢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同美國嚇呢啲情報機構咧，發出咗預警，就講緊話中共而家軍事嘅情報機構咧，已經將同樣嘅模式擴展到同職業社交網站同埋零工市場有關嘅。哇！咁你隨時都會中招嘅。咁如果你係真係有陣時去高科技公司嚇，咁我哋成日講緊 LinkedIn 咧，其實係中共一直都釘緊嘅一個網站嚟嘅。雖然係美國人整嘅網站，但係咧佢會釘住咗呢啲人，佢會篩選嘅。但是啱先讲緊嘅呢啲咁嘅社交平台呢，其实整个社交平台都已经属中共㗎啦。咁所以呢，佢你嘅资料更加容易去被处理嘅。咁根据新西兰呢个安全情报局讲緊呢，佢话中共嘅情报机构呢，正在越来越明显或者越来越多咁利用呢个职业社交平台同埋在线招聘平台呢，将目标锁定喺现任或者前任政府官员身上边。佢話呢啲官員又或者係有關聯嘅人員咧，魏忠誠招聘嘅呢個人員，或者係致富員工、顧問，又或者係人力資源專家，咁啊發布呢啲所謂嘅招聘信息啊、招募外交政策、國防安全同埋國際事務等等嘅呢啲咁嘅叫做分析師嚇。所以佢做咗个循序渐进嘅方式，做咗个循序渐进嘅方式咧，同你去做呢样嘢嘅。所以你会喺不知不觉嘅时候咧，会将一啲秘密资料咧俾咗佢哋，甚至乎佢将你招募成咧佢哋自己嘅间谍。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噶。所以五眼联盟相当之重视呢样嘢嘅。咁啊，当然睇到咗加拿大公布咗五眼联盟警告。就解释咗原因啦，就讲紧话，一名新招募嘅人员咧，并唔需要机密文件就能够发挥作用咁样，咁啊，所以关于军事活动啊、军事设施或者政府意图或者系呢个政策辩论咧，并非系机密信息，但系可以咧同其他情报一结合嘅话咧，就可能会睇到咗一个比较全面嘅 picture 啦，咁样吓，呢啲亦都系佢哋所做出嚟嘅嘢，咁。美國方面咧，亦都係舉咗呢個案例啦，就講緊姚晨喺2020年認咗罪之後啦，並且充當咗外國勢力嘅呢個非法代理人被判刑啦。咁呢個就係、是、非常之清楚啦，就是、姚晨自己承認咗，佢發現咗求職市場上邊咧，好似經常會聽到咗對工作不滿啊，或者係發現咗佢哋嘅經濟弱點啊，咪啱咯，經濟不滿工作不滿嘅話咪。就住你嘅不满咪等你发挥一下，咁咪招募你为间谍啦。你嘅经济有困难啱啦，咁咪又俾经济资助你，咁你咪又成为间谍啦。呢、這个就系佢哋向美国目标咧，啲人员支付报酬嘅其中嘅一个非常之明显嘅，因为佢发现咗呢样嘢嘅一种方式吓。咁所以呢个都相当之严重嘅一个事件，所以就系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情况嘅。咁当然亦都仲有好多啦，就近期我哋提到咗嘅，譬如。孟晚舟即系呢个佢哋成家啦，系咪嘅？唔见咗，而家系咪剩翻个妹出咗嚟？咁话系咪同呢个沈华为嘅案有关啊？咁而家睇到咗，其实咧16号嘅时候，美国 FBI 已经系公布咗一系列嘅内部文件，尤其邮件啦，同埋一个动态嘅视频。咁啊，睇到咗咩咧？就系入边咧，睇到咗当时嘅呢、這個 T-Mobile 佢哋有一個機械臂嚇，攞嚟測試手機嘅。咁呢個機械臂攞嚟測試手機咧，中共一直都想攞呢個機械臂嘅呢個模型啦，同埋佢技術啦，同埋佢入邊嘅製作嘅呢啲材料都全部想攞嘅。結果咧就係喺錄像入邊錄到好過癮，有3個人。
咁啊三起可以咁。

0: 咁讲下华为嘅人啦，违反咗实验室嘅标准，进入咗呢个地方啦，有个人拆嘢走添啊，关键部件俾佢拆走咗，结果真系被带走咗啊！呢个咁嘅情况，真系相当之夸张啊！最后咧，华为就承认咩咧？讲紧话，同我哋华为无关吓，这个有问题咧，就系呢啲个别员工有事嘅，咪啱咯嗱。喺中国大陆咧，当城管打人嘅时候咧，城管一打死人或者城管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呢、这个城管唔系呢个属于编制，佢系编制以外嘅人嚟嘅，呢个系完全唔同我哋无关嘅。呢啲咪华为讲嘅道理一样啦。咁如果你捉咗呢啲美国嘅军人话佢做间谍嘅话咧，中国唔出声，咪即系讲紧你死你战啦，系咪？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华为讲紧话呢啲员工系个别行为。同埋嗰个城管打人之后咧，唔系属于编制入边嘅，有乜分别啊？冇分别嘅系咪？同样嘅道理系仲喺唔同嘅方式啫嘛。咁所以咧，你要睇到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当然孟晚舟嘅呢、这个佢自己嘅一个叫做指控，或者系佢自己嘅一个承认嘅上一次想走嘅时候嘅一个方式咧，其实再明显睇到咗佢自己亦都知道咗，佢想离开美国或者佢想呢个无罪释放啦，做咗呢一个所谓嘅佢自己写咗一份资料啦，呢份资料就明显系对而家华为审紧呢个案件咧系有相当之负面嘅影响噶吓，咁所以咧我哋都会继续跟进嘅。咁呢个就系华为而家嘅情况去到咗一个点咯，可以咁讲啦吓。咁任正非系究竟咩程度咧，我哋唔知。咁所以咧，我哋会继续跟进一下呢个情况嘅。其实咧，系FBI 唔系呢个 F-35 嘅呢个战机咧，其实中共亦都多次想偷嘅吓。咁所以咧，因为呢一轮咧，美国话要卖呢个F-35 战机俾沙特阿拉伯啊嘛。咁所以而家亦都有一个资料出嚟讲紧话，哇！你咁卖咗俾沙特嘅话咧，会唔会 F-35 嘅呢个技术咧？被中共偷走咗啊！咁样有可能啊，因为其实呢啲真系好可能出现呢个问题嘅，所以咧点样去睇住呢个沙特唔好俾佢俾咗中共嘅呢个技术咧，亦都系相当之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噶吓。咁我哋呢啲都系我哋所关注嘅。咁今日咧同大家主要讲嘅就系跟住中共咧，其实冇好下场噶吓，呢个好关键嘅。咁好啦，咁我讲嗰部分咧，基本上就已经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面咧。就去到咗輕鬆一刻，咁我哋請阿李俊上嚟同我哋傾偈嘅。阿李俊你好
1: ，Hello， 謝導你好，大家好。
0: 咁我哋而家去到輕鬆一刻啊，咁我哋睇下呢個情況係點樣先，因為睇到咗呢輪咧，美國就自己承認咗啦。就话喺太空已经部署咗武器啦，
1: 冇错，
0: 武器啊，咁啊啱啱好又咁啱得咁巧咧，中共又有一个呢个卫星咧，又碎咗几廿片咯，咁啊有人怀疑系咪真系美国打冧咗佢嘅呢个咁嘅卫星啦，唔知吓冇，而家冇人承认，亦都冇人否认，咁咧只不过美国讲话部署咗，咁究竟咧美国部署呢个咁嘅太空武器，因为以前。苏联冧档咧，就系阿雷根提出咗一个星际计划啊，咪啊嘛，系咪咁啊？星球大战啊嘛，咁啊结果咧就搞到咗苏联亦都有嚟竞争，咁啊结果冧咗档啦。咁而家美国真系话呢个可以部署咗太空计划，咁啊即系太空武器，咁你点睇啊呢件事？
1: 呢件事咧，一阵间我哋会同大家即系讲下回顾一下呢个历史，
0: 系
1: 你睇。嗰啲嘅太空武器系咩？嗱呢次咧就话我哋去睇到咧就系我哋今日想讲嘅就系太空武器啊。咁啊，身住未来太空舰队，因为美国咧而家系重新就系安排佢新嘅嗰啲啊，因为以前咧同苏联又好啊，当然中共就根本就冇加入嗰啲咩中斗啊呢样嗰样嗰啲，而家咧就话我唔同你再玩泥沙啦，系嘛？即系同你同苏联俄罗斯嗰啲嘥气就系咁样。OK， 咁就话9月14号啱啱几日之前啦。咁嗰个空军部长啊，佢就系 Troy Mink， 咁佢就公开承认，佢话太空军已经部署咗嗰个 肯举到嘅太空控制武器。
0: 嗯，
1: 啊，只系呢句话啫。
0: O K，
1: 只系呢句话，
0: 大家就震惊。O K，
1: 系咁啊？点解而家公开呢？咁啊，即系话究竟佢系咩太空武器呢？一啲都冇讲到。
0: 嗯哼，
1: 啊，但系佢嘅存在就唔系秘密啦。
0: 嗯，
1: 咁啊，其实不嬲都唔系秘密，因为大家咧，你知太空系最好嘅最高点啊。
0: 嗯哼，
1: 即系
0: 而家仲讲紧喺月球上边要整啊。
1: 系咁啊，月球可能远咗啲系嘛，咁即系得个广字，因为点解咧？你分析一下佢个太空嘅嗰个能力咧，即系你只要问两个问题
0: 啊，咩？
1: 你系就算你可以制造嗰啲太空武器，
0: 嗯哼，
1: 你要送得上去先得，
0: 系啊，
1: 而且要够平先得。
0: 嗯，
1: 咁美国咧，即系而家有 SpaceX 同埋嗰个啊蓝色起源同埋 Rocket Lab 呢啲公司呢、
0: 嗯、
1: 就已经将美国已经推到，就话如果想发射火箭嘅话，
0: 去到嗰位㗎啦，
1: 係你唔够我靓，你唔够我大单、
0: 嗯、
1: 所以呢就係、是、卫星嘅本嚟美国就冇乜问题、嗯、尤其呢而家又系星链嘅卫星人，而家呢好似整车一样咁样整卫星，一定咁样、嗯、OK， 咁所以呢佢公开啲咩嘢？就话系我哋系已经部署咗嗰个武器，冇公开嘅，你都唔知佢系咩类型啊，有几多数量啊，系咩轨道啊，啊咩使用嘅方式啊，就所以就话讲咗好似冇讲咁。
0: 嗯哼，
1: 但其实咧，佢意思就话以前咧系正式同你讲明白，太空啊已经唔系一个好似大家揞埋口咁样嘅，都唔好讲呢样嘢。
0: 唔系净系发射卫星咁简单啦吓，
1: 唔系、嗯、本来以前都唔简单，
0: okay.
1: 但系以前大家都唔想讲。
0: O、okay. K，
1: 但系你睇而家啦，美国点解突然间就话，其实佢讲嘅系不过系一个事实嚟嘅。
0: 嗯哼，
1: 系嘛，即系话我已经知道你有钱，你唔需要同我讲有钱啦，系咪？咁所以呢即系佢肯定系想咩表达一啲信息。
0: 嗯，
1: 俾边个啊？就系、是。你有冇讲过嗰个另外嗰个国家系咪？系、
0: okay.
1: 咁样 ，OK。所以咧就话咁啊，太空嘅武器咧就系、是、本来就唔系科幻啲嘢吓，咁、
0: 嗯、
1: 啊科学幻想唔系呢啲嘢。So 咁啊，我哋咧就话睇下究竟呢个太空武器其实系几时开始嘅呢啲嘢吓。咁佢呢一次咧就讲嘅就系已经唔系一个武器，系代表咗美国嘅太空力量。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0: 嗯
1: ，OK， 好，咁我哋整第二章咧就话嗰、那个啊，其实最早嘅嗰啲太空嘅唔系咩武器吓、啊，太空嘅最早系咩？系军事卫星嚟嘅，我哋都知道。
0: 嗯，
1: 咁啊，一开始嗰啲军事卫星系用嚟做咩呢？大家都知道美国啊，50年嗰阵时咧就嗰、那个高空侦察机啦嘛。
0: 嗯哼，
1: 咁啊飞去苏联嗰度。一开始大摇大摆，咁啊嗰啲美甲机咧，睇死咗似你咁啊呢个死 U two 啊，即系我飞唔到咁高，但系最终咧都系俾佢嘅新型嘅嗰啲飞弹打咗落嚟，呢、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咁啊 U two 佢一俾击落嗰阵时咧，其实美国已经喺我度研发紧一个叫 Corona 呢个系列嘅侦察卫星。
0: O、okay. K，
1: 大家睇到呢个照片嗰度咧。左手边系 U2， 右手边就是那个卫星的那个架来的。
0: 嗯、
1: 这个卫星现在你可以去美国的空军博物馆，在俄亥俄州。
0: 哦，即有得看。
1: 是有得看，真材实料。同埋呢比这个仲大只，一个好像灰狗巴士咁大的一个那些叫锁眼的卫星。
0: 嗯。
1: 啊、但以前呢是真的用飞轮的。
0: 是。
1: 啊、当然现在他就没话给你知了。以前嗰啲我唔系嗰啲，而家可以话俾你知。所以咧就话太空嘅呢个就话卫星咧，就以前就系、是、啊太空嘅个眼睛同埋耳仔啊，就系、是、要监听啊底下嗰啲啊嗰啲国家嘅嗰啲通讯。
0: 嗯哼
1: 啊，咁啊同埋咧，我要睇下你啲有啲咩嘢啊，我度睇得清清楚楚咁样。记唔记得前一排我哋讲嗰个啊？啊，哈勃嗰个望远镜
0: 系
1: 以前咧，系美国国家侦察局已经唔爱噶。
0: OK，
1: 咁就系我送俾你啦。
0: 嗯，
1: 啊咁样，就咁啊，但系咧，你一有侦察呢啲嘢咧，佢一定会有点啊反侦察。
0: 系，
1: 所以咧就系、是、早期佢点样干扰你呢、这个 卫星呢佢就係用嗰啲激光。
0: 嗯。
1: 因为佢知道你喺度啊。
0: 影緊佢。
1: 影咗㗎嘛。
0: 嗯、
1: 但假如我用嗰啲激光咁照上去嘅话呢整到你好似你啱啱想影相过对方突然间整个闪光灯咁样。
0: 就曝光过度啦。
1: 係啦用乜都睇唔到啦嘛。咁、嗯、样。当然啦卫星呢佢有佢自己嘅防卫嘅嗰个方法。咁点解佢可以话解快嗰啲filter，
0: 嗯哼，
1: 呢个 filter 呢专门系过滤咗个激光嘅嗰个波长。
0: OK。
1: 所以呢样嘢就系我哋只系举个例子。
0: 嗯哼。
1: 啊所以呢侦查同埋反侦查系永远唔会停嘅。
0: 嗯哼。
1: 啊呢个循环嚟嘅系咪呀 ,OK。咁既然美国系讲呢个太空武器呢一开始就系干扰啦。
0: 嗯哼。系啊。
1: 因为点解呢你想打个卫星唔系咁容易喎、
0: 嗯，
1: 你谂下嗰个卫星系通过一个好犀利嘅火箭射咗上去，咁、
0: 啊、
1: 你想都想去嗰度撞佢嘅话，你呢个火箭都要有翻咁上下，你先至上得去佢个轨道嗰度、
0: 嗯。
1: 所以咧就话，我哋讲嘅就系用激光嘅嗰个整盲咗佢啦，咁啊令到卫星睇唔到，呢个系一种嘅对抗嘅办法，系咪、嗯？啊咁样，咁啊但系咧。仲有啲呢佢哋话啊我用嗰啲高功率嗰啲微波嘅武器、,microwave, 就好似你嘅嗰啲 microwave oven 咁样嘅但係嗰、那个嗰、那个。
0: 功率大好多
1: 吓。仲大好多咁即係话我想可以话系我将你里面嗰啲电子嗰啲设备呢就系咁烧到窿晒咁样。
0: 咪得唔得啦
1: 哎得。
0: 得。
1: 呢个双方都会咁样做。
0: 嗯哼。
1: 啊但係呢双方都系保持一啲压制咁样，你点解咧？你假如日日都咁做嘅话，你要谂下，你咁样做人，你都可以做嘅。
0: 嗯哼，
1: 所以咧就话双方都系时不时咁啊，
0: 试下系嘛，
1: 呀吉一下咁样，哎呦，唔好意思咁样系嘛。So， 但系咧，咁啊点可以将佢就炸咗佢呢？
0: 嗯哼，
1: 系嘛，即系飞弹啫嘛，啊咁样炸咗佢。诶，美国咧就话1985年啊，就当时就话我都唔我啲飞弹啲技术。唔错飞机技术唔错、
0: 嗯、
1: 我唔需要好似整个民兵飞弹由嗰个发射井嗰度整上去。我用呢个 F 省嘅飞机佢乜都唔在住就係、是、一隻嗰个飞弹。咁呢隻飞弹叫 ASM-135, 呢、嗯、个飞弹你都可以去美国空军部门管嘅弹真材实料嚟。
0: 又有啊
1: 係。咁佢呢个当时呢就係、是、佢有一个嗰啲已经唔系点样用嘅呢、這个一个嗰啲科学卫星啦。咁佢就呢个 Ison 嘅飞机就係当时呢就係佢一路冲到最高点。
0: 跟住发射啦。
1: 发射嗰个飞弹。
0: 嗯哼。
1: 咁、啊、就命中咗。
0: OK。
1: 因为嗰个卫星撞喺上面几百公里。你呢、這个、嗯、你呢个 Ison 嘅飞机最高飞到20公里啦、
0: 嗯。
1: 打四下咁样。OK。当然啦苏联嘅答案呢就话我都有个杀手卫星。
0: 嗯哼。
1: 呢、啊這个杀手卫星叫做 IS, 呢个大号。
0: 嗯、
1: 啊，咁佢都系啊，佢唔同嘅就系佢冇美国嘅嗰只咁细只，
0: 嗯哼，
1: 咁佢咧用嗰只佢嘅嗰个就系发射佢嘅平时嗰啲大，
0: 佢都系大件嘢嚟噶
1: 吓，系将呢个嘢发射咗上去，然后一啲挨埋去咁样 ，OK， 咁啊当然啦，俄罗斯佢反卫星嘅激光嘅呢个系以前美国国防部。就话俄罗斯呢都系整紧嗰啲激光嘅嗰个干扰啊，
0: 嗯，
1: 啊，当然呢个系话出嚟嘅，但系听讲到佢话出嚟嗰啲同个真嘢都
0: 差唔多啊，
1: 差唔多，所以呢就话而家呢就变成美国、俄罗斯同埋中共大陆，系咪？咁啊，喺度互相之间啊，大家睇下边个手段啊，比较犀利啲，
0: 嗯，
1: 其实中共嗰边呢佢喺2007年啊，记得美国系1985年。俄罗斯呢 ,1986年。
0: 嗯哼。
1: 所以即係嗰段时呢苏联同美国系即係点呀就话。
0: 咬手瓜。
1: 咬手瓜就係好接近啦双方嘅实力好接近。
0: 嗯
1: 啊、中共系等到2007年咁已经系过咗几多年啦等9505呀差唔多20几年啦係咪咁样。佢喺2007年呢 ,1 月11号呢佢就有叫做实战。嗰、那个啊十九嘅一个嗰、那个啊sorry, 我讲错风云啊佢叫
0: 呀、mm-hmm.
1: yeah, 风云啊嗰、那个佢有一个气象卫星、
0: mm-hmm.
1: 就係唔用㗎啦咁啊得啦咁啊就係打低
0: 佢啦
1: 咁得 咁佢就用个地面发射嘅飞弹射上去，系打烂咗啊，冇错，真系命中咗啦。但问题呢就系、是、反卫星武器嘅有啲后果啊，系咩后果呢？你话有咩后果？打烂咗咪
0: 碎片咯，
1: 咪点咯，系嘛？
0: 污染太空咯。
1: 污染太空咁啊！污染太空冇嘢噶，我咪污染太空咯，系嘛？作低你就系污染太空咁，我咪污染多几次咯。但系呢样嘢咧就系杀地一千，
0: 自损八百
1: 啊！自损八百，因为点解咧？嗰、那个碎片咧可能会飘到你嗰个卫星嘅轨道嗰度。
0: 嗯，
1: 因为老实讲咧，侦察卫星咧都系一般嚟讲都系低轨道。
0: 系
1: 啊，咁啊，通讯卫星啊，高轨道，
0: 嗯，
1: 因为佢一定要低轨道嗰阵时，佢先至可距离近啲，就睇得更加清楚啲啦嘛。
0: 系
1: 咁，但系呢中共喺2007年，咁佢打烂咗呢个卫星，结果呢佢呢个星风云一号嘅呢个卫星呢后来俾美国追踪，差唔多散咗，变成2500个碎片。
0: 哇！
1: 啊，2500个碎片，咁啊，俄罗斯嗰个卫星呢就打烂咗嗰个呢有1500个卫星。
0: 嗯哼。
1: 1500个碎片。
0: 嗯。
1: OK, 咁呢啲呢，但係问题系咩呢？大家知道太空嗰度系冇垃圾桶㗎喎。
0: 系啊。
1: 你唔系话你一炸完咗之后就拍拍手咁完咗啊。
0: 冇得回收啊。
1: 佢就一路喺度飘住。
0: 嗯。
1: 但大家千祈唔好諗住你系飘住。佢个飘嘅速度呢系每秒钟几公里嘅嗰啲轨道嘅速度。所以呢只要你嗨到一下你就打我，
0: 嗯，
1: 咁事实系已经发生咗一次。俄罗斯2022年佢有一个嗰个收入嗰个运货嘅运人嘅飞船飞到去国际太空站站嗰度，点知呢佢整咗之后呢突然间呢就想翻去嗰段时呢就发觉咗，咦，
0: 我哋嗰个
1: 应该有某地方开始漏，即系话。直情佢睇到哇嗰度漏緊咩嗰啲
0: 好似。唔知漏緊係咪
1: 係佢漏緊嗰啲燃料啲嗰啲冷缺嘅嗰啲嘢。所以呢佢一漏嗰啲唔掂啦嘛。而且佢哋后来已经派嗰个太空人去行出去。
0: 嗯。就检查咩原因。
1: 一睇呢就係咁个窿仔，大家睇到 ,0.8 个毫米。
0: 嗯哼。
1: 0.8 个毫米。咁样。所以呢就话呢、這个真係你可以话坏人坏己。啊，冇法子，每个都系面对
0: 再俾嗰啲碎片打咗系嘛？
1: 你嘅卫星可能会俾你自己嘅碎片打咗。
0: 嗯哼，
1: 好，咁我哋再睇下2017年之后呢，就系、是、上一次2007年嘅中共嗰只风云一号呢，竟然间呢佢慢慢就系改变啲轨道。有一次呢，嗰、那个国际太空站一睇，咦，我哋未来几多小时呢，可能会同佢呢个风云一号
0: 撞咗系嘛？
1: 会交接，
0: 嗯哼，
1: 所以呢佢灵忙呢要将呢个太空站嘅轨道改少少。
0: 哇，
1: 所以呢个系呢个威胁系真实存在嘅。啊，好，咁样所以呢咁你又想保护太空，咁你又如果唔可以打烂，就是、万不得已啊，你唔打烂佢你可以点做啊，咁样所以呢我哋就系、是啊，可能咁样啦，好似整条网咁样啦，捉住佢，或者系捉住佢，或者系等等，或者黑下咁样去 hack into 得唔得？好，我哋再睇下。咁首先呢就话太空可唔可以做到隐形？
0: 嗯哼，
1: 啊，而你唔想俾人打到嘅话，第一步系咩呢？就唔好俾敌人揾到你。
0: 嗯，
1: 所以呢就话，当然美国喺呢度已经啊，你有冇讲 F-35 嗰个？嗰、那个 stealth fighter 嗰啲隐形战斗机啦，系咪，咁你太空卫星点解唔可以隐形呢？
0: 可以
1: 啊可以。咁、其实呢啲呢就唔需要你同我讲，其实美国已经喺度做緊。咁隐形呢要喺太空嗰度要两种。一个呢就系咩呢，你嗰个唔好俾敌方嘅雷达搵到。
0: 嗯。
1: 第二呢你唔可以就话俾人嗰啲大个嗰啲望远镜搵到，所以呢你嗰个卫星呢千祈冇反光、
0: okay.
1: 要做啲哈密蒙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嘢哈。So, OK, 所以呢美国呢就已经实现过1990年嗰段时就开始测试啦。咁一个卫星呢叫 Misty, 咁呢个系美国第一次尝试系做一个嗰啲比较隐形啲嘅卫星。
0: 嗯
1: ,OK, 同埋呢几年前呢当然有啲系隐形，有啲呢就系、是你做公关嗰阵时呢就系、是、 同要同嗰啲啊嗰啲啊媒體玩啲 game。大家記得嗰個啊2018年嗰陣時咧，啊馬斯克嘅嗰個 SpaceX 送咗一個衛星上去叫 Zuma， 呢個已經講明係國防衛星。大家都哇呢、這個衛星好嘢，點知咧上咗去之後咧，咁啊 SpaceX 就話我送咗上去噶啦、已經係正就話
0: 去到咗
1: 嗰個衛星分離咗噶啦，
0: 去到嚇，
1: 去到幾多噶啦？但係咧，有啲人傳話就話，好似星同埋爛之間啊，星戰啊，分離唔係好成功。
0: OK，
1: 啊咁就可能跌咗落去。但係咧，咁啊記者梗係捉住呢個消息話啊，阿謝圖生，呢、這個衛星係邊個單位㗎？唔可以話俾你知邊個單位嚇，唔、可以話邊個單位，又唔係 CIA， 又唔係國家偵察局 NRO， 咁係邊個啊？唔好意思喎、唔话俾你知，
0: 讲俾你知 ，OK？
1: 系，所以咧就话有时咧，佢哋会做呢啲手脚。其实嗰个卫星可能而家日日脚响，唔知边个举到嗰度，所以呢种咧都系一种点样啊？
0: 放啲烟雾出嚟，
1: 放啲烟雾出嚟。系咁啊，当然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嗰啲卫星咧，假如你俾人哋发现咗咁啊，而且敌方有个嗰个杀手已经行紧过嚟，
0: 系
1: 你点算？
0: 啊！
1: 而家咧就话，其实所有嘅卫星咧，佢都要载住一啲燃料。呢、个燃料做乜嘢咧？因为你响个轨道嗰度咧，你要保持稳定啦。大家可以有时YouTube 嗰度我睇到啲照片啦，比如你睇嗰个运送太空人嘅嗰个太空舱。比如龙飞船嗰啲。你睇有个镜头咧，就系佢慢慢离开咗嗰个太空站。咁佢离开嗰阵好慢噶啦嘛，而可能佢会睇啲人咁样就系话呢度射下，嗰度射下，佢就保持呢个稳定嘅状态。呢种咧就系嗰啲太空船同埋人造卫星用嗰啲英文叫 thruster， 就系推动器。
0: OK，
1: 或者系助推器。好细个，呢度喷一下，嗰度喷一下，就保持佢个稳定。咁但系呢个喷一下嗰度喷晒就冇噶啦嘛。
0: 系啊，
1: 所以嗰啲系可以叫做系燃料嚟噶。所以咧就话卫星咧，佢只能够载住一定数量嘅嗰个燃料，
0: 用晒冇噶啦，
1: 用晒就冇噶啦。咁用晒冇噶嘛，打镬啦嘛，系嘛？所以咧就系话，你卫星一定要嗰、那个，你想特别系你唔想敌人坐低你嗰个卫星嘅话咧，你一定要谂办法要改变轨道，
0: 换下轨道啊，换下地方啊，系嘛？
1: 咁轨道咧，当然就系燃料啦。咁呢燃料咁，佢包括平时稳定佢自己。同埋，万一要离开嗰个轨道去另外一个轨道，
0: 有燃料嘅话，就算冇威胁嘅话，佢可能都会工作长啲啦，因为佢始终都会去下跌噶嘛。
1: 冇错，所以咧就以前咧，你响几百公里嗰啲，虽然跟你话真空咧，其实嗰度仲要少少啲大气层，但系你少少过几年嘅话，佢就慢慢就会降低下。所以咧佢需要燃料，同埋咧佢要两种嗰啲发动机，一个咧就系嗰啲化学嗰啲推进，就是、好似我哋睇嗰啲喷出嚟嗰啲；另外一种咧，你系睇唔到佢喷嘢嘅，佢系叫电推进或者叫离子推进。呢啲嘢咧，佢个功率好少。但问题咧，你喺真空嗰度啊，冇地心引力喺嗰度。所以咧，你用呢个电呢离子推进咧，即系而家咧就系嗰啲科学家千方百计想用，就是增加佢嘅效率，增加佢嘅推动力，
0: 同埋持久性啊，
1: 系持久就系咁样。所以咧，连续机动咧先可以生存。OK， 咁啊，同埋咧，另外我哋讲一下咧，你就算你识得喐都好啦，但系咧打起仗嚟嗰阵时，你唔可以保证你一啲事都冇噶。
0: 当然啦，
1: 你可能要杀敌一千，自伤三百，你都唔系零啦嘛，系嘛？所以你嘅嗰、那个。我哋叫太空嘅资源啦，都系可能俾人哋打残咗噶啦嘛，系嘛？所以咧，你就几个卫星咧，可能会俾嗰啲对方击落咗，击烂咗啦。但系你要成个系统一定要运行，所以呢啲就系好似马斯克嗰个星链嘅呢个 concept。咁佢而家唔单止星链啦，佢同国防部啊，我同你打造另外一个叫。嗰、那个军事嘅星链叫星盾啦嘛，系嘛 ？OK， 所以呢，而且呢，以前呢，就话大家睇到就系嗰啲美国嗰啲真正嘅嗰啲大只嗰啲 侦察嘅卫星咧，做一只就超过$10亿，
0: 系啊，
1: 一只超过$10亿。
0: 但系马斯克而家嗰啲好平啊，
1: 系，但系咧就话有时咧，就系你嗰啲好似航空母舰咁样，
0: 嗯哼，
1: 你话我全部都系变成细嘅航空母舰咁样，一只带住成只飞机得唔得？唔系唔得。但系你嗰啲太过分散啦，即系佢冇咩打击力，
0: 嗯哼，
1: 所以呢你航空母舰又有，有驱逐舰又有，所以你核潜艇又有，咁啊卫星又系咁样，即系话有啲巨型嗰啲卫星咧，嗰啲望远镜就系睇地下，佢哋睇得非常之清楚，系、嗯、嘛？咁但系呢你有啲望远镜咧，就好似我哋讲乌克兰、俄罗斯嗰、那个照片都算唔错啩，
0: 系啊，
1: 嗰啲已经系双翼卫星嚟嘅。咁嗰啲就细好多。
0: 如果去到军事级，我更加清楚啲。
1: 系啦，即系佢嗰个佢嗰啲卫星咧，就话可以整几百只、几千只嗰啲冇问题嘅。所以数量本身咧就系一个防线嚟嘅、
0: 嗯。
1: 你咪打得几只咯，
0: 有得试吓、
1: 啊。有得试，我有好多咁你打十只。
0: 讲紧几千粒喺上边咁。
1: 好似就话我有10000只咁样系嘛？咁啊，然后咧下一个就咁啊，打十只、打100只、打1000只。我都仲要9000只，系、
0: 嗯、
1: 嘛？就系、是、呢个意思。好，咁就话呢以前就系匿埋啦，冷战嗰阵时啊，可能你搵唔到个卫星，咁而家呢你搵到啊，咁啊，但系呢我好多只，你打啦、
0: 嗯，
1: 你睇下打边只咁样，系嘛？所以呢下一个就话佢制造卫星就好似啊，我用嗰个 AK-47，OK，、
0: okay.
1: 又落整嗰啲啊冲锋枪一样啫嘛，
0: 嗯、
1: 就系好简单嘅一样嘢、
0: 嗯、
1: 啊。以前呢就系、是。整到好少数量，系嘛？就系、是、巨度飞起咁。
0: 以前整卫星贵，发射又贵啦。
1: 系啦，咁而家咧，全部都系都平。
0: 嗯哼，
1: 啊，发射又平，咁啊，卫星又平，就系、是、大批量嘅生产。咁啊，而家咧，至少我知道，好似 SpaceX 同埋几个嗰啲新嘅新创公司啊，佢、
0: 嗯、
1: 已经开始做到呢样嘢。
0: 系，
1: 可惜美国嘅嗰、那个嗰啲以前嘅嗰啲好传统嘅嗰啲国防。制造商呢我諗个头脑转得好快。
0: 需要快啲转啊。
1: 係。所以呢佢呢个左手边嗰个就係贵嘢嚟㗎。
0: 嗯
1: 哼。咁右手边嗰啲平嘢嚟㗎。
0: 好
1: 嘅。咁样同埋呢火箭都系。你讲卫星冇用啦。我啲火箭一样都平。
0: 係啊。
1: 所以先至令到我发射嗰个成本降低啦嘛。
0: 嗯哼。
1: 唔系话我同你我哋竞争啊。我发。5000个，好似俄罗斯咁样，5000个发5000个，
0: 破产
1: 啦，系啦，破产，冇错。所以呢，我哋讲嗰个，当然唔系每一个卫星都需要喐来喐去嘅，
0: 嗯，
1: 但系呢，你低成本嗰啲呢，同埋高成本嗰啲，可能咧而家咧，好多时佢哋讲我就话，我点样同卫星加油，
0: 嗯，
1: 我咪用完咗就送一只上去咧，咁样问题呢你加油。佢都系成本啦嘛，
0: 系
1: 以前系做唔到噶，但系而家就做得到啦。
0: O、okay. K，、
1: 所以你啲机动能力咧就系、是、一次，以前嘅卫星就系你载住几多燃料，载几多燃料，啊用完就拜拜啦。
0: 嗯，
1: 但系而家咧载住燃料，佢已经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嗰啲最重要嗰啲卫星咧，全部要加一个咩？加一个好似水壶咁样噶。
0: 嗯，
1: 啊到时咧就话
0: 有机会真系加燃料啊。
1: 而家仲未做到，但系咧好快就会做到，先将个水壶嗰、那个
0: 整好先，
1: 整好先咁样。所以咧就话，好似马斯克嗰个星栏啦，咁啊将呢个太空成本仲要进一步啊，呢、這个佢第14次嗰个试飞啊，下个礼拜二，所以我哋到时啊可以讲下。咁佢咧，你谂下咁大只一只星栏，佢除咗发射嗰啲星链嘅卫星，佢可唔可以作为一个？嗰啲油罐车呢
0: 系嘛？应该可以啦。
1: 咁大只，得我放咗好平啫嘛，我放嗰只上去咁啊，去到每一个卫星嗰啲支下咁样，咁又可以好几年噶咯。
0: 佢可以送得啲人上去呢、這个太空站上边嘅话，咁佢同样可以接近卫星，然后帮佢加燃料，系咪？
1: 哦、okay ，
0: 一样道理嚟。
1: 系，大家睇到石头哥佢话，我到上去，我就系加油咁出一声，
0: 搞掂啦，
1: 搞掂咗啦。呀、yeah, ，所以呢咁啊。呢、这个空军部长呢啊已经70年嘅呢个演变啦，咁佢就话呢呢句话，诶、哎、我哋已经喺度部署载具嘅太空控制武器。好啦，咁呢个就话美国新嘅太空嘅工业已经呢、这个基础呢大家已经睇到，
0: 嗯
1: 佢嘅火箭嗰方面犀利，卫星嗰方面本来就系佢人地而摸人地一个，系、
0: 嗯、
1: 嘛。 贵嘢我又有，而家平嘢我又有，
0: 嗯
1: 啊咁样 ，OK， 咁啊新嘅嗰啲除咗 SpaceX、Amazon 啦、Blue Origin 啦、Rocket Lab 啦，有做火箭嘅，有做卫星嘅，乜都有啊咁样，所以呢呢度有几个嗰啲啊马家嘅，即系到时呢嗰、那个星缆可以星缆可以发射好大只嘅嗰啲卫星又得
0: ，OK，
1: 或者呢？好似嗰啲鲨鱼咁啊，吐住嗰啲鱼仔出嚟嗰啲，又得
0: 六九子一样，
1: 系六九子一样。所以呢，未来嘅太空武器呢，虽然间呢次空军部长冇讲明，但系你估到可以估到啦，即系话啊，有啲咩有嗰啲微波啦，
0: 嗯
1: 啊，有嗰啲激光啦，有嗰啲动能噶啦，
0: 嗯，
1: 有嗰啲飞弹放嗰边，佢万一真系要炸都系要炸噶啦，系咪？
0: 系
1: 呀，咁啊，好多时呢啲或者呢直情。佢嗰个嘢可以去到你嗰个卫星嗰度，你哋机械手要捉住
0: 攞翻嚟先，
1: 攞翻系，或者咧
0: 删咗个掣先攞翻。
1: 佢整一个咧，整一个细火箭仔，咁啊，嘣一声，整到你嗰个卫星嗰度，然后嗰个火箭仔一开，掹住你个卫星就
0: 跌咗落嚟，
1: 跌落嚟呀！所以咧，而家咧就系美国呢边咧就系最后嘅呢个吓 final frontier， 俾美国太空军咧而家就已经讲明。即制高点嗰度，我已经全部掌握晒。
0: O、okay. K，
1: 具体系点样，我哋会跟继续啊跟踪啦，咁啊报道。
0: 嗯，咁啊非常之好吓，因为其实只系空军部长嘅一句话，话已经部署咗呢个太空武器。咁究竟系啲咩嚟嘅？其实我哋都仲未知嘅。但系根据近年嚟，尤其你有时讲到咗咧，譬如 SpaceX 帮手。呢、這个发射咗一啲飞船几年之后先返嚟嘅嗰啲啊。咁你根本唔知道㗎做乜嘢啊。咁已经部署咗一啲都唔出奇啊。咁呢个就係而家美国嘅呢个太空发展嘅一个好快嘅。咁可能亦都会引起咗第一就係中共嘅呢个追赶啦。咁苏联我諗俄罗斯我諗就冇乜力气㗎啦。因为
1: 冇乜力气㗎。
0: 佢自己都搞唔掂嚟㗎。咁伊朗可能得个睇字。
1: 得
0: 个睇字。
1: 即
0: 係中共喺度呢个可能偷紧嘢。咁所以呢啲都系大家注意嘅。
1: OK，
0: 咁今日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李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
1: 咁啊，
0: 如果大家系我哋湾区嘅，咁因为我哋周末嘅时候咧，会喺呢个铜仁埠咧会有个中秋佳会吓，咁啊，
1: 李俊
0: 我咧都会去到现场同大家倾偈嘅。咁大家如果系喺湾区嘅话咧，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过嚟铜仁埠。我哋喺多品街、Stockton 街同埋呢个 Broadway 之间嘅呢个地方咧，每年都喺嗰度噶啦，咁啊会摆街会，咁大家可以过嚟见面吓。OK， 多谢大家，多谢李俊，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天明之星粤语新闻。礼拜二晚，城河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唔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t. Peter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城河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还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着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韧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有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 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 个百分点。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Jen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咨询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还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猫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尽多个领域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系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咧？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2: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会咁高啊？Trump 啦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係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係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緊就讲緊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样。亦即係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緊唔需要咩夏季配方嘅话呢，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呢，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呢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呢佢签呢个咁嘅呢，

0: 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系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
1: 嗯。
0: 因为加州自己有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嗰、那个汽油会更加大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這个动作咧，咁我话诶，而家加州嘅汽油呢、這个同外州嘅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两蚊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啊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啊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这个带嚟一啲缓解嘅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嗰啲油站又好，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人哋有冇讲俾你知话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暂有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讲俾你知话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50个州咧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系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纽森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咧，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噶啦，咁已经接近呢、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80几啦
1: 吓，
0: 基本上原油咧可以讲系好快脆咧就已经持平噶啦，只系呢、这个柴油咧就未得，柴油咧就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啊，咁啊川美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1: 嗯 ，OK， 咁啊喺29号嗰阵咧，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G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啊但系咧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执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咧，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啊根据新嘅政策咧，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这个新范市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的一些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他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这个州立法的。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这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的数据的行为呢是定为犯罪的。石头你认为这个做法又怎样
0: 呢？嗱，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G，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吓，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 咁呢个其实呢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嚟啦。喔、哦、咁九江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

0: 犯罪先叫犯罪啊，咁但係如果你讲緊话淨係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呢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呢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係呢啲限制嘅话呢，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啊。就讲緊话为咗有效執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OK？ 咁啊，边啲公民自由啊？咁啊，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郑安如讲咁话，要周立法仲衰。咁周立法嘅话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呢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呢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周立法嘅话呢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系而家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呢我之前讲緊如果呢个摄像头系起唔到呢个惩罚犯罪嘅作用嘅话呢，即系你而家根本就系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系咪？咁其实系中嚟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就系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系咁咯，咁样嘅情况啦。
1: 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0: 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這个呢、這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啊。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净系对犯罪有有关，系咪？咁但系唔系啊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噶嘛，系咪？咁要呢个唔系咁样嘅去处理方式噶嘛。
1: OK， 咁我哋呢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意见。咁喺过去两个礼拜下，我哋收到听众朋友嘅捐车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呢我哋多谢呢啲朋友嘅。咁一个呢就係旧金山嘅梁生，咁佢捐咗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字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字达 S550 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字达 CLK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伦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 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吓，咁就系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咧，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咧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边咧，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留意对方啲乜嘢？
0: 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喺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差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嘅。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背书啊，咁所以呢佢都讲緊呢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一样嘢，尤其我哋开车人士呢有价会降低，咁呢就 可能唔系净系柳婶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噶吓。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咧，先有法降低。咁我哋其实咧，好希望我哋嘅汽油大价格会降低噶吓。
1: 嗯，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咧，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啊，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啊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咧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啊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

0: 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个洛杉矶入境啊，咁但系佢已经如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就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系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个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武浩然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你嘅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这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这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1: 嗯，咁啊，就系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雷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识唔识得嘅咧？
0: 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嘅话，用 AI 嘅而家吓，咁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咧，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个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好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噶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OK， 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噶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嫁娘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啊。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E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这个转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这个爬墙过嚟。

0: 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系我谂咗好大镬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教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换翻呢、这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返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係讲緊呢两个美国护照呢其实係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呢就做手脚嘅。咁咁样一个程度下，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呢係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執到咗之后呢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1: 喂，而家呢就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呢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0: 刘先生，
2: 你好。
1: 张生，你好，请讲。
2: 我讲讲，你好，我讲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网络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即系真系冇身份嘅咁啊。呢、这个无言咧，佢话喺嗰个电视台咧做记者，做 part time 嘅主播咁啊，紧张啦咁啊。不过我唔知道佢冇绿卡咁啦，即系佢咁拉佢咧啊，就系冇绿卡。佢咩纸都好，咩纸都好，旅游又好，劳工纸又好，都系冇绿卡。有绿卡唔会，即系你同我哋咁，佢 ICE 唔会拉我哋噶，系嘛？咁啊冇绿卡，佢哋嚟旅游或者嚟劳工纸咁。你买架走就 OK 啦，你行出门啦，加州咧系非法移民嘅庇护城市啊，即窝藏咧坏人啊，咧偷盗犯嘅，咁你话好唔好？系咪好嘅政府咧？咁民主党系咪好嘅党派咧？大家分析下啦，咁啊即系包庇啊，包庇人啲记者嚟拉坏人咧，佢哋可以窝藏喺呢度咁啊。你一行开啦，冇呢个保护啦，冇呢个保护伞呢个优点啦咁。同埋呢个市长都系要打电话呼吁大家放翻佢咁，为何呢个市长咁咩咧咁？咁为何咧就咧唐人电视啊、彭博主要之前咧唐人上去做市参事啊、做市长咧咁？大家互相利用啊嘛，系嘛？咁你市长冇理由都理啲咁嘅事啊？咁啊，两位市参事咧，一个陈思文咧、陈小贤咧，两个啦咁啊。系嘛？加上敷衍呢个市长去喐手喐佢啦，咁啊，即系电视台叫佢拎个市参事啦嘛。咁啊，拎个市参事咧，就做佢拎个立法要表扬嗰啲电视台啊嘛。咁啊，大家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啊嘛，咁啊，吓咁啊，咁去打电话啊，去敷衍佢，放翻佢。所以有钱咧，互相勾结啊，互相利用，梗系有佢嘅目的嘅话，咁你唔好咁嚣张啊！你如果你系非法移民，你嘅 incarcerate 即系你系拘留咗，你唔知系拉咗你，拉咗你冇拘留你就放翻咧，唔系 incarcerate 呢佢就拉咗你。啊，暂时讲咁多，唔该。
1: 好多谢张生意见。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咧喺湾区出行咧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咧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 咁啊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啊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边咧，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咧，每个月只系需要支付唔超过$45嘅费用咧，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唔同嘅营运商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旧金山分校咧，10月就会 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0: 你讲得好啱吓，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个俾嘅 clip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噶，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這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咁分钟咧，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啊，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冇个人嘅吓。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可以咁讲吓。咁嗱，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啊呢、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个学校个学生又好，呢、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噶。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伯嚟讲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氹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1: 嗯哼，
0: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1: 嗯，
0: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這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1: 嗯，
0: 你九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這个九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 ，OK。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呢、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呢、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
1: 嗯，
0: 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啊，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這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食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时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1: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啊。好多线路呢就係白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白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0: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嘛，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好办法嚟噶。
1: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0: 哦，唔系家属，家属不嬲都有嘅，呢、這个系呢、這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
1: 嗯，
0: 即系可能有时少于半价。咁呢、嗯、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 ，OK？、嗯、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费揈钱噶呢啲。
1: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0: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
1: 嗯、
0: 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
1: 嗯、
0: 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啊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立
1: 系咪
0: PG&E 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是一个错误嚟嘅，绝对是错误嚟嘅
1: 吓。嗯，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系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呢？但系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边又话要加税咧？
0: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翻上去噶。
1: 嗯，
0: 只不过你唔知啊嘛。而家 PG&E 都系啊，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阿柳森又话，我哋一个人咧。每户咧俾咗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系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1: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譬如交通啦、汽油啦。咁啊，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0: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社资助下，新闻社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咯，
1: 嗯，
0: 系咪？而咁咪要买 PG&E 啦嘛，就咁意思啫嘛，
1: 嗯，
0: 系咪？咁其实如果你讲紧话，呢、這个你要卖板嘅话，你就执埋噶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系俾人哋去经营。
1: 但系问题系，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系，
0: 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
1: 嗯、
0: 如果解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嘅。
1: 嗯 ，OK。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装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啊，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返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呢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呢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呢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嘅时候呢就出庭受审咁样。咁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呢，就因为呢讲緊佢嘅毒枭㗎嘛，係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係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呢，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係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係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呢？
0: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嗰个份额咧，可能会喺某个时段咧，俾某啲集团嚟代替咯。
1: 嗯。
0: 咁但系咧，捉呢啲人咧系应该捉噶吓。
1: 嗯。
0: 咁一捉咗之后咧。就其他嗰啲集团嘅话，佢都会收敛啲，呢个其实系亦都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呢种咁嘅做法咧，美国引导佢，亦都代表住啦。美国喺 海外嘅呢个缉毒嘅呢个做法咧，其实系亦都显示到佢一定嘅力量或者系一定嘅影响喺度啊。咁啊，哥伦比亚以前咧一直都同美国合作咧，系呢个消除哥伦比亚入边嘅毒枭嘅。但系因为后嚟俾啱啱之前嘅一个总统啦，咁其实咧佢系基本上系冇去将呢啲咁嘅毒枭去消灭，或者讲冇继续同美国合作去捉哥伦比亚嘅毒枭，所以其实哥伦比亚嘅啲毒枭都相当之呢个猖狂噶吓，咁哥伦比亚同墨西哥都系嘅。咁而家咧，应该差唔多或者新上任嘅呢一反正当选嘅呢个哥伦比亚嘅总统啦，佢会系相当之亲美啊，可以咁讲。佢都已经讲咗要同美国合作呢个清除毒枭噶啦。咁可能接住落嚟咧，希望会越嚟越明显呢个对啲毒枭嘅打击咯。
1: 咁啊，希望咧我哋加州就啲毒品啊就唔会再太多嘅流通啊，咁啊，
0: 再唔会太多流通就冇可能噶啦。你如果系即系打到嗰啲毒血差唔多嘅话咧，就有可能。因为墨西哥仲有好多咧。
1: 因为毒品嘅罪引起嘅罪案咧，其实都唔少嘛，系咪？咁希望治安都会改善啦，咁样。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下一个钟头嘅节目系汽车节目噶。
0: 我哋以后咧会先改成呢个咁嘅排序吓，咁等大家睇下会唔会系更加呢、这个变化吓，等大家听喺唔同嘅时段听到唔同嘅节目。
1: 好，多谢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午，东普勒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特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是当日上午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奈，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卑路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3-4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 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伊朗在过去多人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强。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而家同你讲嘅呢就係月眉草堂里面嘅征曹之案呢个故事。呢个係田白岩先生讲嘅，话喺康熙年间江南发生咗一起征曹案。有好几个官吏呢因为呢件案而伏法，几年之后伏法嘅官员当中有一个人嘅鬼魂呢就降基咗喺佢嘅朋友屋企嗰度，话佢自己正喺冥司嗰度状告緊阿某公。佢嘅朋友呢就好惊骇咁话，
1: 某公系个遵循法度嘅好官吏喎，而且佢做
2: 两江
1: 漕运总督呢係喺你哋呢个案之前嘅十几年前嘅事啦。咁点解无缘无故要告佢呢？
0: 只见嗰个鬼魂喺基坛上面又咁写喎。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呢、这个案亦唔系一日两日啦。喺起初啱啱有咗一啲苗头嘅时候，如果佢能够严查夹职一个官员，流放一两个小官吏，就可以消隐患于未然，我哋亦就唔至于后来伏法殒命啦。但係某公为咗博取忠厚嘅名声，等于係养庸不治，睇住嗰个脓疮长起嚟，结果最终溃烂流脓。我哋呢啲人犯法被杀，我哋害国殃民，伏法系应该嘅，唔可以仇恨执法者，溯本追源，唔告佢仲告边个呢？写完呢啲之后，嗰、那个机呢就唔再喐啦，亦都唔知道喺九泉之下冥间系点样判嘅案。金人冥呢本书里面呢系咁写㗎，涓涓不庸，将为江河，毫末不杂，将沉苦厄。意思就是说，祸患初发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杜绝禁止，就会酿成大祸。古时那些圣人真是好有远见啊。这个鬼所讲的亦不是没有道理的。后世评论说，对人的不良行径给予忠告，加以警戒，甚至惩罚，以免他做出大坏事，以致违法被杀。这个实际上才是对人的真正的好，可谓慈悲啊。但是当今又有几个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

0: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女妇身寡嘅故事。村里面有一个女人，佢啱啱死咗个丈夫，一个轻佻嘅男人就贿赂咗呢个女人嘅邻居白爷婆，帮佢从中勾搭牵线。咁夜晚黑呢个男人呢就溜咗入呢个寡妇嘅房间，关门呢就要瞓觉嘅时候，突然间盏灯呢就转成绿色，而且呢就转到好暗咁样，跟住砰一声，红色嘅焰光四射，形成咗一个直径两尺左右嘅光环，有镜咁大。喺光环里面就影出咗一个人嘅面，竟然系呢个寡妇啱啱死咗个丈夫。呢两个男女咧就吓到惊叫啊，并且系跌咗落床底下。咁屋企嗰啲人听到动静就好惊咁起身嚟睇下咩回事啦。咁样一嚟呢，呢两个人嘅奸情就败露咗啦。有人就话啦，唉，嗰啲咁嘅寡妇失去节操嘅都唔少㗎啦，点解係唯独呢个鬼呢会显明呢？纪晓岚认为鬼有强有弱，人有盛有衰，呢个系强鬼，又加上呢两个人心神不稳，处于弱势，所以呢个鬼就能够作怪啦。其他嗰啲含恨久存之下，冤怨恶缘纠缠几世亦得唔到解脱嘅，仲唔知道有几多啦。人并唔系好似世间所讲嘅人死如灯灭，随住形体死亡，神魂亦就烟飞灰灭嘅。亦有人话，呢个系妖物托亡夫嘅死鬼而作怪啫，呢个亦可能系嘅，但系妖邪唔会无故去咁做嘅，佢系因人而作怪嘅，亦可能系嗰啲阴魂嘅怨毒之气感召而成怪，嗰啲邪魅就会乘机假托作怪啦。如果唔系，陶英嘅屋企里面点解就冇听讲过有泥鳅之鬼嚟作怪呢？泥鳅鬼呢系一种善于效仿人形以迷惑人嘅妖精。陶英呢系春秋时期鲁国一家圣徒人家嘅女，佢年轻守寡，自己抚养年幼嘅孤儿，以纺线织布为生。鲁国嘅人听咗佢嘅事，好敬仰佢嘅节义，就托人嚟求婚。陶英知道咗呢，自己就作咗一首诗，名为《王谷之歌》，嚟表明自己嘅守节唔再嫁嘅心志。鲁国人知道咗之后，就唔敢再搵人嚟求婚啦。后世嘅人就以陶英作为妇女贞节嘅典型。纪晓岚呢度嘅意思呢，就係话由于自己唔正，先至会招嚟鬼魅。如果唔系，春秋时期鲁国嘅节妇陶英屋企点解就冇出现嗰个鬼魅呢？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2: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系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咁啊，从今个星期起咧，咁我哋呢个汽车节目咧，就从呢个五点到六点调到六点到七点吓。咁啊，所以咧，喺新嘅时段入边，希望多啲人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咁啊，李俊你好
3: ，Hello 石头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以前我哋一直都喺呢个时段入边，咁啊希望咧，亦都有啲朋友而家啱啱落咗班，喺落班嘅过程之中咧，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吓。咁我哋希望就咁样。咁嗱，我哋先讲下呢、這个Trump 批准咗新嘅燃油标准。咁咧，究竟新嘅燃油标准咧，对我哋譬如买车啦，或者甚至乎系有冇可能因为唔同嘅标准咧，令到啲车价会悭啲咧？咁样啊，李俊。
3: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之啊。我即系睇嚟睇去呢，我都觉得可能有两种唔同嘅结果。
2: OK，
3: 系一个呢就系、首先我哋讲下咩叫嗰个燃油标准吓、
2: 嗯，
3: 英文叫做 CAFE， C A F E，
2: 即系饮嗰啲咖啡系嘛？
3: CAFE 咁啊，即系咪有一啲餐馆啊，嗰啲咖啡馆、
2: okay.
3: 叫 CAFE。
2: OK，
3: 咁呢个 CAFE 呢，其实就系英文嘅就系、是、Corporate Fuel Average 嗰、那个efficiency, CAFE,
2: 嗯
3: 哼，咁样嗰、那个啊，咁你话呢个系咩意思呢？政府呢就系咁讲，比如话啊，车头你呢间公司呢一年卖100万架车，
2: 系，
3: 咁你呢100万架车里面肯定有啲呢就系叮咁大嗰啲曱甴车，咁啊就又行得慢，但好悭油
2: ，OK，
3: 啊一加仑至少行50米，
2: 嗯哼，
3: 但系呢佢又卖嗰啲油老虎。啊！嗰啲大车嘅嗰啲 SUV， 咁、
2: 嗯、
3: 一加仑咧20米都行唔到。咁、
2: 嗯、
3: 然后呢美国政府就话 OK， 就同你将你100万架车俾阿细嘅曱甴仔，咁你都就话加埋一加仑时候，你买咗10000架车，咁啊1×50啦嘛，系嘛？
2: 系。
3: 咁然后呢、那个油老虎呢你买咗，但系好多人中意你只油老虎啊，咁啊买咗50000架。
2: OK。
3: 咁20米就10米啦，咁样，咁、加埋，然后一。将你呢个全部加埋嗰啲乜嘢平均，
2: 嗯，
3: 咁啊，政府呢以前呢就系、是、特别系响拜登政府啊，民主党嗰啲就一路喺度谷住佢吓，每年都谷上去啲，
2: 嗯，
3: 咁啊，当然好多汽车公司呢就话，喂，咁样唔系好掂，我哋好难搣到嗰度啊，咁啊，响拜登在政嗰阵时呢已经话2031年嗰阵时呢嗰、那个。你嗰个油耗标准呢要去到 50.4 英里一加仑。
2: 咩概念呢你认为
3: 即係话你要去到差唔多 Prius 嗰个标准。
2: 哇。
3: 平均喎。
2: 咁即係平均油车㗎喎。
3: 我咁样唔系即係你知我唔知其他嗰啲汽车公司但我知道石头汽车公司佢就拍空口。OK， 咁所以呢就加加埋埋可以諗到呢就假如2031年你想去到 50.4 加仑呢你多数都系要嗰啲换下动力啦吓唔系话系冇法子达到嘅。因为而家电油嘅发动机你已经差唔多谷到尽咁值。
2: 嗯
3: 哼。你想要大车系冇法子嘅。
2: 嗯
3: 啊 ,OK, 咁但係呢而家川普呢大笔一挥佢就话呢啲係冇可能实现嘅。所以呢我哋将2031年嗰个标准呢由 50.4 就 50.4MPG,
2: 嗯
3: 咁减到呢 34.9MPG。
2: OK, 咁而家系几多
3: 而家差唔多你可以諗可能差唔多要40零咁样啦、
2: 嗯、
3: ，OK，、
2: 嗯、
3: 所以呢就你因为佢系一条直线咁样斜斜地向上啦嘛，
2: 系
3: 佢一定可以去到今年已经2026年啦嘛，2031年仲有5年啦嘛，
2: 系
3: 咁你去到50点几咁啊，你知啦，咁啊石头间石汽车公司已经响嗰度啊，响嗰度
2: 硬硬声喺度啦，
3: 硬声响嗰度吓，
2: 都唔知点搞好吓、
3: 啊，系咁啊，你就响嗰度吐笑咯，咁我呢个衰仔啊，咁样 OK， 所以呢就而家呢就系打笔一挥，咁啊三分一拣咗吓，
2: 嗯，
3: 咁样问题呢就系、是、即系。见仁见智咁样睇法，因为点解呢佢哋话呢你睇而家呢你唔需要政府一讲呢就话而家伊朗嗰度一开片咁电油嘣一声去到嗰度。咁你知啊我嗰个朋友个石头唔系呢个石头啊另外嗰个石头应该諗住哇好似你啊银河包咁牙车痛嗰阵时候我都要买架换下动力。
2: OK。
3: 好吧咁佢唔买都换下动力嘅话呢每一次佢。
2: 踩单车。
3: 单车，佢唔系踩单车都系可能滑板车啦，系嘛呢啲嘢。OK， 所以呢就话佢去到呢度呢即系啲 consumer 消费者呢佢自然会要调整一下。
2: 嗯、
3: 就好似比如记唔记得2008、2009年啊嗰阵时 即系话突然间嗰、那个
2: 金融风暴
3: 啊，咁啊嗰啲大车根本卖唔出去，俾都俾唔出去，啲人咧即系 I don't want to touch it， 掂、都冇掂啊，即系咁。所以而家咧，我就觉得虽然间政府佢降低咗吓，有其实佢系一个双刃剑啊。点解咧？即系话首先咁啊，你呢个降低咗，问题系美国汽车公司佢嘅技术本身，当然就系、是。啊，点讲啦？轻松啲啦，系嘛咁样。
2: 系，
3: 咁佢可以用啲旧啲嘅技术，但系呢个旧啲嘅技术咁样，绝对系冇问题噶。你可以用旧嘢啊，
2: 嗯哼，
3: 就好似我哋讲 NASA 咁，佢整嗰个火箭用50年前嗰个发动机，咁梗系快啦，系嘛？但系问题系咩咧？你嘅竞争对手，未必好似你咁，好似美国汽车公司咁样。大家都知道，好似美国汽车公司，通用同埋福特汽车公司就话玩电动车玩到窿晒，蚀咗就系几乎100亿定系咩嗰啲啊？而家先至嗰个啊，先至慢慢
2: 好翻少少吓，
3: 好翻少少。所以咧，即系话虽然间美国政府话你可以轻松啲，但系你嘅竞争对手未必系好似你咁样。大家记得嗰阵时咧，就中东战争一开始嗰阵时咧。系又系美国车之家嗰啲大车冇人买，相反系嗰个战争就将日本车推到去嗰个美国市场嘅最高层，因为大家都话哇，我一加仑嗰阵时一加仑行30美，听都未听过嘅，美国车嗰阵时一加仑10几美嘅，就系、是、咁样。所以呢，我的意思话两方面你要均衡嘅睇，即系话咧你自己假如放松。你可能过几年，假如川普唔在位嗰阵时，另外个新总统上位，不好意思，我要再谷翻去啊。虽然而家唔需要谷翻到50米，我至少话45米，你点啊？所以好多呢种考虑咧，我就觉得对于汽车公司嚟讲，拜到位，因为川普响在位做咗2年，系咪？中期选举，但系你知你要开研发一架车，边度2年得噶？美国汽车公司至少要差不多5、6年咁先至整架车出嚟。所以佢呢个两年呢，唔理佢点样 relax， 对于好多汽车公司来讲呢，佢系冇法子转变得咁快。
2: 其实正如你啱先讲緊㗎啦，因为你2031年去到50米呢，可能真系亦都未必达得到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唔系其实而家嘅呢个混合动力呢都未必全部达得到呢个50米㗎吓。咁但係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佢降低咗其实有一个好处系咩呢，就系、是、等你市场自由竞争。即系你就正如啱先讲嘅，你日本车或者其他车上咗去，咁你冇理由我同一款车仲喺度拖住㗎嘛。咁佢自然佢就会谷佢自己。即系自由竞争嘅话呢，俾你呢一种咁嘅计划经济呢，计划嘅要逼嘅呢，其实系好啲嘅。因为你计划逼出嚟嘅话，其实可能未必达到咗呢样嘢嘅话，其实系拖死我哋消费者嘅。但系如果你逐步向上走嘅话咧，汽车公司在竞争啊嘛。你啱先讲嘅点解日本车人哋承认嘅，就系、是、因为又耐用啦，又悭油啦，喺呢啲方面啦，又好开。咁点解会唔买佢啊？即系大家好自然就选择呢样嘢，咁就好自然啦。咁所以我认为喺市场上边嘅嘢咧，就系、是、自由竞争咧，系更加显示到呢啲产品嘅优良性啦。我觉得就唔需要话咁去谷。
3: 当然啦，阿谢涛讲嘅系双面剑嘅一面吓。咁、你就谂下1970年嗰阵时咧，因为美国汽车公司当时就系话。攞就系老大，我架车就好似只船咁样大啊！咁啊，石头你想买大只船得呢度，我只只都咁大噶，嗰、那个窗可以瞓2、3个人喺里边噶。但系呢，你有啲嗰啲世界上嘅影响力系唔系你可以控制？
2: 系啊，啱啊！
3: 咁佢一整，当时你知美国四大汽车公司即刻破产咗一间，咁变成3大，咁样，咁啊等到。金融风暴嗰阵时咧，三大汽车公司2间系破产嘅。
2: O K， 系啊，
3: 所以就系咁，
2: 政府救市咯。咁、所以咪就系、是，如果真系市场竞争嘅话咧，咁希望佢哋醒醒定定咯。
3: 系，但系咧，好多我而家又觉得咧，你睇而家我哋有讲过嗰啲汽车公司啊，唔单止系汽车公司啊，你仲有嗰啲汽车工人工会呢。所以佢有好多因素影响你呢间公司可唔可以 就话整出嚟嗰啲又平又靓啦，但系大家都系希望咁样。So 呢度呢，我哋都想听下听众朋友你点样谂呢个问题？
2: 咁你点样对呢个咁嘅而家 Trump 嘅政策吓，将呢个2031年嘅呢个本身去到50蚊每加仑嘅要降到34蚊，等佢市场自由竞争啦。咁呢个你可以发表下你自己意见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啊，888-6041-688 又有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吓。咁啱先讲起咗呢个 Trump 就改变咗呢个燃油嘅标准啦。咁自己选择点样就唔知啦吓。咁但系亦都讲到咗呢个混合动力车。咁混合动力车咧，究竟而家去到咩程度，或者讲紧边啲人，或者适合开混合动力车咧，系咪个人都适合咧？
1: 我睇咗下咧，总体上嚟讲吓，我就觉得混合动力车系首选。
0: 嗯哼，
1: 啊，但系咧，因为我哋都知道混合动力车呢个市场咧。

0: 咁啊，同埋咧，
1: 而家好多啲噶啦，
0: 啊，而家好多，咁啊，维修成本咧，当佢多啲嘢，咁啊，多只香炉，多只鬼，咁啊，又会即系明厅嗰度有多啲嘢要维修。
1: 咁啊，有啲咩维修咧？我先听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2: Hello，
1: 系点称呼你啊？
2: 我姓林噶。
1: 诶，林女士，请讲。
2: 我想问师傅咧。架车那个水壶，着咗灯有冇问题啊？
1: 个车边度着咗灯？水壶着咗灯？
2: 水壶灯，水壶灯着咗。
1: 水壶灯着咗，你个咩车嚟噶？
2: Subaru。
1: Subaru， 咩型号啊？
2: 咩型号啊？你讲。
3: Subaru 啊？
2: 咩型号喎？
1: 2017是 Forester 是什么？
2: Forester 是吗？
3: 是
2: Forester 是吗？是
3: 啊，
2: 应该是，
1: OK， 那么现在的这个水泼的灯着了是吗？
0: 我想它水泼其实是没有灯的，它讲的可能是那个水泼水，可能 是不够了，所以嗰盏灯着咗，即系加啲嗰啲洗窗嘅嗰啲水，我相信系呢个嘢。
2: 佢加咗水咯喎，又系仲系着喎。
0: 如果加水都加满咗之后呢，就佢嗰条可能嗰个 sensor 嘅嗰条线松咗，要检查一下。
1: 因为你2017到而家都成十年车啦。
2: 你同我先生讲
3: 咩？你讲咩？
2: 佢话加咗水仲系着，唔知咩？我唔识啊。你同我先生讲，
3: 唔系我加咗水，人哋话加咗水佢会识嘅，加咗水佢仲着。
0: 系，咁佢加咗水，嗱，而家我哋系讲系咪嗰个水嘅？佢话你嗰啲水唔够啦嘛，嗰盏灯着啦嘛，系咪啊？
3: 唔系啊，因为我仲有一大半水话。咁佢又着个灯，佢即系话会唔会嗰个电脑嗰个问题啊？
0: 系咪水箱水啊？
1: 佢讲紧系着一半灯，有一半水咁着咗，咁你啱先讲紧嗰个线可能断咗嘅。
0: 唔系啊，而家咧佢就话加咗好多，而家再想问清楚啲。
3: 有
1: 系请问呢、這个呢位先生啊，我唔知你姓咩，啱先嗰个系林女士，咁你林女士嘅先生。
3: 我姓林啊。
1: 哦，林先生，咁啊呢个你讲紧加嗰啲水咧，系加水泼水咧，系加定系加咗呢个水箱水啊？
3: 唔系，嗰啲水泼水嚟嘅。即系我买翻嚟一个机油轮啊，嗰啲水泼水嚟噶，佢有即系话天时冻咧，佢唔会结冰噶。
0: 系，唔系啊？水箱水天气冻都唔会结冰噶嗰啲。
3: 我有个朋友啊，问佢，佢又话可能系嗰个电脑嗰个拍嘢坏咗啊。
0: OK， 咁讲啦，有两种水。而家你架架车嗰度，一个就系发动机嘅水箱嘅水，都系防冻噶吓，佢哋。另外一个咧，就
3: 系
0: 洗玻璃嘅水，洗玻璃嘅水。
3: 系啊，玻璃即系嗰个前面嘅挡风玻璃嗰啲水啊。
0: Okay， 咁嗰个水咧，假如佢着咗嘅话咧，其实佢嗰度有个 sensor， 嗰个 sensor 可能坏咗，嗰个 sensor 咧就应该系俾修车师傅睇下。假如是洗玻璃水的话、有个 sensor， 有个传感器。
1: 传感器啊，有个传感器可能坏了。
0: 因为你已经加满了嘛。不是
3: 我不理他得
0: 不得。那你只要你加了水，你知道有水，所以呢这个对你揸车是没有影响的。你照样可以洗玻璃窗。
3: 哦，咁嘅样，我样样都正常，但系咧佢水壶都仲系喐啊，我较快又喐，较慢又喐，咁即系嗰个水壶同埋后边嘅水壶都系正常，
0: 冇错 ，OK 得。
3: 但系咧就系增值咗，
0: 系如果咁样嘅话咧，佢可能你要查下后边后玻璃窗嗰个都要加水嘅、哦。佢可能话俾你知后玻璃窗嗰个水可能唔够。你检查一下先，
3: 我又谂住如果系唔重要嘅有佢咯。
0: 唔会影响你揸车。
3: 即系佢而家系嗰个灯着啫嘛。
0: 系，

0: 林生，你可以如果咁样嘅话，你其实可以下一次去 tune up 嘅时候咧，或者去讲去呢个换油嘅时候咧，顺便叫修车师傅帮你睇一睇咯，整埋咯。
1: 我有啲即系耳仔有啲听得唔系好清楚，我叫我大家听啦。
0: 系咁啊，啱先想提议嘅咧，就系如果系你觉得唔系好重要嘅话，咁啊可以放低去到你去换油啊或者 tune up 嘅时候咧，然后再叫修车师傅帮你一齐整埋咯，咁啊搞掂咯。
1: 即换等到换间油嗰个时候先去做都唔怕系。
0: 可以可以。
1: 哦，咁即系加满嗰个水拨嗰啲水同埋。玻璃窗嗰啲洗玻璃窗嗰啲水系咪咁样啊？
0: 嗯，系啊，系得，你可以洗得到玻璃得噶啦，得嗯。
1: 哦 ，OK， 唔该晒你。
0: 多谢晒你，
2: 好多谢。
0: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緊係 888-6041-688， 而家仲喺度讲緊嘅就係呢、這个
2: 换下动力车。
0: 动力车吓。
2: 係，咁我哋啱啱讲到呢就换下动力车呢，即係佢嗰个价钱呢係比纯电油车高啲。
0: 嗯哼，
2: 啊，咁啊，同埋咧，佢加速你嗰阵时咧，比传统嘅电油车争啲，啊，同埋咧，佢维修嘅成本咧高啲，
0: 嗯哼，
2: 咁啊，高几多要睇唔同嘅牌子啦嘛，系嘛，呀，同埋咧，佢嗰个咧就系、是、你嗰、那个，假如你话我成日系揸 freeway 嘅，咁样嘅话咧，你悭油嘅嗰个反而唔系咁明显，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喺 freeway 嗰度时咧，你系。就话克服嗰个空气嘅阻力，嗰、那个系嗰个动力用咗，你就系用完噶啦。但系你假如话我喺个 city 嗰度揸揸停停嘅话咧，你就会睇到嗰个悭油又高过纯电油车。
0: 嗯，
2: 呀
0: ，OK， 张生你好，
3: 你好，
2: 张生，
3: 头先嗰位问嗰个阿姨咧，那个水壶嗰盏灯着咧。呢啲系街毛蒜皮嚟嘅，对啲架车嚟讲，呢系啲工程师嘅错。99%嘅车咧都唔会有呢盏灯，系 collision 啦，同埋睇佢修护佬有，你悭打土打火打车护咧，佢都冇，佢知佢工程师叻话，知道呢啲系街毛蒜皮，冇佢工程师画图纸嗰阵时就删一笔墨删一脑汁，因为又唔系影响嘅基建问题，乜都冇，你冇水咪加啦，冇水佢会冇水跌出嚟啫咁。同埋有冇咗冷却液嘅嗰度，冷却液咧 ，coolant 咧 ，anti-freeze 咧，水箱将落雪嘅地方咧，咁冇法冷却嘅 engine， 所以佢咧叫做防冷嗰啲，同埋后边嗰个玻璃嗰度咧，又同埋一半嘅，有啲极少，所以咧呢系工程师嘅设计嘅错误，系嗰个阿姨嘅问题话嘅紧要，即系根本系 check engine light 或者 service engine 嗰张黄单咧，唔过全部 check 紧要，最紧要佢实际就唔紧要，管啲法律上将淹两啲钱，揸车嘅钱，佢将佢提升咗佢，整严重佢，话我好紧要啊！佢又唔死火，一样加到油，一样咁好力，又打到火咁样，佢即系想即系多啲收入啊！咁几百蚊、几千蚊落去嗰间单位、嗰间单位，真正嘅危险啦！你嘅刹车啊嘛，你嘅刹车着红灯啊！你发电机红灯啊，弯道系呢几个啫嘛，咁嗰度就呢啲唔紧要咁同埋咧个时间咧，你个台咧话个节目改一改都系好嘅，有时咁改一改咧，即系可以见啲人做生意咁咧，铺头咧咁做咗几个老细都做唔掂，佢一般入去会改一改个时辰八字啊，嗰啲人想进进风水啊，咁啊改一改佢咧，佢话将你一入去本嚟咧系东边嘅，佢走眼过落去，佢搬过嚟西边。啊！佢生意日月做嘢就可蒸蒸日上噶啦，噶啊！呢、這个文章位几好啊，咁吓咁佢顺风水嘅人咪咁讲，你换一换啲时间都好嘅。你譬如好过我十几年前嗰啲，即系听你嘅电台咧，我有时一般咧，我都遗失咗你嘅台十几年啦。而家嗰阵时啊，李俊先都讲车噶啦，阿益群啊，阿 Victor 嗰个希望之声嗰个茶余饭后啦，直到早两个月，我老婆啊。阿石头同我分啲啊，我讲埋呢位神嚟嘅，睇下讲同我揸间车咁，讲过翻嚟玩嚟玩唔到，翻到礼拜六佢又打咗廿几次电话，响廿几次都冇人收，原来佢系重播，谂我又玩头敲又玩到你啦，咁我日日都讲啊，我失传咗成 十几年。
0: 多谢你啊，张生。
2: 多谢张生，哎，真系。
3: 我试下你仲喺度咯，你仲讲紧车噶咯？我讲紧你上个礼拜嗰度，你话咧，你话有乜急事咧？拱落刹车嗰度，拱落个拍片嗰度咧，我谂个后果唔会好过撞落去，唔会好得几多，系好过你撞落个人度嘅。你撞个电风架车，或者撞个条电工插座，或者嗰个破事咧，你有个拍车仲危险大啲。你个拍车嗰个眼咧，合桃酥咁厚嘅钢板唔会烂噶啦，咁样你开始手工咁粗嘅条铁柱，或者怼落去个五角星，佢五角星嗰度佢唔系五角，佢四方嘅，佢唔会烂嘅，啲豆腐咁四方一个一个咁，一怼落个唔崩瓦，正系嗰个铁柱只手工断嘅，两寸唔会断嘅。另外一段咧就薄喺嘅个波箱外壳，个波箱个碌面腩嘅系内嘅，一定系烂嗰度。呢样十五罐油，230度，通街系油，射满晒120度，百几磅油，满街系。系波箱油起晒烟，即系放几个燃烧弹嘅嗰个司机又个司表坏，我话个司表系坚固咧，你走唔出嘅人喺入边好危险。即系个意思，有时司表咧都90%系好嘅，我话你火烧架嗰啲唔系好嘅，同埋你架车开落个河边咧，嗰阵时就话冇司表，可佢有司表啦。啊，讲咁多，唔该。
0: 多谢你啊，张生啊。
2: 诶，多谢张生，
0: 张生啊，读到见解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我哋休息阵先。
4: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0: 欢迎继续回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呢个汽车节目噶。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呢个混合动力车讲完未啊？
2: 差唔多。所以咧就话，假如你觉得嗰个价钱各方面吓，同埋嗰啲揸车加速嘅呢啲，其实区别大唔大呢？以前就大。但而家呢嗰啲换下动力车呢已经越做越好。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就话相信嗰个区别已经唔系咁大啦。
0: 嗯、
2: 但呢假如我哋听众朋友对换下动力车你觉得适唔适合你，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
0: 嗯咁点解适合你，点解唔适合你都可以讲下㗎。咁其实呢个都系都几重要嘅。有啲人呢好似李俊咁唔需要呢、这个担心油价嘅问题，咁当然冇问题啦，系咪？咁所以用咩车都 OK， 系咪？
2: 系我呢排呢我每日返工啦，睇到阿石头啦苦口苦面啦，咁你知啦，佢话哎呀死火啦，呢个电油价咁贵死贵。
0: 系咪咁湿到$7系咪？
2: 系$700啦，系湿湿碎啦，少饮几啖茶啦。咁
0: 另外一个呢其实亦都睇到咗加州呢终止咗一个喺保险入边下买保险嘅时候呢一个做法喎。呢个做法系咩嚟嘅呢？原来你嘅婚姻状况呢都同你嘅汽车保险有关，唔会想到啲离谱话你就。
2: 咦、呢、这个唔系喎。
0: 系咪
2: 成个唔系咁样嘅事。点解呢？其实保险公司呢佢哋系广告咩呢？佢系广告大数据。
0: 嗯，
2: 好简单，佢话我保100万个人里边，
0: 系
2: 咁啊。假如好似比如好似有个人好似石头咁样啊，单身嘅，咁佢揸车咧就比较浪啲嘅，
0: 嗯
2: 啊。但系另外嗰个石头呢，你知有老婆仔女嗰啲咧揸车就好小心噶，所以保险公司咧佢又会睇大数据，
0: 嗯，
2: 就话结咗婚啲人咧佢系比较系靠谱啲嘅。
0: 石身啲吓，
2: 系
0: 即系安全性高啲，
2: 冇错，
0: 即系注安全啲。
2: 系好似比如原来啦，石头就好中意爬山啊，又点样咁？老婆话而家咧，我啲结咗婚啦，等个仔出咗嚟先，你先再去玩嗰啲，系嘛？
0: 行公园啦，而家改埋 OK，
2: 冇错。所以呢其实我加州呢虽然间佢谂住想叫嗰啲保险公司停止咁样嘅做法啦、嗯，我就觉得未必系做得到。
0: 嗯，
2: 啊，因为保险公司话啦，
0: 不过其实呢个系有道理嘅。
2: 系啊，
0: 因為其实咧你单身可能真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叫做路啦，系咪？咁啊，行路嘅时候咧，即系开紧车嘅时候，有啲人会好冲啦，
2: 系啊，
0: 或者甚至乎塞晒去冲过去啦，红灯可能冲过去啦，咁
2: 呢啲
0: 咧系相当危险嘅、嗯。可能你查一查，佢真系可能单身。
2: 系啊，而且系咁样嘅，单身嗰啲有钱啦，喂。几个兄弟 今晚我哋去咁啊飙下车先啦、啊嗯，或者点？但系咧，假如诶石头一结咗婚，想去飙车，老婆话谂都冇谂啊。
0: O K， 咁啊呢一个亦都系而家加州啊想去做诶终止呢一个做法嘅话咧、嗯，未必系行得通嘅其中嘅一个好大嘅原因吓。
2: 系
0: 咁啊，大家其实亦都可以讲下你哋自己喺开车嘅过程之中咧，有冇遇过呢啲咁嘅？突然之间喺你前边或者隔篱超速啊，搞到你措手不及啊，呢啲咁其实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嘛。
2: 哦，咁你傻嘅，唔通你话喂你单身啲系结咗婚嘅？
0: 但系呢啲唔一定系乜嘢，但系咧即系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近年嚟咧都比都多咗啦，我觉得。嗯、
2: 哦，肯定系多咗。我而家睇到好多三环线啲以前咧，我哋你知啊，发得好紧嗰阵时啦，至少我啱啱。和揸车嗰阵时咧，已经俾老师警告过吓，喺 stop sign 嗰度记唔得要停三秒啦嘛，一二三啦嘛。假如你话我松下油咁样就甩声过咗去，嗰啲叫做加州停 stop sign 嘅停法，一定会俾罚钱嘅。但系而家咧，我睇三环市好多嗰啲人咧，真系响嗰个 stop sign， 尤其三环市嘅 stop sign 系最多嘅，系咪？
0: 又太过多，太多过头嗰阵时。
2: 佢本来就咁多啦，冇法子啊！而家咧就系啲人，我觉得已经对于奉公守法呢样嘢啊，冇听过啊，石头哥。
0: 嗱，停三秒咧就真系可能比较少啲啦，我觉得即系嗰啲叫啲无人驾驶嗰啲啦 ，Waymo 嗰啲真系停三秒啦，其他嗰啲咧好少停三秒噶，即系新仔啦，或者可能会停三秒。
2: 啊，你讲起 Waymo 无人驾驶嗰啲，我觉得咧反而有一样嘢而家系。突然惊，你有冇试过？即系话咧，有时比如话我睇到前面一架威武
0: 系啊，
2: 无人驾驶嘅，佢比如话去左手边啲、
0: 嗯，
2: 我真系想去咁啊，继续行啦。佢突然间嘘声又去到右手边，好似因为佢即刻佢要去嗰边、
0: 嗯，
2: 所以佢嘅反应系特别快嘅。
0: 但佢点解唔打灯咧？
2: 唔系，佢即系打灯，同时佢一秒钟已经开始向嗰边行。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咧，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你有冇呢种经验吓，即系话威武嗰啲，你跟喺后边，你真系唔知佢有时咧，你睇佢打灯，佢又唔转呢，
0: 系啊，
2: 系嘛，
0: 啱啊，
2: 系有时唔打灯，佢要转嘅，
0: 佢应该行快少少，佢又唔行快 ，OK，
2: 系冇错，所以就呢，当然呢样嘢咧，就系佢而家嗰啲技术都仲未达标啦，系咪？但系我就觉得咧，即系千祈一睇，尤其三环市，好多时咧威武嗰啲。两三架车一齐嘅咁啊，
0: 成排啊，
2: 系成排喺嗰度呀。咁我相信我啲听众朋友，你只要揸车嘅话，你跟住威武后面系咪都有同样嘅呢种感觉呢？欢迎打电话出嚟，
0: 应该转翻嘅时候
2: 分享一下，
0: 唔应该转翻嘅时候又转，
2: 系啊，
0: 嗰时真系好大剂嘅，
2: 系啊，
0: 咁嘅情况。咁所以咧，上次我咪讲噶嘛，喺唐埠嗰度摆街会就系唔转，唔识转就都激死你，激死你真系嗰啲时候又控制唔到，咁啊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吓。咁呢啲亦都系佢哋需要改进嘅地方。咁大家亦都可以分享呢一样嘢嘅。OK， 咁我哋再分享另外一样嘢就系、睇到咗星舰啦 V14 吓，咁啊而家话要咁啊发射成功噶啦。
2: 系以前呢就系佢。试射咗我谂五六次啦，咁呢前几次咧完全都系叫做就话亚轨道
0: ，OK，
2: 亚轨道就话啱啱喺个100公里嘅高度，就啱啱喺大气层嘅边嗰度吓，但系呢一次咧14点样讲咧，一句话讲晒佢成功发射进入轨道，而且呢个轨道系正式嘅轨道，差唔多300公里，
0: 系
2: 成功。释放咗呢26只呢个叫星链嘅第三版嘅卫星呢个第三版卫星系大只嘢嚟嘅。
0: 就可以传输图片㗎啦
2: 就话绝对系你手机到时候会上网。佢呢次呢只系用咗即话放咗26只。听讲呢假如佢真系进入全嗰个点啊全性嘅状态嗰阵时咧，佢可以孭住差唔多成10只，
0: 哇！
2: 咁大只吓，系咁而且以前咧就所以咧佢基本上嚟讲咧系正式发射咗佢个新嘅卫星呢个系一个好事。
0: 嗯，
2: 但系咧又发觉咗就系话佢嗰个猛禽三嗰个发动机 似乎可靠性仍然要需要改善。点解呢？佢发射嗰阵时呢，佢第一级发觉咗有两个火箭发动机，咁熄咗火。
0: 哇！
2: 啊，咁啊，
0: 够力系嘛？
2: 但系都够力。
0: 嗯。
2: 啊，咁啊，然后呢，佢第二级呢，六个发动机呢边呢死咗一只。
0: 哇！
2: 啊，咁、样，但系呢就话翻嚟都算 OK， 而且因为佢呢只翻嚟系唔系由100公里翻嚟嘅，佢由300几公里翻嚟，所以嗰、那个嗰、那个下降嘅嗰个速度，嗰、那个冲力系绝对高过以前嘅所有嘅飞行。嗯、但系以前呢都系发觉咗呢，佢都系相当唔错吓。但系啊、但系呢，因为一级两个发动机唔得，二级一个发动机唔得，所以佢降落嗰阵时咧，冇上一次咁样，好似一个羽毛咁样啊，就争啲，但系都算慢，都系准，但系咧一落咗之后，咁啊一嘣一声咁啊跌倒咗之后就炸咗啦。
0: OK，
2: 呢个系正常，因为点解咧？佢有好多嗰啲啊冇用到嘅燃料吓，咁呢次原来咧佢系要点啊？要啊！围绕嗰个地球啊，十圈啊，
0: 嗯，
2: 但佢呢次咧睇，诶、欸，火箭发动机唔系好得，咁啊，最紧要嘅先将嗰24个
0: 吓提前翻嚟、
2: 啊，提前，所以佢要将嗰20几个卫星一释放咗之后，咁佢嘅目的已经达到，
0: 嗯，
2: 啊，咁佢再谂下就话，诶、欸，都系，总之系已经入咗轨道，其实入咗轨道，你飞一次、飞十次、飞100次都系轨道，
0: 嗯哼，
2: 啊，但系咧佢都系决定咗咧。啊，冇再 push 佢 too much，
0: 嗯，
2: 啊，咁就飞咗三次轨道就降翻嚟，原来咧佢系谂住降翻响智利嘅嗰个太平洋嘅嗰、那个海洋嗰边吓，但系呢次咧就提早降落咧就降落响夏威夷嘅附近嘅海嗰啲海域嗰度
0: ，OK，
2: 啊、yeah, so, 嗯，总之嚟讲系就话成功发射进入轨道又翻咗嚟。都算几好，同埋呢将嗰啲星链 V3 嘅卫星全部成功嘅放喺轨道嗰度。
0: 咁睇嚟又呢个进咗一步啦，又向前走咗一步啦。咁而家呢已经非常之犀利咁将呢个26个卫星发射出去，咁下一次嘅试验嘅话可能就40-50只啦，
2: 吓
0: 呢个一次过发射嘅话呢，对于无论星链又好或者对于星链嚟讲我都系一件好事。咁当然嗰个发动机呢都系需要去检查一下啦，如果唔系嘅话继续系咁样嘅话都有问题吓。
2: 系。
0: 嗯。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呢就唔开放啦，咁我哋嘅今日嘅节目也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呢继续同大家见面嘅。拜拜。
2: 多谢，拜拜。
5: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6: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7: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9: 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奇闻异事的时间了。我是李冬梅。人是万物之灵，不过好像不是样样都叻晒。最近看到几条关于动物超常能力的新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老人病的医生叫做多萨博士，在最近一期的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边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说在美国罗德岛州一个安老院里面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里入面有只猫，他们叫它做奥斯卡，它可以预测死亡。在这只猫来了之后， 这个安老院前后25个老人去世之前，奥斯卡都会走到老人的身边，趴在那里，四个钟头之内老人就会过身。现在医护人员一看到只猫走过去坐在那里，就会通知患者家属，他们的亲人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只猫现在两岁，它的毛色灰白相间，它出世没多久，安老院就收养了它。它住在老人痴呆症的患者的病区，在安老院住了六个月之后，它就会自己去查房，它会走过每一个病床问一下观察一下，如果它在其中一个病床旁边坐低几个钟头之后，这个病人就会过世。在这个安老院工作的另一位医生说，有一次他照顾的一位女病人已经没办法进食，呼吸困难，只脚出现紫蓝色，他认为个病人就来死了，但是奥斯卡呢就不入来，一直到了这个女士过世两个钟头之前，只猫才走入他间房陪着他，一直到他断气为止。事后证明不是奥斯卡失灵，而是医师的预测早了十个钟头。英国一位动物行为学家叫做 Jacqueline， 他说，我一点都不怀疑这只猫有预感能力，其实我们对死亡又了解得多少呢？的确是这样，听说美国总统林肯去世的时候，他养那只狗不是守在他的尸体旁边，而是冲出间房，好像在那里追着林肯飘逝的灵魂。啲目击者睇到佢追逐嘅举动，都觉得好震撼。喺美国俄亥俄州松木养老院，近期亦都传出咗有一只狗有预知死亡嘅能力。根据美国嘅媒体报道，佢哋话呢只狗知道有人要死嘅时候，就会将自己张床拖入去个临终者嘅房间，喺病床旁边同个病人一起度过最后嘅时光。他经常会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在发现一个老人就来断气的时候，他就会踎在旁边，好像他的亲人一样。有一位病人死了之后，这只狗也都入了个房间，在病人的亲属面前逐个停留了几秒，好像向他们致意，然后就在张床前停住，就好像在跟这个死者默哀一样。其实在30年前中国大陆唐山地震之后，啲人讲翻起就话地震之前就发现啲鱼不断咁从个水入面跳出嚟，而啲鸡鹅鸭就赶极都唔想入笼，大大细细嘅老鼠呢都喺度搬家。喺地震前原来动物都知道会有危险，要搵地方走。3年前嘅南亚大海啸入面，科学家发现好少野生动物死亡，这个是因为他们可以感觉到灾难的来临，很及时地逃到了更加高的地方。而在那次海啸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就在岸边欣赏这个奇特的美景，一点都不知道死神已经降临。而植物的特异功能呢，有些科学家在10多年前就从科学实验里面知道，这个科学家想用火烧这棵植物的叶，看看它有什么反应，就是有这样一个念头，连接在这棵植物上的测谎仪即刻就画出一种叫救命的曲线。原来植物都会有感觉。按照佛家的讲法，人在轮回转世当中有时会转生成动物或者植物，那为什么动物植物会有预知的功能，而我们人就没有呢？其实都不是没有的，有极少数的人还是保留一些能力。有些人说，其实人如果是一种很纯真的状态，他们的先天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大多数人生活在世间，慢慢就会变得没那么纯真，所以先天的本能就慢慢消失了。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晚，圣何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圣何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仲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住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这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人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住房投资亦都增长了 2.8%， 是2024年底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第二季度入口增长 12.6%， 其中包括大量用于 AI 投资的计算机晶片等产品，使 GDP 增幅被拉低近 1.7%。剔除政府支出和贸易等波动因素后，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指标增长 4.6%。 穆迪评级表示，数据显示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消费及投资。第三季度 GDP 初步数据预计将在10月29号公布。荷兰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证实，荷兰一名24岁的网络安全主管范德斯塔普在一次激烈的警方冲突中被捕。他被指控为国际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的核心成员，并涉嫌策划两宗海外买凶杀人案。范德斯塔普近期攻击了 FBI 的招聘网站，宣称摄取了数 TB 的敏感资料，涉及5000多名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医疗及家庭资讯。 FBI 表示正与荷兰警方联合调查。范德斯塔普曾经因黑客、勒索以及洗钱等罪被判刑，获释后进入阿姆斯特丹一间网络安全公司担任攻击性安全主管。警方9月15号突袭了他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调查人员还在范德斯塔普的电脑中发现涉嫌策划两宗海外谋杀的资料。警方表示， 这一项指控独立于黑客案件。目前范德斯塔普仍然被羁押， Shinny Hunters 就否认他与该组织有关。礼拜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高度警惕南韩与中国关系升温，认为相关发展可能影响美国利益及区域安全稳定。穆勒纳尔指出，近期韩中领导人互动增加，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半导体投资，可能使关键供应链面临中共施压风险。他仲质疑南韩对全球速卖通、天无等中国电商的监管比对美国企业更宽松，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穆勒纳尔同时关注南韩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美韩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并警告双方摩擦可能导致首尔立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华盛顿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南韩外交部强调，韩美同盟仍然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正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我是 Jack， 又是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世贸西市会星期二晚经过超过两个钟头的公众意见之后，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咪标的停车费，亦不会延长收费时间。按照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Square 后面停车场在内，部分停车设施仍然会提供头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增加1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会增加5元。市中心商户担心疫情之后生意仍然在复苏，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因此市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咪标费，亦没有通过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市政府之后会再研究停车场维修、设备升级和长远收入来源，另外亦会扩大符合资格的市中心员工停车优惠计划。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1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1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 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蚊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主要跑道完成大型翻新工程之后，星期二正式重新开放，机场预计可以增加航班处理能力，减少延误。一号由跑道之前关闭了六个月，进行重新铺设和设备升级。今年三月施工期间，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相关限制，机场每个钟头进港航班由54班减少到36班。跑道重新开放之后，预计每个钟头可以恢复到45到48班。机场表示，之前另一个影响延误的因素是 FAA 一度暂停东西向跑道的平衡进场程序，之后再修改规定，容许航班错开进场。今次工程总共耗资大概2亿1500万，铺设200000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以及安装大概2440套新灯具。机场方面希望跑道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可以进一步改善航班流量。东帕拉奥图星期二朝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一架小型货车撞上多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埃特尔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在朝早8:30之前发生，地点是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警方表示，一架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部汽车，包括一架 Sam Chance 公共交通车辆。货车男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子送院之后亦抢救无效，另外三人受伤，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货车突然驶入对面行车线，并以高速穿梭车流，之后连续撞击多部车辆。有死者家族表示，男司机过几个月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多次入院，怀疑他可能驾车期间突然发病。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故原因，案件继续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午，东普拉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埃特尔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30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奈，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Bay Road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30重新开放。 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三四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伊朗在过去多人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讯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1%的贴息，最长5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3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同收入预期恶化， 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2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 ,45 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她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欲火重生。她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

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执行范冰冰当年的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地发现这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的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来还钱的全部财产居然只是剩下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同佢嘅母亲张全美早喺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系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嘅女王，另一边系被抛喺国内烂摊子入边，只系剩低22元嘅老人空壳公司。呢几千万嘅血汗钱真系凭空消失咗吗？如果事件到呢度结束，佢顶多系一宗常见嘅商场破产案。但一次债主掀开嘅系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嘅银行内部流水。喺嗰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嘅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嘅方式分批定向转入咗范冰冰嘅个人工作室。而佢名下嗰家宣称破产嘅母公司虽然玩完啦，佢旗下嘅子公司就到而家都喺度争存，全靠佢当红顶流嘅亲弟弟范晴晴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呢度边度系乜嘢正常嘅商业失败？呢个系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嘅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哋就顺住呢一张银行嘅流水账，带大家睇懂呢一场轰动全网嘅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嘅资本阳谋。呢一桩睇嚟似荒诞嘅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翻到9年前嘅2017年。嗰一年系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嘅顶峰。当时嘅范冰冰唔单止系称霸各大红地毯嘅国际范，更加系一句我唔加豪门，我就系豪门嘅资本象征。佢名下控股嘅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系几个月，几乎冇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嘅收购天价。虽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三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系乐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拿到了这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的顶级大剧 12% 的投资份额。在当时的宣判入面，这个是一笔稳赚不蚀的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为时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的黑色幽默来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是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在澳洲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住崔永元一把火燃点了阴阳合同的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亿8000万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这首睇似奢华的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5亿多的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板，2019年双方在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的爱美神公司象征性感
支付了两期，总共吐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

0: 乐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攞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没想到，这个不是讨债的终点，而是一条长达5年的羞辱之路的起点。当奚乐影视拿着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他们一头撞入了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迷宫。而这个迷宫的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才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四步金蝉退壳。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2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无合同，无发票，无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2亿几的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的方式掏空给大股东的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2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一家烂摊子的是谁？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请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照交。钱由哪里来？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还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和当年由母公司赚走的2亿几，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an Beauty。短短几年， 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睇呢、这个就系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嘅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嘅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俾空壳公司，叫70岁嘅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嘅骂名。最后留低22.03元，冷笑住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落影视直呼其名嘅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嘅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系顶级法律团队嘅标准打法。9月25号，佢委托咗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咗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嘅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嘅欠款主体系爱美神公司，唔系范冰冰个人，更加唔系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喺明星私人头上，系纯粹嘅舆论，被形势所迫施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犯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搵个人还，呢个仲要公司法嚟做乜嘢？但事件真係咁简单咩？奚落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吉破有限责任嘅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奚落影视呢一次之所以咁公开搲烂块面，将范丞丞嘅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系、是、打到咗呢个痛处。佢哋直接喺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哋讲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亿1000万转给范冰冰，那近1000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在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她说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而家那个环境消失了。她甚至精准地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这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为什么会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不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好像范冰冰这样享有特权的顶流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这个行业变成一个只是顾着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带图望的投机赌场吗？在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他们一部戏就拿到上亿的片酬，用空壳公司套取资本市场几十亿的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的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的名义抛给了底层的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给了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元的空壳公司。 捞完钱，佢哋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佢哋仲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喺国际影展上大谈艺术追求同行业生态。佢哋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系嗰个喺生命中挣扎嘅坚强女性。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烂剧而血本无归的合作方呢，那些被拖欠工资在影视寒冬中专行开网约车的基层影视民工呢，谁来为他们的多样性人生埋单？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过评论区很快就被当局清空。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的一段影片，评论区的留言亦都被删除。这几日在审查极度严苛、号称密不透风的大陆抖音平台，竟然出现了一幕令人凹嘴的踩红线言论狂潮。有网友居然大摇大摆地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如果在平时那可能不算得是什么，不过配上的文字和标签就令人吓一跳，摆明就是嘲讽现在的最高层习近平除晒衫都要做皇帝。甚至还有网友在标签那里加上那个大家都明白的禁忌词小红为例。同一时间，德国驻华大使馆亦都趁住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探讨为什么每一个声音都很重要。这段影片很快就获得超过73000个点赞，无数的中国网民都趁机会发表对自由发声的渴望。不过官方的恐慌和反驳就极之快，那个皇帝的新衣评论区的留言眨下眼就被清空，德国大使馆那条几万人点赞的影片截至发稿的时候，网民留言被删除只是剩低可怜的3条。在这个维稳重于一切、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到底是什么引发大陆民众搏晒命集中爆发？而这股在民间传动的暗流背后，中南海的高层又经历紧乜嘢嘅生死绞杀？头先我哋提到嘅网民疯狂转发国王的新衣，其实并唔系无缘无故噶，佢精准咁指向咗最近再度被热炒嘅一个名——任志强。大家都知道呢位性格爽直嘅红二代地产大亨，当年就系因为写咗一篇长达8500个字嘅文章，痛批习近平是剥晒衫仲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最终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的经济罪名重判了18年。而令这件旧事在最近几日突然再度热炒引爆网络的，是早就移居美国长期保持极度低调的另一位地产大亨潘石屹。就在近日 X 平台罕见地流出了一段潘石屹在海外私人饭局的讲话短片，这条片不够1分钟，画面入面潘石屹站起身扶住灯厅，显然是有感而发，他明确对在场的人说千祈不要录低。不过这条片还是流了出来，而且爆出一个极之惊人的内幕。潘石屹在影片入面是这样说的，2029年9月他到了纽约，本来连回中国的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准备过完年就回去，结果他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任志强出了事。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当时将那封惹大祸的信发了给11个人，而潘石屹是第一个。结果除了当时已经在美国的潘石屹逃过一劫，另外10个收到信的人据潘石屹讲全部都被捕。这短短几句说话信息量大得惊人，亦都令人毛骨悚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潘石屹揭开的是中共已经实质性开启了文革 2.0 的恐怖连坐模式。 咁讲明咗啲乜嘢呢？咁就讲明目前嘅政治迫害已经到咗极度疯狂嘅地步，唔系话你写咗批评文章先至有罪，而系你只要睇咗呢一封信，或者你喺信息嘅传播名单上高，你就系有罪，你就会被株连被捕，面临灭顶之灾。唐靖远指出，呢一种睇信就有罪、高度随意而且极度残忍嘅政治高压，先至系导致大批中国富裕阶层、民营企业家搏命转移资产、偷渡海外，而且再唔敢回国嘅最核心原因。因为喺呢一种体制下，你赚再多钱都斗唔过一个随时可能令你人间蒸发嘅政治幽灵。咁样潘石屹呢一段极度敏感嘅短片，真系唔小心被泄露嘅吗？时事评论员胡立任认为，潘石屹作为喺中共官商两界游刃有余几十年嘅顶级老江湖，佢深知喺有多人举住手机录影嘅饭局讲出呢一啲说话嘅后果系乜嘢，所以呢一条片极大可能系潘石屹故意流出噶。胡立任分析。咁代表住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联合体制内嘅力量，暗中吹响咗反击嘅袭击号角。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商界大佬云集嘅江南会、泰山会呢啲企业家俱乐部全部封杀，就系怕企业家联盟形成对抗力量。而而家嗰啲付出咗大半生心血，不过被政策一铺清袋或者是被打压的企业家，绝对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猪仔。潘石屹这个时候在海外发声，一来是帮老友任志强讲公道话，而另一方面也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试图叫醒国内更多的中间派去思考中国现时的局势，甚至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去阻止习近平继续独揽大权。潘石屹影片引发的震荡仲继续紧，加上任志强案再度发酵，时事评论员陈静9月29号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萧凡的50几岁体制内的红二代，他的长篇自述又开始在海外和防火墙内秘密流传。这篇文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由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彻底撕走中国体制的滑皮。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中共高层极度不平等的特权生活，他举例说自己的父母拥有极高的退休金，每个月20000多，在很多普通老百姓连一两百元的农民养老金都拿不到的中国已经是天价。更夸张的是，他们享有完全免费的顶级特权医疗，如果入住北京301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ICU 病房，每日花费几千甚至过万元，他们不单止一个仙都不用出，甚至连转账报销的手续都不需要，全部由国家包揽。当普通人看不起病，甚至因为交不起医保放弃治疗那阵，中南海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供养着这个特权阶层。不单止这样，这篇文章还直击了疫情初期的隐瞒真相。作者指出，当时官方规定必须是确诊之后才提供免费治疗，结果导致的实际操作是，为了不花钱，为了表面数据好看，医院干脆不帮你确诊，咁导致无数病例在没确诊的绝望中去世，反而促成了官方账面上确诊少的虚假繁荣。作者痛批这场疫情对中国老百姓是灭顶之灾，在现行体制下大祸临头那阵，老百姓根本没有生路。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红二代在台湾和香港问题方面发出了和中共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明确表示不希望两岸统一，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甚至赞赏台湾民进党政府坚决抵制中共渗透的做法。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 作者对大陆那些被洗脑要嚣要对香港年轻人好像对待法轮功学员这样用刑，令他们生不如死的极端言论感到触目惊心，认为这是丧尽人性的想法，完全无法理解香港人对思想自由和法治的追求。这一篇文章在网上再度疯传，和潘石屹的发声一样，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体制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多红二代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公开反思决裂，那这个制度的根基还剩下多少？而这种决裂在中共最高层权力的核心表现得更加血腥和残酷。最近网上盛传前国家副主席曾经的打虎队长王岐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即使消息还无法证实真假，不过王岐山近期的处境是肉眼可见的凄凉。王岐山究竟怎样？我们唯有耐心等中共的官方宣布。不过讲到王岐山的处境，有观点认为当初王岐山为了帮助习近平上位，大刀阔斧推行反腐运动，帮他清除了无数的政敌。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为了削弱王岐山的影响力，一路不断铲除他的心腹和亲信，就连今年王岐山的恩师张喜之过身，听说王岐山都不可以亲自送花圈，只能够由另一个同样是恩师学生的企业家自作主张代他送。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大人物，而家竟然落得被软禁甚至生死未卜的下场。海外 YouTube 平台近期又有人抄出流亡富商郭文贵早年的一段录音，这段据说是与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胡正华的通话录音，揭露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内幕。在录音入面，胡正华或者他的代表经过变声之后，向郭文贵透露是最高领导亦即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要求对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进行秘密调查。录音要求郭文贵利用海外资源重点调查王岐山和海航的几方面黑材料，同时承诺如果郭文贵立功，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言外之意，即是给郭文贵在国内的家人自由和解冻资金等等。傅政华纵言之凿凿话，未来二十年都是我们的。这段录音的真假我们无法核实，不过如果是真的话，他描述的画面就极之恐怖。在表面上高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反腐的背后，竟然是习近平对自己最核心的盟友王岐山的极度猜忌，是利用好利和商人去暗中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时准备政治清洗。不过可笑的是，那个自称未来二十年都是我们的傅政华，现在已经被混入监狱。这亦都引证了一个独裁体制的铁律，独裁者最忌惮的往往不是公开的敌人，而是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友和盟友，因为他们知道太多，权力太大。当周永康、徐才厚这些眼中钉被铲除之后，王岐山和李克强这些人就变成新的威胁。习近平、王岐山同盟的瓦解，本质上是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对权力的贪婪。在体制高层互相绞杀、企业家相继逃亡的同时，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就在民间制造一种极度分裂的社会氛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设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本来是一场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不过眼尖的网友就由新闻画面入面发现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细节。在精致的瓷器和水晶酒杯之间，习近平夫妇面前 各自摆放一只自己带来的保温杯。习近平的是黑色的，而彭丽媛的就是白色。网友将相放大，仔细对比杯的弧度和杯身的线条之后，惊讶发现这两只保温杯而且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知名牌子 Tiger 虎牌。更离奇的是，杯身下面疑似有一处长方形的遮挡痕迹，被网友怀疑是刻意用贴纸遮住了原本的 logo。 不过边缘隐约露出的字母轮廓依然出卖了它的真实身份。那是网友的观察，我们无从核实。不过这个细节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是因为它遇着一个最尴尬的时刻。近期因为不满日本政府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方正开动宣传机器，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甚至还制出一连串的报复性措施。结果老百姓在国内被要求抵制日本货，而最高领导人竟然在白宫的国宴疑似一人手揸一只日本名牌 Tiger 的保温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一边反日宣传，一边享受日本优质产品。仇日宣传是工作，支持日货是生活。更加有小粉红当场信念崩溃惨叫，居然资助敌人，难道连你自己对国产嘢都不放心用？距离10月26号至29号，中共召开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够一个月时间，由我们带出的这些事件入面，大家看到些什么呢？网民冒着被捕的危险，在抖音疯狂踩红线，发出对独裁的嘲讽。好像潘石屹这些企业家不再沉默，用脚投票之后，开始向国内传递反击的信号。曾经的红二代既得利益者，在看透体制的嗜血本质之后，选择了公开决裂。高层内部为了权力的绝对安全，连以前最核心的盟友都要软禁绞杀。中共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由上到下就好像一个被封死排气孔的高压煲，里面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官方越是恐慌删除评论，就越讲明他们对民间真实的声音感到恐惧，越严密防范所谓的政治风险，就越暴露出中南海内部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虚弱本质。当一个政权连一封私底下的信件都能够引发十几个家族的覆灭，当一个体制只能够靠剥夺企业家的财产和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来维持运转，当他精心编织的大话连一个保温杯的 logo 都遮不住的时候，当民心尽失，盟友反面，完全没钱，洗清完所有的眼中钉之后，这个政权最后还剩下什么？这个答案或者在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选择入面。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點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説法嚇，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內容啦。咁我哋先從呢個潘石屹嘅事情講起身。咁因為星期日嘅時候咧，喺 X 平台入邊留咗一段咧，關於其實私人飯局嘅一個視頻，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當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創辦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單止透露咗自己點解長期居留喺美國嘅原因，亦都講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系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美，佢喺美国嗰阵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三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任志强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呢，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呢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官媒呢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呢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呢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這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八千五百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下。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文章咧八千五百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下。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呢、這個三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講咗佢九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係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年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系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雅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是、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這个潘尚雅佢系同。

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八千五百字嘅信咧，俾咗十一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呢嗰篇八千五百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咁本身十一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边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啊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就承認咗個咩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後之類嗰啲，咁話又話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為止都係喺監獄裏邊嘅。而大家知道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任志強其實係同黃奇新相當之好朋友嚟嘅嚇。咁黃奇新喺習總第一任期嘅時候咧，其實同阿習總係呢個拍檔咧，係以打貪嘅形式咧，帮我集中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呢、這个黄奇新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黄奇新之后俾集中架空咧，其实亦都系因为集中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黄奇新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黄奇新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阿习总咧，帮阿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奇新其实被认为咧，其实系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诶，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问题嘅吓。喺讲呢个问题之前咧，先推荐下大家呢一、這个韩国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咁呢个产品咧。因为红海参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开始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噶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同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㗎吓，咁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呢，或者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助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呢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使到你嘅血压越来越正常㗎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呢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係佢係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㗎吓。咁我哋而家呢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粤语嘅粤字嘅 YUE， 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15% 嘅优惠，即系85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仲有两三日嘅时间就过咗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咁一个例子咧就是一个朋友，佢嘅先生因为患咗呢个肠癌啦，咁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啦，咁所以佢系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红参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咧，就买咗呢个产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买个红参咧仲要好，因为佢系浓缩咗嘅
嘅呢個產品嘅嚇，咁所以咧佢亦入邊亦都帶咗少少嘅呢個韓國嘅紅心，所以咧係嘅功效比淨係咁食紅海心嘅話咧係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係有做過手術嘅朋友，或者係啱啱生產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個咧其實對你嘅傷口都有好大嘅幫助嚇，咁大家可以去試試。咁我哋翻嚟講下呢、這個啱先講緊嘅嗱喺。美國方面或者喺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咗，其實咧有錢嘅人啦，佢哋捐錢去某一個政治人物或者某一個黨派嘅時候咧，佢都想推進佢一啲政治議題啦，或者政治議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個叫做政治委員會啦 ，CPAC 啦嚇，咁佢可以去支持邊啲候選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佢嗰啲候選人當然係同佢嘅理念相關啦。咁即係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會更加會好啲啦。咁呢啲就係喺西方國家入邊嗰啲有錢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可以推動呢個國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講緊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種咁嘅方式向前推進下，使呢個國家咧越嚟越好，越嚟富強，越嚟越使到呢、這個。國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咁嘅情況啊。咁但係好似喺中國大陸咧，呢啲有錢人似乎而家係冇用喎。嗱，任志強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紅二代啦。咁佢嘅綽號我啱先講咗叫做任大炮嚇，佢係前華苑集團嘅老細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實係。是之前嘅呢個中共建政嘅時候咧嘅其中嘅一個官員啦，咁所以佢被稱為咗紅二代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啦嚇。咁因為當時任志強呢個三月份，即係2020年嘅3月12日咧失蹤咗之後，半年之後喺2020年9月22日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判上额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尚华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无论是哪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呢，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呢任志强被打压呢都一啲办法都冇呢？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緊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呢？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只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即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
即係幫中共賺錢，所以佢隨時都可以收翻嘅。呢、這個就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所謂改革開放入邊嘅，無論你係講緊幾有錢嘅人啦，佢哋點解做唔到嘢，或者講緊佢有錢都保護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為你一照喐嘅話咧，其實就係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邊咧，都會成立咗所謂嘅黨支部嚇。一有黨支部嘅話咧，其實真係有人夾住你噶啦。就算冇黨支部，都已經有人夾住你啦。有黨支部，更加有人夾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富人驚嘅係咩咧？驚佢自己嘅身價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曬嘅。而家咪就係咯，啲人走嘅時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簡單咯，因為當你如果係一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分分鐘會消失嘅。其實當時潘尚格咧已經將 SOHO 咧 ，SOHO 中國啊想賣俾呢個黑石集團嘅，結果再俾當局用反壟斷嘅調查咧係告取咗，賣唔到啊。所以潘尚格其實佢哋係兩公婆已經辭去咗 SOHO 嘅呢個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是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对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咧，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个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格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啊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
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诶，唔可以录啦。

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诶，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够胆企出嚟讲嘢，或者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咯，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片头肠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呢、这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罚钱，嗰啲咁嘅咪就系打击呢啲咁嘅见义勇为噶啦，系咪？呢啲就系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咧，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咧？所以警无一人是男儿咧，同中国人讲都冇乜错嘅，其实系，咁啊，其实好多人，好多中国嘅朋友咧，其实根本冇办法。有呢啲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吓，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昌压嘅呢个咁嘅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咧，其实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咧？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嘅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中国历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噶啦。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是，其实亦得星期日吓，咁啊，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嘅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5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下，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噶。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

0: 地的陰謀有關，因為英國唯一的一個軍事基地就是這個空軍基地是被美軍的 B1 和 B2 轟炸機從這個基地起飛去打擊這個伊朗。伊朗當時就說要針對這個基地是要做事的，甚至乎會轟炸之後之類那些。咁英國今年七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表示咗話佢嘅武裝部隊咧已經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嗰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這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就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㗎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過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4van 啊，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啦，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個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開始就話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後咧隨後又加多咗一項罪行，就係講緊話。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即係兩項罪嚇。咁但係英國警方咧，竟然喺28號，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講緊話呢五個人咧已經被釋放咗啦咁樣。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驚，哇！咁如果佢係被認為咗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你都被釋放咗嘅話咧，係咩原因咧咁樣？咁所以咧警方冇點解釋嘅，佢只係講緊話，但係針對佢哋嘅調查咧仍然繼續。佢哋嘅行動咧，以及佢哋嘅呢個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跷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啊， 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講緊嘅呢三部車咧，係擋住咗條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車過唔到去，佢部車過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夠掉頭啦。咁喺掉頭嘅情況之下咧，就因為俾車燈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車燈照到呢啲人嘅眼睛，當然係呢個可能殘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後咧就散開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係男子喎，佢仲認為咧唔止係五個人添啊，八個認佢大概估計係五個到十個人添。咁呢啲人馬上就穿過咗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邊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個機場走去嚇，即係嗰啲軍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認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著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幾乎咧讓人覺得佢話某一種要求嘅著裝啦。咁佢意識到講緊話呢個可能唔係便衣警察咁簡單啊，咁我不如報警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女人啦，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佢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咧？冇人聽。呢個就係笑話嚟嘅。呢啲咁嘅國防部嘅警方電話竟然冇人聽啊！支持保安係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話咧，應該 AI 都聽下，然後將個信息發出嚟啦，係咪？冇人聽。咁佢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撥打咗當地嘅緊急電話999，係因為佢呢個係英國嘅999啦。咁結果咧，幾分鐘之後咧，全副武裝嘅警察咧就去到現場啦，就逮捕咗呢五個人嚇。直升機咧就直頭喺空中呢個展開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咧，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嘅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嚇。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意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條村入邊咧，佢係有一個 group 喺 WhatsApp 入邊嘅，佢馬上就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發出聲音，就講緊話大家咧要鎖好門窗，唔好開門啊，咁樣可能要危險。咁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國嘅國防大臣啦，呢、這個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信息。咁呢个信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时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講緊我哋一直喺度調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阿 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啊，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草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 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㗎啦，因为已经打咗驚蛇啦嘛。咁所以放返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够讲緊话，到目前为止呢，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呢就只能够係咁样一个程度下。咁希望呢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呢就可以搞事呢啲人，係咪？咁所以呢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下，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呢多数都会係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係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㗎。OK， 咁另外一个呢，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呢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报道嘅咩呢，就讲緊话香港人北上消费嘅意欲喺度下降緊。咁呢个咁嘅下降緊嘅报道係从边度嚟嘅呢，原来係从小红书上边嚟嘅。咁有网民呢，其实是因为佢最重要是近年嚟呢，我哋成日讲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费呢是蔚然成风嘅，而且呢一直都认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乐啊呢啲呢其实比香港便宜的。咁但係最近有网民呢就喺社交平台，就是小红书上边呢，咁就指话而家去深圳消费呢嘅意欲下降，点解呢，就係北上过程呢劳累又单调，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係佢喺小红书上面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係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呢再持续下降咁样。咁分享咗个人喺近期嘅一个心态变化吓。咁仲详细咁讲緊啊，点解昔日每日每个星期呢上北上消费嘅行程呢，而家变起睇身系意兴阑珊啦咁样。咁当然北上消费有啲去边度呢，多数人呢都会系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系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去呢个珠海吓，深圳可能会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乐购物啦，呢个就系好可能系近年嚟常见嘅嘢啦。咁但係佢讲到咗嘅最关键嘅问题就係话，其实不断咁重复同一样嘢，即每个星期呢佢好攰，係点解呢，就係第一个去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㗎啦，或者係久而久之都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返嚟香港之后呢，去上班嘅时候呢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呢，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呢的确喺度下降緊。佢其实讲緊自己呀，但佢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呢，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这个先系呢、这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有唔少个网民呢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呢，就係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呢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係因为而家香港呢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咁可能係咁样一个原因，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唔少个网民认为呢，特别係喺飲食方面已经唔再係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咁食饭呢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緊话，喺即係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咁返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呢$3咁啊。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㗎，因为个租金都贵啲㗎嘛。除咗物价之外呢，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两三个钟啩，或者甚至乎三四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呢？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㗎嘛，有时要行路过关㗎嘛。咁有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㗎嘛。咁呢个呢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呢，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呢，返到嚟呢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㗎话去一次仲攰过返工，去一次攰过返工。咁呢个就 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咧，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北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咁啊难以维持持续去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嘅热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哦哇，咁体力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下费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吓，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的朋友对这种咁嘅讲法咧，认唔认同，或者系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又认同嘅话咧，留言或者系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嘅。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的帮助啊，这个其实事实是这样的。讲完这个，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关于名媛蔡天凤的案件。那现在看到了呢，本身是来紧的要在28号就要开审的了。但是呢有一位的陪审员呢之前通知了法庭，讲的话他担心做陪审员呢影响自己的健康，所以呢申请豁免，即是申请退出啦。所以这个法官呢就睇到咗有人申请退出呢，就解散咗陪审团重新选下。即係讲嚟緊嘅呢个星期三呢再次抽选陪审团。咁抽选咗之后呢几时正式开审呢，咁又係另等㗎啦。咁所以呢这个本身嚟讲亦都係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per 最新报告显示，九月份旧金山嘅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25.4%，仅次于纽约嘅$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26.8%，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Su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升5.9%和11.1%。屋邻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10%以内。以及投入約$5,500,000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000至$2,000,000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 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萨格曼道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好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仲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仲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我是 Jack， 又是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石澳西市会星期二晚经过超过两个钟头的公众意见之后，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咪标的停车费，亦不会延长收费时间。按照新方案，包括 St. Pedro Square 后面停车场在内，部分停车设施仍然会提供头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增加1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会增加5元。市中心商户担心疫情之后生意仍然在度复苏，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因此市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咪标费，亦没有通过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市政府之后会再研究停车场维修、设备升级和长远收入来源，另外亦会扩大符合资格的市中心员工停车优惠计划。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1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一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元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 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主要跑道完成大型翻新工程之后，星期二正式重新开放，机场预计可以增加航班处理能力，减少延误。一号右跑道之前关闭了六个月，进行重新铺设和设备升级。今年三月施工期间，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相关限制，机场每个钟头进港航班由54班减少到36班。跑道重新开放之后，预计每个钟头可以恢复到45到48班。机场表示，之前另一个影响延误的因素是 FAA 一度暂停东西向跑道的平衡进场程序，之后再修改规定，容许航班错开进场。今次工程总共耗资大概2亿1500万，铺设200,000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以及安装大概2440套新灯具。机场方面希望跑道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可以进一步改善航班流量。东帕拉奥图星期二朝头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一架小型货车撞上多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泰奥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在朝头早8:30之前发生，地点是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警方表示，一架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部汽车，包括一架 Sam Chance 公共交通车辆。货车男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子送院之后亦抢救无效，另外三人受伤，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货车突然驶入对面行车线，并以高速穿梭车流，之后连续撞击多部车辆。有死者家族表示，男司机过去几个月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多次入院，怀疑他可能驾车期间突然发病。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故原因，案件继续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喺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咗批评人士嘅担忧同埋批评。佢哋警告话，北京可能利用呢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嘅美国人进行洗脑同埋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10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同埋学习，为此中共设立咗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呢一啲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仲有一啲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呢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话，佢哋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嘅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嘅5毛。仲有一名网民话，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翻转头亦都系应该咁做。有人又话，只会让嗰啲人变得更加激进。喺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嘅学者飞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如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飞泽解释说，同佢当年喺中国留学嘅环境相比，如今嘅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嘅态度亦都大不如前咁友好，容纳异己嘅空间同埋言论自由嘅空间都大大缩小咗。佢话美国嘅大学假装佢哋喺中国开设嘅项目能够维持同美国国内同样嘅标准同同等程度嘅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点。飞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度，飞泽话，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话，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同埋学习嘅邀请表示欢迎。佢话，但系呢类交流建立喺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喺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继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这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式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啊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现在的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他们都揀不到够的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了，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些中共所需要的特别人才，将他们扶植入美国的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是一身蚁了。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五年将会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十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五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是应该这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菲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现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菲泽解释说，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那么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点。菲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里，菲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

0: 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出习近平释放军韵，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军韵在今年六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军韵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军韵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十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啦啦啦，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四年联邦监禁。继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这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色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现在的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他们都揀不到足够的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了，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些中共所需要的特别人才，将他们扶植入美国的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是一身蚁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係唔係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佢公布嘅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佢嘅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同埋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嘅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系因为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嘅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嘅储存问题。佢表示，国家版嘅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同埋群组通话喺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嘅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唔到。大陆嘅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哪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他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现在银行冻结账户的情况很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很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在八月去香港买了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给海外的侄女，插了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了。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也都很严了。
2: 是啊是啊，是很严啊。
1: 那公安和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他们就是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是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系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系唔系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滞销，但系有人就发现卖剩嘅月饼竟然值1000蚊一吨，有人回收，到底佢收咗去边呢？有消息称，中秋节之后，大陆未售出嘅月饼陆续下架，但系河北就有一家饲料厂声称，五仁月月饼回收价系1000蚊一吨人民币，果馅同埋豆沙月饼就800蚊一吨，并称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 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元，果馅和豆沙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烘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旧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睇返喺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的月饼拆开，拿了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在生产新月饼，其中一些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五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也不紧要，食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中新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了，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住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这么甜用在饲料好吗？其实这些这么基本的问题，只要厂家有些良心都不应该乱来，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中国大陆，这种现象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不做人地做，你不赚这嚿钱人地赚这嚿钱，结果就是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啦，啲钱污糟你唔赚，你估得唔得呢？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我哋会睇一睇在英港人嘅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3: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在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在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和归化入籍的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来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的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彩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回这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现在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而家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四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Substand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同埋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同埋判刑相称性，实质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二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当局持续利用刑事罪名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英方单纯依据刑事记录审批而不考虑定罪背后的政治环境，属于不公平，而且变相认同了港府的政治检控，背离了设立救生艇的人道原意。此外，郭子健仲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仲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仲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5年时间， 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讲话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是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看一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的真实情况，他们绝对不难区分出哪些是政治犯，是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的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的性质是可以分得出来的，就看他们的犯罪日期和是哪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回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那讲到这里，我们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上午，东普洛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米特尔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点30分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 Bay Road 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点30分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三四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斡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斡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 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还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节目。我哋头先咧喺上半部分就倾咗点样去清空我哋身边嘅物品同埋空间，但系当你将间房咧打理得干干净净之后，你可

0: 就会发现你的心灵依然很疲惫，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最严重的超负荷力往往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数位资讯。我们首先来讲下人际关系方面的断舍离。你的 WhatsApp 或者通讯软件入面，是不是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从来都没谈过偈的好朋友呢？你又有没有试过约了一些朋友，但大家出来吃饭的时候感觉又尴尬无聊，大家都在碌手机，回到家之后觉得极度空虚呢？但这些社交场合你又不得不拒绝，怕被群体孤立，或者是不合群，所以逼住自己去参加一些你不想参加的饭局呢？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一个人可以维持稳定的社交关系上限大概只有150人，而真正可以给到你心灵支持，值得你深交的核心圈子通常都只得5到15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和能量都是有限的，你的心就好像一个花园一样，如果你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拎上去想几百盆旁边的野花，这样你就一定没有精力去照顾你花园里面最珍贵的那几棵大树。就好像是你的家人、你的爱人或者是知己。而在人际关系之中，我们必须要学习建立的清晰界线。你可以试下以下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断绝消耗型的关系。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些成日都会向你吐苦水、抱怨生活、贬低你、妒忌你的能量吸血鬼呢？每一次听完他们说话，你可能都会觉得很累，甚至是有少少内耗、情绪低落。这些关系如果不可以修复，就必须要停止联络。第二种就是舍弃讨好型心理，不要因为怕孤独而委屈自己去逼自己合群。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寂》里面写到，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不是一个人独处，而是在一班不理解你、需要你带住面具讨好他们的朋友圈里面，感到更加孤独。正所谓一个人洒脱总比两个人寂寞更加好。第三，离开过期的圈子。有一些人曾经是你的心交，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的人生轨迹、价值观都变得截然不同。每次见面只是可以倾住过去的回忆，再讲不到未来。这些所谓过期的圈子，大家亦都不用太过于执着。有时候学习放低、道别、彼此尊重，等大家继续自由地游走自己的人生阶段，或者这样相比起强颜欢笑的社交更加好。讲完人际关系，我们回到来现代人最难脱离亦都是最隐蔽的问题，数位和资讯的断舍离。广播面前的听众，大家试想象一下，你今日睇咗几多条手机 reels， 你又睇咗几多篇八卦新闻呢？你手机入面系咪有一堆你好少开，甚至系冇用过嘅应用程式呢？甚或乎系当你冇嘢做嘅时候，一手咧就会不由自主咁样去搵手机玩。
1: 我哋一路都以为我哋系手机嘅主人。但事实上，全世界最顶尖的神经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直谷那里射紧演算法，目的就是要拎走你的注意力，等你去上瘾，无限继续碌手机。 呢一种被称为多巴胺陷阱的机制，令到我哋每日都处于资讯过载、错失恐惧的状态之中。我哋睇落去知道咗全世界发生嘅大大小小嘅事，但系我哋嘅大脑就变得好碎片化，冇办法集中注意力去睇晒成本完整嘅书，冇办法深度思考，唔可以安静咁样听晒一首几分钟嘅歌。纽约曾经有一位科技专栏作家做过一个叫做30日数位禁食嘅实验。他在一个月里面，除了工作必要的 Gmail、Email 等等邮件之外，删晒所有的社交媒体和新闻 App 应用程式。在第一个星期，他出现了严重的戒断症状，手心发汗，无意识地去敲个荧幕，觉得自己错过了世界大事。但去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的睡眠质素大幅提升，原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看书的大脑重新找回那个会深度阅读的能力。他发现世界没有因为他碌少了手机而崩塌，而他慢慢地找回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和重心。
0: 纽约大学的教授卡尔纽波特在数位极简的一本书里面提出了非常之具有行动力的行动方针。第一个就是清除了你手机桌面的通知，删晒所有非必须使用的应用程式的通知，特别是社交媒体或者新闻网页，将社交媒体由手机的首页隐藏起来，甚至是帮自己建立一个没有手机的区域和时间段，规定自己在睡觉之前一个钟不看手机，在餐桌上面不放手机，床头上面只放一本实体书和实体闹钟，然后还有定期进行数位禁食，试试在礼拜六日的时候拣一日将手机熄了它，或者远离手机，去街外行下山，去海边听下海浪声，或者坐在咖啡店里面看住外面街外的人游走。当你熄了手机荧幕的那刻，你重新抬起头望到真实的蓝天白云，吹住微风，同埋留意到身边人眼睛里面散发的光芒。断舍离从来都不单止是执下屋企，清理下不要的杂物，我们无论是在人际关系，甚至乎是一些对自己生活不良的嗜好和习惯，我们都不妨试试用断舍离去思考这个问题，重新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1: 我们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集继续跟大家讲

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的节目。经过了外在物品的清理和人际关系，受委资讯的负担减少了之后，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核心、最深刻，亦都是最温柔记忆的维度——执念和情绪的断舍离。有阵时最折磨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杂物，亦都不是多余的手机资讯，而是我们心入面一直都放不下的内心执念，对以前的失败、做错的选择和决定感到很悔恨，对伤害过你的前任、背叛过你的朋友的怨恨，对如果我当初拣另一条路就好了这样的虚幻幻想，以及是对我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够成功的自卑、怀疑。你的内心是不是都藏住一个极度苛刻的审判者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列举你曾经做过的所有蠢事、受过的所有伤害，令你陷入无休止的自责和焦虑之中。我们首先跟大家拆解的第一个心理陷阱，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上面讲的沉没成本谬误。很多人之所以放不低一段已经不好，或者是令到自己变得更加焦虑的感情，之所以不肯离开一份日日都消耗你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投放了很多时间、精力和情感下去，如果我现在立即离开就是等于亏本。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挽回的成本。你为了挽回过去已经损失的五年，而你选择继续踏上有自己未来的五十年，这样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你过去已经流过的眼泪、悔恨都已经无办法再改变你的未来，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救赎回自己，亦即是此时此刻好好珍惜现在有的时间和抉择的机会。而第二个需要舍离的就是对人的怨恨。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伤害了我，如果我放低了怨恨，那我就益了他咯，那不就等于承认他是啱的了吗？但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讲过一句说话，怀恨在心就好像自己饮了一碗毒药那样，但是你就只意敌人死去。你每一次在脑海里面重复过去被伤害的画面，每一次在深夜里面发怒、发嬲、诅咒对方，对方可能静静继续开心这样过着他的生活，而你就用着人家的错误重新去伤害自己一次，耿耿于怀。对于怀恨的断舍离，不是因为对方值得原谅，而是你值得拥有回属于自己平静的心灵。当你决定放低执念、停止怨恨的那一刻，你不是认输，你是选择了放过自己，将曾经令到你很难过的一些沉重的过去回忆掏空翻出来，将一些对你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过往往事断舍离。并不是叫你完全忘记，而是要放低这一个执念，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活在当下，同埋去迎接一个更加好的未来。虽然讲就容易，但是其实行动起上来对我自己来讲呢，都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我都是算一个比较内耗的人啦，好多时呢就会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些事，哪怕是一些好鸡毛蒜皮的事啦，我都会内耗超级耐，即是会去想好耐到底为什么我会做错了这个决定，或者为什么我没有那么自律去达到我想达到的目标呢。这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就好像在我中学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地温书啦，最后导致到我的测验啊或者默书成绩不够好，跟住我就会开始好内耗，喺度谂紧，哎呀，系咪因为我唔够努力，时间分配又做得好差啦？可能又用咗好多时间喺度玩手机，冇好好做好我嘅时间管理同时间分配，
甚至有少少怀疑到，系咪因为我唔系读书嘅材料呢？点解读嚟读去都好似入唔到脑咁样？当我喺呢一个思绪之中咧，我就越嚟越难去抽身啦，好多时就会开始越踩越深，好似一个泥陷咁样。当你重复就重复咁样去同自己讲。啊！我系咪好失败啊？我时间分配真系做得好差，又唔自律，我真系冇办法好好控制自己嘅时候咧。其实系对成件事无补于事嘅。毕竟如果我听日有个新嘅小测，咁我净系喺度谂紧，到底点解上次我会做得咁差咧？当然啦，有适当嘅反思系一件好事。不过咧，有时真系谂得太多嘅时候，佢反而会引导到你嘅情绪啦，令你冇办法集中去应付下一个嘅测验。而喺中学嘅我咧，都算系冇信心啦，我依然系成日都会觉得即系自我怀疑好耐，而我自我怀疑嘅时间，甚至系比我温习嘅时间更加多。即系我拎嚟反思到咧，点解我会做错啊？但我做错之后就冇去改善，咁有时咧。呢一啲位置其实系好需要去除内心嘅执念啦，去做一个小小嘅断舍离，令到自己去重回翻我生活嘅正轨啦，就知道边啲系重要嘅，边啲系需要断舍离嘅。做一个适当嘅断舍离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重拾翻生活嘅重心。

一个樽啦，咁如果我哋将佢塞到满满嘅时候，其实对我哋嚟讲系会极度辛苦，所以有时候咧，适当地都要将呢个樽掏空翻，放空翻自己，将我哋嘅生活带俾自己，咁先至啱嘅。除咗要同一啲影响到自己嘅经历去做一个断舍离之外，我哋亦都需要学识对完美主义同埋自我怀疑进行断舍离。我哋可能有时会觉得自己唔够好，钱赚得唔够多，身材唔够好，个性格唔够完美，用好多唔同嘅社会规范同埋所谓嘅标准去鞭策自己。但系喺日本嘅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察直，亦即系接受不完美同埋短暂。我哋唔需要成为一个完美嘅人，接受自己嘅平凡，接受我哋会犯错，接受我哋嘅生活会有不完美。当我哋识得去拥抱不完美嘅自己，咁我哋先至会有真正内心嘅平静。喺呢一集入面，我哋同住大家讲，可以断舍离嘅唔单止系物品，仲可以系我哋以前嘅一啲人际关系，或者系一啲已成过往嘅回忆，但系就一直喺个内心嗰度挥之不去，甚或乎系一啲外在条件嘅规范，话俾我哋知我哋要点样做先至为之好。有阵时呢一啲准则同埋我哋一路都觉得所谓嘅好，并唔一定系真正嘅好。学识断舍离，去除嗰种人哋点样睇你嘅諗法，做一个善良而真诚嘅自己。我哋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仲有边方面我哋可以进行断舍离。下集再见。

迎大家回到嚟讲东讲西最后一节。当我哋完成咗物品、关系、修为同埋心灵嘅深度清理之后，留落嚟嘅绝对唔系空虚、寂寞、冷，而系简极主义美学带嚟嘅生活品质提升。喺东西方文化里面，极简主义都有住一个极高嘅美学地位。喺北欧，丹麦人会讲要一个温暖舒适嘅生活，而瑞典人会讲唔多唔少，刚刚好就好啦。如果你走入一个北欧屋企，你就会发现佢哋屋企冇多过好多嘅杂物啊、装饰，有几张简单嘅话，一张舒服嘅梳化，一个好温暖嘅灯光，将空间同埋留白俾翻自然光。留返俾屋企人嘅笑声。简单简洁并唔代表唔富裕唔富有，而系你嘅心灵掏空咗之后，真正学识得享受生活嘅第一步。而喺日本，极简主义者佐佐木典士喺《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增加物品》呢一个作品入面写过，佢屋企里面 90% 嘅嘢都已经清空，只系得翻几套衫同埋基本用品。结果佢发现，佢拥有嘅嘢越少，佢获得嘅自由度反而更加高。佢拥有咗更加多嘅时间去阅读、去旅行、去思考，而更加重要嘅系，佢停止咗同其他人进行比较。而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讲过一句名言：少即系多。少唔系指贫乏，少系俾真正需要嘅嘢腾出一个空间。如果广播前嘅你喺听完今集节目之后，都想俾自己嘅生活带嚟一次彻底嘅改变，我可以俾你几个方向去尝试一下。呢一个叫做7日

0: 断舍离的微习惯和实践指南。
1: 首先，你可以清空所有银包入面的一些过咗期的单，或者是优惠券，甚或乎是一些不用的会员卡，手袋入面留下的一些锁匙扣啊，或者是卡片等等，由平时日常生活会带到的袋和银包开始。而第二日，你可以由衣柜开始做起，揀五件你超过了一年没穿过，或者穿了之后令你不会有自信或者没什么特别觉得会再穿它的衣服，而将它们捐出去或者回收。面对内心对于未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件衣服是很珍贵的，我竟然丢了它的这种恐惧感。而第三日就可以在手机里面揀50张重复了或者拍得没那么漂亮的照片，将它删除了它，又或者是将你几个月没用过整个月都没打开过的应用程式删除了它，还有可以删埋没必要的一些资讯通知，等手机多翻一些空间。第四日，你可以开始在你张台或者柜桶那里进行断舍离，将一些已经干了没晒墨水的笔、过咗期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不知名的旧电线，都将它断舍离抌出它，令到张台留下你目前工作需要的嘢，或者是你日常每日都会用到的生活用品，打造返专属于你当下的空间。第五日就是清理社交网络，退出三个已经没人讲过嘢或者你已经不再用的群组，取消订阅或者关注五个只会令到你觉得好有虚荣感或者令你更加焦虑的网红他们的账户，让我们可以减少因为身边人际关系或者是外界而对我们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第六就是在下个星期日的日历上面刻掘一个半日不需要安排任何行程不看手机的空白时间，可以去下散步，拒绝过度地填满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片留白的空间。第七日，你可以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下一个困扰了你好耐、悔恨、自责或者对某一个人的仇恨，写完之后深呼吸，然之后亲手将它撕着它抌落垃圾桶，告诉自己知这一切都结束了，我是时候要将这件事放低了，彻底放过自己内心一直以来因为这一件事的困扰。这一个断舍离的行动清单呢，其实在我早排人生比较混乱和迷茫的状态我都有试过做的，而对我来说呢个效果都是非常之显著，特别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将一些心里面一直以来可能屈了很久很久的心结写低，然之后将它搣了它抌到垃圾桶，同自己讲一句放下，个心入面呢其实真的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能量。你不要看小它只是写落张纸或者只是将它搣了它这个这么简单的行动，但是它可以令你去反思返到底我对这一件事有什么看法，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同埋我依家系唔系系时候真系要放低呢一件事呢，如果唔系我就会知道影响嘅就系我以后往后更耐更耐嘅人生路。所以当你去做呢个断舍离呢个有仪式感嘅动作嗰阵，其实的确系会帮助你嘅心灵清空咗好多杂物。而我哋今日呢个断舍离嘅节目内容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啦。我哋呢就由讲执一间房啦，执一个衣柜开始讲起，讲到我哋呢这个手机啊人际关系各方面嘅更加深层内在嘅执念。讲到断舍离嘅核心从来都唔只系抌嘢，佢亦都唔系一个强迫你要去除晒你生活所有必需品嘅一个吃苦嘅过程。佢更加似系一个重新令你搵返自己生活目前嘅重心啦，同方向感的一个旅程。一个杯在空的时候才可以装一杯清甜的泉水，间房清空了杂物，阳光和微风才照入来的时候令你得以安心，心灵只有放低过去的包袱 未来才可以更加轻盈地行走。在今集的节目入面，希望呢可以帮你扫走你心入面堆积了好久的灰尘和疲惫感。多谢大家今日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歌《短者离》，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美好的一日。在进行短者离之后，有一个全新、开心、轻盈的自己。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山象杨公象得风范。在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将领，大都具有居功不傲、不自我夸耀的优秀品德。在春秋时期就有过一段为人称颂的山象杨公的佳话。在周定王十八年，即是公元前的509年，齐国发兵去攻打鲁国、魏国，鲁国和魏国都感到危急，就向晋国求救。晋景公派黑作中军元帅，士燮统率上军，栾书统率下军，三人共带领兵车800乘，以鲁国、魏国两国共同组成反齐同盟军，联合抗齐。齐军呢由齐景公挂帅，出动兵车500乘，士兵33万人出战。古时候打仗用4匹马拉一部车，称为1乘。车上面通常都坐3位士兵。晋齐两军支陈于安，即是双方在而家的山东济南西摆兵布阵，阵势摆开，杀声震天。晋军将帅通力合作，齐心协力，以齐军激战。主帅黑中箭受伤，血一直流到鞋入边，仍然坚持战斗。士燮、栾书率军紧随其后，晋军将士奋力杀敌，势不可挡。打斗多时，齐军不敌，溃败退却。晋军乘胜追击，直入齐国，攻打马敬，即是而家嘅山东益都。呢、这个时候，齐军死伤累累，无力再战。齐侯只得派人送上齐国国宝纪为墟、玉卿和土地，向晋国求和，并归还了侵占鲁国、魏国的土地。安之战，齐国战败，使齐国在诸侯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而晋军的胜利进一步地加强和稳固了晋国霸主的地位。晋军凯旋班师回到国都，国人前来迎接晋国将士。士燮行在日城队伍的最后尾，他的父亲范武子见到士燮之后问他，你为什么行在队伍的最后尾呢？儿子士燮答，师有功，各人喜迎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岁受名也，故不敢。范武子听后非常高兴，认为有如此谦让的美德，是可以免于灾祸降临的。安之战大捷，最高兴的当然是国君晋景公啦。在班师回朝后，中军主帅黑进见晋景公，晋景公十分兴奋对他说，历次取得作战的胜利是你的功劳啊。黑谦虚地答，君之分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客将功劳归于君主平时的奋斗和其他将领的努力，认为自己并没什么战功可言。轮到士燮去拜见晋景公，景公亦十分兴奋地对士燮说，打了胜仗，这个是你的功劳啊。士燮亦十分谦虚地说，庚所命也，黑之计也，捷何力之有焉？士燮将功劳归于呢次未出征的上军主帅庚的运筹帷幄和黑的指挥有方，他亦都讲自己冇乜嘢战功可言。又轮到主帅栾书去见晋景公啦，晋景公同样讲，呢次胜利全靠你的功劳啊。栾书回答，捷之兆也，自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连书将功劳归于士燮的指示，还有士兵努力作战拼杀的果， 亦都认为自己冇乜嘢战功可言。晋军嘅黑自设联支三位将军，
0: 打咗胜仗唔居功，有遭荣耀唔骄傲，谦虚谨慎，黑己让功，表现出良将嘅风范。作为良将，唔单止有将能将才，精于谋略，善于战法，勇猛善战，同时仲必须具备良好嘅将德修养。晋军三位将军居功不傲，克己谦让嘅行为堪称良将嘅楷模，一直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喺历史上，好多立咗大功嘅人，从唔喺人面前夸耀自己，功越大越谨慎，咁样得以功成名就，颐养天年。不过又有一啲人因小有功劳就自夸不已，邀功取宠，结果取宠不成，反累及自身，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神亡，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啊！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推功让能于他人，就似黑事事联书一样，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镜头静静地咁让俾人，擅长处理上下级关系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功劳淡化，不染衫，不露水，必要时将一切功劳成绩好名声都归之于他人。如此不仅能得到下官的敬信，而且可以教育下属，从长远的眼光睇，咁样做并不会抹杀你的功劳，不仅无损于你的功绩，而且可以远祸补身，何乐而不为呢？
1: 山将养功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原来八王子喺菩提树下吹箫喎。好，等我静静行埋去同佢开下玩笑啫。八王子，你估下我系边一个啊？
1: 唉，你揞住我双眼就睇你唔到啫。我估到你啦，
0: 边个？
1: 系小曼啊。
0: 你梗系认得我把声顶咧，唔系点会一估就估得到啊？
1: 因为我成日。

0: 嗱，问得你系山花仙女，故此我想同你一齐念啫嘛。若果你唔喜欢嘅，就罢啦。小曼啊，你千祈唔好唔睬我啊。
1: 咁我又唔会唔睬你嘅。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阮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阮儿。《阮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阮眉草堂笔记》里面的玉雕孩儿的故事。琴师钱生，钱生曾经在求文达公的屋企作客，纪晓岚同他很熟悉的，但是就不记得了问他的姓名和籍贯。这个钱生说他的家乡有个人，个家庭就是很贫苦的，但是他还是将自己做故宫所得到的钱粮都交了给他那个守寡的阿嫂，令到他的阿嫂能够靠着他的赡养而得以守节一直到去世。有一日他在灯下面搓麻线，看见窗罅那里有个人面好像铜钱那么小的，那双眼呢就炯炯有神咁样望住屋入面，佢即刻就伸手将佢捉咗入嚟。原来系一个玉雕嘅小人，大约有四寸几长，手工制作得系好精巧嘅。呢个玉雕呢因为长期埋喺泥土下面呢，所以就系土迹斑斑嘅。乡下呢就比较偏僻嘅，冇咩地方可以去卖呢个玉雕。咁佢就去当铺嗰度呢当咗四千铜钱。当铺就将呢个玉雕孩儿呢就放咗喺个木箱入面。点知呢过咗一日就唔见咗啦。当铺呢就好驚呢个嚟当玉雕嘅人返嚟赎返。呢、这个人听咗呢件事就话，
1: 呢、这个玉雕孩儿本来就好奇怪㗎。我係偶然间咁捉到嘅。仲当咗一啲钱添，咁点能够再嚟去要挟人哋、榨取人哋啲钱财呢？
0: 于是佢就将事情嘅经过讲咗俾当铺啲人听，仲将张当票还咗俾当铺。当铺就好感激佢啦，经常请佢嚟做工，仲俾多啲工钱佢，而且逢年过节呢就经常周济佢。佢竟然慢慢就变得家道小康，唔再受温饱啦。求问达公话：
2: 呢个呢系上天对佢嘅报答嚟。如果唔系嘅话，个玉雕孩儿喺佢屋企嗰时点解唔化走啊？要去到当铺先至唔见呢？至于归还当票啦，更加系人情难得啦。但系对于个人嚟讲呢，却不过正是他的人品之必然产生的行为啫。世界上呢是没有刻薄奸狡的，却又会是有爱孝弟的人。亦都没有有爱孝弟的人呢会是刻薄奸狡的。

0: 而家再讲一个被虐待致死嘅新抱，却救咗家婆嘅故事。哥黎田讲啊，有一户人家嘅新抱咧，因为受唔住个家婆嘅虐待，就吊颈死咗。佢生前所住嘅嗰间屋就冇人再住啦，用咗嚟放一啲杂物。后来佢嘅家公又立咗一个妾室。呢、这个妾室呢比个家婆就更加凶恶嘅。而呢个家公呢就因为宠爱个妾室呢，暗中就帮佢，更加系助长咗呢个妾室嘅强悍啦。咁屋企啲佣人呢都暗自庆幸呢、这个家婆啊今次真系遇到强敌啦。喺暗地里面呢亦都系帮助呢个妾室。呢、这个家婆就搞到冇晒办法，亦都系嬲到呢要吊颈。但屋企呢又冇咩地方啦，於是佢就偷偷咁样去到嗰个死咗个新抱嘅嗰间房嗰度，想话要吊颈。佢啱啱推开条门呢，就见到嗰个死咗个新抱披头散发，伸长条脷企咗喺个门口嗰度。这个家婆本性刚烈强悍，佢一啲都唔怕喎。佢话，
1: 你唔好用厉鬼嚟吓我啊，我而家就系嚟还条命俾你嘅。
0: 个新抱啊冇答佢，一直就向佢扑过嚟。呢、这个家婆只系觉得阴风霎霎，突然间就晕咗，不省人事啦。过咗一阵，屋企人揾到佢，佢醒翻过嚟就讲咗佢见到嘅事，啲人都劝佢啦。於是呢佢就冇死到。当日夜晚佢就发梦见到嗰个死咗嘅新抱对佢话，家婆如果吊颈死咗啦，我呢就会有咗替身啦，就可以再入轮回。但係作为新抱係冇记恨家婆嘅道理㗎。更加是冇家婆死咗做替身嘅道理，所以我先至吓你，要你翻去喺幽暗阴冷嘅阴间沉沦，凄苦万状。家婆千祈唔好重蹈我嘅覆辙啊！个家婆就好感动，喺梦嗰度喊醒，醒咗之后佢就反思自己，愧悔不已。心里面觉得自己以前做得真系太过唔啱啦，自己都好难原谅自己。于是佢就请咗好多僧人为个新抱作咗七日嘅道场。哥父斋话：
1: 呢、这个新抱就凭住对家婆嘅呢一念啊，就足以升天啦，都无需要佢个家婆去办道场啊，做法事啦。
0: 这个话呢讲得真是太啱啦。但是负债黎田都唔肯讲出呢家人嘅姓名，纪晓岚就有啲唔系几满意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号礼拜四。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00-8:00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号礼拜四。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